0: 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天都迷雾，真是一个难得的休息日啊，看看大家都过得怎么样。
3: 啊，队长，我们正试着做新口味的黄山烧饼。
4: 是的，是的。
3: 我想这个味道应该会很特别。
4: 是吧？
2: 嗯，看着不错。
5: 耶！我们在玩突突兔的冲浪游戏，队长。
4: 下一局，我绝对快到你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6: 我的老天爷呀！血灵通到底什么时候回来？张教授也太厉害了。
5: 血灵通对中国漫游记上记录的白仙非常感兴趣，他约了花仔一起去寻找，应该傍晚就能回来了。
6: 白仙？
2: 联系上血灵通了，不过他人呢？
3: 我在这儿呢，队长。我正在这儿等花仔，这里的雾实在是太大了。
4: 咕咕咕咕咕咕！
3: 啊，什么声音？
4: 叽！
3: 啊，声音突然停下了，
2: 感觉有点不对劲。谢灵通，你有什么头绪吗？
3: 声音太小了，我没办法分辨出是什么动物的叫声。
2: 看来要借用一下大家的假期了，启动章鱼警报。达西西，我们需要弄清楚刚才的声音来源。
5: 交给我吧。
3: 啊，这里的雾实在是太大了。
2: 就是这里。
4: 咕咕咕咕咕咕。
3: 这应该是白鹇的声音，而且是雄鸟在遇到危险时才会发出的声音。
7: 或许它还受了伤，
6: 它需要我们的帮助，伙计们。
2: 谢灵兔，花仔和你碰面了吗？它可以尽快支援你。
3: 我刚才用章鱼手表和他联络，但是联系不上。
2: 那你留在原地。呱唧，皮医生，我需要你们尽快前去和西灵通会合。
0: 收到，队长。

0: 是没有鸡，花仔会在哪儿呢？是白仙的声音，他又出现了。白仙雄鸟顶着黑色的长羽冠，有着又长又白的尾巴，但是现在雾太大了，什么也看不清，我得小心一点。原来是一块石头啊。这应该就是《中国漫游记》里记载着的奇石金鸡叫天都了。那个看上去像是一只松鼠，难道是奇石松鼠跳天都？
1: 嘿，是我谢灵通，我刚刚听到你的声音就赶了过来，看来来的正是时候。
0: 你的章鱼手表呢？
1: 刚刚在收拾的时候找不到了，不过好在和你成功会合了。哎，对了，你找到白贤了吗？
0: 没有，但我听到了白贤的声音，他应该是遇到了危险，我叫了伙伴们来帮忙，他们应该就快到了。
2: 我的小乖乖呀，这里的雾比想象中的还要大。
3: 谢灵通去哪儿了？
4: 在这儿呢。我已经成功和花仔会合了，
1: 但我们离你们那儿还有点距离，不过这样我们正好可以分头行动，
4: 而且也能更快地确保白贤的安全。
3: 那就这样定了，有问题随时联络。嘿，伙计，这里有些不寻常的动静。
2: 好像只是树叶的沙沙声。
3: 那边有动静。
2: 等等，挂机。
3: 上哪儿去了？
2: 我觉得在大屋里。

0: 盲目寻找不是个好主意，我们可以再听听刚才的白贤叫声，也许他会告诉我们答案。难道是白贤被吸引过来了？
1: 不对，是苍蝇。
2: 我闪开，你看，
3: 我还以为有白贤呢。你们打扰到我的孩子休息了，快走开，快走开啊。
0: 难道是白贤受到苍蝇攻击才发出警报声的？
1: 你再不快点跑，该求救的就是我们了。
0: 我去这边。
1: 他刚刚说打扰到他的孩子们，那个就是他的巢吗？
0: 应该是，他看上去只会在那附近移动。
1: 那我们只要悄悄绕开这里，就不会被攻击了。
4: 悄悄的，
1: 他总算没有再追上来了。等等，那又是什么声音？
0: 苍蝇应该不会在地上跑吧？
1: 这和录音里听到的声音一模一样，他就是我们要找的白贤。
0: 还好他看上去没有受伤。哎，那是？
5: 看什么？这个是我好不容易才得到的装饰品，你们是谁？
0: 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的同伴听到了你的呼救声。
5: 我才不会轻易求救呢。你们说的应该是我的手下败将阿古，他刚刚就被我捉得满地找毛呢。
6: 我们刚刚找到了一只受了伤的白贤阿古，他就是之前发出警戒声的白贤。
2: 他需要你的治疗皮医生。
7: 那是我的照明手表，你们找到他了。
5: 这是你？
2: 我不会再输给你了，吉吉，
5: 你过来呀、我才不怕你。
0: 请问你们之间是发生了什么事吗？
6: 我想是因为这阵子是白贤的繁殖期，白贤雄鸟常常会因为争夺配偶打起来。
2: 也许他们该坐下来好好谈谈。
5: 好啊，正合我意。
2: 包扎好了吗？包扎好了吗？
0: 快好了，请耐心的再等等。
2: 可以把我的章鱼手表还给我了吗？
5: 你不会是因为害怕我才假装受伤的吧？
2: 才不是，我会证明我才是最有魅力的白贤。
5: 怎么可能？
6: 你们不一定要用打架的方式来证明魅力。让我想想，这个怎么样？我记得白贤会通过舞蹈的方式向雌鸟求爱，你们可以把它当作雌鸟来比比舞蹈。
5: 没问题，等好了。
1: 这是什么舞蹈？
0: 我也看不懂。
6: 白贤会在求偶时绕着雌鸟转圈，并排的时候不断摆尾，就像这样。
2: 这有什么的？
6: 这又是另一种求偶方式，一边快速蹲起，一边拍打着翅膀，这叫做打棚。
1: 好吧，还是看不懂。
0: 要不来点新鲜出炉的烧饼？
1: 烧饼加鱼饼干？
0: 没错。就是鱼饼干风味的，八仔、谢灵通，你们也尝尝。
2: 好像是一位美丽的白贤小姐。
5: 那我得先走一步。
6: 雾太大了，你们。
5: 救命啊！
2: 救命啊！
1: 是刚才的苍蝇。
0: 可是这里离他的巢穴不是很远吗？
3: 刚才我只是在守卫我的孩子们，现在我的孩子们饿了，那么你们谁想先成为他们的美餐呢？
1: 往这边走。
2: 我们分开跑。
0: 我的小乖乖呀，为什么苍蝇在大雾里也能看得这么清楚？
6: 苍蝇不仅视力好，听力也是一流，它应该是靠声音找到我们的。
1: 我们刚才就是因为白贤的声音被他追的。
3: 那么我们也能用同样的办法引开他。
5: 好吧。
2: 见了朋友。
1: 那我也来帮忙。
0: 我们负责把白贤带到安全的地方，
6: 剩下的就交给你们了。
3: 奇怪，怎么没动静了？在那儿，美味的白贤。
7: 环境交给你了。
1: 明白。
3: 一只。嗯，算了，追这只也不错。奇怪，到底去哪儿了？
7: 这边。
3: 味道还不错，就拿你当今天的晚餐了。
0: 呱唧和花仔呢？
1: 我们在这儿。
0: 雾已经慢慢的散开了，
6: 现在也可以很清楚的看到金鸡叫天多了。
4: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8: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9: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4: 开始海底报告，天都风。

0: 声亚洲榜样，大家好，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来，我们请出第一位，问问他有什么秘密。你好，
1: 欢迎，
0: 有请。
2: 我叫贾如梅，来自安徽淮南。
0: 看不出来您还有秘密，
1: 而且可以跟我们分享的小秘密有哪些？
2: 我的小秘密就是平时对我的儿子管教的很严，但是呢其实我是很爱他的，但是我不想表现出来。哦，
0: 就中国爸爸妈妈统一的秘密，所以你今天在节目里说出来他就知道嘞。
2: 我就是怕他太黏着我了，就是不想让他以后成为那种妈宝男。
0: 所以希望培养他坚强独立自主。他多大了？
2: 今年13岁了，开学就上初一了。
0: 我告诉你一个好办法，再过5年送来向前冲锻炼锻炼，好吧？
2: 一定一定。
0: 那今天秘密也说了，希望你好好发挥，给儿子做个表率。
3: 谢谢。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好的，贾如梅啊，她很谦虚啊，她有一个好姐妹叫善花，是我们的冲冠王。看来平时两姐妹在家里没有少讨论我们的节目啊。嗯，
1: 但是她自己说了，自己平时其实不是太运动。哎，发猪肚，哎，发猪肚，哎，发猪了。
0: 你这话说的特别是时候呢，
1: 果然不是太爱运动啊。
0: 没关系，今天把自己心底的秘密吐露了出来，相信孩子一定会非常的感动啊。有请下一位。
1: 有请。
0: 你好。
1: 欢迎。
0: 好瘦的个姑娘啊，来来来，欢迎啊，又高又瘦的个女孩，
1: 真好看。
0: 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李毅王怡。
0: 李毅王怡。
1: 对。
0: 你确定不是两个人吗？
1: 好嘞，
0: 加油
1: 加油。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1: 李毅王怡，每一次考试之前都会穿

0: 根面条，两个鸡蛋。
1: 这个稍微有点过时了，就说要考100分是吧？
0: 对啊。
1: 我倒是没有什么特别的这种仪式啊，我觉得其实有仪式感是挺好的一件事情
0: 啊。对呀，
1: 而且等到他再成长，若干

0: 送给你，它很重要。
1: 一代一代传下去是吧？传家宝是件 T 恤。好，来到第三关了。今天也是借着节目的机会啊，说出了很多大家心底的小秘密啊。
0: 对。可能之前一直放在心里但又不好意思说出口的，今天借着我们节目刚好说出来。
1: 你看李毅王姨真的是又高又瘦。好的，这是我们女生队第一位来到第五关的女生。

0: 相信呢，我们的李毅王姨给我们也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啊，因为确实身高非常高，又很纤细，
1: 反正美是足够美了啊。闯关我感觉也闯得挺好的，
0: 我觉得很好啊，我感觉应该没有问题。
1: 行，我信子俊的啊。
2: 整个闯关的过程真的是很稳健的，
0: 而且你看他腿很长，对不对？嗯，他从一个平台到另外一个平台上，真的是完全，你看，
1: 哎，你们这一起跑，我怎么觉得他闯关显得有那么一点点狼狈呢？
2: 已经很好了，
1: 可能是因为头发散了。女生啊，
0: 以鼓励为主，
1: 女生感觉我觉得发型一乱就感觉好像有点狼狈哈。
0: 你不觉得他跨过去不费吹灰之力吗？你们仔细看啊，
1: 仔细看好。
0: 怎么样？
1: 就是、男生赛道的事，转身。哎，这样看好像又恢复了活力。
0: 对对对，就虽然他就是很瘦弱，但是你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感觉好像在刚刚我们的第五关，他歇息了片刻，现在又恢复了他的能量。
1: 确实个儿高，你看这一关得猫着腰走。
2: 人家今天是带着目标来的，人家的目标是登顶。
1: 重心往前啊，及时抓杆，哎哎，抱住了，抱住，抱住，你看，哎
0: 呦，非常好，
1: 抓杆多么的重要，
2: 真的
1: 刹车啊，你这个这么高要刹车，哎，
0: 他刚刚啊，这个手长也有很大的优势，对，有可能这手短一点，他够不住，你知道吗？
1: 对对对，我在那儿肯定就抓不着，
0: 你看这腿轻轻的，很轻松的一跨就跨过来了啊。
1: 就剩过关了，
2: 所以我说他这个闯得比较轻松吧，看着
1: 他两个人，他跟别人不一样，他一个李毅在闯关，一个王姨在闯关，
0: 他一个人
1: 好可爱的名字啊，真的
2: 感觉我们女生队这一分要有了，
1: 可不是嘛，这分肯定有了。哎，你看鞋也不滑，挺好的。
0: 加油！今天女生队的第一分，我们一起拭目以待。真的很瘦哎，臂力还好吗？还可以吗？
1: 坚持住，坚持住，
0: 坚持住！
2: 加油！啊，
1: 我一时间不知道该叫他李毅还是叫王姨。
0: 我们身体往前倾，然后小步往前走，只剩下最后一步了。我知道对于你来说，此时此刻体力是最大的考验。对，咬紧牙关，奋力直冲，加油！
2: 哎呦，真的是有点没有力气了，加油，最后一步了。
1: 但是可能人到了这个时候就要突破自己的极限了。
2: 是的，
1: 咋还是向
0: 加油，
1: 加油。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
0: 上来了。

我跟你说是这个头发不能乱，对吧？作为一个美女，

0: 因为我刚刚站在高台，我一直听到一个女生在旁边喊说：“加油，李王姨，你是最棒的。”
1: 在那边等着我。
0: 哦，你妈妈在看台那边等着你是不是？阿姨，李王姨是最棒的，她登顶了，加油加油，很棒！今天为我们的女生队拿到了第

0: 请下一位。这儿去哪儿啊？他的小秘密应该是爱迷路。你好。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合肥的胡珊珊。
0: 胡珊珊，你讲话像小学生念书。
2: 胡珊珊有点小迷糊。
0: 你这个语速一直都这么慢吗？
1: 有点紧张。
0: 有点紧张。那你

0: 开心，哈哈
1: 没有，有点小矛盾，然后有点误会是吧？
2: 对，然后一直就落江了，然后就没联系了。
1: 但你其实一直挺想他的啊，一直也很怀念这段友情。
2: 对。
1: 那你有什么要跟他说的？
2: 就现在也有联系方式，就是还是希望可以继续成为好朋友。哦，
3: 明白了，就是小时候因为一点点小矛盾，我不跟你玩了。现在我想对你说，我还想跟你玩，是这意思吧？哎，
1: 青春期的女孩子啊，有时候难免啊，也不是女孩子，男孩子有时候这样，在人在青春期里啊，有时候很矫情，很冲动。但是呢，过了这一段时期，冷静下来，就会觉得友情还是很可贵的。
3: 有的时候有点犟，对吧？
1: 那这样吧，除了今天在节目里说这段话呢，你有两种方式。第一种呢，就是咱下了节目就给他发一条微信，问最近还好吗？能一块吃个饭吗？这是一种方式。如果实在还是不好意思，我就你找个朋友中间人，把你这一段啊上节目的视频
3: 发给他，
1: 发给他，
3: 对吧？
1: 他就懂了，对不对？当然了，你今天呢目标倒不一定是高台，闯到第几关第几关，因为你上了高台他替你高兴，你下了水里他替你好笑，好吧？特别可爱的一个姑娘啊，来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今年也不过20岁，还是小孩子啊！
3: 珊珊太可爱了，
1: 在我的眼睛里看，她还是个孩子。

0: 调皮了，妈妈要生气了呢。
1: 他真的好可爱，特别像一些小朋友小时候读书，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就是对吧，会有一个像说话像唱歌一样。
0: 你可以看得出来他其实性格蛮好的，就是属于那种脾气比较好的女孩子。
1: 所以我特别想知道，我特别八卦，到底是有什么误会让这么脾气好的女孩子特别想知道啊。
0: 其实在青春期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孩子真的是会有点犟的，
1: 对，甭管男生女生都会敏感矫情，然后会无端端的愤怒，对吧？
0: 而且他有的时候犟呢，他倒不是跟别人犟，他就是自己跟自己犟，
1: 跟自己犟，有时候跟身边特别亲密的朋友犟，跟父母犟。
0: 而且有的时候会觉得说，我们闹了矛盾之后，我要是先找你说话了，我面子上过不去。哎呀，
1: 我也这么觉得。
0: 你也是。
1: 没有，开玩笑。最后一步，其实差一点点就过去了。
0: 是的，
1: 这段视频弥足珍贵。他。

0: 既有温馨的部分，又有有趣的地方。相信你的朋友如果真的看到了，会很感动啊！
1: 发给你的朋友啊！
0: 再一次谢谢珊珊。女生队第一组就是这样了，我们拿到了光荣的一分，还听到了好多小秘密啊！
1: 那我们接下来看看男生队的表现怎么样呢？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今天主题太好了，我这人打小啊，我就好打听事儿啊，喜欢打听别人的秘密。哎呀，
0: 我还以为你是个能保守人家秘密的人呢。
2: 不是，我打听秘密，秘密到我这儿为止。我往这传播不就行了吗？
0: 哎，但今天我们是能说的秘密啊，
2: 可以说的是吧？
0: 可以说的。
2: 来吧，听听各位冲客的秘密，有请第一位。
0: 有请。你们好。
2: 大家好。来，自我介绍。
3: 我是王一凡，来自安徽合肥。
4: 哦，大家好，我是陈启坤，来自安徽六安。啊，
2: 来吧，现在开始到报秘密的环节了，谁先说呀？
4: 我先来。
2: 你先来。
4: 过年期间，我跟父母说我要去找一个在高中就认识的一个网友，然后被一些亲戚全部否认，甚至把我的票退了，把我的身份证给收了。然后上学的时候呢，我自己一个人买票坐高铁，我偷偷过去了。
0: 就是瞒着家人去见了那个网友。
2: 见网友啊，
0: 见到之后呢？
4: 见到之后发现都哥们都挺好的，而且虽然他们比我大十岁吧，他们都比我大十岁，四个网友嘛，然后玩的都挺开心的，他们也没有让我花钱，基本上花销都是他们出的，让我出的话也是很少一部分。然后这个月月底的话，打算已经是第四次去见他们了。
0: 主要是父母担心说这个网络上认识的人会不会不安全，因为现在网络上有很多，比如说诈骗呀，对吧？但现在父母知道这个情况了吗？
4: 父母是不知道的，但是我姐知道，我临走的时候跟我姐说了，毕竟也是为了安全考虑。
0: 对对对，还是要和家人告知一下的啊。
2: 你报一下你的秘密。
3: 我秘密啊，我秘密是小时候大家上小学的时候都见过那种戴红领巾的少先队员，对吧？
2: 是的，红领巾是五星红旗的一角，我们为戴上红领巾而感到骄傲自豪。
3: 反正我们学校当初是，如果你今天没有戴红领巾，那么你就要在校门口被拦着罚站，不能进去。
2: 当然了，成为少先队员之后还不戴红领巾的话，那是被认为，对吧，犯了错误的。
3: 然后我就有很多很多朋友没戴啊，这时候我就慷慨解囊，从自己的脖子上解下了红领巾，戴到他们脖子上，让他们进去。
0: 那你呢？
3: 很感动，很感动。
2: 那你呢？你不就没有了吗？
3: 他们不知道，因为我经常落红领巾，我买30多条。
2: 哦，就是给别人一条，你还有
3: 啊？但他们不知道。哦，
2: 就是他们都认为你把唯一的一条红领巾给到他们了，对吧？然后那个你会受到老师批评，他们就不会了，对吧？
3: 哎，对对对。
2: 什么叫仗义啊？这个就叫仗义，对吧？
0: 我发现他们两个分享自己的秘密啊，就是那种小骄傲啊。哎呀，我这个秘密老厉害了，那感觉啊。
2: 对。
0: 不知道今天两个闯关谁厉害啊？哎，
2: 谁先来？
4: 那就我先来吧。
0: 好，
2: 加油啊！男生女生向前冲，听令口令。
5: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通通通
9: 啦啦啦，
10: 挤挤挤，快快快，
1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2: 男生女生向前冲，听令口令。
12: 3, 2, 1
2: 好，现在踏上赛道的是陈启坤。陈启坤同学的秘密很有意思啊，去见网友，然后家人知道了之后阻拦，把身份证都藏起来了。这怎么像怕那个出去登记结婚似的呢？
0: 对，
2: 对吧？把户口本藏起来了。但是现在跟各位家长说一下，藏户口本已经没用了。
0: 是的，
2: 因为最新的这个婚姻登记办法已经不需要户口本了。
0: 没错，
2: 拿身份证就行。你不能把孩子身份证也藏起来吧？
0: 但我特别理解他的父母啊，因为这个网络上确实有很多不安全的因素。
2: 是的，
0: 尤其是这个孩子还比较小的时候，担心受到一些这个诱惑呀，或者是欺骗，对吧？
2: 是的呀，一听孩子又去见男性网友，那就更觉得被欺骗了。
0: 是的，孩子们呢也要提高自己的警觉。哎，
2: 就出远门啊，比如出远门，你就离

0: 是家庭学校，超出这样的往返了，需要跟同学出去郊游啊，一定要跟家长说一声。
1: 没错，
0: 对吧？得让爸爸妈妈能找到你。我们家小孩现在上小学啊，都知道这个去哪玩了呀，用那个电话手表打个电话告知你，
1: 对对
0: 对，对吧？
1: 好，欢迎我们今天男生队的第一位选手来到了我们的核心关卡。好，
0: 哎呀，衔接的不错。对，别着急，拿出一点耐心来。这个其实网友这种形式啊，刚才启空跟我们爆出他的秘密是见网友的事儿。网友这种形式其实古已有之，过去没有互联网，过去叫什么笔友，书信往来。
1: 时候只能用书信，对不对？
0: 哎，
1: 就你记不记得写信的时候还说那个展信家？哎，对，往这个男生赛道啊，我们的启坤刚刚走到了女生赛道。
0: 这个人生的路上呢，难免有不时迷路的情况出现，只要及时调整回来了。平均速度，哎，速度，哎，速度，哎呦，还是慢了一点啊。哎呦，可惜了，对吧？闯到第六关了，忽然落水了。你觉得你会比他强吗？
2: 哎，这真不好说。我的要求是第一关不落水就 OK 了。
0: 哎呀，行，第一关不落水吧，这个倒不难，主要是第二关有点难度，看好，好不好？
2: 好好好，
0: 加油啊！
1: 加油！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Go！ 王一凡来到赛道上。王一凡呢是一位打小就特别有心眼的孩子啊，这个怕自己忘带红领巾，所以说准备了30多条，
1: 但是也很乐于助人呀，
0: 哎，
1: 对吧？
0: 对呀、啊，有的自己明明有的，你明明有的，哎呦，遗憾了，当初借过他红领巾的那位同学，你看到了吗？这就是曾经把红领巾借给你，让你免于批评和处罚的王一凡同学。来，比拼继续，有请下一位。欢迎你，来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芜湖，我叫戴震。
0: 芜湖的戴同学，戴同学有啥秘密跟大家分享一下不？
3: 小时候我跟我爸妈讲，老师留课，结果呢，我去跑去跟同学去钓鱼了，回来之后呢，拎了两条鱼，我爸妈问我哪里来的，我说我表现好，老师送的。
0: 挺有意思是吧？现在还喜欢钓鱼吗？
3: 很喜欢。
0: 哎呦，从小的时候的爱好一直维持到现在，很不容易啊！
1: 哎，这个小时候的这个小梦想，现在变成了自己的爱好。也希望今天闯关可以顺利，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1: 哎，加油！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Go！
1: 今年刚刚19岁的戴震，
0: 戴震是一位喜欢钓鱼的同学啊，打小就爱钓鱼。很多男生都是的，小时候，你比如现在很多小朋友，对吧？放假的时候啊，周末的时候啊，去钓鱼的时候呢，一定要有家长的陪同。
1: 是的，
0: 对吧？要不然去人多的地方，千万不能自己呀、啊、去野生的水域去钓鱼，很不安全。
1: 没错，这提醒的特别对啊。
0: 是的呀，那个水边啊，看似平静，实则是暗流涌动啊。
1: 尤其是从暑期开始，学生们放暑假了、从大人到学生都要这个织牢防溺水安全网的意识。
0: 哎，你看这个妙笔生花这一关很滑，我们钓鱼的时候呢，那个水库边上啊，堤坝上，有的时候涨水又退水的时候会长那个青苔，哎，那个、青苔就特别滑。
1: 观察一下第四关，一口气啊，别犹豫。好的，没问题。
0: 跳得很远。好，来到核心关卡。
1: 欢迎来到我们的核心关卡。
0: 核心关卡其实是走一步看一步的，哎，这个倒是没法找一个什么时机。上去之后呢，走一步看每一级台阶的衔接点，正确的时候就可以起步了。
1: 但是我真的觉得，这么小小年纪喜欢钓鱼也是一件挺难得的事，哎，
4: 而且他是从小就喜欢，
1: 对，我觉得很难得。
0: 是的，钓鱼呢，在每一个年龄啊，有每一个年龄的。

0: 趣。
1: 哎，说实话，吴志斌，你长了一张爱钓鱼的脸，
0: 是吧？
1: 所以你喜欢钓鱼吗？
0: 我喜欢钓鱼，不是因为我长得像鱼。你就觉得我的脸长得像鲢鳙鱼？
1: 那品种啊，你能跟我说一下吗？
0: 大头鱼啊，大头鲢子。
2: 哎，但确实吴志斌是个钓鱼高手
1: 啊，真的，
2: 真的，真的，他经常就是跟和同事们呀、朋友们，经常是一钓一天，对吧？
0: 哎，对，钓鱼啊，其实真正那个把鱼招来了之后啊，那是一条接一条的呀。
1: 把鱼招来，你说的就跟你有什么特异功能似的。
0: 没有，我们是那个找准地方，首先这个鱼啊，每天经过的地方，然后打窝子，打窝子把鱼诱来。把鱼诱来，这个底下形成鱼群了，那你想啊，那你不就一条接一条的，哎，很不错。

0: 钓鱼磨练了赛镇的耐心。
1: 真的，我觉得其实钓鱼虽然说是一个静态的运动，但我觉得也是有勇有谋。哎，
2: 是的，是的，
1: 对不对？
0: 对啊，
1: 但任何运动都是这个样子的。
0: 要想钓上鱼，要学会像鱼儿那样思考。
3: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通通通，
7: 啦啦啦，
8: 挤挤挤，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 男生队拿得一分，很棒很棒，
0: 漂亮。
1: 大正，想问一下，刚刚你在闯关的时候，我们主持人在聊天，聊什么你听到了吗？
10: 听到了，聊我钓鱼。
1: 对，就说到你这个钓鱼的爱好，所以你觉得钓鱼给你带来什么乐趣？它有益于你在我们

0: 好，我再跟你说一下，其实我们的男生队队长吴志斌，他也是一个钓鱼爱好者，我觉得你们可以相约一起去钓鱼，好不好？
1: 好的。
0: 志斌哥，你听见了吧？好，回头一起去钓鱼，好好加油，恭喜你拿得一分。

0: 闯关继续，有请下一位。
1: 你好，欢迎你。
2: 你好，
0: 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叫高家乐，来自安徽淮北。
0: 啊，淮北的家乐你好啊！这个小时候啊，或者前一段啊，有没有什么能说的秘密跟我们分享一下呗？
3: 在我小时候的时候，经常去邻居家的树上，因为他树上有一个树洞，我在里面藏我以前的愿望还有心事。
0: 那今天呢，我们这一期节目的导演也特别有心，特地跑到他的家乡，到了他邻居家小时候那棵带着树洞的树，把他藏的那些本呢也拿到了现场。来，我也喜欢去邻居家那个树，不过我是爬树摘人家树上的李子吃。
1: 你看看你，你都是反面教材，对吧？
0: 那些树洞里的秘密现在还在好好珍藏吗？
3: 还在珍藏。
0: 希望你今天闯出好成绩，好不好？
3: 好，
0: 加油！
1: 加油！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好，高家乐啊，来到赛道，刚才给他来一个小小的惊吓。哎，你说这真是我把那个本找到了，拿到他面前，他一定抢过去，不让读。
1: 这个年少时的秘密，虽然是跟我们分享了自己曾经做过的事儿，但这个纸条上写的自己的愿望啊，对吧？自己的秘密，
0: 是的，
1: 那可不能说呀。哎，
0: 我有这个，每个男生都有情窦初开的时候嘛。
1: 是。
0: 当初呢，我也记过一些懵懵懂懂的日记。哎。那个笔记呢，当时还上了一个小锁头。
1: 对。
0: 导致呢，我妈妈就每次都想，对吧？

0: 想知道我那个锁着的本子里面记得到底是什么。
1: 我觉得每个人啊，在学生时代都会有这么一段记忆。
2: 对，现在的同学可能那种带锁的笔记本好像少多了，因为现在这个电子时代嘛，大家可能都会把它隐藏在心里的话，隐藏在自己带密码的那种邮箱里面啊，或者记事本里面。
1: 好，欢迎来到了我们的核心关卡。我们的队长们在前面说着他们啊，这个学生时代懵懂懂、酸酸甜甜的，
0: 好像你跟我的年龄代差是很大似的。
3: 谁没有青春啊？谁没年轻过？
1: 就是。
0: 哎呀，那时候记的那些日记，现在想想都很好玩。
1: 哎，不过我说实话，你说到那个带锁的小本子，我真的有印象。
0: 是吧？
1: 对。
0: 我们小时候还会在那个里面记一些歌词，然后在歌词旁边贴一些不干胶。
1: 等一下，你贴的是干嘛的呢？
0: 就是记那个歌词，比方说记的是某位歌星的，然后找对应的那个头像的大头不干胶贴到旁边。
1: 我跟你说，我发现了吴志斌，你是一个看上去就是你看上去非常的粗犷但是呢，你所描述的内容，哎，其实你是一个非常心细的文艺青年，可以这么说吗？
0: 可以。还好啊，这个很难的第六关轻松的通过，看来我们又能拿一分了。
1: 就是他的这个感觉啊，在我们的赛道上，其实就是非常的矫健。哎呦。
3: 提前庆祝一下自己的成功。
0: 是的，这也是奥运会上我们经常见到的庆祝模式。
1: 每次看到我们的选手啊登上我们的高台，都觉得哇，年轻真好啊，那种青春的力量。
0: 我们很年轻，我们很直溜。
1: 欢迎嘉乐，
3: 恭喜男生队的第二分。
1: 恭喜嘉乐为我们男生队获得第二分啊，感觉怎么样啊？
4: 很累。
1: 我觉得呢，其实我们刚刚提到的日记本上面可以记录很多，不仅仅是秘密。比如说今天来到我们男生女生向前冲，登上我们的高台，也值得我们把它记录下来，对不对？
4: 对，回去就写。
1: 回去就写。好，那么非常的恭喜我们的嘉乐为我们的男生队获得了第二分哦。

0: 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1: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靠谁？靠我呀！
0: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2: 我就要孩子，看着你当老师，我就这样，我答应孩子。
0: 6月4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永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

0: 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体老师跟我们说过，垃圾要分类哟。
1: 怎么分类呢？
0: 我们刚刚吃的外卖里面还有剩菜剩饭，这个属于厨余垃圾，要把它

0: 伤是吧？
1: 睡了，
0: 我睡了。
1: 妈，这两天你带两个孩子特别累吧？子轩要是起夜多，我们换着的。
2: 你放心吧，子轩挺乖的，比咱们哥俩小时候好带多了。娜美还没回来啊？啊，不是又喝酒去了吗？
3: 没有没有，给他打电话了，在公司忙项目呢。你在这儿休息吧，我等他就行。
2: 好，那行，那锅里给他留着排骨汤。
3: 好，
2: 你早点睡。
3: 好。

0: 今天就到这儿吧，都下班吧，大家辛苦了。
1: 明天谁也不许迟到啊，听见没有？
2: 下班了。
3: 哥，你就说我这张破嘴是不是有毒啊？
4: 毒比资本家都毒。
5: 我真服了，我去年刚来公司的时候，人事跟我说我司修身养性，从来不提倡加班。我这一看手机10:30了。哎，
6: 我们呀，这不是加班，我们呀是在修福报。
5: 福报？那啥时候把加班费给我结一下，那才是真福报。
3: 行，微信我转你呗。
5: 呀，拉走！
0: 哎呀，邓天，你先请，
3: 有没有单身的想一起去宵夜的？
0: 走。

0: 行了行了，别生气了，这玩也玩了，故事也体验了，是不是？要我说啊，就这个剧本啥真挺弱智的，融了一堆经典探案小说的梗，这也值得在那儿耗五个小时，你说是不是？
1: 我玩过剧本杀这么久，就没遇见像你这样的杀手。
0: 我不是杀手，刘妙颖是。
1: 你扼杀了我们的快乐。

0: 乐。
1: 我是帮你保存了快乐的火种。我这不是怕你回去晚了通宵写方案把身体给熬坏了。
0: 那你这通宵祖宗不还天天活蹦乱跳的吗？
1: 是是是。你不是随我吗？其实啊，你非常的有能力，你只是看起来没心没肺，是吧？要我说，这事儿全赖我哥。这么晚了给你安排这工作，这你要是做不好的话，这不是受连累了吗？
0: 你少 PUA 我了，我不会拖累你哥的，我已经把这方案已经想好怎么做了。
1: 是我这个 CPU 哪能 PUA 得了你呢？道理你都懂。能力你100分，我没什么用，我就是轻轻推了你了。
0: 哎，我谢谢你了。
1: 别客气，我应该做的。
0: 好好开车。

0: 哎，来来来，
1: 怎么还不睡？
0: 等你呢，然后再挑一下明天上班的衣服。我妈给你炖了排骨汤，你饿不？我给你热点。
1: 我不喝了，累了。
0: 累了，那赶紧洗了睡吧。
1: 好。

0: 打扰了陆总，这是德国关于智能养老平台居家医养结合系统的最新专业资料，从侧面印证了我们对云上三鱼的调查分析，等您有时间了看看。
1: 老婆，你现在有时间吗？我想跟你聊一聊。
2: 说吧。
1: 就是我这段日子我也反思了一下啊，就我的一些做法呢确实是太固执也太死板了，尤其是在你妈的问题上我没有处理好，让你伤心了，我向你道歉。我知道我肯定没有办法让你现在就马上就原谅我了，但是今后我一定会努力工作，然后加倍的弥补你。你要是有什么意见呢，对我有不满意的地方，我马上就改。就过去的这段时间有一些相处上的不愉快，可能是我们俩在一起太多年了，所以我确实有的时候太想当然了。今后你只要有意见，你就提出来。你想买车，咱们就攒钱，攒够了就买。租车牌我也没问题，换房住我也没问题。
2: 行，这些事儿以后再说吧。我先去洗了，好累
1: 了。那你要不要吃点水果？我给你。
2: 哦，行，你一会儿放桌上吧。
1: 好。

府24小时在线。早休息，明天下午3点，努兰酒店见。

0: 哟，还没挑完呢。嗯，
1: 今儿找我衣服，我发现这两年买的衣服都有点扎眼了。啊？我挑一件职业化又朴素一点的，没找着合适的。
0: 你长得就不朴素，叫漂亮怎么办？
1: 拉倒。
0: 霍海丽为什么连这都管呢？你当总监的时候，你也没管过大家穿什么，不很随便吗？
1: 不是，还真不怪人家。你说我们那部门总共三个人，我还是一个新进的人力专员，人家俩小姑娘，还有一个是我老板，都穿的挺朴素的。我穿成那样，真的，你别怪人家稍微有点掉脸子，我自己后来会被自己笨死了。我觉得我自己都感觉好别扭啊，冒场了，
0: 冒场了。嗯。也是，你像你们这种规模公司吧，你说这一般来说工资到头了也就10000多，胡海丽总监呢，总监级别也就20000吧，你穿这一身往那儿一站，人家也嘀咕这是打工来的还是监工呢？
1: 那早上你送我的时候你怎么不提醒我一下？你别看我们那个庙小，妖风挺大的呢。就这么点人，人力部。行政部分俩部门，嗯，行政部那个总监特别没有礼貌，跟有病似的，见我第一眼就跟我说，挺老的，我想戳下他的狗眼。
0: 说你老啊？啊，就这么直接说呀？
1: 就这么直接说。
0: 他算老几啊？
1: 老板小舅子。
0: 啊，算了算了，忍了忍了。
1: 我不忍，我
0: 忍忍忍忍了忍了，你这是小舅子，我们这是一大舅子。所以真是每个公司都有这种关系。所以这秦峰啊，最近就跟疯了一样，一到上下班到处抓人，抓迟到早退的，抓不加班的，跟黑猫警长似的。我们天天就跟老鼠的到处躲。我前天给他一个 PPT， 人拿到之后根本不看内容，先测量页编距符不符合规格，是不是那个标准。这都怎么了？为什么
1: 有病吧？他是不会别的了吧？咱俩最近，嗯，这运气反正，
0: 对，可以，
1: 相当可以，
0: 可以，可以，很同步。
1: 哎呀，怎么办呢？每天晚上回来，互相诉诉苦吧，再也弄不动了。
0: 抱团取暖吧。

嗯。

0: 啊，胡总监，我没迟到吧？
1: 没有。呀，林姐今天穿的好休闲呀。
0: 啊，不是我，嗨，我这两年在家带孩子都带傻了。我昨天第一天上班，我想着我隆重一点，我正式一点，没想到给自己穿包场。
1: 哎，但是我觉得你这样看着更年轻了，是不是？
0: 嗯，
1: 好看。
0: 真的吗？
1: 嗯，
0: 谢谢。哎，我昨天整理的简历我都发给你了，你收到了？
1: 收到了。不愧是林姐，做得太好了，真的好仔细啊，尤其是你那个信息表一目了然，你真是帮了我大忙了，真的。你多教教他，他就做不明白。
0: 哎呦，没有没有，谢谢胡总监鼓励。
1: 姐，咱们都是自己人，以后你就喊我海丽。
0: 嗯，海丽。
1: 林姐，
0: 嗯，
1: 中午我请客，咱们部门一块儿聚个餐，庆祝你的正式入职。
0: 谢谢。
1: 你喜欢吃什么？
0: 我看咱楼下那个麻辣烫评分特别高，如果你们能吃辣的话，我们去试试那个。
1: 你开什么玩笑呢？我怎么可能请你吃一个30块钱标准的饭？你想想当时我跟你的时候，比这标准高多了。咱们去楼下那个青石吧吧，我们平常都舍不得去，
0: 那家太贵了，
1: 但它环境好呀，
0: 特别好看，拍照肯定特别好看。
1: 哎，让他拍，他秀照片特别好。
2: 我拍，我给你们拍，我拍的可好看了。
0: 那我可以发朋友圈嘚瑟。
1: 谢谢。
3: 你这个方案啊，还可以啊。可是你这个结论很大胆啊，放弃大 V 走素人口碑营销路线
4: 啊。
3: 嗯，
4: 你看一下数据对比，他们这一次所谓的品牌知名度美誉度在本项目投放中根本不合适，没有转化率，而且这几个大 V 其实影响力已经在下降，本身的粉丝水分也高，没有必要非得合作。最关键的是咱这一次产品足够有底气，我试过了，非常润。
3: 好是吧？
4: 嗯，
3: 那就行。
4: 完全有底气加大素人口碑营销的力度，
3: 那就好。我也是不太明白为什么广告部非要找这些大 V 合作，而且营销投放本来就是我们部门该做的事儿嘛。这嗨，又是部门架构跟这职能分工的老问题了，永远都是这样。
4: 我觉得其实最大的问题还是要搞清楚每次投放的需求。
3: 嗯，
4: 产品跟产品不一样，自媒体跟自媒体也不一样，胡子眉毛一把抓就乱了套的。
3: 你这个人吧，就挺奇怪的，平时看起来不太靠谱，关键时刻还可以，值得表扬。
4: 这可是我熬了一整个大通宵做出来，都给我整感冒。
3: 那你自找的呀，昨天晚上早点回家，你不用通宵吧？怪谁？你赶紧把这方案打印出来，给秦总送过去。
4: 我去啊？
3: 那不是你去，我去啊。
4: 我早上来的时候给他撒了一身咖啡。
3: 怎么回事？
4: 我进公司的时候，他在我后面，然后跟贼一样，就啪一下给我吓一跳，就撒了一身咖啡。
3: 这么毛手毛脚的？
4: 这哪是我的问题啊？我还被他吓一跳，我跟他说对不起，我说对不起对不起，我没看见没看见。
3: 完了
4: 啊？
3: 就对不起对不起，我可没看见没看见啊。
4: 那是他在我身后，又不是我故意撒他。
3: 你别去惹他啊！你小心点，你打印出来，让我下班送过去，别过去了啊！
4: 行，
3: 走。你喝点感冒灵，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回头老总让你讲方案，你再传染给别人。
4: 好嘞。
5: 沈磊啊。领导对你的工作非常重视，他们知道这批档案砖修复非常困难，尤其是在职工缺勤的情况下，是吧？情况可谓是难上加难。但即使情况这么困难，你依然主动承担了修复的责任，精神可嘉。处长啊，下回啊特意抽时间打算过来听一下咱们的工作汇报，了解一下你在修复过程当中会遇到什么困难。
6: 早休息，明天下午3点努兰酒店见。
7: 科长
6: 啊，
7: 我有一件事儿，就是我下午能不能先请个假？
6: 请假？

0: 那谁来汇报啊？
1: 什么汇报？
0: 我刚才不是跟你说了吗？处长下午要过来听咱们工作汇报啊。
1: 哦，对，对，我听了。但是科长，我真的是家里出了点事儿，他有点突然吧，也有点复杂。您看我平时都是全勤是吧？这次真的是逼不得已，拜托了。
0: 啊，那行，我跟处长解释一下。啊，
1: 谢谢科长。哎。
2: 这事儿太逗。
3: 丽姐，林姐。我等会儿得去公积金中心办点开户的事儿，感谢丽姐请客吃饭，谢谢林姐让我沾光。哎，
2: 小心小心，
4: 对，到了啊，
3: 那我
2: 快去吧，快去吧，拜拜，
3: 拜拜拜拜，
2: 路上小心啊。
3: 嗯 ，OK。
2: 这可逗了，这张有意思。怎么了？我妈天天打电话催我，问我相亲的事儿。
4: 你相亲啦？
2: 我都相两年了。啊？家里催得急，我光相亲软件都换好几个了。
4: 哎呀，现在大家都相亲，这也是一条路。但我老觉得这种事情还是需要点缘分吧。
2: 不是啊。哎，可你说甜甜的爱情，美满的婚姻，他怎么可能平白无故就落我身上了？而且咱们公司这情况你也看着，你说那质量。
3: 我就想啊，我除了相亲也没有什么好的途径去能认识好男人了。
4: 我心里有数了，我要是看见优秀的好青年，我第一个介绍给你。
2: 真的？哦，谢谢姐。
4: 恨嫁呀你！哎呀，
2: 也不是恨嫁。你说，其实我就特别羡慕你，婚姻幸福，儿女双全，家庭美满，最主要的是姐夫的脾气还很好。这在我心里面，简直就是完美的婚姻生活呀。我呢，就向往有一份美好的爱情，再在这个爱情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美满的家庭。
4: 爱情和婚姻最美好的时候，就是你向往的时候。
2: 这是谁的名人名言呢？
4: 我，
2: 还挺有道理，感觉。
4: 真的，我其实挺想回到你这个岁数的，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觉得自己有无限的可能性。
2: 哎，这是一方面，但是受挫的时候，孤单的时候。心里面还是想要一个家庭的温暖来支撑吧。
4: 一个人时间久了肯定是孤单的，那你可以多交点朋友啊，让自己的生活热热闹闹的，然后等待着你的缘分。不是打击你啊，过来人说点真心话，这结婚和不结婚各有各的问题，也各有各的好，你能做的就是选择，然后对你的选择负责任。家庭嘛，是挺温暖的，烦人的时候也是够烦人的。
5: 李小月，是这样子的啊，鉴于你在适应期的表现呢，公司决定辞退你。
2: 为什么？什么理由？
5: 你的综合表现能力呢，没有达到公司的要求。
2: 哪一项啊？
5: 你也知道，我们是按照领导的要求办事，这是公司管理层的决定。而且具体哪里出了问题，我想你心里应该比我清楚。而且我们是按照
6: 入
5: 啊，那总，哎，
6: 怎么了？
2: 公司要辞退我？
6: 现在是辞退我部门的人不用跟我打招呼了是吧？哎，
5: 不是不是，
6: 那为什么呢？
5: 是李小月她的这个水平没有达到公司的要求。
6: 行行行，别说了，我去找找钱。
2: 没事，那总，这破公司天天加班，我早就不想干了。谢谢那总对我栽培。有缘再见，走吧，走，办手续。
7: 小月这办什么手续啊？
8: 听着，哎，哥不行，不是，你别冲动，哥，
9: 听我说，听我说，
10: 怎么现在他们不存在了吗？
9: 我人打你，你冲进去。

0: 你们怎么出来的？
1: 我就是
0: 小肖进去了。
2: 别看了，王楚阳的活。
3: 这
4: 你多好看呀！
3: 但是我跟你讲，就是
5: 没
3: 意思。
5: 哎，海丽，你干嘛去了？吃饭去了？
3: 对，吃饭去了。
5: 吃饭怎么叫上我呢？咱们两个部门得多交流，多增进感情。下次一起吃饭，我请客，好吧？你答应没有啊？
3: 答应了，答应。
5: 真是个小辣椒。
3: 哎呦，这讨厌，太讨厌了！都不是讨厌，他是恶心。怎么会有这么恶心的人呢？你知道恶不恶心？哎呦，我的天哪！而且你知道吗？一个这么恶心的人，他现在在追我，这简直对我来说就是奇耻大辱。
4: 那你直接拒绝他呀！
3: 我拒绝了。我拒绝无数次了，根本就没有用。你也看见了，他就这样，他想动手就动手。
0: 真是恶心！
3: 他哥哥怎么狗皮膏药成了精一样，他都贴在我的身上，我甩都甩不掉。
4: 那你这么着，你跟他说你有男朋友了，都快结婚了。
3: 那不行，我不可能因为拒绝一个男人而去编造另一个男人。我觉得这对于我来说也是一种侮辱。但是我已经想好了，姐。这个狗皮膏药精，他但凡敢再来招惹我，我这个工作我也不要了。哎，
4: 臭的！你别，你去躲得还远一点不就完了吗？
3: 那么恶心！
4: 人在江湖漂，能少挨一刀是一刀，你不要给自己惹事儿，就躲着他点儿，别跟他生气。不然呢，舍身炸粪坑。
3: 粪坑？
4: 不粪坑吗？
3: 挺逗啊，我从来没有想过你能说出粪坑这俩字来。
4: 我看见粪坑了吗？
3: 对，就是个粪坑，大粪坑。
4: 对呀，你跟粪坑就不要生气了，跟这种人不值当的。哎，
3: 对，不能扎粪坑。但是姐，你好像变了，你以前挺刚的。
4: 到了我这个岁数你就明白了，刚不起来了，你人到中年真遇到点什么事儿，到处碰壁，两眼一抹黑，跟谁刚啊？生活会教育你的。所以很多时候人家说有些中年人不让人喜欢，又油腻又怂。
3: 那你不能这么想啊，你也不油腻，你也不怂，你漂亮还年轻，而且你还招人喜欢。
4: 你能来跟我工作真好，我才觉得好呢。

0: 哎，姐，怎么了？你跟美兰谈了吗？谈的怎么样？
1: 谈谈了，该说的都说了。你是该说的都说了吗？我跟你讲，遇到问题一定要好好沟通啊！你现在一定要多关心她，然后站在她的角度想问题。
0: 姐，我现在有点工作，我等有时间了再给你打，好吧？
1: 我一跟你说正事儿，你就有工作。行吧，你跟她谈着就行。 然后你周末没事的时候，你带他到家里来，我做卤货给他吃。
0: 啊，行，那我先挂了。

0: 干嘛？
1: 什么干嘛？打开，我要进去。
0: 这非机动车不能进。
1: 我是客人，我住在这个酒店。
0: 那您房卡有吗？
1: 没带啊。
0: 那您报一下房号就行。

0: 辛苦了。
1: 什么意思啊？
0: 惊不惊喜啊？
1: 没好惊喜。你要是爱说教，我现在可以走了。
0: 没，你是过来送温暖来了。真的。
1: 钢铁直男，套路真了。
0: 没有套路，你打开看看。好不好玩？
1: 好玩，
0: 不光好玩还养人呢。走，我给你露脸。
1: 这个好玩，
0: 走。
1: 真厉害，你怎么想的？
0: 我这聪明大脑袋不是啥都能想。
1: 你不是真的？
0: 真的呀，能吃的。
2: 你说是我的问题还是秦风的问题？
0: 那肯定是他问题。这秦风心里一点数没有，他都不知道自己总大运。
2: 啥意思啊？
0: 你不是号称公司杀手吗？要么把公司上倒闭，要么把老板炒鱿鱼。这老秦房能从你手底下全身而退，那他就……我跟你说，肯定是那王瑞士在庙里面给他烧高香了。
2: 是皮痒。
0: 我说真的啊，这破工作咱不做也就不做吧，反正咱找工作经验多，怕什么呀？
1: 行，换工作之前把你先换。
0: 什么行？
2: 我已经想好了，这两天就好好睡一觉。再休息休息，放松一段时间，等我有心情再去找工作。
0: 哎，那正好，我那新房子快动工了，你去帮我盯着装修呗。
2: 我盯它干嘛呀？
0: 你再看看，你对房子装修有什么要求没有？
2: 我能有什么要求？你不定了吗？
0: 大方向是定了，细节还得你把控，你审美好啊。
2: 少忽悠我啊！这装修的事可复杂了，不比上班轻松。
0: 别，你别把它当成工作。你就把它当成一个经营模拟类的游戏，我就随时给你充钱氪金，你手底下还有一堆 NPC 给你干活。你要是哪天烦了不想玩了，你就把游戏关掉。
2: 那你准备怎么谢我？
0: 要不勉强一下肉成算。
2: 滚，一会儿吃完饭你陪我去逛街就可以。
0: 行啊，你逛街我花钱呗。
2: 我说过了，你给我花太多钱会有心理负担的。
0: 我是你男朋友，我给你花钱那不天经地义的事吗？
2: 我买的都是我喜欢的，你要是也想穿咱俩可以 AA。
0: 行行行，你歇着去吧啊，一会儿让你尝尝我米其林三星半的手艺。
2: 米其林最多也就三星好吗？
0: 我比那最好还多半星。
2: 别一会儿做的跟轮胎一个味儿就不错。
3: 回来了啊。你男朋友来了，齐克呀。
0: 哎，你好你好。
2: 吃饭了吗？我马上就好，给你谈位置
3: 啊。我们点外卖了，您忙。
2: 干啥？
0: 男朋友
2: 啊。赶紧的，

0: 王总啊，啊，反正你们这个联系方式都加了，回头啊直接跟小谢对接就好了。
1: 好的，
0: 不用通过我。
1: 好的，好的。来，来，合作愉快，
0: 合作愉快。
1: 嗯。好，刘部。
0: 你今天表现得真棒。
2: 没有，都是你之前指导的好。
0: 哎，饿了吗？我知道附近有一家粤菜馆，他们家的汤还有叉烧特别好，我现在带你去尝尝。
2: 今天有点晚，下次吧，我先回去了。
0: 行吧，那我送你。
2: 哦，好，麻烦了。

0: 你谁啊？你是我老公！你干嘛呢？你走了！
1: 不管你是谁，
0: 你不准动手，听到没有？我不管你们什么关系，你把手放开！
2: 我是他老公，他是我老公。我跟他说话碍你们什么事儿啊？
0: 滚蛋！
2: 现在你是不是误会了？还是我同事？我跟陆总是工作关系，我们来工作的，你干什么呢？
0: 同事大半夜给你发个微信，
1: 同事工作日来酒店开房啊？你在酒店？
0: 你好好说话，开什么房？
2: 你来开会的，你不信是不是？不信。
3: 开会死了！你看看，
4: 你少来，给我来这些！
3: 你要再胡闹，我就报警了啊！
4: 原来是你，你还不走！
3: 你凭什么动手？啊！我劝劝你，我再来，
4: 你干什么？
3: 哎，我
4: 不干。
5: 咋了？底下光有点上不来气儿。看你平时跑步记得白踩。嗯，
4: 进来看看。
5: 行，哪个试试啊？
4: 先红色看看。
5: 进来。
4: 怎么样？
5: 还行。
4: 小鱼，嗯，要不去大商场逛，那儿安静还舒服，好吧？
5: 那大商场多贵呀！
4: 在那儿买一件衣服的钱，我在这能买好几件。你想啊，你要是把工作换一个好点儿的，咱把财务往上提一点，是不是就？我要为了几件贵的衣服，累死累活加班，偷工做奴隶吗？上海地铁，路上好了，你以为自由雇精英皆可抛，懂不懂？
6: 可以，挺好看的。可以，我先换下来。多少钱，老板？
7: 170。
6: 哎，你开玩笑呢？其实成本都不够。
7: 走了一下。哎，不是，那个你加点，你。 80，80给你带一点。
6: 其实我，哎呀，你看，妹妹，你这么好的这个成本在这儿呢，我不能亏本卖呀。你说你们俩也太精了吧？也行，今天没开张，这样好那个，到时候以后下回那个多来捧捧生意，好不好？
5: 好好。嗯。除非你还想打我。

0: 放心，
1: 好这儿好这儿，
0: 下次我带朋友来。
1: 哎呦，好嘞。
2: 呀，给我
1: 来来来，好，
2: 谢谢啊，
1: 没事，
0: 谢谢啊，
1: 没事，慢点啊。
2: 逛的差不多了，陪我去看看吧。
0: 看啥？
2: 衣服啊。
0: 你在这儿买。
3: 你这种行为是违法的，如果追究你责任的话，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至少得拘你3天。但是现在对方说了，这就是一场误会，加上你们双方呢都没什么大事儿，就决定不追究你了。愿意私了的话，你现在呢给对方道个歉，然后呢双方在这个谅解书上签个字，这事儿就算结束了，好吧？
0: 道歉呀，干嘛呢？
3: 当然，如果你要是不愿意的话，那就该验伤验伤，该诉讼诉讼，按正常程序走，好吧？
0: 啥意思啊？非要把事情闹大？知不知道你这个事儿要是留案底的话，单位要受多大的影响？

0: 对不起。
1: 对方现在已经道歉了，你确定接受和解是吧？
0: 我接受，但是警察同志，如果这个人以后再这么冲动的话，那他能不能报警？
1: 啊，当然。
0: 听到了没，兰？随时可以报警。
1: 行，没问题的话，就双方在谅解书上签字吧，好吧？

0: 你先等会儿。今天看在谢美兰的面子上，我不跟你计较。但如果以后你再找她的麻烦，加上今天的账，我到时候一块儿跟你算。
1: 为什么跟踪我？沈雷，你真的太让我失望了，我没想到你这个人这么龌龊。你笑什么？你就是觉得我跟陆总关系不正当吗？你看，开会资料、开会记录都在里边，看完还不相信，录音笔拿出来自己听，一句一句听。
2: 之前给你妈治病的10万块钱，是他给的吧？

0: 不止10万，40万，还有我妈最后那个病床，也是陆建芳找的。他凭什么给你40万呀？
1: 因为这个40万对人家来说根本什么都不是。
2: 人家在我最无助、最走投无路的时候帮我，我感激他。但是我从来没有因为这个而出卖我自己。
0: 在你最困难、最无助的时候，难道我没有把家里所有的积蓄拿去给你妈治病吗？我没有全程陪着你吗？
2: 我最后让你去找人、去求人、去托关系找那个病床的时候，你做什么了？你就是双手一摊跟我说你没办法，人家陆杰一个电话就都解决了。
0: 不是，那些都是人情啊！我欠了别人人情，我以后拿什么去还给他们？
2: 那你告诉我，陆杰这个人情，我现在怎么还呢？

0: 道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从以前到现在，我从来都没有变过。
1: 是从来没变过，你永远都是这么顽固，这么固执。对不起，既然你不想变的话，我来变。
0: 叶美兰，你到底想要什么呀？
2: 我想要一个可以养孩子的房子，我想要我的家里可以摆得下婴儿床、婴儿车，我还想要一辆可以接送孩子的车，我还想要给我的孩子买吃的、买玩的，我想要我在做这一切的时候，我都不用。

而且我也不要以后，我就要现在。从我妈走了之后，我就对我自己发誓，我要每一天都过得更好。善兰，你是个好人。 人生就是这样子的，你不遇到大事，你不会知道钱有多重要。可是我就是需要钱，我需要更多的安全感。和你在一起，我一点安全感都没有。和你在一起，不能遇到事儿的，一遇到事儿你就露馅了。

0: 这房子不错啊，咱能省不少钱呢。是，但就是有点小，对不起啊，米兰。没事儿，我觉得挺好的呀。你看沙发摆这儿，这儿摆电视，是，这能放个餐桌，咱就往那种能折叠的，然后没事就给它靠进去，放边上。
1: 行。走着走着，
0: 里边的空间也挺大的，挺好的呀。
2: 你看，还有阳台，
0: 而且阳台好啊。这外边放个什么小花架、小木架的，这能做成个小花园啊？美兰，
1: 但是这个房子离上班的地方有点远，离不太方便。
0: 离你单位近，我上班没事，我上班坐地铁嘛，就十站。离地铁站远的远。那这样，你以后买个小店淋浴，你姐送我上下班。
1: 让咱省车钱，离三小。美兰，做工作吧，等我们工作两三年，攒了点钱之后呢，我们就换个大房子，然后离公司近一点。我算过一笔账，你看你一个月1万块钱的工资，可以用来租房还有生活。
0: 我那5000就先攒下来，这样咱们一年可以攒6万呢。
2: 我听说我那个公司年终奖也挺高的，说不定过几年就能要个宝宝。
0: 省省。
2: 等等。
1: 像流水，过着过着就。

0: 谁呀、啊？这是
1: 一天天的没完没了，有没有素质？

0: 吹口气过，谢谢。
1: 你正好，我这量好了，就按这个尺寸了。
2: 这个就交给你了。哎
3: 呦，别敲一下就行了。
1: 别太使劲就行。

0: 希望你再麻烦现在走。
1: 科长。啊。
2: 来，你把这块修一下。
3: 好，好。
4: 我抓紧时间啊。
5: 哎，好。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7: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靠谁？靠我呀！
6: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7: 我就要孩子，看着你当时。答应孩子。
6: 六月四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乖，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9: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8: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

0: 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无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6: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7: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8: 这个怎么呢？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4: 是秉持的公心，
11: 终止小事麻烦你终止，
9: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3: 老家。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就给干
16: 嘛？干嘛？
1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8: 应该的，
19: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

0: 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 9.9？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古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5: 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6: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

0: 老林的意思呢，他想上中山生产线这看一下。我说现在公司，进。
1: 金总，
0: 哎，老大，
1: 林总，
2: 哎，坐。哎，你刚才发给我的这份方案我看了啊，很不错啊。这次的方案很新意又有大胆，我觉得很不错。
1: 谢谢。哎，
2: 正好秦总也在，你给我们俩详细的介绍一下。
1: 好好，嗯。我开始了啊，这个方案呢是整合了这两个月我们在自媒体投放的经验所总结出来的一个投放逻辑，也对我们未来的投放策略呢做了一个深度的赋能。我们之前和这些百万大 V 啊还有当红明星的投放合作呢，都产生了很好的效益，这也将成为我们后续的投放重点。这些大 V 和明星呢，他们的粉丝群体呢都是属于那种跨圈层分布的，而且同时呢也能依靠他们自身的那种口碑啊影响力啊来提升我们的品牌的形象，给我们背书。
2: 哎，不对不对不对，你等等，你说的是给我的这份吗？
1: 是啊。
2: 这不对呀，你自己过来看一下，这意思完全是相反的。那
1: 相反，
2: 你这上面写的是百万大 V 的效果不尽理想，反观小 V 在查看他们各自在自媒体上的投放视频后，发现他们对产品的试用拍图更加的认真。这不是，这完全相反的呀。
1: 不是这个意思。哦，发错了，那个我发给您那个是之前废弃的一个方案，我把这新的发给您。
2: 废弃的？
1: 嗯。
2: 这么好的方案为什么要废弃啊？
1: 之前是我们那个部门一个小孩做的，不成熟，被我给否了。
2: 小孩？
1: 嗯。
2: 你说的是这个叫李小月的吗？
1: 对，李小月。
2: 挺好的呀，你赶紧把他叫过来，让他当面跟我说一下。快点。
1: 李小。
2: 快呀。
3: 嗯。啊，林总，他是这样啊，他们部门这个李小月啊，就考勤不合格。工作态度呢也不太端正，我呢就把他给开除了。
2: 什么？开掉了？
1: 啊，可能您不太了解啊，这个孩子呢就是脑子是挺活的，但是就是不服管，对我们这些高管也是没大没小，就是那天迟到了，一杯咖啡就洒在秦总身上了。

0: 说你啊，就完了，就基本上
1: 不是小事儿，主要是工作态度。
2: 老衲，这个我就要说你两句了。哎，你说你干营销干了这么多年，你连一份方案的好坏都看不出来吗？啊？再就是我问你们，什么是好员工？好员工最主要看的是他的工作能力，看他能不能给公司带来利益和效益。你说像李小月这种年轻有想法的员工多好呀，要留住，不仅要留住还要重用。秦总，那个营销部的经理不是一直没找到合适的人选吗？让他试试呀，不仅能给年轻人树立一个榜样，还能刺激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哎，我就不明白了，你说你们当领导当了那么久，难道就没有一点可持续发展的大局观吗？
3: 结束了啊，装修之前有什么还要跟沈大哥说的不？
4: 我没了，你们就按照计划进行就行了，辛苦你们了啊，大哥。
5: 哎，千万别说这话，我跟我哥呀、啊、都要好好感谢你跟小月把这么好的活给我们了，感谢啊，开工大吉。
3: 太客气了。
4: 那个大哥，后续如果有什么情况的话，你们直接跟小月交流就行。
5: 好的，没问题，你放心，肯定保质保量啊。那你们俩聊，我开工去了啊。好，
6: 辛苦了哥。啊，
5: 别这么说啊。好嘞。
6: 不是，你也真是生那么大事就不能自己来一趟？
4: 你们在我不就放心了吗？啊，对了，我跟几个朋友说了一下你的情况，让他们留意一下合适的工作，
0: 如果有合适。
6: 行了，挂了，拜拜。
5: 小月，
2: 老板，
5: 忙半天了，辛苦了，吃一个苹果解
2: 解渴。我不吃了，我不吃。
5: 吃一个，
2: 谢谢哥。哎呀，
5: 别客气，别客气。我看你这个男朋友啊，对你是真挺上心的。就这个地方，他每次见着我都跟我说，把这个地方一定要留下来，将来呢给你打个大柜子，专门给你放汉服。
2: 姐。好是好，就是太忙了。啊，那么大的事也不亲自来一趟，还是辛苦哥。有什么事儿你都跟我说就行了。
5: 好，没问题，什么事儿都跟你说。
2: 行，
5: 赚钱嘛，脱不开身，而且现在能赚上钱，就这个。
2: 行，
5: 理解万岁啊！
6: 哎，理解万岁，
5: 理解万岁，
6: 理解万岁。
5: 那我真开工去了啊！好嘞，
6: 有啥就跟我说就行了啊。
5: 好好好，
6: 千万别客气。
5: 好嘞好嘞，你赶快忙吧啊！所有事交给我了。好嘞好嘞好嘞啊。
7: 可能不知道我的号码，我得打吧。
8: 陌生号他，
7: 你不用打吧，都开除了，他谁电话都不会接的。不用开免提，你放就放。
2: 早啊。
9: 哎，那个李小月，我是秦总啊，现在。来趟公司吧。
6: 不是秦总，您这几点了还没睡醒呢？我被您开了，您忘了？
9: 你先来公司，任何事情呢，我们可以慢慢的聊啊。
0: 李小月，李小月，我是纳伟，你现在赶紧来公司，那个林总和秦总要见你，马上就过来啊，半小时之内到。
6: 行，知道。
7: 不懂事儿。
2: 行了，老衲，你先去忙你的吧。
0: 好，
2: 我跟秦总有几句话要说。哎，
7: 玲儿，这老衲啊，真能忽悠，老油条啊。这个方案他就是故意的，跟咱们演戏呢。
2: 我知道他是故意发错的。
7: 你知道当时你就给他点出来呀，你收拾他呀，这不把咱俩当傻子了吗？
2: 但是他是为了公司好，你知道吗？他懂得识人用人。
7: 他懂个屁，整天的无所事事的，除了搞关系你说还会什么？你要是我在，我早把他优化掉。
2: 哥，你有没有想过啊，为什么之前老王能把他留那么久？说明他忠诚啊，他不会做对不起公司的事儿。我不能要求我的高层管理人员个个都是能力出众的，但至少人品得信得过吧。他能把这摊的事儿给我盯起来就行。其次，人家老衲人缘好呀，你看看底下的员工都喜欢跟他做事儿，在高层里面他也能混得开，老王在外面那些人脉他也熟。哎，这点你可千万别不

0: 服啊。你呢，天天在公司里就跟个二哈似的，见谁咬谁，见了谁都是直眉瞪眼的，人家有时候开几句玩笑说的话都比你说一堆管用。还有老衲的业务能力还是不错的，公司呢现在开展降本增效，他就能够顺应这个潮流，放弃那些什么大 V 啊明星代言这个思路，说明他脑子够活，再加上人家懂得识人用人，这就够了，你还要怎么样？
1: 别人，你是公司老大啊，你说什么就是什么。
0: 我问你，李小月的方案你看了吗？你看了没有？
1: 我没看。
0: 你为什么不看呀？你不是之前跟我说过吗？你要了解公司各个环节、各个流程，我才让各个部门把这些工作邮件给你发送了一遍。你不看，你怎么了解呢？
1: 打王睿智走了以后啊，所有人都在看着啊，看咱俩笑，看咱们家的笑话。我不是一直撑着你呢吗？我每天睡觉我没超过四个小时，我一个星期都没着家了。你早都快跟我离婚了。小宝发烧一星期，我连回家我连看过一面我都没有啊，啊！所有人都找我汇报，我就这么点能力，我看不过来不行吗？
0: 行，那业务你可以慢慢了解，但是人力这块是你的主业呀，你得知道哪个人能用，哪个人不能用。你看看你倒好，这一天到晚都忙些什么呀？字号大小、编剧多少，净整些没用的。你为什么不能抓抓重点？
1: 李小月整天疯疯癫癫的，我不好管理。
0: 但他是个人才，你不能否认吧？

0: 哥，你想过没有，这为什么老王走了之后咱们这个融资就不成功呢？这原因到底在哪儿啊？他之前说的没错，咱们公司人员结构太过于老化了，各个部门之间的利益已经成为定局，现在就需要外部的势力能打破这种格局，你知道吗？而李小月就是这样的人，他敢作敢为，他就是我们想要的这种新鲜血液。你之前只是管人力这一块，你缺乏的就是管理统筹全局的这种格局。你不是要提升你自己吗？你首先就要学会开阔心胸，礼贤下士，你要知道哪些人是为你所用的。行了，先从李小月这件事情开始吧。啊，
1: 行，我知道了。
0: 那你今天早点回去吧。
1: 不用，那个刚才你别往心里去啊。

0: 林姐，
1: 哎，
0: 这些都是审核过的吗？
1: 啊，对。
0: 那这个不行啊，这个不符合条件。
1: 哦，
0: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
2: 总监，你看，这个女孩，我觉得她学历还有工作经验都还挺好的，客服这个岗位她不合适吗？
0: 不是这个逻辑，姐，是这样。他今年已经31岁了，已婚，但是未育，也就是说他很有可能有怀孕的风险，而且他入职的是客服部门，要求就是反应快，我们不能保证这个年纪的女性她的体力和脑力都能完全跟得上。姐，我不是那个意思
2: 啊。我知道，没事没事没事，
0: 你的能力我们都看得到，
2: 还没事没事，
0: 而且特别好。但是每个部门他们都会有自己的要求。
2: 是是是，
0: 而且这是客服部门专门过来跟我们打过招呼的，他们确实明确地表达了不想招这样情况的女性。
2: 啊，这个主要责任在我，我离开职场时间有点久，考虑的不周到。
0: 也没有，其实我也懂，但是咱们干的是人力嘛，那么公司有公司的要求，公司也是很害怕有一些麻烦在。
2: 等等等，
0: 对，虽然这么干可能会埋没掉很多的人才，但人才多的是嘛，我们就寻找适合我们的不就好了。
2: 明白。

新希望、新要求、新期待，这就要求我们呢进一步，重点啊，责任意识、大局意识、服务意识，这应该成为我们每一位同志在工作中的工作准则。

0: 陈雷，你最近怎么了？态度很不端正，用四个字形容呢，就是心不在焉。我有责任提醒你啊，你别以为像咱们这种单位就能混日子啊，你绩效考核制度不是吃素的，你去外面司机打听打听，就那些996还有007有多少，找不着工作的人有多少，你要有点危机意识，知不知道？
1: 陈磊，逃避没有任何作用，我们好聚好散吧。
0: 我跟你说话你还看手机呢，你这什么态度啊？
2: 我态度怎么了？你说我工作态度不好，请问我哪样工作没有做好吗？
0: 我让你交的统计表你交了吗？哎，你说处理档案砖你处理了吗？库房资料堆了一地，档案砖的事儿一点进展都没有。下周咱们科就要工作大检查了，你是故意让咱们科里难堪吗？
2: 这是我一个人的问题吗？为什么要针对我一个人啊？这大检查早不查晚不查，偏偏要这个时候查。入库资料那么多，一下子怎么可能干得完？你们是要累死人吗？还有，统计表下班之前我会给你的，现在才中午，有什么好催的？包括那个档案砖，科长你别忘了，档案砖我只是义务帮忙而已，那不是我的本职工作。
0: 不是，是你当初自己要揽这档子事儿的吧？是你自己跳出来要干这个的，没人逼你吧？你现在突然间说不干就不干了，我到哪儿去找人？你让我怎么跟领导交代啊？
2: 你愿意怎么交代怎么交代。
1: 我不想干。
3: 你不想干？
1: 我不想干市场经理。
4: 李小月，你考虑清楚啊，干经理的话每个月工资能多拿5000，而且年终奖金也不少。
1: 5000不够。
5: 李小月，趁机抬价特别不好，这是人品问题，那还谈什么呀？
4: 不，你应该不是这个意思吧？
1: 是这个意思。
4: 你差不多行了啊，5000不少了。
1: 是不少，但是像秦总刚才说的，我这个人工作认真负责，换句话说就是爱操心嘛。这我之后如果真当上经理了，肩上担子一重，肯定愁得一宿一宿睡不着觉，到时候落一身病，说不定还会掉头发呢。这我又得理疗，又得治病，还得植发，这么一算，5000不够，最起码得10000。
4: 公司现在是信任你，才把你叫回来给你升职加薪，你现在这么做趁火打劫喽。
1: 所以我是这么想的，如果公司真想让我回来，觉得我是个人才，那就不如给我转正，光转正，这样对公司对我都好。
6: 你这话怎么讲？
1: 我给大家算笔账啊，这第一呢，给我转正，我不用担经理的责任，压力小。第二，这转正涨的工资肯定比5000少吧？对公司来说性价比也高。第三呢，也是最重要的一点，用最少的钱让我为公司继续出谋划策，也满足了林总对人才的需求，一举三得。
6: 那总怎么想？
4: 我们看秦总怎么想的，听秦。
2: 不是他这一下吧，他给我整不会。你升职加薪你也不要，
6: 那我就不愿意干。
1: 那我明天来上班。
2: 可以啊，但是考勤制度还是要遵守，你迟到我还是得扣你钱。
1: 那我走了。
6: 赶紧走，赶紧走。
4: 办手续，办完手续马上上班。
1: 好嘞。
4: 雄不可丢，扶不起大佐。现在这些年轻人我都不敢说，真的不敢说，哪句话刺激了，马上嘎就给你撂挑子不干了。
6: 你累不累？
4: 行了，有一点，没事。
6: 装了一天了还不累啊？你以为没看出来？刚才在林总办公室里还演苦肉计。
4: 没有，什么苦肉计？没有。哪儿没有？那个是真是发错了。那方案不是我做，我不能揽在我身上，不能这。没有，但是

0: 因为我就觉得这孩子是有点问题，确实是。
1: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我觉得林总说的也对，人才是第一资源，
0: 是
1: 公司要想长期发展啊，这该留的人还是得留。
0: 对，
1: 看来我的眼光和格局我也得学习。
0: 我就是敬你们这些真的进取好学的人，还得是秦总你。但是话说回来，这孩子虽然不好管理，能力上还是可以用一用、
1: 啊、行了行了，反正你也知道我是属于对事不对人，对吧？
0: 一直呢
1: 李小月，你盯紧点儿、啊、别捣乱啊。
0: 对，小鞭子抽着他啊。
2: 等我一下。
3: 跟你说个事儿啊，装修那边我最近可能定不了了，只能周末去。
4: 我们一起吃个饭去，你去不？一块儿。
5: 啊，我先不去了，你们先去吧，我不饿。
6: 那我们去了，嗯，休息吧。
3: 喂，
5: 你什么情况啊？又要出去玩啊？
3: 你哥没跟你说啊？我找到工作了。
5: 我没来得及看他消息呢，你找什么工作了？
7: 我又回美厅了。
3: 这事儿呢，说起来比较复杂。等见了面再跟你说吧。
8: 啊，要不晚上一起吃个饭？
3: 你不加班啊？
8: 我的今天
5: 那怎么也得到后半夜了，也不差那一顿饭。
7: 那就在你公司楼下找家面店吃碗面吧，别耽误你加班。
5: 姐，那不行，你这都工作了，甭管是每一天还是哪一年的，这必须得庆祝一下。这样，今天我们公司楼下新开了一家火锅店。我一会儿发你位置，好不好？
3: 好，那一会儿见。
8: 好，一会儿见。
9: 别喝了。为什么不肯签呢？你是担心债务的问题，我这里边都写了，所有的债务都跟你没关系，那都是我的个人债务。如果你还是不满意，共同财产我一分都不要，就当做我偿还你当时帮我妈治病的那些钱。
10: 梅兰，你想一想，其实我们俩以前也挺好的，对吧？啊，我们一起再努力，你给我一次机会，让我们向过去一下，我陪你去买房，陪你去买车，好吗？
11: 梅兰。梅兰，我求你了，梅兰，我求你，我求你了，我这辈子就爱过你这么一个人，我求求你，
9: 心早就破裂了，是吧？没有用的。
10: 感情破裂了，是陆杰让你这么说的吧？
9: 沈磊，我说过多少次了，这是我们自己的问题，你为什么就是不能接受？
11: 那你敢说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吗？要不是因为他，你会这么着急跟我离婚吗？你会把你跟我的孩子就这么给打掉了？
9: 沈磊，我今年30岁了，我不是那个当年在学校看你打篮球的小姑娘了，我就是想要钱，我就是需要钱，我就是想要更好的生活，我有错吗？我给过你机会的，可是没有用，你就是这样的。我真的我不想再为难你了，我

0: 哎，求求你不要再为难我了，可以吗？
1: 就这么着急是吧？一点都等不了了是吗？啊，一点都等不了了。
0: 是我一天我都等不下去。
1: 是你等不了了，还是陆杰等不了，还是你们两个狗男女都等不了了？啊，
0: 是不是？
1: 被我说中了吧？是不是这个样子？
0: 是，就是这样。我跟他，我一天都等不了了。

终于说实话，终于说实话。秦美兰，你得多等了。陆杰也应该多等了。陆杰等的越久，他就会越爱你，最后得到的东西就会越多。 秦美兰，你自己是搞投资的，你应该对这个很在行。

0: 来来来，
1: ，
0: 你跟我说，咋回事？怎么又回每天了？我哥办的。嗯，上次做那方案，哥觉得不错，就拿给公司看了。公司呢也认可，所以说把我叫回去给我转正，还要给我申业务经理。
1: 真的假的？
0: 也就涮羊肉还真。
1: 好，太好，这咱得庆祝一下，喝点那个。
0: 但是我拒绝了。
1: 拒绝了，升职加薪拒绝了，为什么？
0: 累呀，那当业务经理操心这操心那儿的，到时候哪有休息时间啊？而且我不是帮你盯装修的吗？
1: 我盯装修这事儿，那是个人就能干，实在不行我找个装修经理看着呗。
0: 那又得花钱找个人，能省一点是一点。
1: 我这俩事儿哪个重要？你分不清楚啊？
0: 我今儿心情好啊。别说教，别扫兴。服务员，来点扎啤。不好意思，小姐姐，扎啤没有了，您看瓶装的行吗？
1: 几点呀？几点没扎啤了？有没有扎啤呀？你家
0: 可以的，来两瓶就行，谢谢。
1: 一瓶，我不喝。
0: 啊？又咋了？
1: 我有病。
0: 有病吃药，冲人发什么脾气啊？不是你过来给谁看呢？对我意见，
1: 我真不明白，那当个经理能有多累？怎么别人都求进步，就你特殊啊？
0: 我为什么要为了这点钱放弃自己休息时间？
1: 你为什么总给自己不上进找借口？
0: 不是所有人都跟你一样有变态事业心的。
1: 我有事业心不对呀、啊？
0: 你那事业心不就是爱钱吗？
1: 啊，对呀、啊，对，我就是爱钱啊，不然我来北京干嘛？不然我头悬梁锥刺股刷题考名校来北京是为了什么？那么多人来北京不就是为了挣钱吗？
0: 有的时候别光想着挣钱，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1: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0: 那世界级交响乐团演出，大剧院早鸟票也就10块钱，黄昏的时候去故宫的红墙底下看看夕阳，也就60块钱。圆明园门票10块钱一张，你买不起，这些不是享受吗？
1: 你说这些享受不就玩吗？你玩完了之后，咱俩结不结婚？
0: 你没玩够，凭什么结婚？
1: 啊，那你玩够了之后，咱俩结婚。

0: 生不生孩子，你知不知道海淀六小强的学区房多少钱一平米？一个普通的国际学校一年学费是多少啊？
1: 不上六小强，不上国际学校就没有未来。
0: 李老岳，这是北京，二幺幺多少狗，九八五遍地走。你要爬不到金字塔尖，就只能去给公司打工，然后当一辈子废柴，成为别人的绊脚石跟社会的累赘，就永远没有未来。
2: 小姐姐，您的啤酒。我不认为一个人不想努力挣钱，他就没有未来。如果你非要这么认为，没关系，我无所谓。废柴就废柴，挺好的。至于你，如果我是废柴。
0: 那你就是乞丐，一个一辈子只会用生命跟时间去乞讨金钱的乞丐。你干嘛呀？我不想成为你奋斗路上的绊脚石，更不想成为你的累赘。等会儿，你先坐。我之前我说错了，行吗？
2: 咱俩分手。
3: 翻就翻。

0: 有点太大了吧，不太合适吧，也没必要。你要是还需要别的什么，随时给我电话。我这已经很好了，谢谢陆总。这两天不用上班了，把家里的事情处理好再说。
1: 谢谢。
0: 要不要我去找他谈谈？
1: 不用了，我有空自己跟他谈。
0: 你们都到这个地步了，还怎么谈啊？谈什么呀？他现在很明显就是跟你耍无赖。美兰，我不想看到他欺负你，更不希望你再煎熬。真的不用了，我自己的事情自己解决。嗯，我帮你收拾一下。
1: 哦，我自己来吧。
0: 那我走了，早休息啊。
1: 你也是，谢谢。

0: 你说像李小月这种年轻人现在都是怎么想？升职不干，加薪不要，就是不要。我们那时候刚开始跟大哥创业，你还记得吧？那时候干完活哪有什么奖金呢？就是带着去搓顿饭，啊，唱个歌，洗个澡完事儿了。你说李小月他们这怎么这么任性呢？
1: 年轻，又没有家庭的负担，所以人家有资本任性啊。
0: 也奔三十喽，不年轻喽。
1: 你再奔三十，他还是年轻啊，还有试错的机会啊，对吧？人家而且有个性，不想拿我自己的时间跟资本换钱，说拒绝就拒绝。对，我还可以再找。当然了，小月确实工作能力也很强，对吧？反正我是挺羡慕的。非常的羡慕，你还别说，给我5000让我升经理，我就是找到工作，我能保住这个工作，我已经烧高香了。我
0: 这是说李小月，你怎么往自己身上扯呢？
1: 真的，现在就是一个非常非常现实的问题。你说我吧，我要不是因为遇见了海丽，以前是我的

0: 福利，还有一份情谊在，然后他也确实认为我有一定的能力，给我这个机会。我是真的找不到工作呀，老公，投简历都没有人理你啊。以前觉得我有阅历，我有经验，这个应该算是一个涨分项吧，你在年龄面前一筛简历，浮云，什么都不是。35岁以上，年龄是个坎儿，还有就是结了婚没生孩子也是个坎儿。哎呀，各种坎儿，你这些坎儿一个没过去，入场券就没有了，你就没有选择工作的机会，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现实。
1: 不至于吧，这么难吧？
0: 至于，老公，真的至于。我们这样的小公司招一个前台都要按这个标准来。
1: 前台都这样？
0: 对啊，真的，在他们看来，是一个是我这种过了40了有家有孩子的啊，不行。还有一种呢，其实年纪不大结婚了没有生孩子的也担心，担心你一进来你就生孩子，然后成为公司的负担。从公司的角度讲也没错，但是反正让人就觉得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2: 怎么废柴呢？这是难听，你是可以燃烧的，燃烧的柴火，不是栋梁。我是想人才，你是人才。我因为我觉得这个事儿要是说放在我的角度看呢，你说岁数大一点，那说明是有社会阅历的，有经验的，有了孩子恰恰是说明你有责任心。一个优秀的母亲，你说在工作岗位上能没有责任心吗？我巴不得我手底下多几个像你是像你这样的员工呢，这才是公司的支柱。
0: 那你怎么不招我呢？
2: 能力有限，公司我就没这个权利。
0: 那我投了那么多简历，怎么就没有一个公司发现我这根支柱呢？
2: 因为审简历的是只猪，他小年轻他哪懂这些。
0: 行了，我知道你是在精神上安慰我啊，谢谢你啊。说正经的，李小月这个事情不会让秦风对你有什么看法吧？
2: 不会，他知道林总惜才嘛。而且我第一时间找秦风已经解释清楚了，没事儿。
0: 你确定啊？
2: 哎呀，我真确定，是不是？
0: 行，只要你那边安安全全的没啥事儿就行。你是我们家顶梁柱，我的这个事儿是小事儿。

一缕黄金放不下，一地鸡毛拿不起，一口三舍讲不清，一股心道不明，一出好戏做不透，你我皆是凡人君。

Okay.

0: 聊会儿。就两句话，说完就走。
1: 有一块放，
0: 开个价，多少钱可以签字？
1: 你要不要脸？勾引我老婆，破坏我家庭，还有脸跟我谈条件？
0: 到现在你的关注点还在我身上，这就是你婚姻最可悲的地方。你是不是太高估自己？你的婚姻不需要我破坏，没有我谢美兰一样跟你过不下去。你要明白这一点。但是你很幸运，你碰到了我。至少我可以来跟你谈条件。我仔细想了想，你现在应该最缺的就是钱。除此之外，我想不到任何你不签字的理由。这样吧，我可以允许你趁机狠狠地跟我要一笔。
1: 告诉你，你别以为有几个臭钱，你就可以看不起别人。在法律面前，你屁都不是。
0: 这还法律？脑子怎么这么不开窍呢？那咱们俩聊点男人之间的话。我问你，一个女人跟着一个男人，总得有点盼头吧？你有什么呢？30来平的出租房，外加一个这个。哦，有份体面的工作，能养活自己吗？外卖都不敢天天吃吧？现在刚毕业的小姑娘都不吃你这一套了。当然，没钱。不是你的问题，但是没有钱还在拖累自己的老婆，那就太不是男人了。我告诉你，人家谢美兰对得起你，在你身上白白浪费了10几年的青春。
1: 闭嘴！你他妈没完！
0: 你真也不能打得过我呀？啊！我告诉你，是男人就把字签了，给自己留点体面。当然，你也可以选择去打官司，我会给他请一个最好的律师。你不是想拖吗？我陪着你，拖多久都行，最好拖到你的同事还有你的家人都知道。到时候我保证，你的损失一定比现在大。想好了来找我。

0: 小文月，你回来了，慢慢慢。哦，谢谢。我跟你说，你不在，我都没有奶茶搭子。现在他们咖啡派的势力太强了。
1: 走，走，走。
0: 你知道大了吗？
2: 哎，走。
0: 林丹，来，
2: 走。
0: 还没淘汰。
2: 小文月，你的报告赶紧完善了。
3: 行，
0: 我有个事先给您汇报一下。
3: 昨天拒绝升职加薪，你没生气吧？
2: 我生什么气？
3: 人有自己想法是好事，我尊重你自己的选择。
2: 行，
3: 我知道这次机会是哥给我争取回来的。你放心哥，这一次回来我一定好好干，脚踏实地的，在秦风面前争面子争口气。
2: 我相信，我这段时间我也观察，你的能力呢，超过了我最开始的预估。实话说啊，一开始确实是因为卷卷我才把你招进来的。
4: 现在我还得感谢卷卷，挺好，好好干。
0: 行，这次回来一定比上次更好。
4: 哎，好。大家都知道，由于前段时间公司一系列的变动，促使公司进行了一场增效降本的改革。伴随着这场改革呢，也进行了一场自查行动。 这经过几天的自查呢，的确也发现了很多的问题。下面就请秦总给大家介绍一下。

0: 经过检查呢，我们发现咱们公司现在面临着最严重的一类问题，就是公费报销不同。我觉得说到这个事儿，大家心里都应该有数啊。其实说到底，咱们公司对于公费报销是很宽容的，但是很多人把宽容就变成了纵容。下边我公布一项人事变动啊，分管代理的老汪，从2019年到2022年期间，有50万的报销说不清楚用途，其中呢还和一些代理商有着一些不正当的金钱往来。昨天晚上公司已经把他辞退了，至于后续如何还在进一步沟通当中，当然了也要看老汪自己的配合程度。那按理说啊，你说老汪呢是老人了啊，公司这么信任他，那可是结果呢，50万，这还不算这私底下说的好处啊，这就是在钻信任的空子呀。所以从今天开始，我们要实行新的公费报销制度啊，你们手里都有一份，你看一下。以前呢，每个月咱们这些副总呢都有一些报销额度，虽然说额度不等啊，多则几万块钱。你比如说江总，你每个月啊招待客户的这餐费啊、娱乐费，对，加油费都少则几千块钱，还有打车费，对吧？所以从现在开始，我们这些高层领导啊，招待费必须要经过我或者是林总来审批，加油报销额度减半，打车标准和普通员工一样。
1: 我希望在座的都明白，公司为什么要进行这次倒查3年账的活动。汪总跟在座的都一样，都是伴随着公司一路成长起来的。他今天能出现这样的问题，我真的很痛心。但是，公司现在正在面临着转型等一系列的问题。对于那些公然违反公司报销制度，甚至构成贪污的行为，无论他以前为公司做出多大的功劳，公司绝对不会姑息的。所以，我希望大家呢，能在这方面加强自我约束，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更主要是对得起公司对大家的信任。我相信在座的各位，你们的人品我也是很放心的。我也相信你们能够经得起公司后续的审查。好吧，那今天的
0: 我再多讲几句啊。我们的加班调整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了，绝大多数的员工都是可以遵守的，但是我听到了一些风凉话、牢骚话、怪话。咱们平心而论，你说咱们公司的工作时间啊，跟同行业比起来真的不苛刻，甚至很宽容、很自由吧？可是现在就养成了有些员工啊，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习惯，我觉得特别……
1: 行了行了行了，这些小事儿私底下开会就能解决，大家都有事忙呢，散会吧。
2: 别打了，这时候老王不会接电话。
3: 那可是老汪啊，哥，公司这就把他给开了，你说想干什么呀？他们，
2: 哎，你秦志明后来刚才说什么？后续还有审查，什么意思？
3: 能是什么意思呀，哥？现在摆明了不相信咱们。你说咱们干这个工作的啊，要真往死了查，谁能干净啊？别说我了，哥，你就病情郁结了呀？
2: 哎，不不，我跟你不一样，我还是干净的。他们万一有什么疑问，我是可以解释清楚的。
3: 哎呦，我就是解释不清楚啊。你说咱们俩部门总是招待客户，吃的喝的那是进胃里了，又不是进谁兜里了，对不对？哎，谁没事愿意陪人唱歌，对吧？谁没事愿意熬着夜陪人吃吃喝喝的，对不对？你说为了公司，为了业绩，为了创业啊，咱喝坏了胃，喝出了脂肪肝，临了了给咱倒查后账。是咱们哥几个是有那么点报销的额度，可那不是大哥给的吗？现在大哥前脚刚走，他秦林就开始查账，这不摆明了就是想找茬赶咱们走吗？
2: 小事小事，
3: 我就大声说，怎么了？我怕谁？不是哥，哎，秦风给我算油壶费，你说油费，你说咱们刚开始创业的时候都是开自己车吧？以前

0: 咱办公室在丰台，每个月就那2500块钱基本工资，
1: 对，
0: 光油钱贴了多少了？咱谁计较过？现在了，过河拆桥，翻脸不认人了啊！还查3年旧账，有本事查10年，他真查10年，他再倒找我钱。
2: 我，哥，我不是说不理智啊，我不是说发火，关键是什么？他前脚想抢我手里的客户资源，后脚又开始说要查账，这是想干啥呀？啊！你说他把咱们都挤兑走了，他有啥好处？他一个公款资金，他能干成啥呀？
3: 你出这门别胡说八道啊！

0: 痛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早晚喝一袋，身体好状态，心胃康，人生态，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8: 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9: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靠谁？靠我呀！
8: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9: 我就要孩子，看着你当爹，我就这，我答应孩子。
8: 6月4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
10: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

0: 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5: 2、3，知道了吧？

0: 来了。
1: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5: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哎，怎么这么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哎，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你呀、啊、就听我的，查账这个事儿你就交给我，我就把这帮人查个底朝天，哎，一个个的谁也跑不了。
1: 哎呀，还查什么查呀，这事儿不是明摆着的吗？就老王一个，像老衲江山这种人啊，你给他个胆他都不敢。我刚才在会上说的那些话呀，就是为了敲打敲打他们，不用查了啊。
0: 哦，行吧。
1: 哎呦，今天晚上吧，跟那个老杨有个局。
0: 嗯。
1: 说实话，这人吧，真的挺难斗的。这老王跟他谈了大半年都没谈下来。
0: 我知道啊。
1: 不行的话，还是让老衲去吧。
0: 干嘛让他去啊？那我去不就行了吗？
1: 不行不行，这种事儿还是他比较在行，你不行。
0: 我怎么就不行了啊？我这个公司总经理，我不能每天只管公司纪律呀。你不是也说了吗？得让我干点实事，我得拿出点真本事来呀。你仔细想啊，这今天这么重要的局，我总经理去了，让人觉得咱们公司是重视的，是有诚意的，对不对？你放心吧，我今天晚上把杨总给你拿下不就完了吗？
1: 行吧，你先去接触接触。
0: 哎，
1: 啊，哎哥，
0: 嗯，
1: 你一定要注意分寸，千万别喝多了。你别这喝多了酒后乱说话，再把这事儿给搅了。
0: 你每次都说我心里有数的啊，你放心吧。嗯，
1: 你不行，去之前先吃点解酒药吧。
0: 我知道。
1: 啊。

0: 哎，大哥，
1: 是我，我是二哥。那个刚才我给那个小月说让她定下那个吊顶石膏线的款式，她怎么跟我说以后这房子所有事她都不管了，让我有什么事都找你。
0: 小月最近有点忙，然后，这样，你把图片发我，我选一种就行。
2: 行，那你快忙吧，我这挂了电话就把图片给你发过去。
0: 哎，好嘞，哎。
3: 燕子，就是我前三年的账里面，凡是那些有争议的、不太清楚的点，有哪几笔你大概记得住吗？
4: 大总，我是人脑，不是电脑。
3: 明白，确实有点难为你了啊。好，谢谢。

0: 好久没聚了，晚上有空的冒个泡，咱们去车串串香怎么样？
1: 进。
2: 大总。
1: 哎，
2: 秦总找你。
1: 好，我一会儿就去。
2: 嗯。
3: 秦总。
4: 哎，老大
3: 好啊。
4: 哎，你看一下这个。哎，你坐那儿看。
3: 好。
1: 哦，
3: 就这笔，我也跟您解释一下，就这笔，就是上个月我就带儿子回老家办，给他办那个周岁宴啊。当时我需要那个什么红毯啊、拱门，就是乡下嘛，都需要这些。然后我就想，哎，要是走咱们公司合作商的那个协议件，能优惠不少。我就借了公司那个账走了一下，我一回来马上把这钱就打给公司了。刘燕办的，我跟他交接清楚了啊。
4: 你看看最后几张。
1: 哦，这几个都是那个招待客户用的，都应酬的。
4: 那主要是什么呢？财务问我了
1: 啊，
4: 说这那总一晚上这应酬怎么花了这么多钱？
1: 哎呀，这我怎么说，就是因为有时候应酬啊，这个额度可能有就上下有点浮动，那不太好掌握。而且这个事儿，王总之前也是同意的，要不然财务也不能给我报。
4: 是是是，老大人，我肯定是相信你 啊，你肯定没问题啊。
1: 啊，
4: 你就是。林总让我查账，
1: 啊，
4: 那我肯定得查呀。
1: 嗯，
4: 那现在这账查出来了，我得给林总看呀。
1: 那我去跟林总说一下，我能解释清楚。
4: 哎，你听我说完。你说，你跟林总这边提王瑞志，提刘燕，只要听到这两个名字，
1: 哦，
4: 你明白吧？
1: 是，还您考虑的周全一些。那怎么办呢？我因为我在这方面没有出过问题，对公司我也是没有二心的，一直我很谨慎。
4: 王大，咱们这么多年了，你是什么样的人我不知道吗？啊，这样，这个事儿呢，我帮你压下去。啊，
1: 谢谢，
4: 你呢也理解理解林总。
1: 哎，我
4: 老王这事儿一出，他这心里边，对吧？
1: 嗯，
4: 我今天上午还跟林总说呢，我说。不行的话，我想让老王这摊儿呢，你给接下来。
1: 哦，
4: 你别埋怨我给你身上又加了
1: 啊！不是，
4: 我呀挺心疼你的，每次这应酬客户呀喝成那样的，我呀就是，我是会说
1: 啊，
4: 我不会喝酒，我一会儿要跟杨总有个聚会
1: 啊，
4: 我都害怕，我在想我要不要去。杨总他们这些人喝酒太吓人了。
1: 你看，秦总，我去，我擅长这个。
4: 别老闹，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
1: 我真的不是这个意思，
4: 我怕到时候让人林总知道了之后，说我好像随便使唤
1: 你。不，你是我领导吧？有这种事儿肯定是我往上冲啊。咱们之间就打这种小配合，没必要跟林总说，因为林总每天都忙成那样了，你就为这种小事操心。
4: 是是，
1: 不用，真不用，
4: 怪不好意思
1: 啊。不，就这么定了，我去啊。
4: 嗯，
1: 那晚上你去了，你就告诉我谁，就喝他，直接拿下呗。是不是你的？
4: 那行，那我回头让秘书把地址发给你。
1: 好，我给你发票。
4: 哎，这个事儿你放心吧。
1: 哎呀，谢谢。

0: 不是我不知道这事儿啊！
1: 你装什么装？你当我傻子呢？
2: 司令，你一定要相信我，不

0: 你拉倒吧，他都已经堵到我单位门口来威胁我了。
1: 你还说，
2: 之前陆杰确实问过我这件事，但我明确跟他说过不让他掺和进来。离婚是我俩自己的事，我不会让外人掺和进来的。
0: 谢美媛，我认识你12年了，我怎么没发现你这么有心机呢？你们俩一个人跟我唱白脸，一个人跟我唱红脸是吧？狗男女啊！
1: 你讲话不要这么难听是不是？
0: 你事儿做的难看，你还怕我说的难听？
2: 行了，我不想跟你吵了，你赶紧把协议签了，咱们好聚好散行不行？
0: 我告诉你，你做梦！你俩不是着急吗？是吧？我一个光脚不怕穿鞋的，咱们就耗上，看谁耗得过谁。
1: 行，
2: 你非要这样是吗？那你别怪我没提醒你。咱俩要真能好聚好散就算了，如果你非要坚持不签，你非要让陆杰插手，他最后要管的话，我拦不住。最后打官司闹到家里，闹到单位都知道了，你别怪我没提醒过你。
0: 你威胁我，谢美兰啊！
3: 工作吧，没什么，没什么好看的。
0: 人，
4: 都别看了啊，
3: 有什么好看的？回去工作。哎，沈磊，
4: 沈磊，给我站住！
3: 这是单位，工作时间大吵大闹，你很闲吗？你知道这几天你表现非常糟糕，整天浑浑噩噩的，你看看你自己现在什么样子，到底怎么了？打完砖修的怎么样了？
4: 我说过了，那不是我的事。
3: 我真不明白了，你是对工作有情绪吗？你还是对我有情绪？你对我有情绪你直说呀，你没有必要在这消极怠工啊。你看看你这两天的表现，不光工作态度不端正，你连纪律观念都要消失了吗？你这不光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你是对整个集体的不负责。工作接了就要好好完成，要不当初你别接，答应的好好的半路撂挑子，算什么男人？
5: 是男人就把字儿签了，给自己留点体面。当然你也可以选择打官司，我会给他请一个最好的律师。你不是想拖吗？陪着你拖多久都行，最好拖到你的同事还有家人都知道。我保证，到时候你的损失一定比现在大。
0: 谁不是男人？谁不是男人？你再说一遍！
3: 沈磊，你别给我犯浑啊！我就问你，这工作你还能不能干？
0: 不干了，
3: 老子不干了！

0: 姐，
1: 哎，
0: 我早走一会儿啊。
1: 哦，
2: 我去相个亲。
0: 一会儿他们要问起来，你就说我去见供应商了。
1: 好的，没问题。
2: 谢谢。
1: 哎，你为什么老是下午去啊？你说你晚上吃个饭多聊会儿，时间不是充裕吗？
0: 这呀叫心理战术。这相亲双方呢，如果说要约晚上见面，就说明要吃晚饭，那么谁约谁请。你说随便吃一碗牛肉拉面，这也说不过去啊。
3: 那动辄点一两个菜再喝点东西，至少就得250。你说现在谁愿意当250呀？
0: 这 AA 制吧，现在我可不愿意跟一个我以后可能都瞧不上的人吃一顿莫名其妙的晚饭，这多奇怪呀。你要说让我请客，这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所以呢，喝一个下午茶，解决一下相亲大事，开心不开心？
1: 想得很周到。
0: 那我走了，姐，祝你成功。
4: 海丽，这又要出去啊？什么事儿啊？
0: 公事儿。
4: 你这点儿卡的也太好了，这一出去肯定就不回来的呗。海丽呀，你也是部门领导啊，你得注意。
0: 领导。门关好。
4: 什么门啊？新来的，你叫什么名字？
1: 贾总监，我叫沈林。
4: 让你们做的员工手册和企业文化手册都做了吗？
1: 这个我还不太清楚。
4: 你不太清楚。

0: 你天天坐着干嘛呢？你演上班呢？
1: 那个贾总监，林姐她刚来，还不知道有这个东西呢。再说这东西不是下个月才交吗？
0: 谁说下个月才交啊？今天就交。

0: 好的，贾总监，我会加倍努力的。
1: 你干好你的工作好吗？
0: 嗯。
2: 为什么？
3: 林姐，你千万别在意，他就那样的人。我们一起干，没问题的。
0: 谢谢你，小北。
2: 没事没事。

0: 我这晚加班啊，回家晚。
1: 这多有默契啊，我晚上也有重要的应酬。怎么突然要加班啊？
0: 我还没资格加班吗？领导布置重要任务，非你老婆莫属。
1: 那是，夫妻同心，其利断金。

0: 妻共苦，加班陪酒。
1: 青青，要好好吃饭哦。
2: 姐，你看看是不是这个？
0: 哦，对对对，就是这个。
2: 你这还有两本。
0: 不用了，这个就可以了。
2: 哦，
0: 行了，小北，你赶紧回家吧，我自己可以的。
3: 小北，下班也不走啊？要愿意加班，以后你天天加班啊。
2: 嗯，那我现在走。姐，我现在走，
0: 谢谢你啊。

0: 哎妈，哎，我跟大伟今天都要加班，会晚点回来，你别等我们啊。嗯，你把电话给月月，我跟他说两句。月月，爸爸妈妈今天晚上都要加班，回来晚一点，你在家里乖一点啊，好好做作业，好好听奶奶话啊。知道了，知道了。爸爸妈妈尽量少加班，早点回来啊。好，好。行了，我接个电话啊，我没事了，你跟奶奶说没事了，挂了吧。嗯。哎，蕾蕾。
1: 喂，姐。你现在在哪儿？我能去找你吗？
0: 现在吗？我在公司加班呢，什么事儿？
1: 我。那你先忙吧。
0: 我刚入职，最近事儿有点多。
2: 林，到我办公室来一趟，给我打杯咖啡过来。
0: 好。嗯，我都忘了问你，你最近跟美兰怎么样？还好吗？
1: 都解决了。
0: 都解决了哈，那行，那我闲下来再给你打电话吧啊。

0: 好东西给你乱派活是吧？行，我找他。
1: 哎呀，行行行，快点。哎呀，这顺手做了得了呗。
0: 那凭什么呀？这本来就是他们行政部门的活，上次我就拒绝过一次了，他摆明了就在欺负你呢。
1: 听我跟你说啊，这话都说出口了，要是不做的话，他是没台阶了嘛。我都做到这份上了，做完了免得他找理由刁难咱们。
0: 那我怕他刁难了，大不了咱们就一块去老板那掰扯掰扯。
1: 你忘了我跟你说的了，不要舍身砸粪坑。没事啊，顺手就做完了。
0: 姐，他都是因为我故意给你发的邪乎。
1: 又说这个了，没事儿。
0: 那我跟你一块儿吧，咱赶紧快，走。
1: 老东西，走着。相亲相的怎么样啊？
0: 哎呀，别提，林子大了呀，什么鸟都有。你别说那250了，25的咖啡喝了我都嫌恶心。
1: 不着急啊，这种事情还是讲究一点缘分的。
0: 好。
2: 哎，海丽，不都下班了，怎么又回来了？
0: 因为我有病，我爱工作，爱加班。哎呀。
2: 幸亏我晚走了会儿，要不然就错过了陪你加班的机会了。
0: 那有什么事儿吗？
2: 没事儿就不能找你聊聊了？你吃饭了吗？晚上一块儿吃饭呗。
0: 我们人事呢，在干着你们行政部门的活儿，这饭啊，你已经给我喂饱了。
2: 别这么说，什么你们我们，咱俩分那么清楚干嘛呀？这活让他干就行了，咱俩多交流交流感情，你别跟我就鸡翅白脸的好不好？
0: 我跟你说无数遍了，我再告诉你最后一遍，我对你没兴趣，请你不要再打扰我了，行吗？
2: 兴趣是慢慢培养。
0: 哎呦，你干嘛呀？
2: 海丽呀，你可长点心吧，你都什么岁数了，还跟小辣椒似的，男人都让你吓跑了，你知道吗？
0: 男人都让我吓跑了，您在这干嘛呢？怎么着了？一家永旺不算男人了是吗？
3: 你别在这大呼小叫的，你怎么知道我不是男人呢？要不你试一下呗。
0: 干嘛呀？
3: 是，哎，你来真的是吧？
0: 不是，
3: 你给我过来！
0: 不是不是，
3: 你给我过来！你给我过来！过来！
0: 拿走拿走拿走！
3: 你闪开！
0: 呀啊！哎，你进来，姐啊，有点疼姐，你
4: 喝点药，
0: 你还行吗？
5: 哎，我有一个小小提议，之后咱们每周末找一个城市玩那个汉步穿越怎么样？
6: 行啊，
5: 就找那种高铁往返5小时内能到的。
7: 每周末啊，你们公司不是要求你们自愿加班吗？
5: 对啊，
7: 你怎么去啊？
8: 我们公司自愿吗？我不自愿，
9: 还得是李总
8: 上班。
5: 不是，那每个双休日是不是就应该要休息？
7: 是。
5: 那现在是他们剥夺了我们的休息日。所以他们不在我。
9: 但是你每个周末和我们一块儿，你男朋友怎么办？
5: 对啊，
9: 分手了。啊，什么？
5: 分手了？
9: 分了，分手了，分手
7: 了，
9: 分手了，分手了，分手了，分手了，
7: 真分了。
9: 你上次、
7: 上上次都是这么说。
9: 姐妹们，我来开个盘，我赌他俩这次小于一个月。来来来，下注下注，
10: 哪一家？
9: 你定离手了，一礼拜，
5: 这
9: 一
5: 次是真的。我觉得我俩不合适。
10: 我可不行，
5: 真不合适。你们知道那种眼睁睁看着一个人，然后那爱意突然消失的全无了，然后又觉得有点讨厌，很乏味，这种感觉吗？
7: 真到这种程度了？
5: 不也就一阵一阵吗？
10: 不过他确实是对我挺好的，
5: 买了大房子，还要按照我的心意装修，还要等着跟我结婚，
7: 就是，
5: 确实是很感动，但是感动是爱吗？他不是爱，
7: 感动也不是爱。爱里边肯定有感动啊，
5: 对呀、
10: 我觉得也是。
7: 但最重要的应该是怦然心动，
10: 对，
9: 说到点上了，对。
5: 我现在就对他没有心动的感觉，
7: 那完了，
9: 分手吧。
5: 现在他只要一说话，我就想跟他吵架，觉得哪哪都不合适，哪哪都讨厌。
9: 我觉得没事儿，他俩都分分合合多少次了。过不了3天，肯定和好。
10: 就是啊，
7: 我也觉得
10: 你男朋友挣得多，还买了大平层，绩优股啊，谁信啊？
9: 就是，
7: 我不信，
10: 我不信。
5: 不是，两个人在一起是不是快乐最重要？但你要不快乐，你就不要在一起。而且男人对我来说根本就不是刚需，快乐才是。
7: 是
10: 啊，可是我喜欢小哥哥，男人就是我的快乐，
7: 还得是你呀、
5: 是不？来。
10: 来，
5: 今朝有酒今朝醉。为了庆祝我理想的单身，一会儿 KTV
10: 行，走起来，
7: 李总买单必须好好 happy 一下啊！
5: 必须的，
7: 干杯干杯。

0: 姐很疼吗？哎，要不再去医院吧？先
1: 不用不用，真不用，缓会儿就好。没这么大事儿。
0: 哎，我这也不敢用你揉。
2: 这是我给你买的药，擦上就没事了。
0: 什么叫擦上就没事了？怎么说话呢？
1: 没事，海丽，你出去待会儿，我跟查总监单独聊两句。你听话，啊。你帮我把门带上，谢谢。
2: 我可事先声明啊，当时是你自己冲上来的，我是下意识的动作，你可别想讹我。
1: 贾总，你想多了，我是想给您道个歉。你看啊，今天这个事儿，哎呀，这闹得实在是有点不愉快。这你说咱们同事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有点摩擦，这也正常。海丽呢，冲动了，我看见了，所以我也替她给您道个歉，您就别怪她。
2: 她给我道歉，算了，你给我道歉是怕我给我姐夫告状，你丢工作吧？
1: 我最主要的吧，就是怕这个事儿闹大了。他不好看，你说这要是闹大了，我跟海丽之间我们俩还能互相做个证，你说您一个人你也说不清楚。现在这个社会舆论对职场霸凌啊、职场性骚扰啊非常之敏感，你真闹大了，闹到您姐夫那儿、我们的老板那儿，你说他怎么处理呢？怎么处理他都为难，再严重点弄到派出所，我估计得给您惹大麻烦。
2: 你威胁我？
1: 不敢不敢不敢，贾总监，我哪里敢威胁领导啊？我一个小职员，我年纪大，我脑子没有年轻人活，但是我眼力见是有的，什么人该惹，什么人不该惹，我心里有数。反正这事儿吧，可大可小，就看当事人怎么处理，对吧？从您的角度出发呢，我是比较建议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一页就翻篇了。而且我相信您以后应该也不会再让这种误会发生了吧？那小事一桩嘛，我们就接着做好同事，您看呢？
2: 你说的有道理啊，冤家宜解不宜结。看在你的面子上，今儿这事儿过去了。
1: 谢谢贾总监，我替海丽也谢谢你，谢谢您，谢谢您，大人有大量。
2: 你别动啊，你再伤着我可不负责任。

0: 为难你了？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不会的，他怎么还会为难我？我是跟他把话说开了，而且我觉得你今天发一次脾气挺好的，以后他估计会收敛很多。
0: 对不起阿姐，我今天连着连累你两次。
1: 哎呀怀丽，千万别这么说，这事儿发生了，你说我再不站出来，我到底有没有拿你当朋友啊？你还帮我那么多呢。没事儿，真的缓一缓就好，我吓唬他呢，没事儿啊。

0: 我已经三十岁了，我不是那个当年在学校看你打篮球的小姑娘了。
1: 什么就是需要钱？我需要更多的安全感。
0: 和你在一起，我一点安全感都没有。和你在一起，不能遇到事儿的。
1: 不能再继续这样过下去了，我也不能和你生儿育女。我们离婚吧。

嗯。

0: 嗯，
1: 哎，来，将您车钥匙。哎，您买哪个？安全带，安全带。您没事啊，哥？
0: 没事。
1: 哎，好嘞，那您慢点啊。
0: 车挺好开的吧？
1: 哎，可以。那就麻烦您到时候给我五星好评了，哥。
0: 哎，
1: 好，谢谢啊。
0: 嗯，都是人家啊，
1: 少喝点。
0: 哎，
1: 你也是啊。
0: 嗯。

0: 老公，孟文，怎么了？你怎么喝这么多酒啊？来，咱回家啊。睡点这儿，来，醒醒，别在地上坐着太凉了。快起。你听点话啊，我腰疼，睡点这儿来。快点。老公，我腰疼，你快点，一二三，
1: 腰还行，
0: 对，哎呀，快点，
1: 头疼，
0: 这才头疼，喝这么多，够了，快点，我要生气了，这，胳膊。
1: 休息一会儿，
0: 要听话好不好？再一二三，来，很快就到家了。
1: 对，
0: 老公最听话。来，靠我身上，走。
1: 他们欺负我。
0: 不理他。他们是坏蛋。慢点。哎呀，我到电话骂他们。站直一点，那我扛不住你了，我腰疼。走。几步路到家了。

0: 就一下，一下，哎呀！
1: 哦，是。
2: 喝口粥呀？
1: 喝不动。
3: 妈妈，你身上什么味儿？好难闻。
2: 忍一下，妈腰疼。
4: 这日子过成这样啊，没日没夜的加班，这一个不小心的还被人撞伤了腰，一个又喝这么多，这加班怎么能加成这样啊？
3: 就是，你们之前不是说身体是本钱吗？你们现在把本钱都弄没了。
4: 这腰是女人的顶梁柱，尤其生了孩子之后，更得要好好的爱护。地铁人多，你就打车。你跟别人挤，你看看啊，多划不来呀、啊！
5: 嗯，
4: 你也是的，玲玲是不小心被人撞伤的，你是自己把自己喝伤的，人家出钱你出命，你还以为自己是毛头小伙子呀？一点都不知道爱惜自己的身体。
3: 哎，妈妈，地铁人多，咱就不挤地铁了呗。爸爸，你以后别这么喝酒了，你再这么喝你就没命上。

0: 完了！
1: 哎，快呸呸呸
0: 呸呸呸呸呸！
1: 吃吧。
2: 话多。
1: 妈，那我也是为了工作，他一般他也不喝这么多。
3: 就是，我就特殊情况，特殊情况。你说你来了，你看我这段时间又没喝过酒。
4: 反正你以后少喝酒，能不喝就不喝。
3: 好，行行。
4: 那个，玲玲啊，你以后上班就让纳伟接送啊。
1: 我们俩时间碰不到一块儿，他送完我他该迟到了。没事妈，我以后自己多注意，主要是昨天说不小心。
3: 我这两天还是我送你，你这不腰不行吗？你这你没法挤挤。
1: 你送完我你不得迟到啊？你们那个公司现在……
3: 没事没事没事，我昨天晚上这也应酬喝的酒，那秦风能说我什么？
4: 月月啊，你看爸爸妈妈工作多辛苦啊，好好读书啊。
0: 哎呦，好好学习，我这次考研就过了。
4: 我吃完了，吃完了，
1: 进步了吗？你看这个，哎，真棒！吃完了。你这语文上次还少了两分，你怎么还进步了呢？
0: 这个，
5: 数学比上次涨了三分，3+2=1，我比之前还进步一分呢。
3: 那卓越。我警告你啊，你把你这种玩心眼的精力拿出来一半放在你的学习上，你的成绩会大不一样的。
5: 妈妈，你给我钱点，
4: 一会儿再给啊。
1: 这道题是不是又是因为粗心才错的？
4: 爸爸开始生气，
1: 就不能心细点吗？笔拿来。
3: 你看这正事不行，耍心眼。
5: 妈妈，你还疼吗？你要是不舒服的话，你今天就别去上班了，好不好？
1: 没事，宝贝，妈妈没事了啊。嗯，
3: 爸爸现在也不舒服呀。
5: 今天早上卫生间里的酒味都熏得我上不了厕所。
3: 你为什么不关心关心我呢？那爸爸每天冲锋陷阵的，为了谁？还不是为了你？
5: 那你也不能喝那么多呀。
1: 对，那你也不能喝那么多呀。今天到底为什么一定要送我去公司？你想干嘛？
3: 找老贾，敢推我老婆，
1: 哎呀，昨天不是跟你说了吗？我都已经处理完了。
3: 你那是服软，你不能服软，你一次就得让他长记性，要不然以后他更嚣张。
1: 我那个服软，我也不光是为了我自己，我主要是为了海丽。你说人家好心给我一份工作，我替他在老贾面前服个软，和和稀泥，也算是帮他把饭碗给保住。你说他也是个外地人，虽然有个总监的名号，到手的工资也才1000+块钱，在北京要租房要生活挺不容易的。你这么一去一闹，把事儿闹大了，我的饭碗保保得住不说，把人家饭碗给砸了，多不合适，我多对不起他呀。
3: 我管胡海丽呢，我不管。
1: 哎呀，我你。那个老贾呀，他确实也不是故意推的我，但是在那个他推推他跟胡海丽在那拉扯，然后这么手一挥就碰到我了。他要是故意的，我都跟他没完，我早报警了。你不是经常跟我讲说得饶人处且饶人吗？
3: 那就分人分事儿，这什么就你刚上班我就让你受这委屈了。
1: 他要故意打我，我肯定受委屈了。但他真不是故意打我的，这是属于无意的碰到我了。哎呀，反正我现在想，我一个月挣6000块钱，都得遇到这些糟心事儿，多少也得受点委屈。你说你挣那些钱，你得受多少气啊？有时候想想，你那时候骂我的话，虽然难听。有些话吧也有点道理。
3: 凤凰，我那天我真的我说话太过了，我再跟你道歉一下啊，那个不翻旧账好吗？
1: 行，不翻旧账。那我给你算算新账啊。什么？你给我装？
3: 什么呀？
1: 秦风，他想干嘛？

0: 王睿智在的时候也没有这么过分呢，他完全是让你不要命的喝，他想干嘛？
1: 老秦呐、啊，他在酒桌上他不行，他那一套他不行，我得替他扛一下，也是帮公司。因为你知道怎么，昨天这个客户啊，挺有实力的，好几家公司都是在抢他，我这赶紧，我得一下给他拿下。
0: 拿下，拿下了，公司给你提成吗？
1: 哎呀，这公司好，咱就好嘛。这齐全手里攥着，要这点小钱。
0: 那以后这种事儿是不是都得你来啊？
1: 不是，我在我部门里头，我偷偷培养两个强将啊，算是杀手锏。现在没到上场的时候。
0: 妈说的话，你听见没有？啊，你不是小伙子了，这是事实。不能人家出钱，你出命。啊，那位，我严重警告你啊。再也不能这么喝酒了，听见没有？
1: 听见了，
0: 绝对不许这么喝啦！
1: 不会，绝对不会。下班我来接你啊。
2: 别了，你又不顺路，下班的时候堵死了。
1: 我叫个车到楼底下等你啊。
2: 开源节流啊，你叫什么车？
1: 不是腰伤了吗？你开源节流这点钱，你省它干嘛？
2: 行，啊，就这儿吧。
1: 好，小心腰啊！
2: 小心肝儿。
1: 好了，
2: 行了，
1: 一会儿走了，
2: 走吧。

0: 你再检查一下这 bug 吧，没问题的话，你就按照我说的方式打补丁。嗯。老七儿，
1: 哎，
0: 你跟研发那边说一下，他们这 bug 很可能就导致数据泄露了，让他们记下来，下回注意点。
2: 好嘞，好嘞，组长。

0: 姐，哎，我不让你去医院吗？你怎么又来了？
1: 没事儿，小伤，我昨天贴了膏药，今天好多了。
0: 那不行，我跟你讲，腰特别容易落病根儿。
1: 快快来呀！真的没事儿。翟宗子啊，
2: 那个员工手册呀，你下周交也可以，给你们时间上你们做的更仔细，明白吧？
1: 明白，谢谢翟总。
0: 翟总，林姐腰伤，下午要去医院看一下，工作不了了，您看看能不能给批个假。
2: 行，去吧。
0: 哎，谢谢。
1: 哎呦，真不用啊。
0: 那用不用的嘛，白得半天假期，回家躺着都开心。

0: 天海丽让那个老贾批了我半天假，我下午早回家帮妈做饭。你想吃点什么？
1: 你腰伤还没有好，就先不要做家务了吧，回去好好休息。

0: 慢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5: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靠谁？靠我呀！
4: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5: 我就要孩子，看着他，我就要，我答应孩子。
4: 6月4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
6: 好，走两步就喘，真的是年纪大了吗？
7: 不一定，有一种喘很隐匿，初期几乎没有症状，没有感觉，肺功能却在悄悄地下降，它叫慢阻肺。
6: 慢阻肺有多可怕？
7: 每分钟约6.5人因此而丧命。
6: 用药后能自己停尿吗？
7: 千万不能，擅自停尿会加速肺功能的下降，相当于慢性窒息。
8: 今晚9:30，健康大问诊，敬请期待。
9: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0: 由碧朗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9: 这不可能！
10: 碧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2: 颈肩腰腿有问题。

0: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级。优韧级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期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0: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级。优韧级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0: 您记住了，优韧级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0: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0: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0: 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运动出奇迹，勇者进阶，强者对决。
1: 哎，还在还在还在，
2: 加油加油，欢欢。
1: 还在，但是
3: 衔接的地方，能扒住。
0: 从趣味赛道到竞技赛道，从频频落水到登顶称王，在尝试中突破自我，在拼搏中刷新极限，见证普通人蜕变为运动强者的高燃瞬间。
3: 跳对，
4: 太漂亮！
3: 最好的毕业礼物，好的毕业礼物，好的毕业礼物。忐忑楼梯会有一些难度。哎呀，这个角度是大家有没有？
5: 其实很有，其实很有，其实很有难度。
0: 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冲向地平线，挑战新世界。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6: 男，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哎呦。

0: 可可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3: 运动出奇迹，
2: 冲向地平线，挑战新世界，我们就是
3: 冲冲家族。
2: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吴志斌。
4: 各位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锦江。
5: 各位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小果。
6: 各位好，我是冲冲家族陈启。
7: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一会儿。
2: 咱们今天这期节目有个主题很有意思，叫小目标实现记。哎，有句话说得好，叫心中有目标，生活有奔头，这个人生才有干劲。你像2025年这个已经过去一半了，大伙儿年初的时候定没定过小目标啊？这一年都过半了，实现没有？
4: 2025年我给自己立了一个小目标，我准备把这个手机给戒了。
2: 手机戒了？
4: 对啊，
6: 不是你宣布手机就我宣布这个目标实现不了。
2: 我手机不借你啊，我手机有用的。
4: 我说因为这个每一天当中啊，我有自己观察过自己啊，就是可能这个玩手机看手机的时间太长了啊，然后我决定就是除了工作之外尽量的把这个手机使用的频率和时间给减少一些。
6: 到我这儿就是那些实现不了的小目标啊，其实我定的目标特别简单，我就希望自己能够多发一些社交平台的动态。
7: 那我的小目标其实跟这个锦江有点像，他是想借手机，我是

0: 想在晚上睡前增加一些阅读的习惯，哎，把手机放一放，
1: 一听就实现不了。
0: 阅读个半小时、一个小时的，代替电子产品。哎呀，
2: 左手是书籍，右手是手机，每天睡前我都反复斟酌，到底看哪个入睡？
1: 干脆直接睡吧。
2: 用手机看书籍，来干一会儿。
0: 不知道小果是不是也跟我一样，就当了妈以后，很多的这个人生的小目标都是和孩子或者是小家庭紧紧的绑在一起。那我觉得定这些小目标挺好的，不管有没有可能会实现，都是展现我们这个积极向上的一种态度嘛。
2: 对，少骗人，谁能看出来这是当妈的人？是吧？
0: 我觉得人生只要永不放弃，就一定会拥有美好的未来。
2: 好嘞，每个人呢，其实都会不定期的设立一些自己的小目标。不过在我们亚洲一号赛道上，您的小目标应该是率先突破趣味关卡。来进入今天的比拼。
1: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收看到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
3: 运动出奇迹。
0: 哇，说到今天咱们这个主题啊，启哥太棒了，叫小目标养成记。
1: 今天的小目标不一样哈。
0: 今天呢，我们要看看选手会在这个赛道上给我们带来怎样的体验。毕竟人生啊，一步一步是要从小目标开始的。哎，
1: 今天的小目标是真的小目标啊！来，有请。第一位，
0: 有请。好有运动感的一个女生哦，
1: 好白哟、
0: 哦，好白、哦。好高
1: 哦、来，请自我介绍一下。
4: 大家好，我叫杜楠楠，来自安徽六安。
1: 杜楠楠这个名字啊，我们一听就有一种熟悉的感觉啊。杜楠楠，给我们介绍一下之前的几年比赛，你的战绩如何？
4: 23年的季军。
1: 有什么新的目标吗？
4: 今天能通关吧。
1: 只有这么一个朴素的心愿。哇！
0: 但是，一般你没有发现，就这种讲话很温柔、就是淡淡的女生，往往都会给我们带来惊喜。看看曾经全国第三名，在我们今天2025的趣味赛的赛道上，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成绩？
1: 来，有请九位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Go！
0: 杜楠楠呢是幼儿教育专业的学生，曾经是多次来过我们向前冲，也获得过很好的成绩。现在目前看来的表现啊，确实。

0: 说话怯生生的，其实他真的非常有实力。
1: 目前两关过得非常漂亮，来到了我们的第三关。
0: 其实，在2024年啊，就去年的比赛中间啊，他在国庆节目也是成功登顶了。

0: 楼梯你告诉我应该是你没有什么玄机在里面。
1: 没有，就是看准时机啊。好，楠楠在考虑过关的时机啊。
0: 好，抓住时机啊，因为我们第二个楼梯是360度的旋转梯。
1: 哎，哎，这大长腿啊，也不知道今天啊在后面迎接他的一会儿看着杜楠楠眼熟不眼熟。
0: 是的是的，欢迎楠楠来到第五关心花怒放。前面冲得很好，其实楠楠每次参加我们比赛的时候一开始都会很紧张，那就是可能年龄比较小啊，会缺乏一些些的自信，但是呢这个在我们赛道上驰骋的过程当中呢不断的历练啊，能看得出来现在后场区呢这个其他的这个朋友都发出了哦天哪，
1: 对，就全国第三名了怎么还不自信的。
0: 对啊，这有什么好不自信的。好，接下来来到我们的踩点大师，这我觉得看我们的这个冲关王啊特别有技巧的这个选手冲关是一种享受，你看都不需要我就告诉他怎么冲啊，一上了赛道自己就有自己的节奏了。我据我所知哈，这个他现在目前过的这关应该是趣味赛道相对来说最难的一个，叫做幻影陷阱。其实两个平台之间可能离的距离是有一点远的，我们从镜头上也能看得出来。
1: 现在大家看出来全国季军的实力了吧？哎呀，
0: 很轻松啊！来，我们也迎接楠楠最后一步，希望他能够成功跨越，漂亮。在当中特别是节奏紧张的时候我们都是在那个高台上等你，今天我依然要给你一个拥抱啊！今年第一次见，出发的时候因为我们是在一块儿的嘛，你一直说自己特别紧张，现在的感受怎么样？
2: 很好。
0: 好在哪儿？
2: 好在通关了。
0: 好，后面还有很多的这个选手没有出场嘛，你有没有什么要跟他们说的？
2: 建议那个弹跳楼梯快一点吧，
0: 给他们加个油。
2: 后面的姐妹们加油。
0: 好的，恭喜杜楠楠成功通过趣味赛道，我们在竞技赛道等你哦。

0: 什么叫做低调的高手？
1: 我就说嘛，这种温柔的女生一般都是会给我们惊喜的，太棒了，楠楠。
0: 啊，你这样一说，后面的女生出来的温不温柔都得显得温柔一点啊。来，有请下一位。你好，
1: 你好，哇，哇，今天的女生都好青春哦。
0: 对，我都觉得好白。你好，怎么称呼您？
2: 啊，我叫张安心，来自合肥。
0: 来自合肥，您现在是上学还是在工作？
2: 工作。
0: 工作了啊，但好像也是00后是吧？
2: 对对对，
0: 刚工作不久。
2: 其实3年了。
0: 已经3年了啊。小目标是什么？
2: 今天闯关成功。
0: 好嘞，有请。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张安心是一位放射科的技师啊，这也是学习很认真的啊。
1: 我觉得咱们今天来的女生啊，到目前为止啊，其实都是在学术上一个对我们来说一个很远的领域。
0: 有一说一，放射科呢，咱也是要写论文的，哎，
1: 对，
0: 也是要搞科研的。

0: 很好啊，这一关就是告诉大家啊，有些时刻可以跟我们的酒瓶子近距离的接触一下，但是不要贪杯，是不是？
1: 你只要把握好度就可以了。哎，
0: 把握好尺度啊，
1: 酒杯的这个尺度和人生的尺度一样。
0: 好，来到忐忑楼梯了，这关也是啊难上加难的一关。今年虽然只有三个楼梯，但是中间这个是360度。

0: 壮啊。不是，有一种就是越长越自信的感觉。
1: 是是是，很好、啊。
0: 就他给自己肯定没想到啊，我能到第五关啊，我还有两关，我就到终点了。好，欢迎来到第六关踩点大师，这应该也没有问题啊。这个浮板呢是会上下浮动的啊，有自己的节奏。

这个虽然是第一次来我们赛道，但是整个过关的状态啊非常的淡定啊。很好，接下来我们还有一关就会抵达终点了，幻影陷

0: 得不说，这一关其实在女生的趣味赛道还是有一定的难度。之前啊，好像反正我觉得去年吧，那第一关是挺难的。
1: 对，每一年它就不一样啊。今年给你体验一个什么叫最后一关最难，也让大家有更多就是尝试，哎，就是尝试，哎，就是尝试，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其实应该是被平台晃下去。大家看一下，就这一步，哎呀，一没有蹲稳，
1: 有点可惜。
0: 趣味赛到最后一关了，我相信妹妹应该学到了啊。
1: 对，我觉得也。

0: 晴空万里的晴，跟今天天气一样。嗯，不知道为什么你刚才一笑，我觉得你就是东北人，你是不是？
1: 不是，我是皖北人。
0: 皖北人
2: 哪儿的？
0: 那
1: 宿州。
0: 怎么有这么重的东北口音啊？嗯，
1: 可能因为我姐夫是东北的吧。
2: 一个家只要有一个东北人，那接下来基本上这个口音传染就非常的厉害了。
0: 啊，可以啊。你今天有什么小目标啊？
1: 第一关闯过去就行了。
0: 趣味赛道讲究的是个趣味，玩得开心就好，
2: 心
0: 行不行？
1: 好，
0: 好，来，有请，
2: 加油！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确实还在上学啊，20岁的小姑娘。
2: 嗯，皖北人，申请知道我也是皖北人。
0: 哦，你是皖北。
2: 对，然后我就觉得皖北的姑娘啊，她其实还蛮有那个冲劲的，
0: 都特别的。哎，你还别说，你还别说，你对自己还真了解呢。
2: 我刚说过皖北姑娘的冲劲，冲哪儿去了？没关系，下一次再继续加油吧。
0: 我们赛道关关都有人爱，这种情况让我非常的欣慰。有请下一位。来了两个。哇，我没有眼花吧，我的天。
2: 是长一样吗？
0: 这两个是不是长得一模一样？
2: 来来来，中间站，中间站。
0: 二位长得一模一样的姑娘，请做个自我介绍，先从你开始吧。
3: 大家好，我叫何雨乐，来自安徽六安。
4: 大家好，我叫何以欢，来自安徽六安。啊，
0: 欢欢乐乐，
2: 明显双胞胎，谁是姐姐，谁是妹妹？
4: 啊，我是姐姐。
0: 你是姐姐，你凭什么是姐姐？
2: 因为她早出来个几秒钟。
0: 你们两个人日常生活中像吗？就是性格上是互补的呢，还是特别类似？姐姐，
4: 挺像的，
0: 挺像的。
4: 对，
2: 都长得也像，性格也像，
0: 那表情一模一样的，你看啊，笑都同时笑的，
2: 就身高稍微有一点点差别。
0: 妹妹稍微个子更高大一点点啊，但就是细微的差别。那两个人平时啊，目标什么的会比较接近吗？还是各有各不同的喜好呢？啊，
3: 比较接近嘛。
0: 那你做代表发言，你们今天目标是啥？
3: 目标，我的目标是不熬夜，今年
2: 不熬夜。嗯，哎，很实际。那姐姐呢？
4: 就是每天运动半小时。
0: 虽然不一样，但是最终的目标都很相似，就是指向了健康。哇，你们俩好严肃，尤其姐姐感觉就大一分钟，感觉很成熟的样子。你们俩今天谁先上赛道？这个时候看出来是姐姐了，有请啊。
2: 来，我们的妹妹先看看姐姐的表现。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雨欢雨乐啊，这俩你不能不说性格上感觉很淡定，
2: 对，
0: 有着超乎年龄的成熟，因为他们也就是00后，
2: 长得很像，你知道吗？有一些双胞胎是那种异卵，所以长得会不一样。
0: 对，还有龙凤胎，一个男孩一个女孩。
2: 对，
0: 欢欢要勇敢一点，这一步要迈出来，
2: 要走了，要走了，加油。哎，
0: 一直在这转啊，可能会转晕啊。好，这是我们的第三关。第三关呢，大家看得很清楚，一个斜着的平台，两个大酒瓶子，从平台上跑过去。
2: 这关抱稳好像难度不是很大，
0: 也要看啊，这要看平衡能力。我感觉到第四关欢欢已经很累了，来，乐乐给姐姐加加油。
3: 加油。
0: 就这么简单的来指挥一下，你觉得他这一关应该怎么过？
3: 应该速度快一点吧。
0: 说得很好啊，一会儿看看你能不能也到这儿，也速度变快啊。
2: 你就看他这第二个楼梯，你知道吗？这第二个楼梯是关键，
0: 每迈一步都要思考半天啊。他的小目标是今年要天天锻炼，每天锻炼半个小时以上。这个听上去很微不足道，但其实特别难坚持。
2: 对，任何一件小事，然后你做365天，其实都是蛮难的。
0: 但我感觉一会儿好像一直有运动的习惯，比较能坚持。第五关，

0: 出花了啊！
1: 哎，不要翻转它，翻转比较难度，比较有难度。
2: 这个真行，
1: 这也太坚持了！不要翻转身体，不要翻转身体，踩住，踩住，别慌，别慌，到了！哇！
2: 这个男生的后场区啊，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同时也是在提醒他们啊，等会儿男生这关啊过不下去的话，对吧？咱们就是说，
1: 对，尽量不要翻转身体，在这一关，真不错，
2: 其实有健身习惯。

0: 希望大家可以记住这位姑娘啊，何雨欢、何雨乐啊，这是一对双胞胎姐妹花啊。她们平时也是非常爱运动，而且呢，这个都会坚持，这个很重要。
1: 乐乐，你对你姐的了解，你觉得她现在在想什么？
2: 她肯定想能不能登顶吧。
0: 好冷静哎，你是有点紧张，还是姐姐很有信心？
1: 她俩都很冷静，对，她俩就是性格，
0: 真的。哎。

0: 表现不错，何雨乐再接再厉，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这是非常淡定啊，有过超过年龄成熟的两姐妹何雨乐，你别丢人啊！
1: 倒回来了，你看到了吗？
0: 别丢人啊！一姐都到最后一关了，
1: 这妹妹还是要可爱一点。
0: 真的，双胞胎的这个年龄差距，我觉得真的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啊。他们俩就是一样大的，只不过谁先生出来而已。
1: 对，但是在成长过程当中，姐姐和妹妹完全就姐姐的使命感就会更多一点。
0: 对，当你的名字前面带了姐姐两个字的时候，就不由自主的感觉自己更成熟更稳重了。
1: 我们相信此时此刻姐姐看到妹妹闯关比刚才自己闯关还得紧张。第三关蹦迪挖机，要抱住我们的酒瓶啊。
0: 好的，现在你有没有发现零零后普遍个头都挺高的啊？
1: 对，
0: 我感觉我今年尤其感觉到自己矮，一边来的每一位冲客感觉个头比我高好多，所以他们这个身高优势在赛道上还是有体现的。
1: 对，但是呢，话又说回来，如果说呢，就是说矮呢也有灵巧的一些优势
0: 啊。对，个头没那么高的也有比较灵活啊。
1: 对。咱们今天几个姑娘过这个忐忑楼梯第二关都很迅速。
0: 是的，今天忐忑楼梯的通关率很高啊，心花怒放。
2: 是的，欢迎你来到心花怒放啊。
1: 好，第五关心花怒放。
0: 刚才姐姐在这一关很辛苦啊，乐乐好像也差不多，
1: 也是一样的。
0: 这，小心小心小心，脚下踩住，
1: 安全第一。
0: 乐乐换个姿势，尽量不要让自己头朝下啊！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着急，别翻。
1: 真的，
2: 怎么过关的方式也是如出一辙呢？
0: 这俩姐妹是真的亲双胞胎呀、啊。但是这个过关方式啊，姐妹俩也是一样的，不太对呀、啊，太对呀、啊，太对呀、啊，哎呀，
2: 还是没有调整到一个可以这个舒服的一个姿势啊，很遗憾。

0: 一位带来别样的精彩啊，有请。
1: 有请。
0: 你好。
1: 欢迎。
0: 有请。叫什么名字？
2: 我叫刘燕。
0: 刘燕啊，你现在也还在上学？
2: 是的。
0: 啊，学什么专业的？
2: 食品工程。哦，
0: 以后有什么研发一些好吃的小零食给我们？
2: 我尽量啊，
0: 尽量啊。平时研究的东西主要在实验室里。
2: 对。
0: 那今天主要研究的对象，你看看难度大吗？
2: 有点大，
0: 有点大啊，表情有点怯怯的啊。
1: 对，你觉得哪一关最难？
2: 我觉得第四

0: 坦特罗蒂
1: 那咱先闯到那儿再说，哎，
0: 别往后退了，再退退到伞底下去了啊！来，有请就位，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2: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3: 男又渴又累，
4: 全新脉动。三联电解质，三重维生素，清爽果味，全新三 D 原动力，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脉动回来，
5: 痛痛痛，
6: 拉拉拉，
7: 挤挤挤，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5: 痛痛痛，
6: 拉拉拉，
7: 挤挤挤，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好，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1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1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好，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1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1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

0: 闻，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2: 希望下一位带来别样的精彩啊！有请，
3: 有请。
2: 你好，
3: 欢迎。
2: 有请，叫什么名字？
4: 我叫刘燕。
2: 刘燕啊，你现在也还在上学？
4: 是的。
2: 啊，学什么专业的？
4: 食品工程。
2: 哦，以后有什么研发一些好吃的小零食给我们？
4: 我尽量
2: 啊，尽量啊。平时研究的东西主要在实验室里。
4: 对，
2: 那今天主要研究的对象，你看看难度大吗？
4: 有点大，
2: 有点大啊，表情有点怯怯的啊。
3: 对，你觉得哪一关最难？嗯，
4: 我觉得第四关、第六关。
2: 忐忑楼梯。
3: 那咱先闯到那儿再说。哎，
2: 别往后退了，再退到伞底下去了啊！来，有请就位。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3: ，Go！刘燕，
2: 我今年有个特别大的感受，就是来的小姑娘们皮肤都特别好，一个比一个白，一个比一个嫩的。
3: 对，而且又很温柔，而且专业呢，我觉得也非常的厉害。食品工程专业的研究生啊，我们刘燕在合肥工业大学，我觉得很优秀。
2: 对，因为合工大也是重点院校啊，很难考的。提前准备。对，
3: 好快！
2: 考研你都成功了，还有什么事做不到的？
3: 哎，我真的觉得学习能力啊，它有的时候和运动能力也是相通的，
2: 对吧？要用大脑去运动啊，
3: 对，去思考，
2: 不完全是用小脑，大脑也要用上。

0: 对，爸爸应该挺紧张的。好，速度很快啊，非常敏捷的一个姑娘。她觉得第四关、第六关难啊，我看看，现在比较难的第四关已经过了，接下来看看第五关、第六关的表现。
1: 欢迎来到第五关，心花怒放。

0: 好的不学，净学坏的，欢欢乐乐闯关那一套你们怎么都学会了？
1: 哎呀，哎，可以，这关
0: 这个运气真好啊，
1: 叫爱的魔力转圈圈，
0: 真的就一直转啊。好，恭喜刘燕过了啊。
1: 好，欢迎来到第六关踩点大师。
2: 刘燕已经完成了今天自己给自己的小目标，她说今天就希望过完第五关。
1: 哦，那她已经超额完成了。
2: 对，
1: 哇，她转了这么多圈，我感觉依然是英姿飒爽。哎，没有在任何一个台阶上做停留，
0: 是感觉身体素质很好啊，而且也没有呼哧带喘的，也没有很累的样子。可以可以，
1: 真不错，很棒。我们调整一下吧，因为接下来这一关呢，你看到现在应该也知道是相对来说比较难的，叫做幻影陷阱，有三个浮板。其实浮板和浮板之间呢，我们作为第三视角看是有一点远的啊，所以刚才有一位选手也是在第一个浮板的位置落水了。
0: 这是一点远吗？我跟你讲，这老远了，
2: 可远了。
1: 这个怎么通过？哎，小心！哎，小心！哎，小心！小心！摔下来！这个后面的选手也要注意看啊，确实。这个有喷泉啊，后面还有这个柱子，浮板也在浮动。
0: 有请下一位。耶，
2: 哎，
0: 来了俩，就俩长得不一样，就我看出来了啊，
2: 这不是双胞胎。
0: 哎，胜似双胞胎，应该是好姐妹了。你笑得更厉害一点。嗯，你笑得更，
2: 到现在还在笑。来镜头看一下，
0: 我是点了你的

0: 学吗，宝贝儿？怎么了呢？你这是怎么了呢？
1: 来啊！
0: 就好玩。你叫什么名字？
2: 刘轩。
0: 你叫刘笑笑吧？一直这么爱笑。旁边是谁？
2: 刘嘉欣。
0: 他是你什么人？
1: 我们两个是好朋友。不是，我觉得就是本赛季啊，目前为止最可喜的两位冲冠选手诞生了。
0: 哎，你用词也是很精妙啊，最可喜的，你怎么这么爱笑啊？发生什么了？在后面
3: 太紧张了，
0: 太紧张了，用笑声来缓解，是不是？啊，你从小就是一个很爱笑的姑娘吗？
3: 是的吧。
0: 你叫什么名字？
3: 刘星。
1: 来，让你评分一下。来，
0: 我被快乐感染了啊！他为什么这么爱笑啊？
4: 因为笑一笑运气不会太差。
0: 好，不逗你们了。两个人分别说说自己的小目标吧。笑笑，你的小目标是
2: 登顶。
0: 他说的是登顶，希望你能够笑着顺利的完成我们这个趣味赛的比赛。
1: 好，
0: 那这位，
2: 我希望能过第四关，弹跳楼梯。啊，
0: 好的，你们谁先来呀？
3: 我来，我先来。
1: 你来吧，让他再
0: 笑一会儿。你确定吗？你在这里，他等会笑死了怎么办？啊，不逗了，来，先来，请就位。哎呀，好开心啊！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这是刘嘉欣啊，刘嘉欣，你很好笑，你太好笑了。哎呀，刘嘉欣，我再问一遍啊，叫什么名字？
2: 刘嘉。
0: 他今天就没把自己的名字说出来过啊，他叫刘轩啊。刘嘉欣好不好笑？
2: 不好笑，
0: 你在笑什么？我们今天好笑是一个方面，好笑给我们带来的是轻松愉悦，但是闯得好也是很重要的啊。
1: 好，
0: 我就给你定一个小目标，不要在第一关笑到落水，好吧？
2: 好，
1: 加油！
0: 来，请就位。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刘轩今天要做一个不笑挑战，你看上了赛道以后就不笑了，哎，但是也很好笑，哎，回来了，
1: 还有机会，
0: 回来了。
1: 20岁的刘轩，你知道他是学物流管理，而且啊，他说他觉得每一关都很难。
0: 刘轩虽然在我们前台采访的时候比较紧张啊，一直在笑，但是呢，上了赛道之后
1: 还是不错的，
0: 情绪控制得很好。
1: 加油，轩轩！
0: 刘轩啊，萱草花的萱，很美的一个名字，是一个很开朗的小女孩。其实每个人面对紧张啊，或者一些陌生的场合，他应对方式不一样。对于轩轩来说，可能笑一笑能够缓解一下自己紧张的心情啊。
1: 而且其实笑确实能够给对方带来很大的感染力。
0: 对，我就感觉现在特别的快乐，就是刚才跟他笑了一会儿，我感觉真的心情非常的愉悦，分泌了很多的多巴胺呢。来到第四关，

0: 相信如果刚开始他们是笑到打滚的话，现在应该都正襟危坐的在为你鼓掌了，因为你的表现确实不错。
1: 而且一个人来参赛
0: 稍有点慢。哎呀，慢是慢了点儿，但是咱也到第四关了嘛。来，我们有请今天女生的最后一位，
1: 有请。
0: 好秀气啊。
1: 对，
0: 来你好，
1: 往前站一点，
0: 自我介绍一下。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滁州的朱秀菊。
0: 秀菊你有什么小目标啊？
2: 我今天目标就是闯到第三关，一定要过去。
0: 这是今天的目标，闯第三关，就酒瓶子那儿啊啊。那日常生活中呢，有没有想要完成的小心愿、小目标的？
2: 希望我领导能给我加一点点工资。
0: 很好，希望大家的心愿都能达成。来，接下来请上赛道，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你看，有的人小目标是对自己提的，他的小目标就是对别人提的。我觉得这种精神非常的好。哎，菊，小菊，
1: 菊啊！

0: 什么小法术吗？领导，领导这样不好啊！领导，工资还是要涨的。总的来说，今天女生的表现可圈可点，
1: 真的不错，大部分都过半了。
0: 主要是好笑，
1: 好笑，太开心了。
0: 对。
1: 那么女生队的表现呢，在我们的趣味赛道就到这里。那么接下来把赛道交给男生队。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
3: 向前冲。
4: 今天的主题好玩了啊！给自己立个小目标实现计。
2: 对，小目标啊，这个小目标我是年年定啊。
4: 什么小目标呢？
2: 年就是让自己身材稍微瘦一点啊，但是瘦下来之后老反弹。
4: 你今年还要给自己立个目标，就是能越来越白。这个目标能实现吗？
2: 这个目标估计实现不了了。来，我们看看今天各位男生队的小目标是啥？有请第一位。来，自我介绍。
5: 大家好，我叫魏广宇，来自安徽淮南。
2: 啊，魏广宇，淮南你老乡呀，
4: 一出场就遇到老乡了。去年来参加过我们的节目，对不对？
5: 参加过。
4: 这个表现怎么样？跟大家说一说。
5: 来过三次，然后就是在最后那个半决赛，我差一点吧，我进决赛。哦，
4: 对，他都不说自己登顶了，他说自己差一点进决赛了。
2: 就是每个人瞄准的目标不一样，
4: 是
2: 对吧？寻乎上者得其中，寻乎中者得其下。这广宇是直接奔着总决赛去的。
4: 那经过了一年的历练，今年有没有给自己立一个小目标呢？
5: 先把前面的赛道给他完成吧。
4: 先把这个趣味赛道给完成。
5: 是的。
4: 好，
2: 好嘞，我们希望你目标达成，好不好？来，广宇，请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4: 这个不管他的目标实现没有，广宇啊，刚才我忽然想起来，他比去年那个性格呀开朗不少。去年问半天说一句话，现在你不问他自己说。
3: 可能去年来参加比赛的时候比较紧张，然后呢，现在适应了赛道，适应了这个环境之后啊，现在给自己立了一个更大的目标了。
2: 广宇经过了去年的历练呢，今年也是研究了赛道。
4: 不知不觉，我们的广宇已经即将来到第三关。

0: 错，来到了合金关卡。
1: 坦克楼梯会旋转啊，好，这个衔接点处理的非常棒。
2: 今年这个坦克楼梯啊，增加了一些难度。别看楼梯减小了，但是楼梯中间的楼梯会翻转了，
1: 就是路程减半了，但是这个中间增加难度了。
2: 对，
3: 很棒啊！欢迎魏光宇来到第五关心花怒放啊！今天是我第一次来我们的这个亚洲一号赛道，我想问一下志斌跟锦江，男生是不是通过这个趣味赛道会容易一些？你看，我去，
2: 光宇，哎呦呦呦，
3: 就是厉害。

0: 这个主要怪啥你知道吗？怪一会儿。
1: 哎，为啥怪他？
0: 一会儿的声音太甜美了。
1: 哎呦，有道理，
0: 对吧？就是没有专注力去闯关了。
2: 你听咱俩给他加油打气的时候，
0: 对，
2: 一直是生龙活虎的，一会儿一说话掉水里了。来，有请下一位。
3: 这边有请，聊一聊。哎呀，两位是好兄弟。
4: 我们是师兄弟
2: 啊，师兄弟，谁是师兄？师兄，来，师兄先来做个自我介绍。
5: 大家好，我是殷浩明，我是来自中科大的，今年刚博士毕业。
0: 刚博士毕业，哦、
2: 看不出来呀、啊，啊，就是发色上还能看出来，一半已经画白了。你是毕业了还是没毕业的博士？
4: 我不是博士，我是硕士，我是和他一个课题组的，然后我们俩都是今年毕业。
2: 哦，都是今年毕业是吧？那你得向师兄多学习啊！啊，有小目标是啥？给我们介绍一下呗。
4: 今年的小目标就是顺利毕业，已经完成了。
2: 已经完成了。
0: 他的小目标已经实现了。嗯啊，问一下你今年的小目标是什么？
5: 顺利工作吧，我马上要肯去南京工作。
2: 来，师兄先来，师弟先来。
4: 我先来。

0: 实力，请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 go！ 师弟加油！那今天闯关，这个师哥有没有跟师傅说过？
1: 啊，没有。
0: 哦，你这泼猴，为什么报名向前冲，不跟为师说呀？
1: 这个得看结果，你知道吧？啊，如果结果是好的，可能就回去直接告诉师傅了。
2: 城当中，您可别念那紧箍咒啊！
1: 不能把我们的选手下入落水，好不好？下落水了怎么办？

0: 抱住光良酒，紧抱不撒手，不撒手也不行啊，该出手时就出手。
1: 好，来到了核心关卡，忐忑楼梯。
0: 之前咱们聊过啊，今年忐忑楼梯呢，虽然这个阶梯变少了，但是难度增加了。看准时机，中间这个台阶不能犹豫。
1: 难吗？会则不难。
0: 哎，
2: 是的，毕竟这个楼梯的数呢是减半了嘛，就是中间那个是翻转的话，要注意一下。
1: 哎，一会儿你说话怎么更温柔了呢？
2: 是吗？可能我们太久没电了。
3: 妖怪，
2: 每年我们都赛道一见啊，今年也是第一次。
0: 可以啊，小心。
2: 但对男生来说应该没有问题，非常的顺利来到踩点大师。啊，吸取了上一位的经验，明显谨慎了很多。
1: 是的，上一位的选手啊，在这个踩点大师可能走得比较着急了。
2: 一步一个脚印，就像我们的小目标一样啊。
3: 二师兄加油啊。师弟，师弟加油。
2: 好，来到我们的第七关，也是最后一关，也是我们趣味赛道我到目前为止觉得最难的一关，叫幻影陷阱。
1: 是的，虽然难啊，但是我觉得首先今年的赛道很有趣味性，那与此同时呢，通过刚刚吴志斌的这样一种解说，更加的富有趣味的感觉了。
2: 是的，
0: 我那二徒弟闯关到一番，待会儿看我那大徒弟。
2: 让我想到了一篇散文。
0: 本来二师兄这个闯关还可以，但是都是过了后半程啊，一听
2: 这个没问题了。
0: 哎，有希望。
2: 铁杆怎么样？
4: 最后一关还是有点难的。
2: 难在哪里？
4: 他那个柱子就来回动，然后可能喷的水比较大吧，然后有点滑。
2: 是第一次来我们赛道吗？
4: 不是，去年来过。
2: 去年来过，觉得今年的哪一些还是去年哪一些？
4: 肯
2: 定是去年，因为这个叫趣味赛道，接下来你将会面临更大的挑战。怎么样，对竞技赛道有没有信心？
4: 有。
2: 恭喜你顺利通过我们的趣味赛道，我们竞技赛道。

0: 究竟在竞技赛道的时候，两位师兄弟能不能胜利相会？我们看大师哥的表现，好不好？
1: 好，
0: 来，请就位。男生女生向前冲，大师兄，请听口令 ：3、2、1，Go！ 刚才闯关的失敬啊，是硕士研究生啊。大师哥呢，目前已经是这个博士，马上毕业了。
1: 是，那博士对吧？博士比研究生要更厉害，那闯关会不会更厉害呢？
0: 啊，这也说不准，对吧？他这厉害指的是他那个本身专业，
1: 但是会给到这个师哥一些压力，尤其是这个闯趣味赛道的一些压力。
0: 对，此时此刻呢，他们的老师一直在屏幕前盯着他们的闯关。为师教你们了那么多闯关的办法，你们一个也没用上。
1: 目前来看，闯的还行，哎，比较稳。恭喜来到核心关卡忐忑楼梯。
0: 哎，你发现？

0: 嗯，它设计就是忐忑不平的，
1: 摇摇摆摆，
0: 上摇下晃。我现在期待高人啊，忐忑楼梯这一关呢、啊，第二个阶梯能够平着过，就是，台阶转到下边的时候。
1: 对了，嗯。你看这一步呢，可能稍微晚了那么一点点，但是还是通过自己的方式把它搬回来了，没有问题啊。
2: 好的，来到我们的第五关，心花怒放啊！我刚才注意到一个小细节，在通过这个阶梯的时候，眼镜好像掉下来了，也提醒了后面，哎，小心！哎呀，小心！哎呀，小心！哎呀，这蹦的不够远。
0: 我那大徒弟还是没能闯过去趣味赛道。接下来上场这位很期待啊，他这个名字就很有意思，来上来认识一下，有请下一位。来，这边有请。来，兄弟，先介绍一下自己的名字。
3: 我叫宋永稳。
0: 哎，哪个永？
3: 永远的永。
0: 哪个稳？
3: 稳定的稳。
0: 漂亮呀。小目标是啥？
3: 小目标就是闯完竞技啊。闯过竞技。闯过。
0: 可以。
1: 对，
0: 希望像你的名字一样啊，稳定发挥，永远稳定，好不好？来，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1: Go。 这个宋永稳啊，不小心说出了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就是他要闯过竞技。但是呢，先给自己立一个小目标，就是完成现在自己所在的趣味赛道。
0: 对，今年的赛道的过关

0: 生过得好顺利，我感觉都不用就是指导过关。哎，
1: 他刚刚都说了嘛，他说他的小目标是通过竞技赛道。
2: 一会儿他是你的本家，哎，宋永稳。
0: 是的，
2: 宋一会儿，
0: 对吧？宋家人是吧？
2: 他这个名字叫的好，永远稳定，永远稳健，发挥永远是稳稳的。哎，
1: 走着，衔接的地方，哎，能扒住。
0: 哎呀，自己也吓了一大跳啊！恭喜顺利通过弹头梯，来到我们的第五。

0: 很稳，确实很稳啊。人如其名，宋永稳，希望你永远稳稳的，希望你到竞技赛道也可以这么稳。
1: 只要你稳稳的发挥，一会儿就可以给你稳稳的送奖。
0: 好的，没问题。还记得我们的组合名称吗？
1: 宋强组合。
0: 是的，今天虽然高还只有我一个人啊，但前台是你。
1: 没事儿，我们首尾呼应嘛。
0: 对。

0: Jason， 目前21岁啊，很年轻，反应能力也很强。
1: 最后一步啦，趣味赛道顺利通过，
0: 恭喜你顺利通过。怎么样感觉趣味赛道？
2: 也就是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你真正登上的时候就挺紧张的，而且他那个得把握好时机。
0: 但是我觉得你已经完成了你目前的一个小目标了，就是马上可以抵达竞技赛道了。怎么样，给自己加加油吧。
2: 加油，你包行的是不是？
0: 包行的啊。好，恭喜你顺利通过我们的趣味赛道。

0: 到家人们，冲冠继续，有请下一位。这一看，这个就是在后台做过热身的，来这边有请。
1: 来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是张微光，我来自安徽淮北市。
0: 解读一下自己的名字。
2: 威，威武的威，光，光明的光，
0: 威风凛凛，光速通关，
1: 还可以直接的理解，冲关很威武，直接迎着光迎接我们的胜利，好不好？
0: 好嘞，希望这个如我们所愿。来，请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1: Go。 好，现在登上赛道的是张微光，今年28岁。这是什么乐器？刚刚是吴志斌。
0: 我是学那个长号嘛。
1: 看这个主持人啊，在面对趣味赛道的时候，都要展现自己的趣味的一些技能。
0: 对，你得有趣味。

好，恭喜来到核心关卡忐忑楼梯，难度继续升级了。坦克楼梯要做一个预判啊，第一个台阶看第二个台阶，

0: 其实呢，有很多朋友平时也不太健身。如果说你想看看自己现在目前啊在什么样的水平啊，自己的身体状况如何，都可以来我们赛道去体验一下。而且今年呢，我们分为趣味和竞技两条赛道。好的，又来到了我们的幻影陷阱。这个就是刚才我们通关的这位宋荣文所说的，看上去挺简单的，然后站在赛道上觉得好像没有这么容易啊，还是要小心。恭喜！哇，怎么样？体验感如何？
1: 很刺激。
0: 很刺激。哎，前面一位说没有这么容易啊，你应该说哎呀洒洒水很简单，其实还是有点小小的难度，对不对？
1: 是的是的，有点难度。
0: 比如说哪几关比较难？
1: 就最后一关嘛，它有点滑。哦，前面都还好。
0: 前面还可以，就一整个拿捏哈。希望你在竞技赛道也可以这么顺利，好不好？恭喜你顺利通过我们的趣味赛道。

0: 趣味赛道男生队现在几个人？
1: 四个人，已经拿三分了，
0: 不错了，继续加油，来，有请下一位。哎呀，咱俩是老熟人呢，来自我介绍一下。
2: 大家好，我是张凯翔，来自山东烟台，是一名学生。
0: 我为啥记得他你知道吧、我们是到那个合肥步行街啊做过直播，这个屏幕前有看过那场直播的知道、这位是我找来的优秀选手，哦，对吧？
2: 是的，
0: 有实力的选手。所以说到底怎么样，我们看你赛道上的表现好不好？
2: 好的，我今天想体验一下竞技赛道。
0: 啊，那就先通过趣味赛道才有机会啊。对，来，有请。男人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3: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4: 男前列腺患者请注意，重北康纠治慢性前列腺，重北康纠治前列腺问题。对，你没听错，重北康灸热贴，热敷纠治前列腺，一灸一个准儿，买两疗程优惠一疗程。

0: 爱多得，实惠到家。
1: 老张，哎，感觉怎么样啊？
2: 好啊，
1: 前后揪，揪得透，持续时间还长，有那么好啊？哎，我也赶紧去试试。
2: 去吧。
0: 热敷灸疗，揪得透，热灸穴位简单好用，尿频、尿急、尿不尽、尿等待对症，
3: 不憋了，尿得痛快，
4: 舒服，
1: 晚上不起夜了。这小肚子啊，热乎乎的，舒服，真舒服。
0: 买买买，快递送，买两疗程，优惠一疗程，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为自己，为生活，请速速拨打电话，多买多得，实惠到家。
5: 大姐，
6: 哎，
5: 老哥的前列腺好点没有啊？
6: 还哪样？哎，一进厕所呀就出不来，老起。我呀没睡过踏实觉。
7: 哎，你们那位怎么样啊？
5: 哎呦，我们那口子
7: 啊，
5: 出门总找厕所，
7: 哎呦，
5: 还老湿裤子呢。
6: 哎呀，真熬不人。你说这怎么办呢？
0: 慢性前列腺，前列腺问题可以用灸疗。众贝康灸热贴，在传统灸法理论基础上，采用炙热透皮技术，穴位灸疗，灸热渗透，温经活络，透皮吸收，一灸轻松。贴敷治疗尿频、尿痛、夜尿频多、排尿色痛等病症的辅助治疗，对症灸得准，
1: 灸了舒服痛快。前列腺得灸疗，对症。
0: 现在订购半价，现在订购半价，做良心产品，拿事实说话。灸治慢性前列腺，前列腺问题请认准众贝康灸热贴，好用才是硬道理。大喜讯，59.8，灸疗慢性前列腺，59.8，灸疗慢性前列腺。对，你没听错，众贝康灸热贴，热敷灸疗前列腺，买一疗程优惠半疗程。众贝康灸热贴，专为前列腺患者研制，穴位灸疗，灸热渗透，温经活络，透皮吸收，一灸轻松，
1: 前后灸，灸得透，还有温固贴，能调温。
0: 众贝康灸热贴，自行发热，穴位灸疗，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的贴敷灸疗，改善尿频、尿痛、夜尿频多、排尿色痛等病症，对症。尿频、尿急、尿痛、尿等待可以用，买买买，快递送，按疗程订购，买两疗程优惠一疗程，购买时请认准众贝康品牌。买买买，快递送，买两疗程优惠一疗程，为自己，为生活，请速速拨打电话，多买多得，实惠到家。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去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
11: 通通通，
12: 啦啦啦，
13: 急急急，快快快！
14: 喂喂喂，肠胃宁，
1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6: 大便干结，费力，
17: 时间长。
16: 量少，
17: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18: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6: 喂，肠胃宁，
1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喝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9: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6: 喂，肠胃宁，
1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9: 趣味赛道男生队现在几个人？
10: 四个人，已经拿三分了，
9: 不错了，继续加油。来，有请下一位。
11: 哎呀，咱俩是老熟人呐，来自我介绍一下。
12: 大家好，我是张凯翔，来自山东烟台，是一名学生。
11: 我为啥记得他你知道吧、我们是到那个合肥步行街啊做过直播，这个屏幕前有看过那场直播的知道、这位是我找来的优秀选手。哦，对吧，
12: 是的，
11: 有实力的选手。所以说到底怎么样，我们看你赛道上的表现好不好？
12: 好的，我今天想体验一下竞技赛道。
11: 啊，那就先通过趣味赛道才有机会啊。对吧，来，有请。
9: 男人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3: 3, 2, 1, go！
14: 山东可以来参加男生女生向前冲吗？
12: 这当然
14: 就是来自山东的朋友。
11: 这位张凯翔是目前呢，在合肥读书，然后呢是学生。
9: 他有意思，他是在今年三月份的时候，我们在合肥淮河路步行街做过一场这个直播，然后直播的过程当中，他看到我们的直播，然后马上买票坐高铁来到合肥，到现场找到我。哇，
14: 那说明今天来参加我们的比赛也是势在必得了。
9: 那是没问题。
14: 最好的毕业礼物，好的毕业礼物，好的毕业礼物。哎呀，
9: 给山东老乡带好啊。
14: 怎么样，我们安徽合肥的水凉不凉？
9: 山东的更凉啊，山东比咱合肥啊更北方一些，所以那水更凉。没事，再来啊。包括我们欢迎鲁东大学的各位同学，来，闯关继续，有请下一位。还有两位，欢迎二位。来，两位是好兄弟啊还是好室友好同学？来，自我介绍一下。
15: 好同学，我是来自安徽宿州的夏文泰。
9: 啊，夏文泰。来，这位呢？
16: 我来自安徽阜阳的林家乐。
9: 啊，我们注意问一下好吧，文泰是学什么专业？
15: 俄语。
9: 俄语，俄罗斯那个俄语对吧？
16: 是是。
9: 俄语讲那个大舌音小舌音弹舌啥的，我会一个字 hardshop。
15: 是。
9: 用俄语学习的怎么样现在？
15: 一般般吧，大一。
9: 好嘞，那就不考你了啊。
15: 大一
9: 继续啊。加油。
14: 你是学啥的？
16: 我也是学俄语的，我也大一，跟他一样。
14: 现在在哪所大学就读？
16: 安徽大学。
14: 好，安徽大学。哎呦，
9: 好嘞，这个两位是谁先来啊？率先闯趣味赛道。
14: 好，加油。
9: 好，加油。男人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3: 3, 2, 1, go！
9: 林家乐啊，他的目标是暑假兼职来换取自己去旅游一趟，想去张家界玩玩。哇，
14: 这个想法特别棒啊。
9: 就暑假一共放多长时间？
15: 放了大概可能就一个多月吧。
9: 一个多月还要兼职把钱赚够去张家界的钱。
15: 还要出去玩。
9: 哎，半个月去工作，然后半个月出去旅游
14: 也挺好。
9: 哎，挺好。 Hard shop。
14: 哎，这什么意思？太棒了吗？
9: 就好。哦，
14: 好。
9: 他两个都是俄语专业的嘛，对吧？
14: 哎，俄语说男生女生向前冲怎么说呀？
15: 马里奇克杰夫斯卡把叶杜特。
9: 我真会啊。哦耶，好厉害，再来一遍。
15: 马里奇克杰夫斯卡把叶杜

0: 啊，说的跟上面一样，证明他是会的，
1: 人家是专业的好不好，在安徽大学学俄语专业。这个来之前啊，确实觉得忐忑楼梯会有一些难度，哎呀，这个角度还能够，哎呀不行，哎呀不行，哎呀不行了啊，稍有遗憾，把这个遗憾交给你的好兄弟，
2: 练练大臂，回去练一练那个大臂肌肉，还是有机会重新翻上来的。我的俄语系同学，接下来到你了，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2: 加油！
1: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4: ：3、2、1。
1: 现在你不是一个人在闯关了啊，你要承载着你好兄弟好同学的梦想，承载着我们俄语专业所有同学的梦想，
2: 是
1: 安徽大学俄语系所有同学的梦想。好，走到这个五角星的最前端啊，
5: 最新消息，最新消息，目前呢在赛道上的是夏文泰，刚才呢俄语专业的同学率先闯关的是林佳乐，他落水以后迟迟不肯上来，说是在等待他的同学共同水里相见。啊，这什么同学啊，
1: 等他的同学水里相见，哎，
5: 这个朋友和同学都是的、

0: 到底是怕你落水的朋友多，怕你通关的朋友多。
1: 做好准备了，
0: 此时此刻他安徽大学俄语同班同学都在这个教室里面或者寝室里面在手机屏幕端看他闯关的，对吧？
2: 你看刚刚那一步青蛙跳跳得多棒，哎，很好的规避了自己同学的这样一种失误。
3: 这是来自于我们安徽大学的俄语专业的学生，也非常的年轻啊，跟自己的好哥们林佳乐一起来冲关，都是19岁，哇，
2: 好年轻哦，
3: 年轻真好。
2: 是，我觉得他能够闯到现在有一个非常稳定的输出和发挥，得益于他今天来闯关的心态。
3: 是的，
2: 他觉得要享受赛道，好好的体验，体验感更加的重要。
3: 哇，我要是回到19岁的时候，我一定要来，而且今年赛道太有意思了。
0: 你到19了吗？
3: 时候我会说，我19岁那年来过亚洲一号赛道。
0: 你都19了，看不出来。
3: 也就是去年的事儿吧。
0: 祝你今年17，明年18，永远在我心中都是一朵永不凋零的塑料花。
3: 谢谢志斌啊。

0: 叫幻影陷阱呢？因为它除了有三块浮板之外，还有喷泉会影响到。
1: 这个刚才这个动作看到了吗？一会儿这是我让我想到了什么？一种动物，海里的
2: 那个
3: 海象、
2: 海豚、
1: 海狮、
2: 海狮、
3: 海狮、
2: 海狮、
3: 海狮、
2: 海狮、
0: 海狮。我不同意啊，山不同意。这就是这个帅气的标志啊，青春的标志，校草的标志。哎呀哎呀，好嘞，欢迎你欢迎你，终于等到你，我们握个手好吗？终于等到你，还好你没有放弃啊。怎么样，体验感如何？
4: 还可以还可以。
0: 好，想对这个十九岁的夏天说点什么？
4: 自己加油吧。
0: 我很棒，会吗？
4: 马拉戒指
0: 马拉戒斯啊，这句话也送给屏幕前的所有的朋友哈，恭喜你通过了趣味赛道，接下来我们在激励赛道等着你。

0: 咱们男生队进入晋级赛道的有几个人？
1: 一二三四，
2: 几个呀？我多的已经数不清了。
0: 组合，对对对，哪有那么多？来吧，看看竞技赛道究竟有几个人能笑到最后。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这里是安徽市为您带来的全。

0: 现在我们将采取女生男生交替冲关来进行竞技赛道比拼，看看谁能笑到最后。有请女生赛道的趣味冲关者杜楠楠，有请。楠楠老朋友了，一点悬念都没有啊，对不对？来，觉得今年的赛道怎么样？
1: 难。
0: 难是吧？竞技赛道怎么样？
1: 难。
0: 你叫杜楠楠啊，你希望你克服困难，好不好？
1: 好。
0: 加油，楠楠，来，请就位。
2: 好，楠楠做好准备。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3: Go！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4: 尿频尿痛夜尿多，哎，前列腺出了问题。
5: 众贝康灸热贴为前列腺患者研制，穴位灸疗，自行发热，灸疗慢性前列腺引起的尿频、尿痛、夜尿频多、排尿色痛等病症的辅助治疗。对症，众贝康灸热贴在灸法理论基础上，集灸疗、磁疗、远红外疗法于一体，三效合一，相互促进。
6: 取出治疗贴，将磁片部分对准相关穴位，建议前列腺病施灸部位采用隔日交叉贴敷法，详情欢迎拨打电话咨询。
5: 为回馈新老客户，现在订购半价，现在订购半价，快递免费就送您家。做口碑产品，拿事实说话，用得好，请为众贝康点赞。尿频尿急怎么办？众贝康灸疗前列腺，灸疗慢性前列腺，请认准众贝康灸热贴，按疗程订购，多买多得。开车、久坐、憋尿、不良习惯容易导致前列腺疾病，不妨感受一下众贝康灸热贴。尿频您就贴一贴，尿痛您就贴一贴，夜尿频多、排尿色痛您就贴一贴，每天一贴众贝康，穴位灸疗前列腺。
7: 众贝康灸热贴，灸热作用于贴肤部位，每贴使用12小时，请参照说明书灸贴使用，详情欢迎来电咨询。
5: 众贝康灸热贴为前列腺患者研制，穴位灸疗，自行发热，贴敷治疗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痛、夜尿频多、排尿色痛等病症的辅助治疗。对症，为回馈新老客户，现在订购半价，现在订购半价，快递免费就送您家。做口碑产品，拿事实说话，用得好，请为众贝康点赞。尿频尿急怎么办？众贝康灸疗前列腺，请认准众贝康灸热贴。前列腺患者请注意，众贝康灸治慢性前列腺，众贝康灸治前列腺问题。对，你没听错，众贝康灸热贴热敷灸治前列腺，一灸一个准儿，买两疗程优惠一疗程，多买多得，实惠到家。
8: 老张，哎，感觉怎么样啊？
9: 好啊，前后灸，灸得透，持续时间还长。
8: 有那么好啊？哎，我也赶紧去试试。
9: 去吧。
5: 热敷灸疗，灸得透，热灸穴位，简单好用。尿频、尿急、尿不尽、尿等待，对症。
10: 不憋了，尿得痛快，
11: 舒服。
9: 晚上不起夜了，这小肚子热乎乎的，
10: 舒服。
9: 真舒服，
5: 买买买，快递送，买两疗程优惠一疗程，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为自己为生活，请速速拨打电话，多买多得，实惠到家。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去伪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痛痛痛，
14: 啦啦啦，
15: 挤挤挤，快快快，
16: 喂喂喂，肠胃宁，
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
17: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 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谷穗。

0: 骨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哎，怎么这么
7: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哎，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8: 痛痛痛！
9: 啦啦啦！
10: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去伪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3: 乐泰亮甲。
1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当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 我们期待的趣味赛道结束之后呢，现在马上进入到竞技赛道的比拼，男生队、女生队各有五名晋级，没有在趣味赛道闯到最后的，我们将采取补位晋级的方式，对吧？现在我们将采取女生、男生交替冲关来进行竞技赛道比拼，看看谁能笑到最后。有请女生赛道的趣味冲关者杜楠楠，有请。楠楠老朋友了，一点悬念都没有啊，对不对？来，觉得今年的赛道怎么样？
2: 难。
1: 难是吧？竞技赛道怎么样？
2: 难。
1: 你叫杜楠楠啊，你希望你克服困难，好不好？
2: 好。
1: 加油，楠楠，来，请就位。
3: 好，楠楠做好准备。
1: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 go！
3: 他说难啊，说难的时候并没有任何的胆怯。
1: 杜楠楠呢，是一位这个后劲十足的选手。
3: 是。
1: 你像每年的闯关当中，去年就是他越闯越渐入佳境。哎呀！第一关应该还可以吧？第一关这个关卡又不动，只不过是45度的一个斜坡，没掌握好过关技巧，我觉得。接下来即将出场挑战竞技关卡的是男生队的魏光宇，有请。
3: 欢迎光宇。
1: 光宇这个挺遗憾，是没有在趣味关卡通关，是采取补位晋级上来的，咋落的水之前？
4: 有点心急了，我想一口气过去啊。
1: 哎呦，哎，你这个他睫毛好长哦。
3: 怎么说？
1: 轻松一下，轻松一下。来，希望你能够一鼓作气，好不好？见到一会儿好吗？
4: 好的，
1: 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 go！
3: 你夸他睫毛长，是不是想分散他的注意力？
4: 睫毛弯弯，眼睛眨呀眨。
3: 你别吓他，你这让他稍微轻松一点，
1: 好吧？
3: 把趣味赛道的那种氛围用在竞技赛道上啊、嗯。
1: 好嘞，哎，他第一关还闯得不错。就今年啊，你看男生女生在竞技关卡用的是同样的赛道。所以说呢，有的关卡男生擅长一些，有的女生擅长一些。注意啊，他会滚动哦。很有经验的那位选手啊，谁先把手擦干？
3: 是啊、他刚刚也说到了，之前会发生失误的原因是太过着急了。
1: 对，
3: 所以接下来闯竞技赛道的时候，
1: 哎呦，哎，太好玩了！
3: 你看我闯关就跟玩一样。
1: 醒醒，醒醒，别睡着了。他很享受这样的旋转啊！
3: 是我们看着很轻松，但其实他在上面应该是很有难度的。
1: 对，啊，过去了，过去了。哎，这是有规定要转几圈才能下来吗？
3: 也没规定吧，就主要是不掉下来就行，
1: 好吧？就是他一定要转到对岸才行。
3: 看一看下一个关卡的挑战啊，
1: 他是一点都不着急。
5: 吊环，吊环呢是。这个奥运竞技当中必不可少的一个体操项目当中的飞操项目当中的飞操项目当中的飞下，哎呀呀呀，
3: 没掉好，
1: 遗憾没能通过竞技赛道的挑战。竞技比拼，闯关继续，有请女生队的张安信。我觉得今年的这个赛道设置啊，好在哪里，你知道吗？我们既能看到男生队带队的时候，哎，今年又能看到女生队，我就喜欢跟女生多聊聊天。
3: 就既可以看到男生的闯关，也可以看到女生这个细腻的处理方式了。哎，
1: 安心，你好。好好文静的女孩子，
3: 我觉得你们俩在一起就一种化学反应，就是温柔温柔再加上温柔。
4: 别这么说，
3: 温柔又温柔。
4: 媳妇儿看着呢。
1: 觉得这个第几关对你来说有难度？
2: 挺难的。
1: 啊，挺难的是吧？来来，给自己打打气，加油！
2: 加油！
1: 加油！加油！加油！来，有请。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3: two, one, go！ 你知道女生微笑，
6: 很温柔的说话代表着什么吗？
1: 代表什么呢？
6: 代表着内心当中啊，他有一丝丝的紧张。
4: 女孩的心思，男孩你别猜。
6: 我猜，我是不是猜对了？你说吧。
4: 你猜来猜去也猜不明白，不知道他为什么。

0: 欢迎你。哎，他刚才在那个趣味赛道时哥俩一起出场的，你是博士还是硕士来着？
1: 我是硕士。
0: 哦，博士落水了是吧？
1: 啊，博士落水了，博士年龄大了。啊，
2: 谁说博士就一定比硕士
3: 不是，找重点，他说博士年龄大，所以他没闯关成功，是这个意思吗？
1: 对。
0: 你师傅年龄更大对吧？你是大师兄还是二师弟来的？
1: 我不是，我是小罗罗。
0: 哎，别这么说啊，那就是山精小怪。来，这边有请准备了啊！来，这女生向前冲，请立功令。3, 2, 1, GO！
3: 刚刚在趣味赛道出场的时候说话的感觉和话术啊，跟在竞技赛道来说话的话术完全不一样了，就是谨慎了很多。他说放开了，他不谨慎了，刚刚还夸师哥呢。哎呦，现在就直接师哥年纪大了不如他啊。
0: 他话里话外啊有一种年轻气盛的感觉。嗯，但是话又说回来了，不气盛叫年轻人吗？
3: 是，我们也需要这种年轻气盛有自信的选手。
0: 哎呦，刚好通关的这个技巧啊，成竹在胸啊。
4: 9981圈才能到达对岸。
2: 到完，
0: 臀部配重
3: 是，这时候信念感就特别重要了啊！你是要落水还是掉到平台上？看你自己的坚持了。哎
0: 呦，他的腿部肌肉线条好有力量啊！
3: 可以可以，确实是使出了浑身解数啊！恭喜通关成功，要继续挑战了。
0: 我们这一关呢，这个宇航局的很多朋友呢也在关注，看看谁有这方面的潜质。
3: 哎呦，哇，
0: 这是天道！
3: 这个有难度的关卡，通过的方式非常的教科书级别。
0: 对，他那个动作啊，行云流水，好像我看那个《动物世界》里面的猴子啊，在搬家的感觉。
3: 能不能夸夸他啊？接下来，
0: 这不是夸他灵活吗？
3: 是是是，体力活了。
5: 说明他的这个很有臂力啊，别看他很瘦，但接下来这一关呢，对他来说可能有难度了。我印象当中，是不是这个男生的轮胎是140斤，对吧？女生的是80斤，哇！
0: 哎，问一下，这个举起来跑可以吗？
5: 这可能
0: 你可以举起来吗？
5: 但是可以尝试，是不是有臀部或者是核心的力量可以稍微代偿支持一下？后面的朋友可以看一下轮胎抵达，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绿色的区域，这一关就算完成通过了。
3: 没错，也确实，确实也看得出来啊，刚刚这个轮胎的关卡，这个体能消耗不少了。
5: 对。
0: 哎呦，我就喜欢看他这种吊臂动作。吊臂动作呀，更加充分地证明了我们学界一直有争议的进化论。
3: 但我想说的是，刚刚轮胎其实已经很费劲儿了，但是他刚刚下一个关卡通关得更好。
6: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来，痛痛痛，
7: 啦啦啦，
8: 挤挤挤，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痛痛痛，
7: 啦啦啦，
8: 挤挤挤，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顽童辛苦贴，痛了来一贴。
13: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专注肠道健康20年。肠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0: 乐泰亮甲。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3: 问一下，这个举起来跑可以吗？你可以举起来吧，
4: 但是可以尝试，是不是有臀部或者是核心的力量可以稍微代偿支持一下。后面的朋友可以看一下轮胎抵达，就是刚才我们看到了这个绿色的区域，这一关就算完成通过了。
3: 没错，也确实，确实也看得出来啊，刚刚这个轮胎的关卡，这个体能消耗不少了。
4: 对。
5: 哎呦，我就喜欢看他这种吊臂动作。吊臂动作呀，更加充分地证明了我们学界一直有争议的进化论。
3: 但我想说的是，刚刚轮胎其实已经很费劲儿了，但是他刚刚晒的关卡，
4: 脚
3: 通关的更好。
4: 没有，但是他可能更相信自己通过上部的核心和上肢的力量就可以通过。
3: 是，大家
4: 其实很有，其实很有难度。
3: 连续的上臂的力量的考验啊。
5: 对，
4: 正确的过关方式应该是脚同时要勾着来度过，
5: 应该是闯关之前多吃点香蕉。竞技比拼继续，有请女生队何雨焕，
3: 欢迎你。
5: 欢欢怎像刚睡醒似的呢？这是咋的了？看着有压力啊，
6: 有点紧张。
5: 有点紧张，吃香蕉了没有？
6: 没有。
5: 我们俩给你加油好不好？听着我们的冲关，给你的动作指导。来，这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0: 何雨欢在竞技赛道的前五关表现都非常精彩，但同样因为没有掌握第六关的过关方式，很可惜遗憾落水。接下来的选手们，加油吧！
5: 竞技赛道比拼继续，有请宋永稳。
3: 欢迎你。
5: 来，介绍一下这个之前稳不稳闯的？
7: 之前挺稳的，我觉得。
3: 对，
5: 这一关会更稳吗？
7: 这关也稳。
5: 加油吧！
3: 犹豫了一点点，但不要受到影响，好不好？
5: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提功力。
0: 3, 2, 1。
5: 宋永稳，你最稳啊！我相信你。

0: 只有自己闯过去了才是真正的成功，谁说了都不算。抱住抱住。
1: 那这样的话很容易被高速飞转的这个哑铃啊甩下去啊，
0: 腿部刚刚有一点不稳，
1: 对，
0: 这个腿部力量要更足一些啊，
1: 转过来了，
0: 好，调整一下，好，吊环，上臂力量的考验来了，也是运动会当中啊一个经典的项目，
1: 就是他能够手臂啊在空中划一个弧线，在抓下一个环的时候，就证明有些半专业了。
0: 是，节奏掌握得很好，但是我要告诉你，接下来依然是力量上臂的考验。
1: 就是我建议啊，各位乘客在搬轮胎的时候，把那个半袖的上半截挽起来，让我们看到你肌肉的力量。

0: 有
1: 听人劝是模范。
0: 吸取了你的建议啊！
1: 我就判断他现在不紧张，因为有时候选手紧张的时候是听不到主持人说话的。
0: 对，
1: 有时候搬这个轮胎啊，你不能中途泄气。这真的，就如果你一鼓作气，然后把它搬完，其实倒还好。有时候中间如果稍作停留，想缓一下的时候，就后面根本是使不出劲儿了。
2: 是，
0: 加油！
2: 衣服袖子挽起来，听我的。
1: 哇，你看这个肌肉啊，这个线条，
2: 肱二头肌啊，
0: 非常棒。好，顺利通过第四关，来到第五关，摇摆冲锋。
1: 好，接下来挑战继续，依然是对于上肢的力量的考核。
0: 对，上肢和腹部的力量啊，如果男生经常有训练的话，一鼓作气可以做到吗？
2: 好，腾出一个手臂，没问题了。
1: 衔接
2: 能不能做到隔一个抓一个？
0: 哇，真的很轻盈哎！
1: 隔一个抓一个，
2: 他一直要用自己的大腿在调整。
1: 可以可以，
0: 我觉得我应该一会儿会见到你了。
1: 好，来到了对于男生来说非常富有难度的一个关卡了，因为实话实说啊，前面的连续的上肢包括腹部的力量考验呢，到达这一关可能真的是消耗到了10%，还剩下30-40%。
0: 这是很标准的过关方式，终于有人要通过这一关了，坚持住啊！
1: 哇，不错！哎，后面的选手没有登场的选手，真的可以学习一下。还没到，再多一点，对，多一点空间，这样的话脚的落脚点会比较合理。
2: 对，
1: 没问题，恭喜！
2: 漂亮！近在咫尺啊，一步之遥，
0: 真的很棒。哎，

0: 竞技赛道女生选手何雨乐，有请。之前的是何雨欢啊，因为我们俩没看到女生的趣味赛道。你和雨乐和雨欢是
1: 姐妹关系。
0: 姐妹啊，那评价一下姐姐的闯关。
1: 很厉害了。
0: 你觉得你会比她棒吗？
1: 应该不会吧。哎
0: 呦，干嘛这么客气？
2: 就是给自己立个小目标，先到达姐姐这一关，好不好？
0: 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全体共鸣。3, 2, 1。娱乐一鼓作气啊，这一段加个助跑，我觉得我特别希望看到竞技赛道第一关的时候左闪右跳一共五步就顺利的用脚尖冲过去的。
2: 是，但无论是姐姐还是妹妹，我觉得他们在闯每一关的时候都做到了不那么着急。哎呀，不禁夸呀。

0: 有请张威光。
1: 欢迎威光啊！威光刚刚在趣味赛道表现是不错的，接下来难度升级了，什么感受？
2: 拿下，
3: 漂亮啊！借你吉言，来这边有请。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立口令。3, 2, 1
1: ，Go！ 言简意赅啊，然后这个目标非常明确了。
4: 哎呀，但是我觉得他不错，他在趣味关卡的时候呢，闯的还是比较流畅的，
3: 力量也有，对吧？大臂力量也有，核心力量也有，看一看一上去迷糊不？
1: 到底有没有啊？看你的表现，
4: 一转起来
1: 就知道了。
3: 迷糊没？别动，没迷糊，
1: 很稳。看他腿扒得多牢啊！
4: 哎呦，越转越快呀、啊！
1: 这个会不会自重比较大的就转得越快？
4: 看臀部啊。迷糊了，
3: 走两步，走两步，没迷糊，走两步。
0: 选手张威光顺利通过3、4、5、6关的上肢力量考验，成功抵达第7关核心试炼。
1: 目前所登上赛道的各位选手还没有冲过这一关的，
5: 是的，核心试炼。

0: 掌握技巧，刚刚怎么说的，跳抓对，
1: 漂亮，
2: 教科书级别的示范啊。
3: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去伪瞳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通通通
7: 啦啦啦，
8: 急急急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10: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9: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3: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掌握技巧，刚刚怎么说的，跳抓对，
1: 漂亮，
2: 教科书级别的示范啊。
11: 接下来即将是最后一关，冲刺，
0: 撑住，
11: 撑住，哇，我们终于迎来了今天竞技赛道的第一位登顶的选手。我以为今天啊没有人会登顶了，没有想到是你。你有想到是你自己吗？
12: 有想到，很自信。
11: 是，我觉得啊，在生活当中面对任何困难，包括冲关的时候，就一定要有这份自信。怎么样，竞技赛道的体验感如何？
12: 有点难度，但也不大。哎呀，
11: 很自信哦，有点凡尔赛哦。实际上你觉得哪一关比较难，或者哪一关在卡在那个位置，觉得哎呀已经到你的极限？
12: 其实也是那个吊绳的那一关，其实消耗体能很大。
11: 所以今天又通过了趣味赛道，又通过了竞技赛道，算是实现你人生的一个小目标了吗？
12: 算圆了一个梦。
11: 好，这是一个美好的开始，恭喜你成功登顶，获得我们的登顶大奖。

0: 赛道，女生队还有一位选手，她就是刘燕，有请。
1: 好，很可爱的女生，来再一次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是刘燕。
0: 啊、哦，刘燕觉得能够见到一会儿吗？积极起来，
1: 对，你自己。我跟你说，刘燕，刚刚上一位这位男生的表现，我可以把它总结为关关难过关关过，这个到达终点，冰箱到手，天下你有，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加油，刘燕，来，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哎呦，好清纯的女生哈、啊，一看就是还在读书的小姑娘。
1: 对啊，尤其对于女生啊，你要给她足够的信心的支撑。有时候在赛道上，我们要负责很多，一方面是讲解赛道，另外一方面呢，要及时看到选手的状态，给她更多的自信。哇
0: 哦，你好懂女生哦，
1: 女生的心思你别猜。
0: 女孩的心思，男孩你。

0: 现在只想猜一件事儿啊，就猜他是落水还是到达终点。
1: 我觉得他能到，我看好他，
2: 可以是吧？
1: 但是他的大臂力量呢，我有点担心。保住啊，
0: 胳膊比较细啊。
1: 看来这个拥抱的肌肉呢还是比较发达的。
0: 哎呀呀呀！刚好撑不住的时候到达转接平台了，哎，坚持啊！
3: 正如锦江说的，关关难过关关过，虽然刘艳一路跌跌撞撞，但就凭一股不服输的冲劲儿登上了高台，恭喜刘艳获得登顶大奖。
1: 厉害了老妹儿啊，来为您请上竞技赛道安徽大学俄语专业的夏文泰。
0: 最后多时了啊，
1: 来，这个刚才那老妹儿厉不厉害？人家老妹儿都能顺利登顶，你差啥呀？
4: 拿捏拿捏。
0: 我跟你讲，现在压力给到你了。怎么说呢？女生都登顶成功了，你如果不能够成功的话，对吧？你看，作为男生来说，确实，
1: 来加，
0: 你要比他还厉害。
4: 对对对对，
1: 用你的这个专业俄语专业给你加加油，好不好？
4: 好的，上，
1: 鼓掌。

0: 胡子。
1: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 2, 1 ，Go！
1: 压轴登场的我们的竞技赛道最后一位男生啊，看能否为男生拿上这一分。
3: 他时时刻刻在留意自己的眼镜，因为在趣味观察的时候，好像是他吧，眼镜掉下来了。嗯，
1: 但千万啊不要受到眼镜的干扰。
3: 没事，掉下来也能帮你找到。我们这个水下一共有32位潜水员大哥。报名我们的节目，来到安徽合肥亚洲一号赛道，这个夏天好玩等着你。然后我可以为你制定一趟来我们安徽省的文旅攻略啊，从安徽合肥的新桥机场下飞机，先来到亚洲一号赛道进行闯关，或者是来这儿参观看一看，闯过去闯不过去都不要紧。接下来呢，坐车来到皖南的泾县，看一看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的地方在哪里。接下来呢，就可以围绕这个半径，到达安徽的黄山，
4: 是
1: 大美安徽天下第一奇山，
4: 是那好山好水好风光都看过了，对不对？
1: 对，
4: 我也强烈推荐大家啊，到我的家乡安徽淮南，
1: 来
4: 品尝一下淮南牛肉汤，再看看我们的寿县古城，
1: 加豆饼，加豆腐丝，
4: 吃豆饼千张，
1: 豆饼千张还可以加啥？
4: 还有粉丝，
1: 淮南呢是世界豆腐的发源地，
4: 没错，
1: 这个别忘了吃老豆腐、嫩豆腐、臭豆腐、豆腐乳，
4: 我还吃过用豆腐包的饺子。
5: 怎么都聊起臭豆腐了？
1: 饿了，
5: 是午饭时间了吗？
4: 好饿啊！
1: 好，挑战继续了。所以我说嘛，他压轴出场，虽然观看的经验很多，但其实给到自己的压力也蛮大的，因为上一位女生成功登顶了。
5: 是的，而且文泰人可以说是才貌双全，对吧？要颜值有颜值，要身高有身高。
1: 加油啊，使劲夸颜值呢。
5: 这就是传说中的三高人群吧。
4: 不错不错啊，脚下的这种角度节奏给得很好。哎呀，
5: 差一个差一个，好的，摇摆冲锋顺利通过，到达我们的这个绳索攀越。
1: 这根绳子会难倒很多人，但是我觉得难不倒夏文泰。
5: 其实今天呢，竞技赛道的这个战况很棒啊，我听说之前也是很少有人能够登顶，而且目前已经登顶两位了，而且文泰也很有希望。
1: 文泰文泰，你是我的菜。
4: 你是真饿了。跟你说，现在屏幕前的朋友应该是一边享受着美食，一边观看着紧张刺激的比拼。
1: 我不知道你俩，我是吃饭的时候面前一定得放一手机，
4: 那
1: 就是弄那个小手机架啊，把那个手机架起来
4: 看着吃，
1: 对，然后刷刷抖音呐、对吧，看看节目啊，挺好的。
4: 是，
5: 这是下酒菜
4: 下饭菜。
1: 对，这个柔韧性还说啥呢。来这一块啊，文泰加一个助跑，跳高一点，
5: 这关一定要跳高，
1: 靠你的身体啊，把这轮子带起来，
5: 临门一脚了，文泰
1: 眼睛瞪大，漂亮，有了有了，
4: 是水花很大，
1: 很热闹，共有一男一女两位冲哥设立晋级，来进入今天的欢庆时刻。今天的节目很好看，感谢每一位在赛道上奋力拼搏的冲哥，谢谢。
4: 冲向地平线，挑战新世界，感谢所有冲客带来精彩的闯关表现。
1: 每天中午11:45，别忘了锁定安徽卫视，关注好看好玩精彩刺激的男生女生
6: 向前冲。
4: 再见。

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0: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你还想吃啥？我给你做。
6: 你做的啥我都爱吃。
5: 行。
7: 那啥，我那儿还有我妈做的那个辣嘎的，
6: 我给你俩整点。
5: 行啊，
6: 贼下饭啊。
8: 我说那个以后少来啊。
5: 咋了？
8: 让人瞅见不好。
5: 你警察怕别人瞅见啊？
8: 就总之咱俩现在应该就是保持点距离。
5: 跟谁愿意挨着你似的。我这回来是为了告诉你，要不是我爸帮你，你这是警服早给扒了。没骗你，我爸妈唠嗑时我听见了，没捅过你。
8: 来，尝尝，
6: 好吃，
5: 尝尝。
6: 来，整点。哦，
8: 少来些。
6: 行。
5: 真香。

0: 妈，正经搁大油炒的，多香啊！
1: 光啊！你今天在广场上说装啥贼啊？
2: 燕子去找王鑫了。咋不告我一声呢？
3: 告你不就去不了了吗？
2: 那你就让他去吗？
3: 你没看出来吗？这些天燕子憋闷得很，我怕他憋出毛病来。这不星期天吗？正好让他出去透透气，散散心。
2: 那也不能全都随他的心思。你咋了？哎，
3: 你一吵吵我就心慌。
2: 丁香，我不吵吵啊，我不吵吵。
3: 说他。
2: 哼，哎呀，添毛病了，这是。
1: 这事儿挺有意思啊，他咋弄的？
0: 嗨，就是因为整不明白嘛，所以这才翻来覆去的研究，是吧？哎，
1: 你不是让我去吧？
0: 你别说，我觉得合适。别闹了，那怎么办案都不能让群众参与。嘿，
1: 我可不是一般群众啊，我是警察家属。再说了，群众协助警察办案，维护社会治安，这不是义务吗？
0: 对。觉得人小马说的有道理，是吧？现在你看看，您小马长得多喜庆啊，是不是？
4: 这骗子一看这样的，就
0: 肯定可着他这样的下手。
1: 军儿哥，你是夸我呢，还埋汰我呢？
0: 我这肯定是夸你的。谁能骗得了他呀？这心眼子可多了，你就是不了解他。
1: 鱼都凉了，不吃一口啊？
0: 就是，去吃鱼，吃鱼，吃。
3: 你付点零钱吗？
5: 回家拿一辆吧。
3: 哎，同志，你能帮我付点零钱吗？同志，那个能帮我付点零钱吗？
6: 没有啊。好嘞，不好意思啊。
3: 哎，同志，能帮我付点零钱吗？
6: 不好意思啊，我没有。龙啊！
3: 哎，
6: 有多少啊？
3: 十个一块的。
6: 我看够不够啊？
3: 哎，好，谢谢啊。
6: 够。
3: 哎，好。
6: 你数数。
3: 哎，好嘞，谢谢啊。
6: 没少吧？哎呀妈！就十个数，咋还整驴呢？哎呀，
3: 没少，可以，谢谢啊。
6: 妥了。
3: 好。
6: 哎，老妹儿。
3: 哎。
6: 等一下，我刚想起来啊，好像有一块钱缺了个角，你查一下吧。
3: 缺了个角。
6: 我查了，你太慢了。
7: 我看一看啊，老师
6: 都有个角儿呢。这是在哪儿呢？
3: 好，
6: 拿去啊！
3: 哎，等会儿。
6: 干啥？
3: 我再数数。
6: 哎呀，你个小妇女同志，你数多半天了都。
3: 哎，这咋成七块了呢？
6: 不可能啊！
0: 干啥呢？
6: 哎呦，干啥你？我喊警察了啊！
0: 喊警察？我就是警察。撒手。
6: 你放我一，
0: 这啥呀？
6: 放我一马呀！我头一次啊，真头一次。
0: 走，我错了。行了，你这赶紧走吧。
1: 刚帮完忙就赶人走啊？
0: 那我不赶你，你还能留下？
1: 那看我想不想了。
0: 那别走了，你跟我走吧。
1: 我留下来干啥呀？
0: 你留下来给我拾掇拾掇屋子，那做做饭啥的。你不做那个熏鸡架吗？可劲做的。
1: 熬猪屎给你吃。走了。
0: 玛雅，谢谢啊。
1: 嘴上说不好使，
5: 我就说谢谢啊，谢谢。

0: 谢谢，巡逻去吧你，走了。常过来看看。回头。
1: 哎，你小子可以啊！啊，我听说那小子手腕都差点被折了。可以。
0: 那小子手贼快啊，我生怕他销毁证据，下手确实重了点儿。但我这手劲儿跟我师傅比还是差远了。啊，你师傅是谁啊？我师傅叫马奎。哦，
1: 认识啊？
0: 啊，不熟。
1: 但是我听说过你师傅啊，那名气可大。听说好多犯罪分子的手腕都让他撅肿了，
0: 那本事大呀。
1: 我这能力都是跟他学的。那你的意思是，这个名师出高徒呗？啊，没有这意思，不敢不敢。那个所长，你看我是不是现在能出去办？
2: 能啊，这小广场是装不下你了啊。
1: 也不是，那广场案子还是小嘛。
0: 王鑫同志。
3: 案子呢，不分大小，能破了案，那才叫真本事，明白不？明白了。巡逻去。嗯。巡逻去吧。
0: 行。
3: 咱们先吃吧。
4: 你这菜都热几回了？别呀，再等等吧，喝杯一会儿就回来了。嗯，一会儿燕子回来，你别说他啊。我跟他唠唠也不行吗？一唠就唠出火来。
3: 那咋的？不管他，下次还让他去。我跟他说，我跟他唠。我身体不好，马健已经够折腾的了，你给我消停点儿。行。
4: 淘气顺了，我憋着啊！我回来了，哎，回来了，快洗手吃饭啊！
3: 你看看都几点了，天都黑了，不像话！再这样下去，就该夜不归宿了。
4: 少说两句，别老满脸苦大仇深的啊！
3: 我这样行吗？
4: 保持住，
3: 我用浆糊给它蘸上啊！
5: 宝江呢？睡觉了，把它叫下来吃吧。吃过了，你快吃吧啊！我快点，饿了吧？嗯，这豆腐啊，可嫩了，
4: 真香。嗯，这个土豆，多吃点啊。嗯，真香。嗯，
5: 哇，真好吃，
4: 好吃哈。嗯。
5: 小汪，他那怎么样啊？挺好的，刚破了个案。嗯，还差点把犯罪分子的手腕给掰折了。真的。嗯。严师出高徒，青出于蓝胜于蓝啊。
3: 你是说他比我强呗？
5: 他现在是比你强，他年轻啊，他到你这岁数了，那也说不定了。
3: 哼，就他那个熊样。
5: 他一辈子也赶不上你爸，
6: 你咋还瞧不起人呢？
7: 我就瞧不起他了，咋了？
6: 吃饭呢，别吵吵。嗯，真香，嗯嗯，多吃点啊，来加这个，嗯嗯，这你爱吃，完了你也吃，
7: 多加点，嗯嗯，
6: 来多盛点，嗯，吃豆腐啊，这白菜，嗯，没问题，快吃点这个，嗯嗯，快吃点这个。
0: 给我拨点儿。那这个，那到我就成咸菜了。那盛点米饭。行，来。行了，吃吧，吃吧。这两个坏蛋。
5: 你不就是抓坏蛋的吗？
0: 哼，把你们都抓进来。啊，谢谢，放那边啊。

0: 所长，我听说这局里要搞射击比赛，每个所能派一个代表。我想跑。我在我们学校那射击成绩可以说是名列前茅。
1: 最近巡逻挺顺利的。
0: 挺顺利的，没啥大事儿。
1: 还得加强，不能放松警惕啊。

0: 想参加就参加呗，不过记住了啊，回来以后把落下的工作全给我补上。
1: 放心，我一定取得好成绩。
0: 好，去巡逻去吧，仔细着点啊。
1: 行行行。

0: 干啥呢这是？啊？
1: 你不是要参加射击比赛吗？咋不去训练去？
2: 谁说没练？这不正练呢
1: 吗？哎，你这是练啥呢？拿针穿大米粒儿？这是啥练法啊？
2: 独门绝技，练心的。
1: 练心的？行，你可太有心了。你回头穿个项链挂脖子上吧，啊！这唠叨，
2: 你等我拿第一，你就知道我有本事。
3: 回来了，下班了。哎呀！王鑫，嗯，你咋回来了？
0: 这是我家，我乐意回就回来，不着吗？
3: 你就不能好好说话呀？
0: 那什么，我代表我们红阳站回来参加射击比赛，你到时候没班可以给我加油去。
3: 才不去，除非你请我去。
0: 爱去不去，不去拉倒。
3: 拉倒就拉倒。
0: 那什么，我呢，真诚的邀请马儿同学参加比赛。
3: 这还差不多。能不能行啊？别到时候我一顿加油，你就比个倒数第一。
0: 我调查过，你最差也是倒数第二。
3: 那我还是不去了，省得丢人。
4: 别急，干啥？别喊那些，
5: 各位尊敬的领导，亲爱的同志们，射击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请参赛选手做好赛前准备。
6: 你怎么进去看呢？我们在这儿挤着，
7: 我又不是领导，我不跟你们挤，跟谁挤？
4: 都别挤！段长来了，让帮着，咋样啊？
8: 开场。
4: 声音里
9: 面拉倒吧，你嗓门不亮能被公安分配接走。
5: 王立刚同志，第二把位的
4: 配不上人家。
5: 春里站公安派出所的薛振山同志，第三把位是红阳站公安派出所的汪鑫同志。
10: 好，
3: 为啥呀？
11: 这是射击比赛，万一有个擦枪走火的，谁负责呀？你就别为难我了啊，跟他们一样，在外面听个响得了。
12: 上弹集合。准备射击。
13: 来接。

0: 你想哪儿啊？怎么了？咋着了吗？我亲眼看见，眼睛挺好。没有啊。我爸是警察，我也是家属。
1: 都说是家属，谁能证明啊？
2: 警察同志，
1: 哎，
2: 警察同志，
1: 那个，他是马奎马叔他女儿。
2: 啊，
1: 马叔的姑娘。
2: 啊。
3: 啊，那进去吧。哎，谢谢。谢谢啊。
4: 什么？啊，
3: 刚打完第一枪，还没爆瓦呢。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

枪打出了49环，这个成绩

的是

0: 各位领导们好，同志们好，我是汪鑫，来自宁阳铁路公安分处红阳公安派出所。在党和国家的培养下，在领导们的关怀下，我
1: 那谁念重要吗？谁念不重要，重要得有那两下子，夸夸那真往上把上干，
0: 感谢国家，
1: 啥玩意？
0: 感谢领导。另外，我还要感谢我的师父马奎同志。虽然他对我非常的严厉，但我心里都明白，他是实打实的为我好，也为我树立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这个我以前确实冒冒失失、毛毛躁躁，做什么事情都想当然，都是因为我师父及时管教，才改正了这些不好的习惯。所以在这里我要感谢我的师父马奎同志，是因为他我才明白了如何成为一个合格的警察。
2: 其实今天本身是想能打到100环，这个还是没有做到，
0: 我呢就继续努力，再接再厉啊。谢谢大家。

0: 站住！
1: 爸，
0: 干啥去了？
1: 我这不刚下班吗？
0: 我去你们单位了，说你请假了。
1: 去我单位干啥去了？
2: 国营商店不能去啊！我打酱油打醋，怎么不行啊？
3: 姐姐，
1: 哎，我去找同学了，临时请个假。
3: 姐姐，
0: 看哪个同学？
3: 姐姐，
1: 我不认识，女同学。
3: 姐姐，
1: 哎，等会儿啊，忙着呢。爸，你没去看市级比赛吗？
0: 那玩意儿有啥看的？你爸年轻时候天天打，
1: 王鑫拿了个第一，那家伙在主席台上领奖的时候给你好一顿猛夸，你是没听见，那话我听着都肉麻。你当初也算没白帮他。哎呀，
0: 我帮他啥呀？从他走了以后，我这多清静啊！我跟你说，燕子啊，以后你不能再去晃洋站啊。
1: 为啥？我就去。
0: 你敢？你再去，我就把你腿打断。
4: 打断谁的腿啊？
0: 我。
1: 妈，我爸要打断我的腿。哎呀，
4: 瞧把他能耐的！行了，你甭管了，你上去歇着吧啊！放好了，我叫你。
0: 你把盐给我呀。啥孩子这是？
4: 跟你说了多少回了，别对燕子那么严厉。
0: 你不严厉，他飞上天了。
4: 飞上天不也随你？其实，我觉得小王这孩子挺好的。
0: 行了，行了，行了。给我扯这些有的没的！
4: 你说你咋回事啊？一提小王啊，就跟吃了枪药似的。你怎么不待见他？干嘛让他给你当徒弟？
0: 是我让他给我当徒弟的，那不是领导指派的。来，搭一把。
5: 回来了。
6: 哦，回来了。
1: 哎呀，妥了，想啥来啥。
4: 阿健，阿健，哎，走了，是不是找姐姐去了？
6: 老叔，在家不？马叔，我那啥，我走了，回去。
0: 回就回吧，我也管不了你了，用不着来打招呼。
6: 我来呢，是想谢谢你。要不是你帮我去找这个目击证人，我这身衣服应该是穿不了。谢谢。
0: 用不着谢我，领导把你塞到我手上当徒弟，你犯了错，我也脱不了干系。我是自己为自己。
6: 是。那什么，我再多嘴问一句啊，我得在弘阳待多久啊？
0: 这你得问你们领导去，我哪知道？咋了？烦了？
6: 不是，这那边也没啥案子，英雄无用武之地。
0: 英雄？英雄在哪儿呢？
6: 看啥呀？我说正经的呢，
0: 小子。别看不起小詹，很多犯罪分子都会选择在小詹下手。把你眼睛睁大了，够你忙的。
6: 是，知道了。那什么，我可没吹牛啊。第一，反正人挺多的，拿个第一算是挺荣耀的，就这么
0: 行啊。拿着你这第一名，在弘阳站好好巡逻，啊？
6: 是吧？第一，头筹。

0: 你这咋回事啊？啊，人家好好的来感谢你这个师傅，又把人赶走了。
1: 你看把他嘚瑟的，又找不着北了。
0: 小心点。
1: 得了，你歇着吧，我来。
2: 嗯，好，好。行行行，就按我说着办啊。
3: 好啊。
4: 所长，咱这不负众望，不辱使命，取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嗯，
3: 小荣。哎呦，
2: 行啊啊，给我们黄洋派出所争光了。哎，可以。哎，我当年也拿过射击比赛第一。
4: 是吗？啊，
2: 哎，你离开这段时间落下的工作不少，补上啊。
4: 我这第一名，头筹。
2: 第一咋了？我眼不瞎。你这第一不是也刚来让人给骗了吗？啊。
4: 我问一嘴啊，就是我这个巡逻的活得看到啥时候？
2: 你要不走的话，就一直干下去呗，
4: 干一辈子呀。那
2: 你可以不干一辈子呀，没人拦着你，想走就走。
4: 我干，干。
2: 哎，好好巡逻啊。哎，来啊，奖状拿过来。嗯，去吧去吧，好好巡逻啊。

0: 杨同志，小卖部有人打架。
1: 那我跑的话，他妈能怎么演啊？
2: 给我钱！
3: 打人！打人！
4: 住手！住手！干什么呢？
5: 小杨同志，你来的正好，他在我的店里瞎溜达，把我这一瓶酒碰碎了，他不还我钱，他还想跑。
6: 哎，蒋先生，你别在这说，我不是想跑，赶紧看看吧。他打我，想去报警。再说这个酒事儿，他跟我没关系呀。
5: 今天你要不赔钱，你就走不了。
7: 哎，行了，别吵吵了，你这谁瞅见了？啊，啥情况？
8: 我不知道，
9: 我也不知道。哎。
10: 有话好好说，别急眼啊。
7: 咋回事啊？
6: 不是，钱师傅，我给你还原一下。刚才我进来啊，我说买点东西，他说你随便看，你看，哎，我就从这儿，哎，看看这边，看看这边，你看，哎，这有啥距离？我怎么能碰到了？你说是不是？
5: 就是你碰的。
10: 你看你这个道这么窄，这酒瓶子非这么放，冬天穿衣服都厚，能不给你塞了吗？
5: 那听您的意思，这还成我的错了。
10: 刚这屋里就他一人。
5: 对呀，
10: 同志，他这东西摆的确实不合理，但这酒瓶子也不会平白无故的自己掉地上，你就受委屈，把这酒钱赔了吧。
6: 不是吧，同志，这跟我没关系，你怎么赔呀？
5: 你还不承认，就是你碰的。
10: 行了。要不这样，你俩呢各退一步，你按成本价赔给他，行不？
5: 那我不是亏着了？
7: 你还打人了呢，你亏啥呀你？
10: 你俩要是不满意，咱们呢就回所里慢慢聊。
6: 成，算我倒霉，多少钱啊？
5: 五毛。
6: 给，以后你们这地儿我再也不来了。
10: 这酒瓶子别这么摆了，
5: 哎！
11: 让我拉出来，拉出来，砍死阿光！
6: 那里，
11: 阿光，我就砍死阿光！阿光来，
6: 哎，我跟阿光来，让一下，哎，让一下，
11: 阿光，我就砍死阿光！哎，
6: 同志，有啥事咱好好说，来，
11: 头盔，上山头盔。
6: 看着这个状态，咱们这患出犯病了，这哪正常了？就是个疯子，
11: 都不赔呀！
7: 警察同志，赶紧把他摁住了，别伤了人！
11: 来吧，你们这边，来吧，给我。

0: 都是人，哪有鬼呀、啊？
1: 就是有鬼，就是有鬼！
0: 哎，你先别激动，来，我帮你抓鬼行不行？
1: 你真的帮我捉鬼？
0: 你看我穿这身衣服，我是警察，我能把你抓鬼。把刀给我来。
2: 马哥，
3: 嗯，
2: 你这腰上没啥大事儿，给你开三天膏药。
3: 你说没事儿，我这就踏实了。这就是个寸劲儿，给你添麻烦了。
2: 客气啥呀？今天你运气好，下次别谨慎啊。
3: 我这不是赶上了吗？平时这样的事儿也不常发生啊。你这独身一人，还要照顾病人，不容易。
2: 都不容易。马哥，
3: 嗯，
2: 我给你开了膏药，一天一天，走，陪你拿药去。
3: 哎，我自己来就行。
2: 没事没事，我陪你去。来，
4: 小医生，这膏药现在没有了。
2: 没了？
4: 对。
2: 那啥时候有啊？
4: 哦，得看看明天会不会补货吧。
2: 哦。
3: 嗯，没事没事，反正我这也没什么大事儿，我什么都不怕了。那我先回去了。
2: 行，马哥，
3: 嗯，
2: 回去啊，做做热敷。
3: 好，
2: 明天到了，我告诉你。
3: 好，谢谢谢谢。
5: 吓我！

0: 你们俩快点呢！哎，亏了我还给你带吃的。
1: 饺子，
2: 多吃点。嗯，哎呀，这饺子太香了。你吃啥都香。那当然，好吃还不让人说呀？
0: 哎，对，等会儿啊，差点忘了。
2: 哎呀，这个，这是我店的咸菜。尝尝。嗯，还有咸菜呢。
0: 嗯。
2: 哎，你说啊，上回炖鱼，这回爆饺子。
0: 你是哎，我那个熏鸡架啥时候整啊？
3: 下回，他想吃饺子了。
2: 哎呀，你看看，你看看啊，想吃饺子就给你包，多贴心呐！是啊，心呐，你呀，你享福了啊！你看弟妹这啊，样样都拿得出手，你小子算抄上了。
3: 啥弟妹呀？都说了是同学，他爸是我师傅。
2: 明白，他爸是你师傅，你们这关系套关系的。
0: 门当户对呢，
2: 胡说八道，没完没了了。
0: 这就是一层窗户纸的事儿。

0: 意思。你是吃饱了哈，满嘴跑火车。
1: 你不就是跑火车的吗？
2: 我现在不跑了。
1: 你咋不跑了呢？
2: 我不乐意跑。
1: 我跑啊！有本事你跑
2: 去。你跑去，你上铁路上跑去，你撩着跑。
1: 嗯。啊？玩什么玩呀？
2: 那啥，
0: 有点吃咸了，我打壶水啊。
1: 磨磨唧唧的，跟小妖搞对象的时候咋这么麻利呢？
0: 你能不能别提他呀？你这是臊的我。
1: 哟哟哟，咋的了？旧情难忘啊？
0: 拉倒吧，我要跟他成两口子，那我有的他有个病啥的，他准第一个撩。哎呀，连个短腰的都没有，多惨！
1: 知道就好，也就我傻，跑200里地来给你送饺子。
0: 你爸让你来，
1: 跟车走吗？
0: 那你妈是让你来？
1: 我今天调休，我跟他说找同学去了。
0: 这不好吧？这要是被发现了，我吃不了兜着走。
1: 我来找你都不怕，你倒胆虚了。
0: 我不是虚，我是怕你挨骂。那什么，到时候吃完了你就赶紧走吧，晚了没车了。
1: 我的事儿不用你管。
0: 行，
1: 你就说你让不让我来吧。
0: 你要回回都能带好吃的，那你可以来。
1: 你咋就知道吃呢你？行。
0: 哎呀，那跟你闹着玩儿呢你。
2: 我水往打了。

0: 待着吧。
1: 嗯。
0: 哎呀。哎呀，
1: 恢复。行吗，温度？
2: 行。
1: 不烫吧？
2: 不烫。
1: 啊。
2: 嗯。
1: 你说你这疼得这么厉害，就光这热敷行吗？
2: 沈大夫都说了，没什么大事。
1: 那沈大夫用眼睛看，能看明白吗？
2: 我心里有数，用不了两天就好了。
1: 你别不当回事儿，你不是小伙子了。这大冷天的，别再落下什么病。你说咱明天去别的医院看看吧。哎呀，
2: 没那么娇气，不用。
1: 这个小胡啊，也是够逗的。一个警察让行凶的给吓跑了，这不是闹笑话？
2: 阳台里带着的就是小胆子，没办法。
1: 那还当警察？
2: 也不能总碰上这个事儿。调解啥的，他还行，能干。
1: 这要是小汪在啊，都不用你伸手，肯定第一个就冲出去了。
2: 嗯，这话还真不假。那小子是个硬碰硬的猪啊，胆子大，身手好。上次那家伙八个人，真敢往上冲啊！说实话，当时我心都虚了。
1: 这还夸上小娃了，这是破天荒头一回啊！
2: 夸他啥呀？这是大事的事。
1: 想小娃了。
2: 想他，想他干啥呀？有没有他，我照样办案子。哎
1: 呀，案子是办了，你也趴床上了。要我说呀，我倒是希望像小汪这样的人在你身边，至少我还放心点。

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

0: 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2: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3: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好，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乖，肠胃宁，
2: 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10: 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11: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靠谁？靠我呀！
10: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11: 我就要孩子，看着他，我就这，我答应孩子。
10: 6月4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
12: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3: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

0: 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5: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6: 轻轻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8: 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哇！

0: 心靠近。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3: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4: 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8: 燕子咋还没回来呀？
9: 去找同学了。

0: 你大个子还能丢了吗？
1: 去哪个同学那儿了？
0: 不知道啊。
1: 你，哎呀，你这当娘的心也真够大的。
2: 不会又跑红阳去找那个臭小子了吧？
0: 刚才还夸呢，怎么转脸就成臭小子了？
2: 咱们家这不有个臭丫头吗？还夜不归宿，看我不打断他的。
0: 哎呀，行了啊，别动不动就打这个打那个的。都躺下了，都趴这儿了，还不消停？
2: 大晚上的，我真是不敢想，传出去以后这咋嫁人呢？这
0: 哪有你这样的爹？你这往哪儿想呢？
3: 我回来了。
0: 哎，燕子回来了。呀，爸，你咋了？跟人干仗去了？
3: 哎呀，没事儿，扭了一下啊，别大事儿。
2: 你干啥去了？
3: 我跟同学逛公园去了，顺便看了场电影。
2: 编，接着编，说说吧。啥电影？
0: 我这个水，热水换一下啊。
2: 我在问他话，你打断我干嘛？
3: 哎呀，妈，我作业还没写完呢。
2: 哎，你听他说啥了吗？
0: 写作业
2: 啊。他还写啥作业啊？写马健的作业啊。
0: 哎呀，我这个热水该换了啊，换水。
2: 哎呀，哎呦，这娘俩，哎呦。
4: 嫂子在吗？
0: 哎，来了。
5: 爸爸。
0: 哎呀，沈大夫，进来坐吧。
6: 不了。马哥的腰怎么样了？
0: 哎呀，老样子，就是不咋敢动。
6: 这医院刚进了膏药，我给马哥拿了三天。
0: 哎呀，沈大夫又让你费心了。
6: 嫂子，你最近身体咋样？
7: 我挺好的。
6: 啊，那就好。有什么不舒服啊，你就告诉我。这膏药啊，要先热一热，等软和了，哪疼往哪贴。
0: 哎，
6: 等见效了呢，然后我再给马哥开。哎，你跟我说一声。
0: 好。
8: 哎呀，小马健，
6: 哎呦，
5: 爸爸，
0: 是不是又沉了？
6: 嗯。
0: 哎
8: 呀，我带马健回我屋玩会儿啊。
0: 哎，别呀，这孩子磨人。
6: 我就稀罕他，多可爱呀，是吗？一会儿就回来了。
0: 那行，那让你受累了啊。
6: 没事儿，
8: 走了，一会儿就回来。
0: 你受累了啊。
8: 没事儿。
0: 哎，慢点啊。
8: 嗯。
2: 你这啥情况？
0: 啊，那个沈大夫给的膏药，说是得烤一下，弄软和了才能敷。我觉得沈大夫这个人挺好的，你看平常稳稳当当的，又热心肠，手可巧了，给马健都已经织了好几双袜子了。稀罕马健，没事就往他家里带，那马健见了他都乐得嘎嘎的。你寻思啥呢？
2: 我啥也没寻思。哎呀，你烤的差不多了，把那么着了。
0: 忘了。爸，咋样啊？
2: 好多了，你这饿坏了吧？
0: 不饿。
2: 哟，这不饿都知道往家跑了啊？
0: 这不挂着你呢吗？
2: 好闺女，爸爸真感动啊。
0: 马健呢？啊，你沈姨抱家去了。
2: 嗯。
6: 胡膏药呢？
0: 嗯，你沈姨拿来的。
3: 沈姨人真好。我来整吧，爸。去忙吧。
0: 你会吗？
3: 这有啥难的，哪儿疼糊哪儿呗。
0: 行，给。接下来就能糊上啊。好。
2: 你行吗？
3: 行。
2: 哎呀，行啊，好啊，还是姑你好，啥都懂。来。
3: 来了啊。
2: 哎呀，你真会吧。
3: 行。
0: 哪疼啊？
2: 告诉你。
0: 确定了啊。
2: 哎，
0: 来了啊！是这儿啊！
2: 啊，
0: 我糊了啊！
2: 你倒是快点吧你。

0: 舒服了吧？
1: 你把我这当铁板了，你！
2: 你把我的脚给碰碎了，你得赔我酒钱。
3: 警察同志，俺没碰这个酒，是他自己掉地上的。
4: 你这不是瞪着眼说瞎话吗？这瓶酒还能自己跳下来？
5: 你这店咋老出这种事儿呢？啊，我上次说没说过这酒瓶子别往这儿放，非往桌角子上放？
6: 上次的事儿，这次还是这儿吗？
5: 你说你自己是不是有责任？
4: 你这话说的，我这店里哪有地儿啊？上回出的事儿还是一个多月前的。
5: 你这桌子上不都是地儿吗？啊，往里稍稍，这还谁还能碰着？我就不信了。
4: 行，我一会儿往里稍稍。你把我脚碰碎了，你必须得赔我钱。
3: 警察同志，还是算了吧，算我倒霉。多少钱？
4: 五毛。
3: 啊，
4: 我现在就往里挪。
5: 你挪，我看着你挪。你这，好家伙，给你店买个东西如履薄冰的。这瓶拿走，这少这一瓶是咋的呀？
4: 我好，
5: 少这一瓶啊。
7: 香肠葫芦。
8: 又给我们看孩子，又给我们炒菜的，这哪行啊？
9: 放假了，闲着也是闲着，没事儿的。嗯，再说了，马哥的腰伤了，这身体还得养，能歇就歇，顺手一个出，不费劲儿。
8: 那嫂子就不跟你客气了啊。
10: 来，没事
8: 了，马姐，咱们回家吃饭去。
10: 行了，谢谢你啊。
8: 马姐，吃完饭再玩啊。
3: 玩了，快吃饭。
11: 哎呦，哎呀哎呀，受累了啊！
8: 那
11: 醋溜白菜，
8: 嗯，好吃不？
11: 你的手艺那能差吗？乔木生的又长进了，可以啊。嗯，
8: 那就是好吃啦。
11: 又脆又嫩，活活拿捏的，正正好。
8: 沈大夫做的，
11: 没看出来啊。他做饭还是一把好手呢，这里外都是一把抓，是个能人。
8: 你说他这么能干的人，他咋找不着对象呢？
11: 哎呀，没碰上看对眼的呗。嗯。你咋不吃饭？
8: 我吃，那个你要不够我给你加啊！
11: 快去吧！哎呀，
8: 你那个花椒别吃了啊！
11: 哎呀，行了。

0: 你是个警察，凡事都要多想几种可能性。
1: 买点啥呀？随便看。

0: 你干啥呢？都把我酒碰碎了。瞅啥呀？赶紧赔钱！乱摸啥呀？哎呦呦呦呦！疼疼疼疼！哎呦呵！哎呦，轻点轻点，疼疼。
1: 眼熟不？
0: 熟，警察同志。哎呦！
1: 这什么玩意儿？是酒吗？这
0: 就兑了点水。
2: 我说你这酒瓶子非往桌角子上摆，
1: 说说吧。
0: 说啥呀？
1: 你给我演示一下子，快点。
0: 别了吧，
1: 赶紧的。
2: 再来一下。嘿。

0: 你这玩意儿挺新鲜，
1: 自己研究的。脑瓜子不白长啊！
2: 我这脑瓜子，咱们抬头不见低头见的，都在一个地方上吃饭。我错了，错了。
1: 钱侄子错了，跟我回所里吧。
2: 别，我这你看，我这店里你有啥用得着的，你随便拿。
1: 还想让我犯错误是吧？招靠你呢。
2: 别靠，别靠，我跟你走。

0: 没别的意思啊，我就是说我这人吧，不怕苦，不怕累，更不怕死。
1: 嗯，好，有前途啊。
0: 能不能有个请求？
1: 你小子又不想广场上巡逻了吧？
0: 啊，不是不是不是，我想请你给我师傅打个电话。
1: 你想打自己打啊？
0: 这我跟我师傅说点啥吧，他就觉着我在嘚瑟，那不听。我是想让你跟他说说我最近办的案子，让他高兴高兴。
1: 让我夸夸你是吧？
2: 行，你小子。
1: 哎，哎，哎，您好，您好，我找一下马奎同志。什么？什么时候的事儿？
3: 哦，
1: 啊，哎，行，没事没事，好嘞好嘞好嘞。
0: 我师父咋了？
1: 电话里说你师父在火车上被罪犯给弄伤了。
0: 所长，我能不能去瞅他一眼，速去速回？
4: 哎呀，人家沈大夫说了不让你动，你咋还出来干活呢？
3: 每天吃饱了就躺着，那不成猪了？
4: 你要是猪就好了，我还省心了。
3: 哦，小省心了。
0: 哎呦，
4: 哎呦，你看看你，回去躺着吧。
3: 腰坏了，家里啥活也干不了了，这不半残了？
4: 哪那么多活让你干？
0: 有人吗？有人在家吗？马叔，
3: 怕谁谁来。
4: 行了，那您慢点，经理啊，再来一点啊。哎，来了来了来了！哎，
5: 哎，
4: 小马来了。
0: 啊，
4: 哎呦，这放假了。
0: 啊，在家吗？
4: 哦，在家呢。你进去，我去打个醋啊。慢慢唠啊。
0: 好好。

0: 忧伤了吧？
1: 马英告诉你的，
0: 这还用他说呀？一眼就瞅出来了。好点没？
1: 本来好了，这一看着你，这又不好了。
0: 那什么，用不用我搀你出去溜达溜达，透透气儿？
1: 用不着。
0: 别不好意思，你
1: 没腰不好了，手还好使。
2: 不去就不去，这还挺倔强。
1: 咋又跑回来了？
0: 你专程来看你的。
1: 你能专程来看我吗？
0: 能。这顺道再看看我爸。
1: 就是。别的没学会呢，这溜须拍马学的还真快呀。
0: 哎，我就乐意拍你这老马。
1: 别先弘扬战小，小地方才锻炼人呢。
0: 这时候就别教训我了，那我在的时候啥事儿没有，我这一走就把腰闪了。
2: 那要是我出手，不三下五除二就把他制服了？
1: 咋知道呢？
0: 那我也是警察呀。还是我好吧。
1: 你好，你肉香，我恨不得把你吃了。
0: 行了，歇着吧。

0: 冰糖葫芦。
1: 哎，师傅，您咋来了？腰好点没呢？
2: 好多了。
1: 您这咋不多休息几天呢？
2: 哎呀，老搁家待着。
1: 师傅，我来，
2: 也不是滋味。
1: 我还寻思我这两天休息的时候上卫生所给您开点膏药呢。哎，我来，师傅。嗯，师傅。嗯，这个不好意思啊，这。

嗯，好久不见了，对象呢？

0: 哎，这么喝酒可不成，一会儿堵车厢里人要罚你管的啊！这不能这么喝呀！
1: 旅客同志们，列车即将到达海河火车站，请您整理好自己的随身物品，准备下车。
0: 旅客同志们，列车即将到达海河火车站，请您整理好自己的随身物品，准备下车。
2: 师傅，咋还喝上了呢？
0: 师傅，这上班不让喝酒。
2: 胡说八道啥呢？旅客落下了。
3: 我以前相识的时候，妈说过，哎，是的，吓坏了，咱俩事情吓人了。就这儿吧，这事可就大了。是啊，你要我？
2: 行了，你下去吧，一会儿车位开了。
3: 我陪你吧。不用。
2: 不是你一个人，我不放心啊。
3: 有什么不放心的？
2: 你怕我犯规啊？
3: 放心吧。 我这次见面就是想跟他说清楚，也算是给他一个交代。

0: 李迪卫，
1: 肖酸，你这是干啥呀？啊，老实交代吧。
2: 卢学林，华城第一化工厂工程师。

0: 雪莉，我买了这个月18号的票，关于我跟朝华的事儿，我想当面跟你说清楚。
1: 看来你是知道你对象外头有人了，打算跟他们同归于尽。这应该是你们的定情物吧。
2: 留着，要给未来的儿媳妇。我跟玉霞，你那么多年，两城来回跑啊，见一面特别不容易。那我们也挺过来，都快结婚了，这下会有这。

0: 你对象这个事儿办的呢，确实不讲究。可是话说回来了，这都不容易。想没想过，今天你要是真把这硝酸泼下去了，那会是一个啥样的后果呀？
1: 顾不上那么多。
0: 你是打算把他俩都毁了？完了呢，你就和弟弟为自杀。
2: 那要是你万一死不了，这可咋整啊？
0: 您说句实话，我就是不想活了。我喝一瓶死不了，我再喝一瓶。你痛快了，车上那么多人呢，你难免伤及无辜。人家招你惹你了，你这故意伤人的罪，一旦成立，少则10到8年，重则无期死缓。那你后半辈子。
2: 就等着吃牢饭吧。
0: 我哪还想后半辈子的事？我现在过的日子就跟坐牢没什么区别。那是因为你没坐过牢，你真进去了，你肠子都悔青了。再说了，你进去了，你老妈一个人孤苦伶仃，咋办呢？她咋活呀？想过吗？你这条件多好啊！
1: 工作单位也不错，你还愁娶不到媳妇吗？是怎么了？怎么我就想的？哎呦！九大同志。
3: 真的错了，卢锡林同志，你这属于故意伤害未遂，你知道吗？啊，这也属于违法行为。
1: 不是，我同志，您觉得我真得判7年？我真不知道我这要进去了。 我妈，
0: 这样啊，念在你认错态度较好。

0: 也没造成实质性的危害，我会向组织申请对你宽大处理，争取不留案底，不记档案，也争取不通知你的单位。
1: 谢谢，你们真的是我的救命恩人。我这我要真泼出去，我什么都没了。我再谢谢，我再谢谢，谢谢。
0: 那这个是你拿回去啊，还是咋的？
1: 不要，
0: 没收了。
1: 哎，
0: 再归还给你。
1: 哎，
2: 好好
0: 的，谢谢。
1: 我想见见他，
3: 雪莲。该说的我都说了，咱们俩这两年来来回回这么折腾，也不是个事儿。不如长痛不如短痛，这样你也都能踏踏实实工作，别把心思放在我身上了。以后你多保重，照顾好身体。
1: 祝你幸福。
3: 你也是。我走了。

0: 老妈，嗯，你看看这个，认识吗？
1: 这咋不认识？这不鸦片吗？
0: 厉害，要不说老公安着。哎，
1: 劳改的时候，附近有个村子，中英素炼鸦片，不过人家那个是专门供药厂的。这个东西啊，用对地方，这是救人的。嗯，用错了，那可就是害死人的。
0: 嗯，怎么的？
1: 这是在咱们车上发现的
0: 啊？没有，这些鸦片呢是在云南那趟火车上查获的，可惜呢没抓着毒贩子。根据当地的公安同志说啊，这个毒贩的口音呢是咱们这儿的，可能有同伙，极有可能通过铁路线贩毒运毒。上级让咱们呢提高警惕，这些鸦片那真是害人不浅的。
1: 这刚吃一口干饭，又开始吸上大烟了，到什么时候啊？这都有作死的。嗯，
0: 这样，好吧，你呢经验丰富啊，你把鸦片特征啥的，到时候给同志们都谈一下，还有咱们这条铁路线的各个站点也都普及一下，像洪阳站、海河站，虽然站小，但是可不敢大意啊。
1: 好。
2: 哎呀，这老虎钳子挺有劲儿啊，马叔。
3: 卧虎出山了，
4: 想来收拾你啊？哼，
3: 偷袭算啥本事？
4: 打招呼那还叫偷袭吗？
3: 就学一招。
4: 哎呀，带路吧。
3: 是。
5: 所长，嗯，我师傅来了。
4: 哎呀，这大。
6: 哎呦，老马！哎
7: 呀，所长啊，
6: 咋样你？
7: 好啊好啊，你状态更好啊！
4: 来来来来来，喝茶。
3: 这么熟？

0: 这个就是鸦片。
1: 不瞒你说，距离我上次看到这玩意儿也有小十年了。
2: 阿妈你放心啊，我一会儿就跟同志们说，让大家提高警惕。
3: 来喝水。
1: 哎呀，大冷天轰着炉子唠嗑，再喝上一口热水，这就享福了。
2: 这话说的可不是吗？中午想吃点啥呀？啊，我准备。
1: 哎呀，老样子，酸菜炖臭豆腐。一辈子也吃不够啊。
2: 再加几片五花肉，
1: 到位了。
2: 烫壶酒。
1: 完了吧，给我烧个热炕头，让我好好闷一觉。那就比神仙还神仙。
2: 瞧你说的。哎，我就盼着你不着急走。
1: 我不着急走。咱得好好聊聊。
2: 那怎么
3: 啊？啊啊，坐那儿唠唠吧。
4: 啊，行。
2: 哎呀，老板，今儿当着你的面啊，我一定要夸夸你这个徒弟。
4: 你夸我干啥呀？
2: 这孩子还真有两把刷子啊！自打来了所里之后，那是风风雨雨，任劳任怨，啊！前一段时间还破了几个非常漂亮的案子，我是很满意呀。
1: 办案子这是他分内的事儿，没什么好夸的。这小子还是年轻啊，动不动这小腚飘青，脚底下打滑，过去也犯了不少错误。有一次啊，不听我的话，私自下车去抓疑犯，回来领了个处分。
4: 哎，这都啥钱的事儿了，又提
1: 还提，还有一回呢，能帮着人贩子找回被拐的孩子。
4: 那孩子最终还是找着了。
2: 不是啥啥啥，这个帮着人贩子找回被拐卖的孩子，这啥意思？听不明白。
1: 你看，这不是我要说的吗？杨所长这问到了，我是不得如实汇报啊。说起这个事儿呢，就复杂了。你听我跟你说，
4: 你们唠吧，我去准备那个饭菜去。
1: 哎，别走啊！
2: 等等，加几片肉啊！
4: 啊，行。
2: 老马呀，你是对这孩子是真严厉啊。
1: 严厉，没办法，不给他上上小夹板，就穿上天去了。杨所，小汪这孩子呢，聪明，能干，有股子冲劲儿，身手也了得，应该说，这是个好警察的料子。

0: 妈，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顽童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0: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3: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靠谁？
4: 靠我呀！
2: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3: 我就要孩子，看着他，我就这样，我答应孩子。
2: 6月4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

0: 就可以9.9体验面通。
1: 9.9？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日之灵药业。
3: 这怎么办？可以留字，必须手搓吗？
4: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完字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5: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6: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7: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1，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2，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8: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9: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6: 轻轻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8: 寻找那一世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

0: 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这小子还行，前一段时间人家还拿了一个射击比赛的第一呢。
2: 咱这孩子身上这沟沟刺刺也不少，主要就是毛躁，心高气傲。
1: 所以我就按照你的意思，自打他来所里以后，我就让他去广场上巡逻。
2: 是你太麻烦了。
1: 哎呀，这话说的。不过，你对这孩子是煞费苦心呐。
2: 我不想费苦心，咋办呢？摊上了，杨所，这就是命。
1: 啊，我也想有这命，我也想收几个好徒弟，来吧。哎呦，滴水带酒，
3: 这怎么的酒省了？
2: 有，你要跟我回去吗？
4: 马叔，谢谢啊，这家伙大老远的跑一趟，特地来挖火。
2: 也不是，话赶话说到这儿了。
4: 人家所长好不容易夸我一次，你就顺着再表扬一下子，给我长长脸多好。你是哪壶不开非提哪壶啊？
2: 面子自己挣的，不是别人夸出来的。
4: 行了，这天天就这几句话，我知道了。
2: 是道理。哎呀，你这小地方挺好的，有时间我还得再过来。
4: 我这小地方你可别来，
2: 我想来就来，管得着吗？
4: 怎么着，
2: 真羡慕你啊，背井离乡的守着这么大一个广场，有多大的福气啊。不像我整天在车厢里暖洋洋的，没意思。
4: 快走吧，别耽误我晒太阳。
2: 好好给人家干，别总想着往家跑。
4: 我就想过年我就回你。
2: 巡逻去吧，
4: 这儿又不归你管。

0: 字写的太好了。哎
1: 呀，说实话哈，好在哪儿我看不出来啊，但我写不了。
0: 你懂什么呀，这要放在古代那就是大才女，
1: 这现代也是才女，沈才女。
2: 这回说对了。
0: 要不得沈大夫没对象呢。
2: 啥意思啊？哎呀，我是说就沈大夫这两把刷子谁敢娶啊。
0: 哎呀，好了，
2: 是我是说就沈大夫这样的一般人瞧不上。
1: 是瞧不上一般人。
2: 对呀，我就这意思呀。是的，一本
1: 写好了。哎，
0: 写好了。看啊，上联红梅含苞傲冬雪，下联绿柳吐絮迎新春。
2: 好，
1: 真好。
2: 吐絮，哎呀，就是说那个绿色的柳树它吐那个毛毛，就弄身上直刺挠的玩意儿。对吧，是不是沈大夫？
1: 沈大夫
2: 那个吐絮吗？
1: 横批狗嘴里吐不出象牙。

0: 枪啊？
1: 我吃鱼吧，
2: 一会儿吃一个，一会儿吃一个，吃着让你吃没了。你把这些丸子给师傅打去。

0: 送二叔一下，那咋的？你还得家家户户送啊，咱也得有啊。
1: 行。
2: 哎，姐姐。
0: 哎，
2: 啊。
0: 哎，正好，我爸做的年货。
2: 啥？我不是丸子？
0: 嗯，
2: 香了这个。
0: 好吃不？不好吃，拉倒吧，你拿回去。哎，
2: 那我这饺子拿回去啊。
0: 给我们家的。嗯，啥馅儿？
2: 就是淡淡呗。
0: 不是，拿都拿来了，就是勉强换一下子。<笑>我亲手
2: 包的啊，自己去点。
0: 行，我皮跟馅儿拆开吃。
3: 用手端油锅呢，这是不对的啊！现在感觉咋样啊？
4: 火的了的，反正不太舒服。你说那个油锅那么烫，趁啥能啊？
3: 不是，那要着起来，那不出大事了吗？
4: 那也不能豁出命去啊！
3: 豁啥命啊，沈大夫，您吓唬我，这不就点皮外伤吗？
4: 谁吓唬你了？我告诉你啊，这要是感染了，真能要你命。
3: 这么严重啊？
4: 那可不嘛！妈呀，
3: 你这说的我。
4: 后脖梗子直冒凉风。护了吧唧的。
3: 谁呀？
4: 我就。哎呀，慢点，慢点，慢点啊！沈大夫，
3: 哎，
4: 你们先聊啊，我走了。大力啊，好好养伤，要是感觉发烧了，一定要告诉我啊。
3: 啊，放心吧。
4: 小杨，那我走了啊。
3: 哎，
4: 沈大夫再见。
3: 再见，再见。谢谢沈大夫。
4: 没事。
3: 你坐里头，坐里头。哎，
4: 趁热乎吃。
3: 这你包的啊？啊。手好点没啊？好多了。哎呀，那就行了，吓死我了。
4: 能不能留疤呀？
3: 那留疤留疤呗，怕的呀。
4: 那哪行啊？你咋没问问沈大夫呢？
3: 这问啥呀？我一大老爷们儿，怕呀，对不对？
4: 赶紧的，趁热吃。 哎呀，你这也不能不吃不喝呀，张嘴。啊啊啊！咋的了？
3: 烫着呢。
4: 行行行。

0: 咋的？还烫啊？啊，
1: 香。谢谢谢谢。
2: 走你那出。

0: 爸，
1: 嗯，
0: 又一年除夕，祝你身体健康，事业高升。
1: 行，我也祝你工作顺利啊。
0: 嗯，你就祝我早点调回来吧。
1: 这么想回来？
2: 嗯，
1: 那你就得在那边好好表现。这边呢，得想法子让你师傅帮你说点好话。
2: 嗯，
1: 明儿一早别忘了去给师傅拜年去。
0: 放心吧，这还能忘？
1: 你们那边咋样？跟同事处的啊，领导跟你关系都还行？
0: 都挺好的，他们也挺照顾我。
1: 嗯，
0: 所长也挺喜欢我。
2: 我们这边还破了不少案子呢。
1: 嗯，讲讲，都啥案子？

0: 有那个变戏法的，就给人换零钱，就换零钱数钱这过程中，第一遍数啊没问题，再一数少两张，就这么快。
1: 你逮着了，
0: 让我给逮着。
1: 哎呦，喝一个。
0: 哎呀，还有那个使那个小机关的，嗯，这小卖部里边，在门口。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 爸，过年好。
2: 过年好。
1: 妈，哎，过年好，起来啦。
3: 哎呀妈，嗯，你别说，这人靠衣裳，马靠鞍，你这么一捯饬吧，说咱俩是姐俩都有人信。
1: 净瞎扯。
3: 拿着点儿。

0: 走，拜年去。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燕子，啊，这是我和你妈送你的红包。哎呀，谢爸，谢妈，哎，
1: 哟，这么多啊！你看那眼珠子瞪的，
0: 来了，高兴吗？
2: 高兴，
0: 高兴啊！来，燕子，啊，这是我写的名单，按照这个名单上，挨家去拜年。
3: 都给他拜倒了啊！你今天穿这么好看，不出去转悠去了？
4: 我穿的好是整着别人来给我拜年，快去！
3: 行，那我去了啊。
4: 好，
3: 帽子戴好啊！哎，
4: 帽子戴好，帽子啊！来，
3: 大力哥，
4: 哎，
3: 过年好啊！哎，过年好，过年好，
4: 过年好，过年好。
3: 那啥，头就不用磕了。哎，把压岁钱给哥，你管我叫大爷，我就给你压岁钱。
4: 我说你要大过年，
3: 哎呀，
4: 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哎呀，
3: 红彤彤啊，小红娘子，
4: 你好，像个小大夫似的。呀，
5: 过年好，
3: 瑶瑶，
4: 过年好啊，
3: 过年好啊，瑶瑶，
5: 哎呀，今天真暖和哈，
3: 你这穿真好看。
5: 那我这属于碎花的。啊，这。
3: 这猫我没抬进去啊，手不干死劲儿啊！
6: 啊，没，我这手都好了，啥事没有。
3: 那你不用担心啊。那，哎，那咱就拜年去吧。
5: 对，那啥，就咱几个呀，王鑫呢？叫上他一块儿。
3: 嗯，那我就叫去。
5: 过年好，马先生。
3: 大鑫。
5: 哎呀，
3: 花鑫，我扎小辫，瑶瑶已经擦了个红脸蛋儿。大鑫。
5: 妈，我这冻的，谁冻谁都。
3: 哎呀，哎呀，
6: 好了，凉了。
3: 花鑫，
6: 几点了还不起床？
3: 没锁啊！大鑫呢？王叔，啥呢？你大过年呢？王叔没在啊。啊！
5: 过年好啊，王鑫。哎呀妈，
3: 还睡觉呢？还睡呢？你赶紧起来吧，太阳都照屁股了。快快快快！起床！
5: 起床！赶紧起来了。
3: 哎呀，我看啊，他这是昨晚喝多了，一时半会儿起不来。要不咱先走吧？
5: 那他不去拜年呢？
3: 这喝成这样，也不知道昨晚跟谁喝的。走吧。
5: 对吧？
3: 亲戚，那我们拜年去了啊！
7: 老马在家吗？来了来了，
3: 肯定在家。老马
7: 来了，
3: 不在家。
7: 哎，在在在在在呢！过年好，
6: 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

0: 过年好，
1: 过年好，
0: 哎呀，过年好，
2: 来来来来来，
3: 过年好，
4: 过年好，
5: 过年好，
0: 过年好，
6: 过年好，
7: 过年好，
8: 过年好，过年好，
9: 天空里真早，
10: 来来来来，吃点瓜子儿。
11: 哎，刚才看着少了呀，我乍一看我还以为是马燕儿呢，
12: 这身衣服一上你身，你立马年轻二十岁。
10: 你这话说的我都不好意思了。
12: 就是这样，
10: 好好好。来，王团长。对，
13: 哎，嫂子，祝你新的一年身体健康啊！一家人和和美美的。
10: 谢谢。哎，对了，王鑫呢？怎么没过来？
13: 昨晚喝多了，这还没起来呢。
10: 哎呀，
13: 一会儿就过来。
10: 行，不着急。
14: 来，坐吧，坐坐。
10: 对，坐吧，坐吧。
14: 不坐了，一会儿我们还得挨家挨户拜年呢。
15: 对对对，后头还有好几户呢。
10: 那你拿点，拿点揣兜里。
15: 拿着，这连吃带拿可不好。
14: 走了，
15: 走
14: 了
15: 啊！谢谢啊，
14: 再见。
10: 慢点啊！哎，
14: 再见，嫂子。哎。

0: 喝多了，还没起呢。
1: 你说啥呢？
2: 王鑫，你咋还在这儿睡呢？王鑫，哎呀，起来了，快起来给师傅拜年去啊！嗯，啥时候了都？

0: 爸。
1: 冷吗？
0: 哦。回来了。
2: 哦。

0: 调查吧。再等等，小汪啊，说不定有什么事儿给耽搁了。
1: 等他干嘛呀？他不来，咱就不过年了。
2: 哎，你真是。
0: 喝点茶吧，啊。

0: 这咋天都黑了呀？我，哎，我衣服，
1: 爸，
2: 哎，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3: 哎呀，婶儿，过年好，过年好！
2: 哎，过年好，快进来吧，快啊，快点，外面冷。睡觉的啊？你咋才来呢？
3: 昨晚喝多了。哎，老叔，睡了。
4: 一会儿，来坐。
3: 我就不做了，我昨晚喝多了，没起来。
4: 你让我不来过了吗？
3: 别跟我开玩笑了，
4: 是你在跟我开玩笑吧？
3: 你别生气呀，我错了，我给你拜个年。
4: 行，就闭嘴。啥时候给我拜年？初一晚上给我拜年，啥意思啊？明天初二送神了，你给鬼拜年呐？
3: 别这么说呀，那啥，我这挺诚心的，我给你。
4: 行，滚蛋！
3: 我明儿就滚了，那小拜年听不？
4: 你给你爸小拜年去吧，滚！

0: 瞅啥呀？
1: 妈，我这边
2: 我一会儿给你买。

0: 给，我爸给你包的。
1: 真假的呀？嗯，
0: 我早就给你准备好了。
1: 这家伙5块钱，这都够敞亮的。
0: 还让我嘱咐你，工作上再小的事儿也得多细心，你咋咋呼呼的，没人盯着就闯祸。
1: 他说的。嗯。我就知道他是想着我。哎呀，就是不好意思，这老头儿。你就跟他说吧，我很快就回来。
0: 嗯。你自己在洪阳也多注意啊，我没事就去看你。
1: 放心吧，你快回去吧，怪冷的。嗯，
0: 行。
1: 走了。
0: 走吧。

0: 啥情况？
1: 走了，你饿一个。
2: 这才马路走路，你说，别吵啊！你先说，啥情况？我就搁这走呢。
1: 燕儿，啥事儿啊？不能院里说，出来干啥？
2: 跟我走。
1: 哎，去哪儿啊？哎呀，
2: 就跟我走吧，到地方就知道了。
1: 你不说清楚，我不去。
2: 好事儿。我啥时候坑过你骗过你啊？真是好事儿。
1: 远吗？
2: 不远，就一轱辘道儿。

0: 走啊。
1: 你到底要带我去哪儿啊？
0: 这前面就到了。
1: 这块一个人都没有，你想干啥呀？
0: 哎呀，有我在你怕啥呀？不是，你不是说那个怕人看着吗？我就找了这么个地儿啊。走，好事就搁前头啊。
1: 弟啊，这是全新的自行车？
0: 那肯定啊，刚买的，肯定新的。
1: 哎呀，你可真是下血本了。
0: 这有啥的呀？一辆自行车嘛，送你了。嗯，骑走吧。
1: 哎呀，这。我哪能要这么贵重的东西啊？哎
0: 呀，这有啥的呀？你对我帮助那么大，我不得感谢你吗？
1: 哪帮你了？
0: 你鼓励我了呀！在你的鼓励下啊，我的日子每天充满了阳光，身上充满了力量。我是越过越有劲儿，越活越有奋斗啊！
1: 师傅黄了呢。啊，
0: 你这以后啊，就不用来回走着上班了，你就骑着小车多方便呢，咔咔的。
1: 可是我也不会骑呀。
0: 那好办呢，我教你，现在就教。瑶啊，你这么聪明啊，肯定一学就会。嗯，来上车。
1: 咋上啊？
0: 啊，你看着啊，我教一下啊。嗯，你看这么一蹬，哎，啊，看看滑出去了。哎，等，哎，挺好，哎、我绑上了，挺好，哎，
1: 那拐弯呢？
0: 走出去，真厉害啊！加点速啊！我松手了啊！
1: 别松手，
0: 别松，
1: 哎，起来，拉我一把呀！

0: 风景还不错，衡阳虽然地儿小，风景还是不错。风景？哪风景？你就想回去吧。想啊，咋不想？要不你跟我爸说说，他跟领导熟，没准能给你调回去。哎呀，
1: 他呀，巴不得我离他远点儿。不会不好受啊，
0: 爸这人你还不了解吗？他就是刀子嘴豆腐心，你跟他说两句软和的，给他个就坡下驴的机会。
1: 算了吧，这走后门啊，我可不敢。
0: 你这倔脾气跟我爸一样一样。来，前面风景更好。
1: 还更好？哪有风景啊？你说小伙，
0: 快点的，快走。
1: 哎，黄姐也累。哎，你别拽我。哎呀，
0: 我想拽你啊！
2: 是洪阳站吗？我是宁阳城警队，我找王鑫。出去了。那等他回来，你告诉他，让他立刻马上给他师父回个电话。
1: 哎呀，这咋还突然下雨呢？
0: 这是个啥地儿啊？
1: 这是之前打仗留下的碉堡。有不少生命啊，都埋葬在这儿，怕不？
0: 怕啥呀？这不有你在的吗？那也是有点怕的。
1: 怕啥呀？这不有我在呢吗？这雨还下不停呢，
0: 就是赶不上车，今晚就回不去了。
1: 你要是回不去，你爸非扒了我皮不可。
0: 为我扒层皮，不行啊。
1: 行，头可断，血可流，革命同志的友谁
0: 跟你

0: 能不能坐下来？
1: 我可想踏踏实实坐这儿了，我坐得住吗？
0: 别着急，一会儿可能就回来了。
1: 能不着急吗？你要是不放他出去，能有这个事儿吗？
0: 他都那么大的人了，我还能成天把他锁在屋里不让他出门啊？平常去找小汪，这点儿也该回来了。
1: 平常，我告诉你，都是你惯的。

0: 咋样？
1: 我妈说，我爸跟车往这儿赶呢。
0: 那完了，完犊子了，这彻底完了。
1: 你怕了？
0: 那是你爸，我能不怕吗？他那个大钳子在给我掐死了。
1: 这样，你装病，躲着点，我来见他。
0: 你先顶啊。
1: 那也比他直接见到你好点啊。
0: 也行，那我时刻准备着。你这不行，我再上。
1: 弄得像打仗似的。
0: 不是像，那就是打仗，真真实实的战争。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

0: 肠狭龄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狭龄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狭龄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2: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狭龄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3: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狭龄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狭龄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通通通，
5: 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又渴又累，全新脉动三联电解质，三重维生素，清爽果味，全新三 D 原动力，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脉动回来，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乖，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0: 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11: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靠谁？靠我呀。
10: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11: 我就要孩子看着他，答应孩子。
10: 6月4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
1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

0: 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这怎么办？
5: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6: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5: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7: 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8: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9: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1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1: 我要越过高山寻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

0: 爸，昨天下大雨了，被隔道上了，没赶上回去的车。那你们去哪儿了？在一个碉堡里躲雨来着。
1: 躲了一宿吗？啊。
0: 王琴
1: 呢？
0: 搁屋里躺着呢。哎哎，爸，那个，昨天他怕我冻着了，就把衣服给我穿了。
1: 衣服都脱了吗？
0: 不是。他怕我冻感冒了，结果他自己发烧了。
1: 你呢？
0: 哎，爸爸，那个，他是为了我才病倒的，你别骂他了。
1: 谁说我去骂他呀？我要去感谢他，好好感谢他。

0: 去，你在外边等着我。
1: 我还怕我听见啊？
0: 我得跟我这徒弟唠唠嗑啊。
1: 那你俩唠呗，又没有被人的话。
0: 我让你出去，听见没有啊？
1: 你俩赶紧唠吧，还得赶车回家呢。
2: 这我管你，你管我呀？
3: 哎呀，吵吵啥呀？还让不让人睡觉呢？马叔，你咋来了？
4: 你什么玩意儿？你出去了？
3: 我和马叔唠两句。
1: 赶紧唠吧，我还得着急回家呢。

看我这身体还是不抗脏啊，这一动就着凉了。我现在这脑瓜子嗡嗡的，这招待不周了。你自己倒水喝，你这杯子都刷过了啊。

0: 我不好了，你自己喝。
1: 哎，干啥呀？
2: 你不是打不起精神吗？你不是睁不开眼睛吗？
0: 那我又不是死猪，你拿开水烫我。
2: 你小子，甭在我面前演戏，
0: 不好使。
3: 还没唠完啊？
0: 马上了，啊。
2: 昨天晚上你们两人在外边待了一宿呗？啊，
0: 那雨下贼大，根本就回不来都。
2: 荒郊野外的，多难熬啊！
0: 得亏有个碉堡。
2: 那你们俩人在碉堡里就那么一直待着？
0: 那刚不说了吗？雨贼大，想回回不来。
2: 黑灯瞎火的，没出啥事儿吧？
0: 能有啥事儿？你要说真有事儿，就是后半夜柴火没了，贼冷。
2: 我问的不是这个事儿。
0: 那啥事儿？
2: 你们两个人在碉堡里咋待着的？
0: 咋待着？坐着呗。咋待着？
2: 咋坐呀？面对面吗？
0: 下象棋呢，可能。
2: 并排坐着。
0: 你到底想问啥呀？
2: 少废话，老老实实回答我的问题。
0: 挨着坐的。
2: 挨着。
0: 那后半夜贼冷，那挨着不是暖和点吗？
2: 接着说，
0: 那后来天亮了，雨停了，就回来了的。没撒谎，跟审犯人似的，至于吗？
2: 回来以后干啥了？
0: 就睡觉呗。
2: 咋睡的？
0: 我在床上睡的，这不都瞅见了？
2: 我问你，马燕，马燕在哪睡的？
0: 他在那个床上睡的。
2: 胡扯！被褥叠得整整齐齐，一动没动。马燕到底在哪睡的？
0: 那他眯了一会儿，你不就来了吗？那他都穿着衣服，跟睡卧铺似的，担心啥呢？
2: 我告诉你，你小子要是敢那啥的话，我就剁了你！我
0: 那啥是那啥呀？我听不懂。
2: 我现在就想明白。啥呀？救命啊！救命！
3: 干啥呢？
2: 好好休息。嗯。

0: 回家了。
1: 那我下回再来啊。
2: 哎，楚家，
1: 楚家，啊，妈，
3: 妈给你熬了点姜汤喝啊，你趁热喝了。
1: 哦，没事儿，
3: 没事也得喝啊，去去寒气。
1: 哦，谢谢妈。嗯。
3: 你慢点啊，别烫着。
1: 嗯。

0: 说你这在外面待了一宿，哎呀，万一有什么危险的事情怎么办啊？妈一想起来就后怕得很。
1: 王鑫是警察，就算碰上坏人了，他能保护我？
0: 话是这么说，可是好虎架不住群狼啊。哎
1: 呀，妈，我这都安安稳稳回来了，就别说这些了。
0: 燕子，你长大了，这男女的事儿呢，你也明白了。你俩在外面待了一宿，这要是传出去，这话好说不好听啊。
1: 我俩是同学，有啥不好听的？再说了，王鑫离得远，传不过来。就算传出去了，那肯定也是我爸传的。
0: 你爸肯定不能传这个事儿啊。
1: 那不就得了吗？没人传。我不喝了吗？
0: 嗯。燕子，嗯，麻烦一件事儿啊，你可得说实话。昨天晚上，
1: 是你闺女，她敢欺负我，借她撒胆儿。
0: 那你这意思就是没有了？
1: 妈，你到底啥意思呀？
0: 哎呀，妈的意思就是你现在是大姑娘了，名声很重要，要注意。
1: 我知道，要怪就怪下大雨了，这不回不来了吗？嗯。妈，那个我困了，我想眯一会儿，你先下去吧。
0: 啊，真没有啊？
1: 没有没有。啊。
2: 这是咋的了？这样，
3: 刚才我们俩不小心撞一块儿了，我这也不是故意的，还出血了。哎呀，
4: 我这正掏耳朵呢，哎呀，咣叽就给我撞了。哎呀，
2: 出那么多血，最轻是脑震荡，要不然就是耳膜穿孔。啊，就赶紧上医院的去。
3: 不是，我这着急赶车呀，怎么办？
2: 你这人挺自私啊，你。你赶车重要还是耳朵重要？你要耽误人这一辈子遭罪呀！哎，
3: 大姐，你看这样行不行？我赔你钱，然后你拿着钱上医院看看病，行不行？
4: 要你钱有啥用啊？这耳朵不废了吗？
2: 你呀，你上派出所吧，让民警带他上医院吧。
3: 不行啊，派出所挺远的呢，我这车要来不及了，我真没有时间。哎，大哥，我看你这人挺热心的，要不然你帮我把这个大姐送到医院看看病行不行？
2: 我也赶车呀，我四点车，现在都一点半了。
3: 哎，大哥，啊，你等一会儿。
5: 四点的车，
3: 这不是来得及吗？你帮我把这个大姐送到医院去，我呢给你留个联系方式，回头要是有什么事儿的话，我肯定负责任。
5: 对，
3: 我这有工作证，你拿我工作证，然后我现在手里就这么多钱，这都给你。
2: 你给我干啥？给他，给他。
3: 哎，大姐，拿钱。哎
4: 呀，我要钱有啥用啊？
3: 大姐，你拿着。哎呀妈呀，这是给你看病的钱。

0: 如果要是多了的话呢，就当是给您的赔偿了。如果要是不够的话，你再跟我说，我肯定都补上，行不行？
1: 你把人耳朵碰成这样，我告诉你，这万一出点事儿，他得遭一辈子罪。
0: 就是啊，你把人伤成这样，你咋能说懂就懂呢？
2: 是是是，对不起对不起。
1: 你这么的吧，我做回雷锋，我帮你把他送到医院，你这个工作证呢就压我的，咱先说好啊。他要没事儿的话呢，我就按你的地址给你寄回去。你万一有事儿，你得负责到底。
0: 行，行啊，
1: 大伙可都听见了哈。你到时候你这事别耍赖啊。
0: 不会不会不会。
1: 那走吧。哎
0: 呀，来来来来，
1: 挺点啊。
0: 谢谢大哥啊，哎，辛苦你了啊。
3: 谢谢啊，
1: 挺点啊。
0: 大姐，对不起了，大姐。
3: 你下回你看着点走道啊。
0: 对不起了。哎呀，你们慢点啊。

0: 那心干啥呀？
1: 再给误会，抠搜的。
2: 刺到这给人撇了，是不是有点不讲究了啊？
0: 不是，
1: 你俩谁呀？
2: 我，走后门那个吗？哎，还想跑呢？啊？
0: 兄弟，他这是能不能这？
2: 还多亏了你才给我调的事儿，我是不是得谢谢你？
0: 兄弟。都是为了养家糊口，能不能高抬贵手？
2: 你跟着我走吧。
0: 不是你一个走后门上来，你这么认真干啥呀？不是，
2: 我是一看见那小子，我这气儿就来一出来。那乘客给他钱的时候，我就想逮他。可这次吧，我是留了个心眼子。你说他万一死活不承认呢？他就说他不认识那女的，那我也没招啊。所以，我是趁他们俩分赃的时候，哎。给他逮了，
3: 人赃并获，而且那女的也挺配合。
2: 就他那嘴再能说也不好使了，抬不出去了，牢饭是吃定了。
3: 二叔，
2: 我这案子办的是不是可以？
4: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抓了个街溜子能在了？
2: 我不是这意思，那我不是因为他才来的弘扬吗？那我算不算是从哪跌倒又从哪爬起来的？
5: 爬起来，你给我老老实实在地上盘着。
3: 那小子在弘扬镇
5: 骗了几回了？不是头一回吧？
2: 反正根据群众反映是有几天。
5: 哼，都骗了好几天了才把人抓到，你看把你给嘚瑟的。
2: 那总归人抓着的，我是不是能回宁阳了？
5: 咋的？能耐大了？弘扬镇这座小庙容不下你这个大和尚了。
2: 哎，我是那意思吗？
5: 你啥意思啊？乘警队是你家开的，你想到哪儿就到哪儿去啊？
3: 爸，你是
5: 脸大呀，你还是腚上的肉多呀？
2: 我
5: 什么我呀？好好巡逻去吧。啊，
2: 行。一句话都没有。
0: 哎，你这棋真好
6: 啊。大力你松手吧。
0: 你行啊。
6: 没问题。
0: 那我松了啊。
6: 啊。
0: 哎，慢点啊，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哎，可以啊。
6: 我还行不？
0: 行，太行了。哎，对，慢慢管慢慢管。哎呦，
7: 真的我就没见过比你再聪明的。

0: 这个车真给我了，
1: 那必须的呀，男子汉大丈夫，友谊说一，我绝不反悔。那我怎么感谢你啊？你不用跟我客气啊，我看你骑这辆车啊，比我自己骑我都高兴。那咱回吧。啊，
0: 那啥，我还想去趟商店，你自个儿回去吧。啊，
1: 那我回去没啥事儿，我陪你去吧。
0: 我骑车去。
1: 齐妹，那你驮我。你正好练练拖延。
0: 可拉倒吧，你一个大老爷们儿，我哪驮得动啊？
1: 那我驮你。
0: 我想自己去。
1: 啊，行，那你自己去。那啥，你这刚学会，你慢点啊。
0: 是。那我走了啊。
1: 慢点啊。
0: 嗯。哎！车呀，轱辘还能掉了。
1: 哎呀，我要知道咋回事，我这也不敢让你骑呀。
0: 你到底是不是新车？你说话呀。
1: 骑是新的。
0: 那就是破车呗。
1: 不是，我骑的时候好好的，你这咋到你手就散架子了呢？
0: 你还埋怨我？
1: 我这没埋怨你啊，没埋怨你，是我不好，我就应该提前检查检查，怪我，怪我了啊！
0: 站不住了。哎
1: 呀，没事吧？你
0: 这把我给摔的，我刚才在那儿，幸好这样挡着脸，不然我都破相了，我这辈子就毁了。
1: 那不能，用我兜底呢。
0: 都是啊！啊，
1: 我说要不要去医院看看？咱不哭了，瑶啊，这样你这也走不了，我接着背你好不好？啊，咱不哭了啊！来，哎呀，我走了啊！哎呀，你没事啊？
0: 使不上劲儿。
1: 一二三，上！哎，好嘞！
0: 哎呀，你这破玩意儿，你还要它干啥呀？哎。
1: 那啥，对吧？是不是也是花钱买的吗？修吧修吧呀，哪还能骑
0: 啊？别怪我没提醒你啊！回头再给你摔个大马趴。哎
1: 呀，你这咋还关心上我了？我告诉你啊，瑶，有你这句话啊，我这浑身上下老暖和了。
0: 关心你。进医院了，你放我下来吧。
1: 哎呀，那可不行啊！你这把病卡了，你走不了。
0: 我们慢慢走吧。哎
1: 呀，我好人做到底，送你送到家啊！
0: 别！我放下来，
1: 放下来！我说你再卡了咋整啊？算谁的？
0: 你赶紧的，你给我握紧。
1: 走啊！
0: 我放下来。哎呀，哎呀，你
1: 脸！别！
0: 哎呀，自己走。
2: 马上到
0: 医院儿，
2: 马上到了。哎呀！
1: 哎呀，陆叔。哎
0: 呦，那你肾。
1: 没事。哎，陆叔。陆叔呢？
0: 哦，他出去了。
1: 干啥去了？
0: 你咋的事儿？
1: 哦，我没事儿。啊，陆叔，那个自行车先撂着啊。哎，
0: 好，就放这儿。
1: 哎，那边忙啊。
0: 哎，好。
2: 我唠什么？
1: 不用婶呗。不走啊？洗衣服呢？
0: 啊，
1: 拿手搓的。
0: 用脚搓。小姚咋了？
1: 他卡了。
0: 搁哪卡的呀？
1: 大道上。
0: 哟，那咋卡的呀？
1: 摔个大马趴。
0: 卡哪儿了呀？
1: 卡腚了。
0: 啊，那腚没事吧？
3: 没事。
0: 说就他这小身板，
2: 你别说回家的，磨磨唧
1: 唧。再别说，你俩干，跑哪儿去啊？
4: 啊，
1: 你俩走着去啊。
4: 我俩背着去。
1: 哎呀，去澡堂泡啊？
4: 不去澡堂子泡，我们还上河里泡去啊？
1: 那啥，你俩多泡会儿啊，多泡会儿，下泥好搓。那年你给爸好好搓搓，叔，你也给小年搓一下子。
4: 你咋那么明白呢？姚这是咋了？
1: 他卡了。
4: 在哪儿卡的？
1: 搁大道上。
4: 咋卡的？
1: 摔个大马趴。
4: 卡哪儿啊？
0: 卡腿了。
1: 哦，啊，没事。
5: 你别没事割了嗓子了。你这啥意思呀？猪八戒背孙悟空，越背越沉。
4: 你咋说话呢？
1: 我告诉你，你就算背一辈子，你也不觉得沉。
5: 行啊，刘大力，出息了啊。
4: 背一辈子啊，这话可是你说的，我们都。

0: 找着呢啊，加油啊！二嫂，
1: 你俩慢慢泡啊！
2: 哎呀，行了，这能不能嘚瑟呢？放下楼梯走！
1: 哎呀，你楼梯你上不去！
2: 你看我能不能上？
1: 你上不去！天这院里咋没人呢？楼上也没人。哎，丽姐，我这小羊卡了一下子，我搁大马路上，你知道吧？完了摔了个大满圈。送你上楼吧。哎呀，哎，脑袋啊，脑袋，别磕脑袋。
2: 没事。哎，慢，哪一天我磕的？哎呦，
1: 来，把脚搭上。哎，腿现在感觉咋样？
2: 还行。哎呦，可算回来了。
1: 行。
2: 你回去吧。
3: 远红旗，五洲四海齐招展，齐招展。嘿，哪怕是苦海刀山，也不
1: 吃饭了。来，慢点啊。哎，别动，插你。
2: 要不用插。
1: 哎呀，不插这两步了，来吧。
2: 做的还挺像样。
1: 哎，这看能看出啥来呀？你尝尝。
2: 我来个白菜吧。是我自个儿能够慢慢的走了，不用你管我了。
1: 啊，不是，你吧，现在得多静少动，这样好得快。
2: 就这么大点的地儿，多动能动哪去啊？别管我了，行不？
1: 那这今晚得管完呢。
2: 管完了？
1: 哪完了？
2: 饭做完了。
1: 等会儿不得捡碗吗？锅碗瓢盆不得刷吗？你不得上茅房吗？啊，不，我的意思是说，你上茅房我背你去，对吧？你要不想去，我给你端尿盆。
2: 哎呦，你别说了，要不让人吃了。
1: 咬。
2: 大力啊，我谢谢你的热情和负责任的态度，但是我真的不用你管了。快，
1: 这么大块儿，
2: 快吃，妈，赶紧吃。哎呀，快吃啊，吃。
4: 好。我跟你讲，这小子表面上看着哎憨厚老实，背地里你一肚心眼子，一肚花花肠子，你肯定啊，肯定是故意把姚玉玲弄伤，然后就没事就往里钻嘛，就也黏糊，是不是？
1: 你瞎说，我可没有啊，
4: 没有啥呀，你那轱辘那平白无故就掉了，你就说你卸掉几个螺丝，
1: 我哪知道他咋掉的呀？
4: 哎，你说哥，你说这里有事儿没？
0: 哎，让你这么一说哈，这还确实有点问题。哎，大力啊，你卸了几个螺丝？
1: 卸啥螺丝啊？我真是清白，你俩别冤枉我行不行？
0: 不管怎么说呢，这大力呢还是背上了，
4: 可光背上它不管用啊，
0: 他得搂在怀里那才行啊。
4: 我觉得搂怀里都没用，就得亲。哦，
1: 你俩这么大岁数，咋没个正形呢？都走，搂孩子。嗯。
4: 这么大岁数没正形呢，
1: 我自己努力吧。
0: 哎，大力啊，哎，你到底卸了几个螺丝啊？
1: 哎呦，我卸啥螺丝啊？你俩咋这样呢？
5: 给你撇过来，
6: 哥，
5: 接着，
6: 哥，
5: 啊，刀，快点，
7: 我回来了。
1: 出发。
8: 马辉同志啊，咋说呢，我必须得跟你说实话了，你爱人恐怕没多少日子了。
9: 啥？咋回事？
8: 他一直都让我瞒着你，他得的是肺癌，来的时候就已经是晚期了，现在癌细胞已经转移了，你得有个思想准备啊。

你还上啥班？我还破啥案啊？陈先生，还有那么多坏人等着你抓呢。这几年，我能跟你过这些好日子。

王子放下手，来给病人办。

0: 他一定会好起来的。把工作忙，以后你再把这个家撑起来。这房子也太好了吧！呀，这还一屋呢。我看看。
1: 我走了之后，你们能顺顺当当的过日子，就真的安心了。

0: 阿叔，事儿咋样了？事儿。
1: 小芳也来了。
0: 是。
2: 爸。
0: 嗯。
2: 咱换个医院吧，大夫肯定弄错了。
1: 妈，我没事儿。老妈，你跟燕子别都待在这儿，留一个就行了。马健还在家呢。
3: 马健在老陆家呢。素芳，好好养病，别想。啊？
1: 那我先。
3: 嗯。
1: 今天正好小芳来了，燕子，以后你这脾气得改改，别老是逮着谁就呲他谁，啊？小芳，以后多让着点我们家燕子，她这脾气就这样，她的心思我这个当妈的心里最清楚，你俩一起长大的，知根知底的。放心，
0: 婶儿，放心吧，有我呢。
1: 嗯，
3: 素芳，好好养病，你会好起来的。
1: 是，啊、会的。行，你跟小王出去吧，我有几句话跟你爸唠唠。
3: 去吧。
1: 燕子。没事儿。

0: 老妈。
1: 老妈。

我跟马俊送了无数棉袄棉裤，从小到大放在咱家的那个衣柜里。

0: 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1: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
1: 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1: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14: 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15: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

0: 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1: 我就让孩子们看着这道题，我就真的就认，我答应孩子。
0: 六月四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
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

0: 我只穿了十八岁，我还给你纳了三十副新貂，你叫俺出汗，你记得及时换啊！换，记得换啊！换，
1: 放心。哎呀，
0: 以后我就没法照顾你。 和麻将都小，你要是遇上看得上眼的，你就算娶一个。
1: 除了你，我啥都不要。我只要你跟我平平安安的回家去啊！答应我。

你面子。

这病，这不照样活下来了吗？你好好养病，过两天就出院了。啊？哎呀，这日子，好日子才刚刚开始，再过几年。

燕子找个对象，生个胖小子，你还得给人家带位。

0: 想着你，想着燕子。要不是你们给我顶着这口气，我活不下来了。我感谢你，让我现在活着回来了。再干几年，再干几年我就申请退休，到时候我就带着你，咱们坐着火车去北京，去上海，去看天安门，爬长城，逛故宫。哎呀，吃烤鸭啊！
1: 你说话呀。

0: 爸，爸，吃饭了。
1: 哦，吃饭。马坚，
0: 我刚喂过他了，正好睡了。

0: 放着。
1: 哎，爸，尝尝我做的菜，看有没有我妈做的好吃。
2: 爸爸太粗心了，你妈妈的病都到了这个程度，我愣是没发现，这辈子我最对不住的人就是你妈妈，对不住了。
1: 爸，自打你关进来以后，我就没见我妈笑过。你回来这几年，我妈天天乐呵呵的。我觉得我妈她挺高兴的了。
2: 你妈妈呀，把心都扑到咱们家了。
1: 爸，放心，以后咱们这个家跟有我妈在一样，咱好好过日子啊，
2: 好好过日子。
1: 嗯，
2: 吃饭。

洗脚，手上正好。哦，对。 今天晚上马健跟我睡，省得他折腾你，你再睡不好。明天我就搬下来，这样好照顾你点。行了，洗吧，洗完喊我，我倒水。

0: 哎呀，看看姐姐。呀，哎，马燕呢？哎呀，她今天身体不舒服，请假回家了呀。
1: 我怎么没碰到？走多久了？
0: 得走了5分钟左右了。你俩估计走两岔去了。哦，你找她有事儿啊？
2: 哎呀，我这不临时出个门嘛，孩子没人管了，找找她。
0: 没人看小健了吗？
2: 那我们走吧。啊，走。你怎么了？
1: 爸爸抱抱。
2: 抱一路老白动啊，背背行不？哎呦，背背背背背吧。啊，上。嗯，
0: 再见。再见，再见，马哥，再见。啊，小金，再见。
2: 回来了。燕子，你回来了吗？
0: 回来了。哦。哎呀，
2: 来，跟姐姐。
0: 来。哎呀，叔叔，你俩去哪儿了？
2: 你去哪儿了？ 啊，又没跟人上班吧？哦，有点不舒服。有哪儿不舒服？
0: 这话说的，搞得我像老不舒服似的。
2: 燕子，售货员这多好的工作呀，那么多人要抢着干。
0: 爸，
2: 你说你爸，
0: 爸，
2: 你找我啥事儿来着？我这不要开会吗？我寻思把马健交给你呀。
0: 那我赶紧做饭去了。
2: 哎，我没说完呢。我告诉你啊，照看马健要格外精心。最近外面的生人多，马健年纪还小，要小心呢，不能让他出去。出去了，你得把他拽好了。
0: 说的我都不敢看了。
2: 你听见没有啊？
0: 啊。

0: 这呢是铁路公安分处刑警队江队长，
1: 今天会议呢就由江队长来主持。
2: 行，那就废话不说，开门见山。嗯，前段时间呢有一伙毒贩通过铁道线运毒贩毒，这事儿大家伙都知道啊。现在这伙人的这个黑手啊，终于伸向咱们宁海线了。昨天在海河站有个列车员例行检查的时候发现啊，他们把毒品藏在烧鸡肚子里边运毒。我们得知消息以后呢，马上侦查，但到底还是晚了一步，烧鸡给扔了，犯罪嫌疑人没抓着。不过还好啊，我们有目击证人，他就住在哈城。同志们啊，这个案子非同一般啊，关键是咱们很多同志对毒品不是很熟悉。我是想把这个马奎同志啊调到我们刑警队协助破案。
3: 老马，有啥意见没有？
4: 我服从上级的安排。
2: 行，这事儿就那么定了啊。你马上去趟哈城，那边有人跟你接洽。
4: 我可不可以有个请求啊？
2: 啥呀？
4: 上级能不能给我派个帮手？
5: 师傅，师傅，我来了。
4: 牛，来泡吧。
5: 成为一名刑警一直以来都是我的理想，如今理想实现了，我得谢谢。
4: 少嘚瑟，不要暴露我们的身份。
5: 明白。
4: 强调一下，办案的时候还是要叫马叔。
5: 是。这啥呀，这么沉？
6: 哎呀，老马，你这和王鑫这一倒着，我差点没认出来呀。看来这干刑警比我们这干乘警的遭罪呀。
7: 是啊，他不遭罪他不就不干了吗？耗子是不是就这口吧。
6: 宝贝都带全了。
4: 嗯，
6: 缺啥少啥的在车上给你备点。
4: 哎呀，带多了还累得慌，差不多得了。
6: 你看这话说的，这不王鑫在呢吗？
4: 他得留着劲儿，这保护我呀。
5: 放心吧，我师父我护着呢。
6: 这王鑫又进步了，都保护师傅了。哎呦。

0: 的妈呀！你个死货呀，很敏捷。
1: 是，老马。哎呀，我真没想到能在这趟车上碰见
0: 你。哎呀，我把脸蒙上，你也能认出我。
1: 你这是怎么了？又赶回警察了吧？
0: 哎呀，不干这行了，别的咱也不会干了。嗯，火眼金睛啊，还是火眼金睛。明姐啊，这些年我可是一直都在找你啊。
1: 不用找，我这不是送上门来了吗？
0: 你这是去哪儿啊？
1: 闺女现在大了，在宁阳上大学，我过来看她，这不得回哈城吗？
0: 这事儿闹的，那你啥时候再来宁阳啊？
1: 下一回说来就来。
0: 哎，快来吧，快来吧，我想你。来了，咱俩再好好喝几天啊，明姐，我得给你磕头啊。
1: 哎，老妈，你这么多活几天？这是出任务。
0: 有任务。这咋的？现在这是升官了呗？
1: 没有，就我现在当上监狱长了。哈城如果有事儿，一定要找我。
0: 行啊行啊，哈城咱有亲人，又是当大领导的，咱脸上有面儿啊。
1: 是领导不领导的，都是为人民服务的公仆。
0: 哦，这个觉悟很高。
1: 不耽误你了。啊，你还有任务。
0: 哎，梅姐，我给你留个地址。哎，啊，再来宁阳一定到家里

0: 别忘了把闺女带上。
1: 你闺女啊？
0: 这就是我闺女，我这干爹他得认吧？
1: 那是必须的。啊，你把地址写上，下回我一定来找你。啊，
0: 哎，行了，
1: 好，
0: 那我先忙去了。

0: 哎，疼！我错了，忍一下。哎，疼！别让我下！
1: 咋样？交代了？
2: 他倒是不想交代呢，可手在你兜里，抓了个现行，这贴着钢牙也不好使啊。
1: 这小子就在我眼前捅，这不找逮吗？也就是我怕被认出来，要不然我自己审的。
2: 该咋说咋说啊，师兄，你这确实挺厉害呀、啊！你这喵悄的，你还抓了个小偷，你是没看见？那小子现在还一脸懵。
1: 没这两下子，那不是找师傅骂吗？
2: 你可别瞎说的，这师傅脾气多好啊，啥时候生过气？
3: 这没菜，你跑啥呢？手腕子疼吗？
2: 啥意思呀、啊？没明白、啊。
1: 没骂你啊？
2: 没啊。
4: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那还不打？
2: 没呀、
1: 啊。别跟我俩装了，啥玩意
2: 儿？那我跟你装啥呀？真没有。就上次师傅因为我腰伤了那回，半个字都没说我。我回家跟我爸还学呢。
5: 我爸还寻思这师傅咋能脾气这么好呢？
2: 咋的？师傅他训过你吗？
1: 啊，没有。师傅人多好啊，多温柔啊。
2: 可说呢，师傅总在我面前夸你，让我向你多学习学习。
1: 真假的？
2: 真的，我骗你干啥呀？可师傅搭档这段日子里啊，满嘴都是你的好，反而我在他眼里啊，啥也不是。
1: 我刚来那时候还不如你，可干时间长了就啥都会，慢慢干。
2: 行行，
1: 你忙去。
2: 那我就好好向师兄学习。
1: 好。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犯着呢。
1: 咋知道是我呀？
0: 脚步上手艺呗。
1: 不光鼻子好使，耳朵也灵呢，
0: 眼睛瞎。再买点别的本事，我活不成了。
1: 好吃吗？
0: 好吃啊。
1: 刚才咋不跟我要吃的？
0: 你也没啥呀。咋了是不是？嗯，客气拉撒的，一股五八味儿。
1: 我都整成这样了，你还能闻出来是我？

0: remember.
1: 哎呦我的妈呀，老哥，你要不是个老实人，我这活就没法干了。
0: 你放心，我鼻子耳朵不过风，就我这个嘴贼严实。
1: 说说，鼻子的工作咋练的？
0: 练啥呀？我这都是给逼出来的。
1: 回头我也练。
0: 眼睛不瞎，练不明白。
1: 行，慢慢吃啊，玩玩去吧啊。拉你，
2: 等一会儿吧。
1: 啊，刘啊，你吃吧。哎呀，谢谢你。啊
3: 俩凯，
4: 在家儿完犊子了吧？去买酒去，
3: 买酒去，买酒去。
5: 老板，先整瓶酒。
3: 好嘞。
6: 这不有病吗？找人倒下拉水。
3: 不信了你？
7: 估计是电压低。哎，
3: 这不是电压？哎呀，磨叽呢！
4: 来来来来来来。
6: 哎呀，
3: 完了你俩，
6: 这破屋子，杨白劳见了都得呼一下。
7: 知足吧，这比我当年当刑警的时候条件好多了。那个时候为了案子，在老乡家的柴火垛里一窝，那就是三天三夜。
1: 你轻点儿。
6: 破兜子死神死神的，我滴了一路，这啥玩意儿当成宝贝？
1: 当成宝贝，本来就是宝贝。打开看看，看到了吗？
6: 这老些家伙，咋了？要摆摊儿这是？
7: 我带着你吃啥呀？
6: 那自己做饭多麻烦，那出去搁哪不能垫吧也？
7: 你给我经费吗？外边人多眼杂的，万一被人认出来。咱俩暴露了，干咱们这行的最怕就这个了。来，收拾。
6: 哪有那么邪乎呀？
7: 邪乎？在车上，我就被俩人给认出来了。
6: 那我这还真没有。我跟你说，我这车还轻。
7: 少扯闲篇，赶紧做饭。

0: 你说毒品这玩意儿到底有啥好的？这帮人图啥呀？
1: 图啥？图啥的都有。有的人看别人吸，好奇，以为这东西真的能提神醒脑，跟吸烟一样。也有的人呢，那就是瞎逞能啊，以为不会上瘾了。总的来说，就一句话呀，这东西是害人不浅，只要沾上，不是家破人亡，那就是人自杀。
0: 当年鸦片战争，咱国家就是被这玩意儿给祸祸了，100多年抬不起头来，好容易过上安生日子，这玩意儿又来了。我跟你说，我非得把这毒贩子给他逮出来，我好运。
2: 准时调查，
3: 谁练炉子？
4: 哎，徐姐啊，
5: 真能。

0: 开门，快点！开门，开门！
1: 别敲了。
2: 主要呢？点电炉子了？
3: 整点面条的事。
4: 哥，不是谁让你点
3: 的？你也没说不让吃啊？
2: 那玩意儿还用我说吗？电炉子给我拿来。
5: 咋了？你也饿了？
4: 我饿什么？我没收
2: 了。那我们个人东西你凭啥没收啊？
6: 说没收没收，赶紧的。
7: 同志，不好意思，这给你们添麻烦了。您放心，电炉子我们不再用了。
6: 那也不行，赶紧通关的给我。
7: 你现在烫手，要不一会儿我给你交过去。
2: 这可是你说的啊。
7: 好，
2: 要是敢忽悠我们啊，受不了兜着走啊。
3: 给你能
2: 耐。你说啥？啊，
7: 他说你说的都对。你厉害。
3: 有话好好说呗，吵吵啥呀？吵吵
7: 嘀咕什么呢？有理了。
3: 我就看不惯他今朝那样。
7: 咱们是警察，不穿警服也是警察，老贼人眼睛都盯着呢，鼻子更好使，所以出来尽量少惹事儿。往后你给我记住了，出门在外少闹事儿，少惹事儿，就算别人欺负到咱们头上也得忍着。
3: 知道了，师傅。
7: 行了，吃饭吧。
3: 这没熟，这咋吃这玩意儿？要不咱还是出去行不行？
7: 出去你花钱请我，
3: 我也没钱。
7: 开水。
3: 好。这还带着猪大油呢，这是。
7: 方便吧。
3: 生的梆硬的，这能吃吗？
7: 你不养活好吗？嗯，还成，
3: 养活养。
8: 师傅，
7: 这
8: 过分了，你
7: 怎么了？
8: 寻思在私底下呢，这
2: 光不出溜的，
9: 光不出溜舒服，你也脱了睡吧。
2: 这被多埋汰，我才不脱呢。
9: 我听完的。
8: 师傅，
3: 这背上咋全是字儿啊？
9: 有什么大惊小怪的？那都是老客的账本。
3: 这账本也不能背上起来啊，讲不讲文明？
9: 本名人睡吧。
3: 哎呀，这味儿蹭鼻子呢。
9: 你这毛病怎么这么多呀？干不了就回去。
3: 说说也不行。
10: 饿了，
9: 赶紧睡吧，睡着就不饿了。

0: 是啥呀？
1: 起来了，收拾收拾干活了。
0: 你那葫芦头子打得跟雷似的，我那一宿都没咋睡着。师傅，我这身上咋这么痒这么刺挠呢？
1: 狮子吃早饭了。

0: 你能不尊重吗？
1: 那有狮子，你咋不跟我说呢？
0: 我跟你说了，你听吗？我让你光着睡，你说我过分，不是吗？
1: 那你也没说有狮子呀。
0: 哼，不吃点亏，你也不长记性。咬两口就咬两口吧。
1: 真是个亲狮子。
0: 废话少说，抓紧时间。
2: 大致的外貌特征就是这样，再多了我也说不清了。
1: 赵爷，怎么样？
2: 八九不离十吧，就是这眼睛好像大了点儿。你们留点意啊，那个人的左手少了根降风尺。
0: 你怎么知道他住在北岭镇三山村呢？
2: 前段时间我去过那儿，刚巧在那儿碰见他了。
0: 那你知道他是在哪个站下的车吗？
2: 哎呦，这个还真不清楚。
3: 画像上的人呢，我见过。有一回山上有几个乘客打架，他呀劝架来着。他是在三山县下的车。
1: 来来来，我看看啊。他缺了一根手指。我觉得可以去售票处找找线索。
4: 等您
5: 了。等您要来。
4: 对，那好。
5: 来学长。你好，一张哈尺寸，没有两张哈尺寸。
4: 来，拿着啊。
6: 哎，谢谢。谢谢。
4: 坐好，
7: 给我来张海河的。
4: 哎，好。
8: 哎，拿好了，行。
4: 您稍等啊。
6: 张红阳。
4: 给。
6: 海河，谢谢。
7: 张海河。
4: 啊，好。哎，
8: 坐好。
7: 谢谢。
4: 来，下一个。
6: 林阳镇。
8: 跟您。哎，北岭镇。
4: 来，给您。
9: 票拿出来啊！
10: 有没有需要的？来，花生、瓜子儿、饮料。
4: 拿好了，回报
9: 我们把票拿出来啊！
4: 好，保护自己啊！
10: 花生、瓜子儿、饮料，有没有需要的？
4: 票，来走吧。

0: 啥呢？没够来了，
1: 味儿不错。
0: 这是还好。
2: 移动客栈马上到了啊！要下车的同志拿好自己东西，准备下车了啊！
3: 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4: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3: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5: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3: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

0: 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通通通，
5: 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8: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10: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11: 亲亲的我的宝贝，
12: 我要越过高山，
13: 寻找那一世纵
14: 的太阳。

0: 脍炙咳，咳咳平胶囊。脍炙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2: 今天的新闻：学校门，夏季使用空调如何既舒适又节能？乔新奇，企业研发翻译器传译动物声音，用 AI 实现不可能的事。
3: 讨厌死了，立刻挪开你的手。
2: 长知识，为什么要往火车里灌沙子？
4: 每一粒的直径呢都在2到3毫米。
2: 揭黑幕，央视曝光劣质驱蚊产品，原料成本仅几毛钱。
5: 反正咱是卖给客户的，咱都知道这个东西啥样。
6: 每日新闻报，新鲜非常到，我是彭飞，通过安徽卫视向您问好。首先咱们呢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每日试点。眼下已经进入到了夏季，多地气温攀升，大热天里呢这空调成为了不少家庭的消暑刚需。说起开空调，大家普遍关心的是这样几个问题啊，那就是空调如何使用最健康，怎么能够又凉快舒适又避免得空调病。如果说只是短暂出门的话，我要不要把空调给关了？刚刚清洗完的空调该开热风还是该开冷风呢？接下来咱们呢就来聊一聊吹空调的那些事儿。咱们呢经常会听说啊，说空调开26度最省电，那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在达到同等舒适体感的前提下，开低温速冷之后关掉和一直开着恒电。

0: 定温度，哪种方式会更加节能呢？
1: 空调的耗电量其实从理论上讲，它受到几个因素的比较大的影响。从省电的角度来说呢，其实你室内的温度设定的越高呢，它是越省电的。为什么会有原来26度最省电呢？26呢，恰好是人的一个比较能够接受的稳态的一个热舒适的温度。比如说你到27、28，可能有些情况下人就觉得不舒适了，有些情况下比它要更低呢，有可能就觉得冷了。所以说26度应该传统意义上讲达到人的热舒适比较省电的一个设定温度。现在的空调呢，应该在市场上卖的可能90%多以上的空调都全部都是变频了，它是根据咱们室内的这个温度的设定情况来自动的调整这个空调器的运行的频率的。所以说能够室内能够保持一个比较好的热舒适的条件，不管从热舒适的条件呀，还是从省电的条件，都没有必要再回到原来的这种开一段时间关掉，再开再关这样一个情况上去了。
0: 说到空调的开关，有的人呢在短暂出门，比方说下楼取快递、出门吃顿饭的时候会关掉空调，过一会儿回家再继续开。其实啊，这样并不省电。专家介绍，重启空调的耗电相当于持续运行20到30分钟。外出如果小于1个小时，建议不要关闭空调，把空调温度调高1到2度就可以了。另外呢，还有人是这样说的哈，说这个吹空调容易得空调病。事实上，这空调病并不是某种具体的疾病名称，它是指长时间待在空调房里出现的头晕、乏力、嗜睡、眼睛干涩、呼吸道感染等不适症状。那怎么开空调才能健康又舒适呢？
2: 一般建议日常空调温度白天设置在25至26摄氏度，体感舒适，夜间睡眠可升至27至28摄氏度。刚刚回家打开空调，可先开23摄氏度快速降温，30分钟后调回26摄氏度，避免长时间低温运行。专家表示，南方的三伏天又热又潮湿，如果室内初始温度较高，可以先打开制冷模式，待房间温度下降后再改为除湿模式，这样既能省电又能达到除湿制冷的效果。而干燥的北方地区则不建议使用除湿模式，避免呼吸道太干不适。此外，空调加风扇的组合方式可以让屋内空气流动起来，促进冷气循环，让体感温度降2至3摄氏度。比如空调设28摄氏度加风扇，约等于体感26摄氏度效果。专家建议可以把风扇摆放于空调下方，选择柔风或自然风。从健康角度来说，在使用空调时开窗通风很有必要，可以在开了2到3小时空调后大开窗户通风换气10至15分钟，期间不用关闭空调，也可以长时间给窗户开个缝，随时换气。
0: 夏季开空调之前呢，记得给空调做一个体检和清洁。闲置了大半年的空调内部可能积聚了大量的灰尘、细菌和霉菌，如果未清洗就直接使用，那这些微生物可能会随风吹出，会造成过敏、湿疹、鼻炎，甚至是肺炎等等，危害人体的健康。此外呢，空调长期不清洗还会带来风量减小、能耗增加等问题。那么空调到底需要多久清洗一次？什么样的情况之下需要请专业人员上门清洗呢？
1: 空调的清洗其实要做的实际是两件事。第一件事，咱们非常非常关注都是室内机的这个清洗。室内机的这个清洗呢，其实有一部分工作是我们要比较频繁的做的，比如说滤网，室内端的那个面板能打开，打开以后呢，有一个滤网能够把它拿出来，可以用水啊冲洗啊，把它晾干再放回去，这个是可以经常做的。比如说我们说2周做一次都是有必要的，因为这个上面主要过滤的是咱们家里的那些灰尘啊，那些如果有养宠物的话，还有那些毛发在上面。还有一个就是那个翅片上的，就是室内的换热那个翅片上。那个呢，其实确实没有必要太频繁的洗，因为那个翅片上其实是有很多涂层的，说是你频繁的清洗，反倒对于我的这个空调器长期高效的运行是不利的。
3: 专业人士建议，家用空调一年应该进行一次专业深度清洗。如果使用环境灰尘大、有宠物或常开空调，应更频繁清洗空调过滤网。如果发现

见空调出风有明显异味，效果变差，噪音大，室内机出现滴水等，这时自行清洗往往起不到作用，应联系售后人员上门处理。

0: 残留的那些清洗液，如果要冲掉这个清洗液，你就应该开清洗模式也好，或者说制冷模式也好，相当于把室内的这个空气里面的水分给凝结到翅片上，把翅片上那些残存的那些清洗液给它冲刷掉，这是一个常规的清洗的方式。那另外一个可能有的时候说，哎，我要开这种热的模式，其实那种情况下是我们一般用于这个，比如说这个翅片上有生物的污染物啊什么之类的，那这时候可以通过制热的方式是提高翅片温度，高温让它相当于一个消毒的过程。但是一般情况下我们现在空调里面的这个清洗剂呢，其实没有刚才说的这些问题，一般情况下就开制冷模式就行了。
1: 想要问问大家哈，您家的空调清洗了吗？更多的新闻资讯和精彩内容还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每日新闻报。我们接着来听今日之声。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正式启动，基本医保新目录将纳入临床价值较高的新药，调出疗效不确切或已被替代的药品。同步调整的商保创新药目录将纳入超出保基本定位但患者获益显著的创新药。日前，中央空管办等部门在上海市、四川省无人机管制空域内划设固定专用空域，推广扫码飞模式，及政府协同管理、行业指导监管、用户随报随飞。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春播粮食过90%，大头已落地，出苗质量良好。截至昨天傍晚，全国已收获小麦超9500万亩，收获进度超28%，安徽麦收进度过半。好，继续来看新闻。在小朋友的世界里，什么东西都想摸一摸、尝一尝，看到新鲜东西第一反应是往嘴里塞。广东深圳的李女士前几天带着2岁的儿子去公园遛弯，这孩子就揪了一点路边的叶子就放嘴里了，紧接着口水就止不住地往下流，还不停地哭闹。
2: 那个嘴角的一个流口水流涎，而且口腔非常的疼痛，嘴唇也是有一些肿的了。那么小朋友就哭得很厉害了，这时候家长的话呢也比较担心，所以马上呼叫了120，就送到了我们医院的急诊科。那么我们急诊医生也看了这个小朋友之后的话呢，家长也非常聪明的提供了那个一个植物的一个照片。
3: 医生看了李女士拍下来的叶子，很快就有了判断，滴水观音中毒。好在送医及时，医生立刻给患儿做了紧急处理，对症用药缓解疼痛。住院观察了1-2天后，症状慢慢消失，便出院回家了。
2: 物理攻击加魔法攻击的，它就像一些草酸钙的一些针筋，那么进入口腔之后就像小针一样，对局部的一个黏膜形成一个非常疼痛的一个刺激。那么同时在一些小的创口之后的话呢，它的一些汁液会有一个生物碱的一个作那个顺着进入一个口腔黏膜，那么也聚成造成一个局部的我们说的化学的一个灼伤啊这些的。
3: 滴水观音学名叫海芋，属于天南星科海芋属，根茎部位与芋头相似。滴水观音的叶片、茎、花还有块茎都有毒，在广东的小区花坛、绿化带角落、公园、景观花盆时常都能见到。医生介绍，类似的幼儿滴水观音中毒并非个例，临床中偶尔会接诊到。
2: 我们尽量用清水或者是牛奶对它这个局部的一个黏膜进行一个清洗，尽量减少了像汁液啊或者样本啊对这个黏膜的一个残留。因为小朋友还是比较小，我们家长也会更加担心，如果说真的出现了这些情况，还是要及时的送医。
1: 每年夏季都是猫狗抓咬伤人的高发时段，医生提醒，一旦被宠物咬伤，要清洗伤口15分钟之后赶快前往医院。
4: 医生介绍，天气炎热会导致宠物情绪烦躁、易怒，攻击性变强，加上夏季衣物单薄，皮肤裸露较多，一旦近距离接触逗弄猫狗，很容易被抓伤咬伤。
5: 如果一旦伤害以后，如果有出血的话，我们尽快尽量的通过压迫止血，如果没有出血的话，我们可以用自来水或者加上肥皂清洗以后，清洗10到15分钟以后，尽快的到专门的那个动物伤害门诊就诊。
4: 用流动的清水和肥皂水交替冲洗伤口，可以最大程度冲掉伤口残留的动物唾液和病菌。冲洗完成后，用医用碘伏或酒精对伤口全面涂抹消毒，不要随意包扎遮盖伤口，保持伤口透气，避免细菌滋生。
5: 如果说仅仅只是被舔舐啊，没有皮肤的破损啊，这情况我们清洗就可以了。如果有破损或 者有出血的倾向的时候，我们还是需要

0: 几种疫苗来进行对狂犬病的预防。首次暴露的话，我们需要几种无针疫苗，在一个一类完成。如果是之前有全程接种过的话，我们只需要加强两针就可以了。
1: 不少市民认为只是破皮、轻微划伤，没有流血就不用处理。但医生表示，狂犬病毒潜伏期长，致死率极高。只要皮肤破损、黏膜接触动物唾液，无论是否出血，都属于暴露风险，必须规范处置。
0: 因为动物致伤，最常见的两个疾病，一个是狂犬病，一个是破伤风，在规范治疗当中，包括冲洗、被动免疫剂使用、疫苗的使用，在这个任何一个环境出现的话，都会出现免疫逃逸，那免疫失败，那就有可能发生狂犬病、要破伤风。
1: 医生建议，在宠物进食、生病、烦躁时，尽量和宠物保持距离，以免被咬伤。养宠物的市民带宠物外出时，一定要拴好牵引绳。
2: 前段时间，杭州一家由浙大团队组建的初创企业联合浙大动科院，历时近两年自研出了 AI 宠物翻译器，宣称能够实现猫狗与人类的实时双向对话，备受行业关注。那它为什么能够翻译猫狗语言？能够翻译的准确吗？咱们来看一下记者的实地探访。
3: 走进位于余杭区的皮皮窝科技，我们在研发人员手里看到了这款 AI 宠物翻译器。此时他正和一只边牧进行产品测试，记者出了一个主意。
4: 你说个我很生气看看。
3: 听见声音，边牧立刻主动贴贴，而如果播放两猫相遇炸毛的叫声，翻译器又说起了人话。
5: 挪开你的手，再碰我就要咬你毛手了。
3: 这么看来，翻译似乎有一定可信度。研发团队介绍，产品依托自研的 AI 大模型，可以识别猫狗叫声频率、时长、声纹特征等要素进行情绪推理，准确率超过94%。可是没法找猫狗验证，准确性怎么保障？
4: 猫和狗它们具体的嚎叫声啊，或者威胁声啊，或者这种呼唤其他同伴的声音，其实它是有行为学去论证的，我们都对它做一个相对应的定义，进行数据的收集。现阶段应该是百万级，然后我们的数据其实还是在逐步的收集去递增的。
3: 目前这款 AI 宠物翻译器已经量产，市场反响也不错，预售卖出了20000多单。
6: 3公斤的东西，然后卖海外，如果零售的话，这24000以上，这才是智力劳动应该有的价值。
3: 一个产品不到一颗鸡蛋重，却让 CTO 杜稼纯很自豪。他说，产品研发联合了浙大动科院，历时近两年，现在能识别猫的8种情绪，狗的6种情绪，从识别声音到翻译出来，时间间隔在1.2秒以内。
6: 这是我们第一个样机了，当时测的时候操作问题，7秒才能有反应。拿着镊子在放大镜上面焊电路，那种贴片就很小了，就吸进去了。
3: 今年4月，这家主要由浙大团队组建的初创企业已经完成$100万的种子轮融资，将继续投入动物行为世界模型研发、高质量数据集搭建以及市场推广，向畜牧业等更多领域拓展应用场景。
2: 继续来看其他新闻。前几天，安徽省霍邱县彭塔镇有一户居民家中被盗，警方赶到现场之后，发现小偷好像在现场还遗留了一个东西。
7: 被盗的是一名老人，家中刚取的现金被偷走了。
8: 我当天取了20000块钱现金，准备到医院去就医，然后因为不会移动支付，然后存了大量现金，然后之后就把取过现金直接就放在卧室的枕头下面。
7: 接警后，民警赶到现场，发现家里已经被翻得乱七八糟。
8: 但是以为自己放钱的位置记得不太清楚，然后就是翻动比较大，现场被老人破坏的比较严重。
7: 通过勘查，民警在老人床边发现了一部老年机。
8: 经询问报警人，不是报警人所有，应该是疑似是嫌疑人当时盗窃的时候遗留在现场的一个物证。
7: 通过对手机进行调查，民警锁定了嫌疑人林某。
8: 当天晚上，然后就嫌疑人就到案了，然后2万块钱现金也返还给报警人了。
7: 受害人刚取钱就被盗了，这个林某难道和受害人认识，知道受害人刚取钱吗？民警介绍，林某和受害人虽然认识，但是并不知道受害人取钱，之所以盗窃

0: 是临时起意。
1: 当天啊，就是到去串门，然后发现报警人不在家里，然后就临时起意，然后是找到了这2万块钱。
0: 今年60多岁的林某以前并没有前科，第一次作案也很紧张。
1: 现盗窃过后啊，比较紧张，然后所以把手机遗留在了现场。
0: 目前林某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2: 汽车加油大家都见过哈、那么往火车里灌沙子大家有没有见过呢？有的人可能就会好奇了啊，说这火车里面为什么要灌沙子呢？接下来的视频就将为您解惑。
3: 往火车里灌沙子呢，人家加油我灌沙子，这是咋回事呢？火车有轮子但是没轮胎，轮子和铁轨都是金属制成的，听着动静，金属之间的摩擦力不大，尤其是下雨下雪爬坡的时候，好比咱开那个小汽车，那要上不去的时候，哥几个不推一把呀，咱也推不动啊。这个时候我们的司机就会踩下撒沙踏板，我刚才倒里的沙子就会沿着这块撒在车轮前进的钢轨上，就好比咱那个小汽车还装着防滑链一样的作用。但这个沙子啊，可不是咱家用的猫砂。网友说了，这每一粒都在编，每一粒的直径呢都在2到3毫米，并且颗粒饱满、均匀、高硬度。经过漂洗、过筛这严格的工序处理，师傅加满他得用多少斤沙？这能跑多远道啊？
2: 看似安全的居家环境，其实潜藏着不少的火灾风险。特别呢，是在高温天气情况之下，各类电器故障、厨房用火、杂物堆放，稍有不慎就可能引发火情。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家庭火灾隐患排查要点。
4: 看似安全的家，处处潜藏火灾危机。家庭火灾高发，日常自查刻不容缓。
5: 很多家庭习惯一个插排线，带多个大功率电器。
4: 长期过载会导致线路发热，绝缘层老化，极易短路起火。
5: 电线乱拉乱接，线路破损老化，手机、充电宝整夜通宵充电，都是夜间火灾头号隐患。
4: 每日检查家中线路、插排破损，立即更换。电器随用随烧，不用时立即断电。插线板空旷摆放，远离被褥窗帘。
5: 手机充电放桌面，远离枕头、被褥。厨房是家庭火灾高发区，做饭不离人，离人必关火。炒菜、煲汤、烧水时，切勿长时间离开。
4: 汤汁溢出、锅底干烧起火都是常见的起火原因。
5: 灶台周边不要堆放纸巾、抹布、塑料等易燃物品。
4: 厨房用火不离人，易燃物远离灶台。
5: 定期检查燃气轮管是否老化、开裂、过长，严禁轮管穿墙、埋墙、压折。
4: 轮管定期换，漏气早发现，厨房隐患多，防范不牢。
5: 阳台、楼道、玄关大量堆放杂物，一旦起火，不仅加速火势蔓延，还会彻底堵塞逃生通道。
4: 清理居家杂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火灾无小事，季节保平安。每日一次隐患自查，保护家庭安全防线。
2: 皮肤瘙痒，很多人下意识里都觉得这是小问题，无需在意。但是您知道吗？皮肤瘙痒难忍，很有可能跟癌症有关。
6: 出现皮肤瘙痒最比例最多的，其实像直肠癌、淋巴瘤，有很多中晚期患者呢，因为他的生物活性物质分布到全身呢，会出现皮肤瘙痒。但是皮肤瘙痒特别典型、特别明显的，往往是和胆道排泄有关系的，就是你胆道被阻塞以后，胆汁逆流进入血液以后，这个呢是特别明显，而且很难忍受。那么引起胆道狭窄的疾病无外乎是三个病，一个是胆道的癌症，就是胆管癌啊。第二呢就是这个胰腺癌症，就是比如胰头癌。
2: 下面呢我们来看今天的微观天下。首先来看一下央视新闻。夏天来了，家中驱蚊产品必不可少，但是值得警惕的是，最近央视

0: 是曝光了部分网红驱蚊喷剂，单瓶原料成本仅几毛钱，主要成分就是水加廉价香精，仅添加极少量的植物纯露，可以说是徒有其表，毫无作用。但是这些生产厂家通过虚假宣传和规避监管谋取暴利，将产品销往全国各处。
1: 智商税嘛，反正咱是卖给客户的，咱都知道这个东西啥样。
2: 这款驱蚊喷剂单瓶出厂价仅1.5元，剔除各项固定开支后，真正用于调配原料的成本仅剩1-2角钱，
3: 不到1块钱，还能好到哪？实话啊，就是一味的加成分，下面只是加了一些纯露水，再加点香精，但纯露不会加太多，
1: 那个纯露特别少。
3: 对，说实话，就感觉没啥用。我刚才不跟你说了，我是因为我喜欢钓鱼，然后就拿着我这个产品去测，就感觉没啥用啊。说实话，
4: 所以现在这个东西里面这么香，其实是香精的吧？
3: 对。
5: 第一个，咱们卖的时候肯定是保证它有这个味道，不然喷出来没味道，客户买到可能觉得这没啥用啊。第二个是喷出来肯定要有那种清凉感，这两点是能保证的。
6: 这个就1块多。
7: 1块多，
6: 这里头是这颜色是加点色素，那香味呢？
7: 香味也加了香精，
1: 有一点智商税，反正但是卖得很好。智商税嘛，反正咱是卖给客户的，咱都知道这个东西啥样。
0: 目前相关监管部门已介入调查。好，咱们呢来看下一条，来自于央视新闻，说最近呢在贵州有一个小男孩在姐姐婚礼上幸运地抢到了手捧花，当台下起哄让他说出自己的心愿的时候，男孩坚定地说：“我想当兵。”
8: 你拿到这个花，你有什么心愿？你说了，一定在6月儿童节之前会如愿的，告诉大家。
0: 小小少年却有坚毅梦想，祝你梦想成真，圆梦军营。咱们呢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人民日报。夏天解暑，怎么能离得了甜甜的西瓜呢？说最近呢，山西平遥一位网友分享了丈夫花式切西瓜的视频。她将西瓜对半切开之后，将外圈的一半半切下来，中间留下的部分就是西瓜最甜的心儿，给了自己最爱的人。
9: 下午回到家，正好我们买了个西瓜，准备饭后水果，他就给我切了一下，没想到从中间就是最没有籽儿的地方和最甜的地方，留下了个西瓜心心。我婆婆一进门就说：“那是把最甜的心留给你媳妇了呀。”然后我们全家都开始哈哈大笑。高中间大学同学，然后认识11年了，5月20号刚结婚。
0: 这是花式切西瓜，甜出了新高度啊！祝你们一直幸福下去啊！咱们呢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新华社。眼看要高考了，最近呢，广东中山市一学校低年级的师弟师妹们接力在广播站为师哥师姐们送上高考祝福，那真是句句暖心，字字真情。
10: 亲爱的高三学长学姐，这是我们悄悄为你们准备的一期特别栏目。
11: 夏日正浓，微风习习，在这个既闪亮又柔软的季节里，我们以广播之声串联心意，回望彼此陪伴的校园时光。
10: 从晨光破晓到夜幕低垂，教室里留下了你们奋斗的身影，校园里珍藏了你们鲜活的青春故事。
11: 三年春秋，朝朝暮暮，那些认真走过的每一步，早已沉淀为青春里最美好的光亮。
10: 不必紧张焦虑，高考不过是人生长路上一场值得奔赴的约定。
12: 愿你们从容以对，愿你们御风而行。
11: 愿所有高三学长学姐越过山丘，得偿所愿，高考顺利。
0: 仿佛青春的美好要溢出屏幕了啊！愿即将奔赴考场的你们落笔生花，旗开得胜。咱们呢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人民网。最近贵州省运动会跳绳比赛结束之后，上演了有趣的一幕，裁判、教练和领队集体下场表演花式跳绳，直接惊艳全场，现场掌声不断。

果然呢，你裁判就是你裁判，你教练就是你教练啊，这水准你说判多少分你都得服气啊。咱们呢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啊。夏天天亮的早，很多人醒来之后呢会选择赖在床上刷会手机，其实早起晨练会更健康。近日呢，一项发表在国际癌症杂志的研究显示，每天早上坚持锻炼一会儿能够让患癌风险降低约30%，尤其对于女性保护作用更为突出。研究人员认为呢，清晨活动顺应了人体自然的昼夜节律，所以防癌效果更明显。晨练呢还能够提升心肺功能，清醒大脑，加快代谢，改善睡眠，稳定情绪。当然还是要提醒大家啊，这晨练要等天亮了再出门啊，不要空腹，适度热身，中等强度即可，每天坚持半小时，循序渐进就能够收获好身体。好了，感谢收看今天每日凶报，明天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堂食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安徽新闻联播。安徽新闻联播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独家特约播出，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0: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
0: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梁延顺在省政协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议暨资政会开幕会上强调，建强用好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推动科创引领高地前沿突破。张希明主持。王清县在淮南市督导检查煤矿企业安全生产时强调，坚决守牢煤矿生产安全底线，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从共话合作到共谋繁荣， RCEP 黄山论坛成果丰硕，在合作共赢中谱写发展新篇章。安徽小麦主产区大规模集中收获，得益于良种良法良机深度融合，全省小麦丰收在望。2025年全省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全省公众生态环境满意率连续6年超90%。
0: 以下是详细报道。今天上午，省委书记梁延顺出席省政协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议暨资政会开幕会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建强用好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推动科创引领高地前沿突破，为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做出更多安徽贡献。省政协主席张希明主持会议。
3: 会上，省政协副主席罗平作主题发言，冯光耀、刘建国、聂宇满、刘玉红、范进等5位委员和专家先后发言。在认真听取发言后，梁延顺指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现国家意志，服务国家需求，带

0: 表国家水平。要胸怀国之大者，坚决扛起政治责任，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发挥国家实验室引领作用，建强用好大科学装置等高能级创新平台。要加快打造三加 N 科创引领高地，推动量子信息、聚变能源、深空探测等优势赛道保持领跑，聚焦人工智能、生命科学等潜力赛道持续发力，努力让优势更优、高地更高。要坚持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推动前沿科技研发沿途下蛋，实现更多从一到十、从十到一百的跃迁升级。要保持战略定力和历史耐心，充分释放尊重支持人才的鲜明信号，引导金融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拿出优质资源支持科技创新，厚植乔木参天、灌木茁壮、苗木葱郁的创新生态。梁银顺强调，人民政协事业是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希望全省各级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发挥自身优势，贡献智慧力量。省委将一如既往地支持人民政协依照章程开展工作，共同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张希明在主持会议时指出，全省各级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要按照党中央部署及省委要求，围绕打造三加 N 科创引领高地等重点工作，深度协商议政，广泛凝聚共识，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省领导单向前、魏胜斌、任清华、余爱华、陈顺、郑红、李和平、张祥安、马传喜出席。
1: 今天，省长王清县深入淮南市煤矿企业，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深刻汲取近期重特大事故教训，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持续提升隐患排查质效，守牢煤矿等各领域的生产安全底线，坚决防范和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王清县来到淮河能源顾桥煤矿，通过监控系统查看井下有关设备运行情况，逐一了解入井人员登记、检身及定位系统管理流程，叮嘱必须严格执行安全规程，确保底数清、情况明。随后，王清县深入井下910多米的采煤工作面，检查支护、顶板管理、瓦斯抽采监测等关键环节。他指出，人命关天，要坚持井下与井上安全并重，深入推进隐蔽致灾因素普查，强化瓦斯、水害、顶板等风险精准监测、超前预警，推动安全治理常态化、长效化。督导中，王清县强调，要全面落实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深入开展隐患排查整治，确保硬措施得到硬落实。要严打隐蔽工作面、安全监控造假、超层越界、违规转包分包等违法违规行为，加强行刑衔接，有力发挥震慑遏制效果。要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层层压实安全责任，紧盯矿山、危化品、建筑施工等重点领域，加强全链条穿透式监管，解决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为全省高质量发展营造安全稳定环境。
0: 今天，省人大常委会召开立法工作会议，部署安徽省人大常委会2026年立法计划实施工作。会议强调，要确保立法工作正确政治方向，锚定3地疫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3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立法，确保各项法规立得住、行得通、真管用，高质量完成各项立法任务。
3: 6月1号，省政府相关负责同志采取4部2职方式，深入利行县督导调研3下生产，实地查看机收现场、农机跨区接待站、农机保供加油站及农机社会化服务中心，详细了解麦收进度、小麦产量品质、农机服务保障等情况。
0: 今天上午，副省长孙勇在合肥会见了以

0: 大利众议院议员、戴维·阿耶洛为团长的欧洲青年政治家考察团一行。
1: 5月27号至30号，2026 RCEP 地方政府暨有城合作黄山论坛在安徽黄山、合肥、芜湖、亳州联动举行。来自 RCEP 成员国的政要、地方首长、驻华使领馆官员、国际组织代表以及企业家等跨越山海齐聚安徽，在新蓝图、新机遇、新合作的主题下，共话合作，共谋繁荣。 RCEP 黄山论坛正从地方性平台跃升为服务国家总体外交的重要载体。
2: 作为 RCEP 区域内唯一的综合性机制化地方政府间合作论坛平台，2026 RCEP 地方政府暨有城合作黄山论坛聚焦安徽产业、科创、文旅等优势，围绕新质生产力、贸易投资、教育交流合作、媒体智库等内容，举办了多场交流对话会，以论坛为媒介，与会嘉宾互相增进了解，探求商机，寻对结好，开展合作，签署涉及经贸、科技、人文、友好省州城市等20项合作成果文件，为推动 RCEP 高质量实施，深化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注入新动能。
3: 在这个时候，我们召开这个论坛，对 RCEP 从1.0向2.0版的跨越有重要的影响作用。这个论坛对于促进政府间、企业间、地方间的合作有着重要的作用，安徽带来很好的头，给国际间地方合作能够发挥一个领头羊的作用。
4: RCEP 论坛对企业界和成员国来说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交流活动。安徽与马来西亚在汽车、电动汽车以及人工智能领域已经开展了一些合作。我们这次还在教育和旅游业与安徽签署了不少项目。我们期待看见安徽与马来西亚合作进一步深化。
2: 本届论坛不仅在合作成果数量上再创新高，更在合作深度和广度上实现了突破。在侨商对话会上，来自 RCEP 各国侨商侨领、涉外企业代表分享了市场开拓、风险防控、合规经营等经验。活动促成了中新生物制造技术标准出海、高校合作、徽商企业出海服务等项目成功落地。在马来西亚的主宾国活动上，安徽农业大学联合 RCEP 成员国农业院校、企业共同发布 RCEP 农业科教创新联盟黄山倡议，并达成16项务实合作项目，涵盖友好学校缔结、职教合作、海外人才培养基地共建、合作办学及经贸合作等领域。
5: 我们将协同数十家 RCEP 成员国的农业高校以及科研机构，在生物育种、包括茶产业、畜禽水产以及智慧农业等方面，常态化开展科研协同攻关、人才联合培养、学术交流互访。
6: 此次合作有效促进了泰中教育交流与技术共享，为我们培养高素质技能人才和国际化办学与职业教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 本届论坛首次采用1+N 模式，除黄山主会场外，合肥、芜湖、亳州三地设立分会场，实现了从高科技到民生、从汽车工业到中医药文化的全领域覆盖。活动中，除了一批重点项目集中签约之外，还揭牌成立了中国安徽东盟科技创新合作应用中心，发布了合肥市新质生产力海外场景应用清单和跨境金融专属服务方案。
7: 安徽科创资源丰富，这次成立的科技创新合作应用中心将进一步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创新企业孵化和技术人才交流。我们也希望能进一步加强与中国，特别是与安徽省在各领域的合作。合肥在科创领域拥有强大的潜力，而柬埔寨则坐拥优越的区位优势。我认为我们能够打造一种共赢的伙伴关系，不仅惠及大企业，也将造福中小企业和普通家庭。
8: 我们也很希望是说马来西亚包括东盟的很多这些有潜质的企业呢，可以来到中国，来到这个 RCEP 的成员国呢去做出投资。毕竟我想 RCEP 就是提供这个平台，让成员国的企业啊可以去探索更大的这个市场。
2: 作为一年一届的国家级机制性论坛， RCEP 地方政府暨有城合作黄山论坛自2023年首届举办以来持续发挥效能，相较往届，今年的论坛成果更丰硕，共促成经贸、有城、人文等领域合作项目71个，总金额45.1亿元，涵盖新能源汽车、光伏储能、新材料、现代农业、职业

0: 业教育等多个领域。论坛的溢出效应也不断彰显，数据显示2025年安徽与 RCEP 成员国进出口总额已飙升至361.9亿美元，平均每天就有近1亿美元货物在安徽与 RCEP 区域间流转。今年一季度这一强劲势头不减，继续实现了22.2%的高速增长。当前安徽省小麦主产区正在大规模集中收获，得益于两种粮法粮机深度融合，全省小麦丰收在望。
1: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是亳州市利津县城关镇的五寨村，在我身后大家可以看到仅一路之隔的两块麦田，长势却截然不同。左边这块小麦出现了大面积的倒伏，而在右边这块麦田秸秆挺拔，麦穗饱满。同一个村子，同样的区域，为何长势出现这么大的差距？答案就藏在种子的选择和田间管理的细节之中。
2: 这片示范田选用的是兼具抗倒伏、抗病虫等优势的专用小麦两种。对比常规麦种，这个品种根系发达，麦杆纤维韧性更强，植株高度管控科学，能有效提升小麦抵御风雨灾害的能力。
3: 哦，这是咱刚才在那个倒伏的地里取的那块，就随机取的，就是扎根比较弱，相比一下，这个次生根比较多，它茎杆比较粗壮，在那个品种它不会倒。
2: 两种还需粮法配，品种优选的基础上，当地农技部门还全程推行标准化田间管理，有效控制小麦无效分裂，筑牢小麦生长骨架，避免植株徒长头重脚轻。优良品种加上全周期田间精细管护，五寨村的示范田在经历了前段时间的连续雨水天气后，并没有出现倒伏减产。
4: 今年的小麦长势一直喜人，麦穗大，籽粒饱满，病虫害、冻害，比往年的这个又少之又少。今年的亩产应该在往年提高20%左右，确确实实实现了这个丰收丰产。
2: 两种粮法夯实稳产丰产基础，先进的农机装备则是助力麦收高效推进的关键抓手。今年麦收期间，阜阳、滁州等地大力引进推广智能化、大型化、低损耗新型收割机，高效实现抢收减损、应收尽收。在凤阳县方丘湖农场的万亩高标准农田里，大型联合收割机往来穿梭，收割脱粒清选一气呵成。
5: 破损率非常低，毛病比较少点，就是做事效率比较高点。一台收割机能到300左右，一天的效率的话，应该是在1200上下。
6: 收得很干净，小麦损失率很低，秸秆留茬高度也符合我们的要求，我们觉得既省心又放心。
2: 淮南市凤台县、宿州市萧县、六安市霍邱县等地开展了机收减损大比武，农机手们以赛提技，以技降损，全力保障下粮颗粒归仓。
7: 车速快慢，隔台高低，逢机逢量，每一个产数调差一点，一亩地就会多掉10几斤麦子。如果一亩地省20斤，1000亩地就是20000斤。作为农机手，我们要守住每一粒粮食，做到颗粒归仓。
8: 通过本次大比武活动，进一步提高了机收和农户的降粮减损意识和贯彻标准自觉性，推动按表按规作业。
2: 截至6月20日17时，全省已收小麦3041.41万亩，进度69.88%，当日收获830.42万亩，投入联合收割机11.1万台。今天上午，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省生态环境厅介绍了2025年全省生态环境状况。通过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和生态系统优化，2025年全省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多项指标创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水平。全省公众生态环境满意率连续6年超90%，美丽安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环境空气方面，全省 PM2.5 浓度每立方米34.3微克，同比改善2.6%。PM10 浓度每立方米55.7微克，同比改善1.8%。全省优良天数比例83.8%，同比改善1.6个百分点。
9: 地表水环境方面，总体水质状况为优，监测的210条河流、73个湖泊水库，共401个国审控断面中，1至3类水水质断面占93%，同比上升0.5个百分点，没有列5类水质断面。

0: 此外，重点河湖方面，长江干支流、淮河干流、新安江干支流水质状况均为优，巢湖、全湖水质稳定保持四类，总磷浓度下降7.8%。监测的44座水库中，26座水质为优，18座水质为良好，28个湖泊中14个水质为良好，13个为轻度污染，1个为中度污染。生环境质量方面，全省社区市生环境功能区夜间达标率为86.1%，同比上升0.5个百分点。全省生态质量指数 EQI 为64.19，同比上升0.44，生态质量保持2类。聚焦基层治理中的难点堵点，安徽将市县乡村四级党组织书记领办基层治理项目作为突破口，以精准施策回应群众关切，破解民生难题，切实提升基层治理效能。
1: 在六安市裕安区，对于91岁的独居老人张作春来说，如今生活里的大小琐事儿，总有社区工作人员的主动帮扶，晚年生活安稳又舒心。
2: 年龄到了，各方面都不方便。后来社区啊，各个的牌子、牌上的什么都有，啊，需要什么，都能解决。你打个电话，马上就来了。
1: 针对独居老人生活不便等群众实际困难，六安市裕安区在全区推广“书记帮您办”项目，依托线上平台和线下热线，畅通居民反映问题渠道，并对高频问题归纳汇总，实现闭环处置。仅锥子庙社区就已通过上门志愿服务解决20多户老年家庭的生活难题。
3: 聚焦问题，精准发力，打通数据壁垒，实现从接诉即办到未诉先办转变。自全区推广以来，累计为群众解决诉求近2万件，办结率达99%。
1: 以项目化实施、清单化管理，精准破解群众急难愁盼，这套四级党组织书记领办基层治理项目的模式正在安徽各地广泛推行。亳州市谯城区为解决议事协商群众参与度不高、协商成果转化难的问题，在基层治理中通过望观察社情、闻广纳民意、问汇聚众志、切破解难题。前段时间，汤陵街道和谐家苑社区就协调相关部门与居民代表召开议事会，解决居民反映的路灯老化、电动车充电难等问题，
4: 把我们拉到了议事角一起商量方案公示、施工回访，每一步都和我们沟通。最大的感受是，以前是你管我，现在呢是我们商量着办。
1: 蚌埠市从群众身边的物业问题入手，由市委书记领办推动物业服务与基层社会治理深度融合项目。小区里出现烦心事儿，社区、物业、居民三方坐到一起，一件件商量，一项项落实。最近，龙子湖区解放街道建新社区淮尾东大院小区的居民们，在社区和物业的共同努力下，终于坐上了盼望已久的电梯。
5: 通过居民议事会，大小事都能顺利解决，居民和社区、物业非常和睦。
6: 像小区夹断电梯、公共收益的使用、邻里矛盾纠纷的化解，我们都是通过议事会共同协商解决，把矛盾化解在基层。
1: 当前，安徽正聚焦小区治理、民生服务、议事协商等重点领域，精心打造一批叫得响、成效实、群众满意的基层治理品牌。通过市县乡村四级党组织书记领办基层治理项目，让群众真切感受到基层治理的温度与实效。
7: 孙怀军曾是铜陵市一名普通的出租车司机，退休前他热心帮扶老弱孤残，牵头组建雷锋车队，把出租车变成传递爱心的流动驿站。退休后，他依然奔走在公益路上。
8: 慢慢的进旁边的去这个锻炼，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每天坚持，肯定会有收获的。
0: 正在进行康复锻炼的陈俊因脑溢血偏瘫5年，每次外出就医，孙怀军都主动上门免费接送。
9: 我感觉他像我的大哥一样，亲大哥一样，我让他军哥军哥，像家人一样的，像关爱的小弟弟一样。
0: 今年61岁的孙怀军与公益结缘始于23年前的一个夏天，当时他路遇一名男子右手被电锯割伤，孙怀军不仅帮忙止血，还以最快速

0: 速度送医。
1: 陪他的人是要给我钱，我当时我就说，咱是想以这个救人为主，就直接婉言的谢绝了。别人一声谢谢，感觉就值了。对我来说，帮助别人感觉还是一个很快乐的事。
0: 此后，孙怀军只要遇到困难群众，都会主动相助，还自学应急救援知识。2006年，他发动爱心司机成立铜陵市雷锋车队，车队定期开展爱心送烤、晴暖夕阳等活动，并为出行困难的老弱孤残提供定期探望、代购、就医接送、家居改造等服务。
2: 他们都是随叫随到的，打个电话跟孙队长他们讲一下，他们就会派车子来接我，不是现在30千人。
3: 从最初的30辆车到目前，接近将近70辆这个雷锋车，志愿者呢也有100多人，总共服务人次啊也达到3.9万人。
0: 2025年，年满60岁的孙怀军正式退休，告别了出租车，但依然坚守在雷锋车队，组织参与志愿服务。今年1月，孙怀军入选中国好人榜。
1: 这个荣誉是我们整个全体这个雷锋车队的队员的，大家在平时无私奉献的，我只是做了一个代表而已。帮助别人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我还要继续干下去。
0: 更多资讯来看今日快报。今天上午，2026年安徽省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月暨数字乡村创新大赛在六安启动。本次活动以数字赋能、全民共享为主题，由省委网信办等17个部门共同主办，将组织开展人工智能通识教育、人工智能赋能教育专项行动等系列主题活动。安徽省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加政务行动方案近日印发，明确到2027年将夯实全省统一数字底座，落地不少于100个人工智能加政务特色应用场景，2030年实现该领域全方位、全流程、全要素、全区域深度应用。5月份，奇瑞集团销售汽车247823辆，同比增长20.5%，其中出口181871辆，同比增长80.5%，新能源汽车销售100304辆，同比增长58.8%。日前，安徽宏业集团生态竹纤维科技有限公司成功认购10台县国有林场260吨省级林业碳票，实现全口径净零排放目标，成为全国首个林业碳票抵消型市级零碳工厂。农业农村部日前认定马鞍山市河县为国家区域性良种繁育基地蔬菜，河县是华东地区最大蔬菜制种基地，全国3大叶菜良种繁育基地之一，现有良种繁育基地5.5万亩，年育苗能力超5亿株。自6月5号0时起，国内航线旅客运输燃油附加费征收标准将下调，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位旅客燃油附加征收标准调整为8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旅客燃油附加征收标准调整为150元，分别下调了10元和20元。
4: 观众朋友，今天的安徽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0: 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0: 树牢繁用地先挖前，持续打造捷地安徽品牌。
1: 光阴共筑，远途如歌，徽商银行与您岁月同行，长路相伴。
2: 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3: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靠谁？
4: 靠我呀！
2: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5: 我就要孩子，看着你当时，我就这样，我答应孩子。
2: 六月四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

0: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2: 您好，今天夜里大别山区南部和沿江江南大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西部地区有中雨。到了明天白天，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有中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大雨，局部暴雨。明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4到36度，江淮之间31到33度，沿江江南28到30度。来看预报，
3: 今日合肥最高气温34.9度。合肥阴转小雨，24到31摄氏度，预计未来三天雨止转多云。淮北阴转多云，24到35度。亳州阴转晴，25到34度。宿州阴转晴，23到34度。蚌埠阴，24到32度。阜阳阴转多云，25到33度。淮南阴转多云，24到32度。滁州阴转小雨，24到31度。六安阴转小雨，24到30度。马鞍山阴转小雨，24到31度。芜湖阴转中雨，25到29度。宣城阴转大雨，23到28度。铜陵阴转中雨，25到29度。池州中雨转大雨，23到28度。安庆小雨转大雨，24到28度。黄山市小雨转中雨，24到29度。九华山风景区小雨转大雨，21到26度。天柱山风景区小雨转中雨，20到25度。
1: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中央台新闻联播。
4: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区工作是一门学问，要积极探索创新，通过多种形式延伸管理链条，提高服务水平，让千家万户切身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15五开局之年，各地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社区治理现代化，不断提升千家万户的幸福感。
1: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在老挝起播。
0: 王沪宁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
1: 韩正会见英国外交大臣。
0: 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五规划》。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0: 今年以来，我国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不断向纵深推进，带动就业、提质扩容。
1: 黎巴嫩政府称，黎真主党已同意相关停火方案。以色列称，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南部开展行动。伊朗暗示曼德海峡通航状况或将受到管控，美称与伊朗的谈判正快速推进。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区工作是一门学问，要积极探索创新，通过多种形式延伸。

0: 真管理链条，提高服务水平，让千家万户切身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社区治理现代化，做强便民服务，做实智慧赋能，做暖民生细节，不断提升千家万户的幸福感。前不久，福建福州鼓楼区军门社区的这个老年食堂推出了一项暖心举措，为社区服务的外卖小哥、快递员、保洁员等新业态劳动者都能在这里就餐，
1: 特别便利，在这边充电啊、加水啊，都是很方便的。
0: 社区工作牵动万千家庭，关乎民生福祉。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对社区工作牵挂于心。2014年，他来到福建福州军门社区考察时，就曾提出三个如何的治理之问：如何让群众生活和办事更方便一些？如何让群众表达诉求的渠道更畅通一些？如何让群众感觉更平安、更幸福一些？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总要到农村和城市社区看看，了解老百姓的生活过得怎么样，有什么好的经验可以交流推广，有什么操心事、烦心事需要解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强化社区为民、便民、安民功能，做到居民有需求，社区有服务，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
2: 希望你们在这里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过好幸福生活。
3: 社区治理关乎社会治理基础的稳固，关乎保障改善民生的成色。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和加强党对基层治理的领导，把服务群众、造福群众作为社区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不仅是基层治理方式的转变，更是人民至上发展理念的落地实践。
0: 党的十八大以来，城乡社区治理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国家先后就社区公共服务、社区治理颁布多个重要文件，各地社区治理创新实践亮点频现，硬件建设水平和服务质量不断提升。为了让群众生活更方便，国家多部门先后对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作出部署安排。2021年9月，首批一刻钟便民生活圈30个国家级试点公布，全国试点正式启动。2年后，三年行动计划发布，明确2025年在全国有条件的地级以上城市全面推开。2025年，15分钟便民生活圈被纳入城市更新中央文件，提出2030百城万圈长期全覆盖目标。如今，全国8132个便民生活圈服务人数已经超过1.68亿人。百姓在步行15分钟范围内就能找到购物、餐饮、家政、维修等网点，满足基本生活需求，还能享受文化、休闲、康养、托育等服务，提升生活品质。老人和小孩是社区最常住的居民，更是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牵挂。党的十八大以来，一系列政策举措推动高质量一老一小服务体系加快构建。如今，社区里的老人可以去8万个老年助餐点就近享用暖心餐食，49.5万张家庭养老床位将专业照护送到了他们的床边。为了解决婴幼儿入托难，普惠性托位已达332万个，今年还将新增15万个。为了让群众办事方便，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深入推进，国家层面相关重点事项清单已推出5批，共55项，从新生儿出生到教育入学，从个人创业到灵活就业参保，高效办成一件事正把政务服务的改革清单常态化，转变为群众在办事时可感可及的便利清单。与此同时，社区服务的精准化、精细化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全国基层社会工作服务站数量已超3万个。这两天，西安四季长安社区的居民们坐在楼下，跟社区干部、网格员聊着天儿，就把政策咨询、纠纷调解等琐碎事儿、烦心事儿给办了。
4: 更直接的了解居民的一些诉求，能解决的事情就现场解决。
0: 而为了让老百姓遇到问题能有地方找个说法，有事找综治中心正成为共识。今年我国在实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县级全覆盖的基础上，还将加快在全国3.8万个乡镇街道推进规范化建设。与此同时，

0: 活动空间不算太大。我们通过递交了我们的建议，现在你看这不正在施工。
1: 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夯实基层社会治理根基，置于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位置，并做出一系列重要部署。最新公布的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建设改造约77万公里地下管网，改造11.5万个老旧小区，以及平稳有序推进城中村改造等具体要求。一系列的举措让社区里的短板加速补齐，功能不断完善，民生福祉持续升级。
2: 我们将采取灵活的方式，推动城市管理力量下沉社区，确保群众找得到人办得成事，指导地方积极探索创新，运用吹哨报道、接速即办，助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3: 当地时间6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中国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等老挝主流媒体起播。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发来贺信，对节目播出表示祝贺。
4: 通伦在贺信中表示，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中蕴含着中国哲思智慧，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遗产保护的高度重视，在治国理政中的远见卓识和深厚炽热的爱国主义情怀，以及他对中华5000年悠久文明历史发自内心的无限热爱。同时，纪录片也彰显了中华文明作为民族的根脉和不竭动力，正推动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这对老挝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保护和弘扬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推进老挝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是极好的借鉴。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也是中老两党两国领导人共同开启的中老友好年。6月2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在老挝万象举办启播仪式。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老挝国家通讯社、老挝国家电台和万象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号在京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并会见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2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4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致欧美同学会成立110周年重要贺信精神，弘扬优良传统，积极担当作为，推动留学报国事业取得更大发展和成绩。王沪宁表示，欧美同学会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挥作用、展现作为，把党和国家所需与留学人员所长结合起来，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建功立业，要加强自身建设，更好成为党联系广大留学人员的桥梁纽带，党和政府做好留学人员工作的助手，广大留学人员之家。各级党委要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留学人员工作的方针政策，积极为广大留学人员发挥作用，为国服务，创造良好环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主持座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8届理事会会长丁仲礼，全国政协副主席、新当选的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杨震参加座谈。6月2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库珀。韩正表示，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同斯塔默首相一致同意发展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中英关系改善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利益，双方要携手承担大国责任，加强战略沟通，巩固双边关系良好势头，不断挖掘新机遇，孕育新动能，促进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库珀表示，英中在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发展、应对

0: 气变等领域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合作潜力。英方愿同中方推进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开展建设性对话和合作，共同应对挑战。
1: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6月4日至8日赴俄罗斯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并对白俄罗斯进行访问。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规划提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抓手，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规划明确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等7方面发展任务。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一代代共产党人顽强拼搏，牺牲奉献，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书写下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的伟大征程，每一次跋涉都是理想信念的闪耀，每一场攻坚都是红色血脉的传承。今天起，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回望党的光辉历程，感悟党的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奋进力量。今天首先来看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0: 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古朴的石库门历经岁月洗礼，百余载光阴流转，红色基因在此扎根更续，书写着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初心，见证中华民族一步步迈向伟大复兴。上海兴业路76号，当年的望志路106号。1921年7月23日夜，在这间18平方米的石库门厅堂，秘密聚集了13位来自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正式召开。13位中共一大代表平均年龄只有28岁。今天在这些早期共产党人发表的刊物和文章里，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字里行间充满的对探寻中国出路的思考和呐喊。怀揣救国救民的初心使命，他们冒着生命危险秘密汇聚在这里，一起共商建党大业。1921年7月24日到29日，中共一大会议在这里顺利进行，代表们围绕党纲各项决议展开细致研讨，不料7月30日晚间，会议遭巡捕袭扰，被迫中断。代表们紧急向浙江嘉兴转移。辗转到嘉兴后，中共一大代表们登上南湖的一艘画舫，继续会议议程。会议通过党的第一个纲领、第一个决议，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这一马克思主义政党从这里出发，开启伟大征程。中共一大闭幕时，代表们于船舱内紧握右拳，庄严而轻声地喊出时代的最强音：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一个新的革命火种已经在沉沉黑夜的中国大地上点燃起来。从此，一代代共产党人恪守初心，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开始了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据不完全统计，从

0: 1921年到1949年，全国牺牲的有名可查的革命烈士就达370多万人。在1949年开国大典上，中共一大代表毛泽东同志登上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山雄有脊，房固阴梁。当初仅有50余名成员的中国共产党，如今已壮大为拥有超过1亿名党员、具有深远国际影响力的全球第一大执政党。百年淬炼铸就的伟大建党精神，正引领14亿多中华儿女，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阔步前进。
1: 今年以来，我国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向纵深推进，产业链的延伸和转型升级创造大量新兴岗位，带动就业质量不断提升。
0: 这家有着50多年历史的老水泥厂，今年以来数字化改造正加快落地，传统的采石取料、细磨等环节如今融合成高效协同的智能生产体系，产业链也发生了这样的变化。向上游延伸出无人矿车调度、数字孪生建模、大数据监测等新环节，向下游拓展出全程溯源、数据监测、远程服务等新场景。产业链的这些变化带来很多和数字技术相关的新岗位，像数字孪生架构师、算法工程师等不断增加。
2: 今年我们正在构建水泥行业专用智能体，新增研发服务人员已经超过了600人。
0: 不仅是水泥，钢铁、汽车、纺织等传统产业生产模式也迎来深刻变革。数据显示，我国重点行业企业的关键工序数控化率达68.6%，产业链向研发、制造、服务一体化延伸，正不断催生新兴岗位。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员运用软件就可以轻松拆分建筑物模型，增材制造设备操作员通过 3D 打印技术就可以制造想要的零部件。
3: 今年以来啊，新兴岗位加快涌现，比如啊，在机器人、人工智能、新能源、航空航天等行业，这些表明啊，产业链的延伸和转型升级更全面带动就业扩容体制。
0: 下一步，我国将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稳定和扩大轻工、纺织、服装等传统制造业就业规模，同时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完善新职业标准和技能评价体系，在产业升级中创造更多优质岗位，促进产业就业协同发展。
4: 今年我国继续加力推进大规模设备更新，最近一段时间在夏粮主产区更新上岗的农业设备派上了大用场。
0: 眼下正值三夏抢收关键期，在安徽马鞍山和县，趁着这两天天气转晴，当地正组织加紧抢收小麦。受前期持续阴雨影响，今年不少新收小麦含水率超过30%，存储难度加大，快速烘干成为实现夏粮颗粒归仓的关键。
5: 最头疼的就是路上粮食运输停滞时烘干能力不足的问题。这次设备更新后，我们用5台新式烘干机就实现了日烘干150吨的产能，烘干效率较公司提升了66%，可以说政策刺激真正推向了我们最急速、最关键的环节。
0: 2025年，国家将粮食干燥机、植保无人机等6个种类的农机新纳入补贴范围。这家农业企业拿到30万元资金补贴，用于更新粮食烘干设备，为今年三夏应对雨情提供了实打实的支撑。同时，政策也带动了新型农机制造、售后服务等配套产业发展。截至目前，国家今年已累计安排两新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占全年计划的92%。工业、能源、电力、交通运输、物流等设备更新重点领域也在优化申报条件和审核流程，加大对中小企业设备更新的支持力度。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由中央宣传部会同国家林草局和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水利部等部门开展的“美丽中国行之探访国家公园”集中采访在四川雅安启动，组织媒体赴首批设立的5个国家公园采访调研，报道各地各部门统筹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和民生改善的典型经验。 记者今天从财政部了解到，中央财政近期下达

0: 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等五部门近日联合出台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核算指南试行。指南对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的认定方式和核算方法作出了具体规定，标志着我国在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的核算上有了统一的标尺，为更好地推动碳排放双控制度实施奠定了基础。今天，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启动实施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将集中开展打击销售作弊器材、净化涉考网络环境等多个专项行动，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今天，一列满载55个集装箱的中欧班列经二连浩特铁路口岸出境，开往波兰。这是今年以来经二连浩特铁路口岸通行的第2000列中欧班列。目前，经二连浩特铁路口岸运行的中欧班列线路达75条，通达德国、波兰等10余个国家70多个枢纽站点。由商务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2026年全国服务消费季活动昨晚在浙江省杭州市启动。今年的服务消费季将贯穿全年，举办160余场特色服务消费促进活动，进一步释放服务消费潜能。原刚果金中国抗疫医疗首批专家组于今天凌晨从北京启程，赴刚果金支援埃博拉疫情防控工作。专家组成员融合公共卫生、中西医诊疗专业力量，将与原刚果金中国医疗队一道，支持当地埃博拉疫情防控。这两天，高温天气在我国中东部多地发展，河北、河南等地部分地区出现35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今天，高温范围将达到近期最大，北方局地最高气温可达39摄氏度，公众需注意防暑。随着冷空气南下，未来3天，南方降雨再度发展增多，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黎巴嫩总统奥恩6月1号发表声明称，尽管与以色列谈判进程面临障碍和延误，黎巴嫩仍将坚持通过谈判解决问题。此外，黎巴嫩驻美国大使馆方面1号称，黎真主党已同意相关停火方案。该方案主要内容为，以色列将不空袭黎首都贝鲁特南郊，作为交换，真主党将停止对以色列发动袭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号晚称，以方立场不变，以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另据以色列媒体今天报道，以色列已应美国的要求，推迟了原定对贝鲁特南郊的打击计划。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卡尼6月1号表示，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和加沙地带，这将使地区抵抗阵线采取进一步行动。他暗示，曼德海峡通航状况或将受到管控。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革命卫队当天还称，在美军对伊朗位于阿曼湾的船只发动袭击后，革命卫队海军发射导弹击中一艘与美国和以色列相关的货船。美国方面目前对此没有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称，与伊朗的谈判正快速推进，有望在未来1周内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对乌克兰首都基辅、扎波罗热市、苏梅州等地的乌国防工业综合体企业、乌方军用机场等发动大规模打击，所有指定目标均被击中。乌克兰方面今天称，俄方发射73枚导弹，出动656架无人机对基辅等多地发动打击，乌军方拦截或击落了部分来袭导弹和无人机。美国陆军6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5月31号，一名美军士兵和一名英军士兵在伊拉克北部埃尔比勒空军基地的一次训练中身亡。日本多地今天持续受到台风蔷薇影响，冲绳县方面今天称，有16人因恶劣天气受伤，部分房屋受损。鹿儿岛县和宫崎县部分地区发布大雨预警。另据日本国土交通省的消息，台风造成部分航班取消，一些高速公路禁止通行。此外，还有部分地区出现供水设施损坏的情况。

0: 国蓝色起源公司辛格伦重型运载火箭5月28号在佛罗里达州进行发动机点火测试时发生爆炸，导致其发射平台严重受损。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艾萨克曼1号表示，这一发射平台的修复或许要到2028年才能完成。由于蓝色起源公司是美国登月计划的重要商业合作伙伴，因此外界担忧此次爆炸事件可能影响美国月球任务时间表。世界气象组织今天发布最新报告称，2026年6月至8月出现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达到80%，该事件持续到至少11月的概率接近或高于90%。多数模型预判，此次厄尔尼诺强度至少将达到中等水平。世界气象组织称，未来数月极端天气发生的风险随之攀升，该组织将密切监测气候状况。
1: 美丽中国，风光无限。一座座中国国家公园是自然的瑰宝，也是生态文明的窗口，不断讲述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故事。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走进中国国家公园，领略大美中国的生态画卷。

0: 堂食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生万物》。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食窖，自然兼香。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4: 又渴又累，全新脉动，三联电解质，三重维生素，清爽果味，全新三D原动力，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脉动回来。
5: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2: 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7: 大便干结，费力，
8: 时间长，
7: 量少，
9: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2: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0: 痛痛痛，
11: 拉拉拉，
12: 挤挤挤，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13: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4: 又渴又累，全新脉动，三联电解质，三重维生素，清爽果味，全新三D原动力，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脉动回来。
1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去找郎中。你小子现在行了啊，可能比爹还多了。过来，拿过来，啊，这个啊，那个头，跟上。
1: 跟上，
2: 慢点。
3: 沙丘，醒醒啊！
4: 娘，
3: 小娇，娘，小娇，娘，小娇，娘，小娇，娘，别管了，干啥呢？干啥呢？
4: 你醒醒，
3: 你娘莫待。
0: 条怕是不行了，娘，
1: 秀秀找他了。娘，你娘，你睁回眼呀！娘，小鬼子，铁头这儿娘，
0: 铁头，铁头，不能去，要听马头兄弟，就别来了。铁头，要去了，也是有去无回。 你娘，你娘不管了吗？哎呀，黄皮人家鬼子，杀掉虽杀，但是他是哥哥的亲娘，他对俺有情有义，就曾被小鬼子害死，这仇不报，俺誓不为人。
1: 铁头，哎，听俺说，你现在把鬼子杀了，鬼子能放过咱全村人吗？啊！
5: 沙丘就该死了！啊！只要咱活着，沙雕的仇，咱一定能报，一定能报。俺心里对小鬼子的恨，不比铁头少。俺真想领上他和村里的后生们，去找八路军，找杜大哥，和小鬼子真刀真枪的杀上一回。 但俺知道，现在还不是时候，俺不能让他去送死。没多久，俺们还是陆陆续续听到前方传来的好消息：抗日根据地居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掐着鬼子的咽喉，断了他们的铁路，让他们进退不得。还有俺们的游击队、民兵，将装甲班一茬茬顶上，这仗越打越硬气。
6: 俺心里明白，只要需要，俺也会一手锄头，一手枪的，跟小鬼子拼命。这小日本鬼子他真不是人，俺也是真害怕。你说这费家嫂子一天明白三天糊涂，俺都不敢让他出门了。
7: 你们俩女人顶门过日子，真是不容易。不管白天还是晚上，都得把门锁好啊。
6: 俺知道。

0: 姐，俺知道你想问啥。除了两个月前的捎了口信儿，之后就再也没信儿了。
1: 之前不是说帮国民党拉大炮吗？咋这么久还不回来了？俺跟你姐夫也一直为这个事揪心呢。你姐夫还捎人去打听了，但也没个准信儿。这都走了这么久了，真让人担心。
0: 他这个人啊，命硬得很，像个蚂蚁，那车从村上压过去，起来葫芦葫芦脑袋，继续奔，继续活。
1: 你能这样想可真是太好了，俺之前一直揪着心，都不敢问你。俺们苏苏真是长大了。
0: 姐，俺哪是长大了，俺是老了。你瞧俺这岁数，人家都当奶奶了，俺还头回当娘呢。俺这肚子也盖不住了，得穿大褂子遮丑。
1: 哪丑啊，别胡说啊，当娘的没有丑的。
0: 姐，其实俺是不想让费家嫂子知道俺怀孕这事儿，她要知道了肯定要难受一阵子。
1: 你这个情况啊，估计也瞒不了多久了。费家你要待不下去，你就回娘家，实在不行你来姐这儿，姐照顾你，能把你照顾得好好的，让你踏踏实实等待姑姑要回来。
0: 姐，俺有感觉，她一定能回来。
1: 姐信，俺跟你姐夫回头就把偏房收拾出来啊，姐照顾你，心里也踏实，是不是啊，小宝宝？看。大姨给你做的衣服好看吗？咱出来就穿上啊！
2: 说话说谢谢大姨，
1: 快谢谢大姨！哎，
2: 不客气。

0: 国民党抓去拉大炮，我还真以为回不来了。那炮弹整天在耳边轰隆，那弹片子打的人丢胳膊少腿呢。但是每天早上醒来，俺都告诉自己，俺不能死在这儿啊，俺就是死，也得死在你身边。
1: 你胡说啥呢？你回头回来个啥死啊活的？那你是咋回来的？
0: 那队伍又开拔了，就找了个机会，一下子翻进那个沟壑里边，趴在死人堆里边，一趴就是一整天，一动不敢动，俺就怕人发现。直到晚上，俺感觉身边没人了，俺这才，俺总算活着。

0: 看展呢。
1: 好看，看不够，潇洒。
0: 以后再也不允许你走了。
1: 我走了。

1: 姑娘有后了，俺还寻思着出去走脚赚点钱娶你，可是俺啥都没挣着。
2: 啥也没有，俺都嫁给你。
1: 俺明天就去找你爹。
2: 爹，俺陪你去。

0: 这郭归妖啊，说回来就回来了，还跟做梦似的。
1: 你做啥梦啊？做梦的该是郭归妖，这一下子就提亲了。等到房收拾好，娘俩一块接进门，多美。
2: 娘，小姨家的孩子姓费还是姓郭？
3: 姓宁。
0: 你别听你哥逗你，小姨家的孩子姓郭，跟费家没关系。小姨住在费家，是因为要照顾费家嫂子。
2: 嗯，娘，可俺不明白，为啥俺姓封，不能随你姓宁？
1: 咋？你爱嫌你老祖的姓不好啊？
0: 嗯，不管你们姓啥，都是爹娘的好孩子，是不是啊，佳明？嗯，
2: 娘，那以后俺就叫宁佳音。
0: 宁佳音啊？那你得问问你爹答不答应。
4: 别怕，有啥说啥。
3: 来了，
4: 回来就好。来喝茶。哎，
5: 麻烦了。
4: 一会儿留下吃饭啊，还给你拌饭去。

爹。不是，宁老伯，晚辈郭贵耀来拜访您来了。

0: 捏着。
1: 爹，顾薇要有话说。
0: 俺原来是想请媒人来提亲，但是俺觉得还是俺自个儿来的好。俺带了点零嘴儿，给可玉少爷带的，回头让他尝尝。
2: 好你个郭贵友啊，出去小半年了，回来就红口白牙，要娶俺宁家闺女。俺不同意。
1: 爹，你咋回事啊？你不是跟银子说盼着姑姑要回来，盼着把俺嫁出去吗？
2: 俺是说了，但俺当时不是当他面说的，当他面就不能这样说。来，坐过来，坐爹边上来，爹为你好。
1: 俺不呢，你要是敢对他不好，俺现在就跟他走，俺让你再也见不到你外孙儿。
2: 算算，他屁毛没有，你嫁过去和西北风？
1: 你有，你给他呗。
2: 哪有这样跟爹要陪嫁的啊？再说了，俺就是有，俺给他几亩地，他会种吗？郭贵友，会种吗？俺这可都是为你好啊，苏苏，俺把聘礼给你要下，将来你们娘俩过去，日子也好过。

0: 俺确实不会种地，但俺都想好了，俺一定好好跟冯大脚、俺姐夫好好学，从头学。俺就是不吃不喝，也不能让苏苏娘俩饿肚子。
1: 俺家闺女差你这顿饱饭啊？啊？俺闺女吃啥长大的，穿啥长大的？远了不说，就说可玉，吃的啥，喝的啥，上的啥学堂？
0: 你得按俺这样娶妻养孩儿。是是。你以为你穿双皮鞋，俺就高看你了？啥也没有，俺还不如在家里边养俺闺女、养俺外孙子呢。
2: 宁老伯，您这是说啥呢？俺媳妇儿、俺孩子用得着您养？你是真瞧不起人啊？
0: 俺姑姑要好歹走了二十几年脚，俺见过世面，您就这么把俺瞧扁了？
2: 咋的？啊？还想跟俺置不置吧动手啊？啊？
0: 顾良，
2: 你干啥？
0: 你别拦着俺苏苏，既然你爹把话说到这份上，也别怪俺姑姑要不客气。
3: 干啥呀？
2: 你拿纸拿笔去。
0: 干啥？还想写个血书？
2: 俺是让你写。
3: 给俺一年，三年时间顶天了。你要啥聘礼，全写上，俺全补给你。
2: 当真？
0: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2: 那俺可写了啊，郭桂友。俺让你记住了，你娶的可是十里八乡最好的俺宁学祥的闺女。你等着。
3: 你叫这个劲儿干啥？爹，你别写，他没钱。
2: 你说啥呢，苏苏？ 你相信啊，不就是赚钱吗？俺姑姑要半辈子琢磨的就是这事儿。要不是小鬼子，俺早就是天津庙的富户了。宁老伯，你写啊，你写少了，俺都笑你没起子。

0: 宁老伯，爹，俺记下了。
1: 拌饭，银子。
2: 小明，喝了。你们几个把家伙都带好。趁小鬼子没来，俺今天带你们去别顶子，叫你们种熟树。
3: 好。
4: 好啊。
2: 可玉呢？没来啊？
5: 来了，刚还看见他呢。可玉、哎。
2: 人呢？
6: 小舅说他今天不舒服，不去了。
2: 不去了？人在哪儿？
6: 房里面看书呢。
7: 可玉。可玉。
2: 你咋了？不去种地，哪儿不舒顺？俺给你瞧瞧。
7: 哎呦，你就跟俺爹说俺去了还不行？咋就揪着俺？俺又不是种地的料，俺也不喜欢，俺就不去了。
8: 可玉，过来。把书给俺。
7: 不给。
8: 这孩子。你种不种地啊？
9: 别打他。
8: 咋不能打？这小树枝长了歪叉子就得打。你来，没有谁是天生种地的料，这都得学。你回去告诉爹还有你娘，说俺今天打你了。你回去问问他们俺打的对不对，明天回来告诉姐，听着没？
2: 走了走了，种地去啊。走了，走走走。
8: 大脚
2: 咋了？
8: 你把这书一会儿还他，跟他说俺还给他买了好几本呢。
2: 哼，俺学会了。你这叫打一巴掌揉三揉。
8: 你早点回来啊，还得帮苏苏把偏房收拾出来呢。
2: 知道了，走了你啊。
10: 你还怪厉害的，你开手不打外

0: 家人那理儿你忘了，
1: 那不是外人，那是俺弟弟。
0: 你弟归你爹打，
1: 俺爹才不舍得打呢，就得俺来。
0: 你没碰过佳明一手指头啊，你还真打他？
1: 娘，这佳明有大脚呢，轮不着俺。可玉呀，被俺爹背着银子给惯坏了，俺就得收拾他，银子不会在意的。俺爹那边让他自己琢磨去吧，俺拌饭啊。
0: 哦，看见了吧，咱可得听话啊，妮儿乖乖哦，咱当个好妮儿哦。你看你娘厉害的，她比先生厉害，可了不得哦。

0: 咋了？你这是怀了孩子了？谁的？谁的？嫂子，俺怀了郭桂耀的孩子，郭桂耀已经去俺家提亲了，俺跟他马上就成亲了。
1: 你是文典的媳妇儿啊？你怎么能怀别人的野种啊？
0: 啥是野种啊？嫂子，你说话咋那么难听呢？文典哥已经不在了，您是最清楚的。从俺嫁进费家那天起，文典哥就说俺是婚姻的牺牲品，他一直希望俺有自己的生活。你咋跟啥都不知道似的？
1: 进了费家的门，一辈子都是费家的媳妇儿，你怎么能干这么辱我门楣的事儿啊？俺费家的门楣呀，俺守了一辈子的好门楣呀，就这么没了？
2: 这是个孽种啊，不能留啊，不能留啊！
0: 为啥不能留呢？嫂子，俺现在怀着郭桂耀的孩子，俺为啥像你一样守着费家的破规矩啊？俺回来陪你是因为俺担心你，你要这样俺不陪你了。
2: 你要去哪儿？你不能走，你是费家的媳妇儿。
0: 嫂子，你干啥？
2: 你是费家的媳妇儿，你哪儿都不能去。
0: 你干啥呀？嫂子，
2: 你跟我去祠堂跟祖宗磕头谢罪，你叩拜祖宗。
0: 嫂子，俺答应你，但你能不能先让俺进去，进去俺想明白俺就不走了呢？
2: 嫂子，
0: 你先去，
2: 先去啊，
0: 俺一会儿就去啊。
2: 俺要去跟祖宗磕头谢罪，俺要去跟祖宗磕头谢罪。
0: 太吓人了，这费家待不下去了，俺必须得走了。

我该怎么办呢？俺就是费家的罪人呐！小苏在俺眼皮子底下干出这样的丑事，俺对不起，对不起费家列祖了。

0: 何有泪？
1: 全新脉动，三联电解质，三重维生素，清爽果味，全新三 D 原动力，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脉动回来。
0: 你要去哪儿啊？佩亮嫂子，俺要回家，等俺生完孩子，俺再来照顾你。你是费家的媳妇儿，一辈子都是费家的媳妇儿，俺不能让你走，你跟俺回。
2: 俺不是费家人，
0: 俺去祠堂，
2: 俺不能让你出去，这还丢人。你别俺走。
0: 嫂子，嫂子，俺可能要生了，嫂子，嫂子，你把俺叫陈婆，叫阿姐，叫婆归阳，嫂子，
3: 这孩子不能留啊。

0: 丫头长得可真俊，早生了十几天，这闺女还真壮实。你小心一点啊，别受了风啊。哎呀，大奶奶，恭喜费家少奶奶喜获千金。
1: 不是，
0: 大奶奶，这赏钱是你给还是？谢谢。
2: 这孩子真的不是文典的吗？
3: 嫂子，你又糊涂了，这是俺们姑姑要的孩子。
4: 凤凰，
5: 生了，是生了吧？
6: 俺以为你还没收到信儿呢。
5: 去买红糖去了。别受风。
3: 是个闺女。
5: 抱抱，
2: 咋抱呀？
3: 啊，你那个慢点儿。

0: 我后背，是瓶子吗？瓶子，是瓶子。
1: 小玩意儿，
0: 俺小闺女，这是咱俩的闺女，俺姑姑要有后了。
2: 说好了，俺陪着你，俺又没做到。

0: 我现在就来了，听说苏苏生了，失误了，是发生啥事了？想费一下，能有啥事？
1: 姐，小闺女，来叫大姨，叫大姨。刚吃饱，小嘴可有劲儿了。嗯。苏苏，姐家的偏房已经帮你收拾好了，收拾收拾，跟姐走吧。
0: 姐，俺这刚生完，不怕受凉吗？没啥好做啊。
1: 俺看外面现在打雷打闪的，恐怕要下雨了。
0: 俺来的时候，看见你的车在门口，你去把车套上，咱在下雨之前就走。哎，把孩子给。
1: 行。
0: 来，
2: 慢点，找大姨喽，找大姨。
0: 哦，好了，快去。
2: 咋了，姐？为啥非要现在走啊？
0: 俺来的时候，看见了费家嫂子。

0: 听姐心里慌，听姐的，行，还收拾收拾。
1: 粽子似的，
2: 才像粽子。
1: 俺给你。

1: 你不许去，马上下雨了，赶紧跟姐嫂别受着风。
2: 姐，还真得去看看。
1: 别急。哎，哎呦！
3: 行了行了行了，快走吧，别淋着孩子。
4: 姐，
2: 一炷香的功夫就过去找你去。
1: 那你们快着点啊，看好他。
5: 嫂子，你走两步看看嫂子怎么了。嫂子，
1: 嫂子，你没事吧？没了，全没了。费家没了。
5: 嫂子，这费家咋能没了呢？不是还有您吗？就是，
1: 俺不作数。
5: 咋能这么说呢，嫂子？这费家是没有您打理，哪能有今天啊？孩子呢？
1: 抱走了，他大姨刚抱走，一会儿俺们也走了，您宽宽心，
5: 俺们又不是不来了，是不是？好，是啊，嫂子，以后要常回来看你啊。
1: 不用了。
2: 咋了？以后不跟俺走动了？往后想见，没那么容易了。俺去给你们拌饭，吃饱了，好好送你们走。那别忙了啊，饭俺们就不吃了，下回的啊。俺们看你没事就放心了。再说这都大山了，可不能让他淋着。俺走了。
1: 等你们走了，俺也就走了。 我要去各个外甥们养老，像是一场最后一顿。等啊。

0: 行，他给抱回来了。
1: 孩子没事，护着呢。
0: 那个光彪和苏苏呢？
1: 随后得的，没事。
0: 天宝，漏雨了，俺赶紧给修一下啊！你赶紧进去。
2: 要俺说，咱还是别吃了，咱走吧。你姐该着急了，俺也想俺小闺女了。走，凉凉，等会儿。
3: 嫂子都说了，等咱走了，她也回家找哥哥、找外甥养老去了。下次见，不定啥时候呢。这顿饭要是不吃，是不是太不近人情了？
2: 行吧，正好外边也下大了。俺就是心疼你，这刚生完，又折腾半天。
4: 吃一口，意思意思啊。

0: 好了。
1: 熬了粥，红枣的，给苏苏补补。你也一天没吃了吧？陪苏苏吃点。
0: 嫂子就是能耐，都这时候了，能给

0: 和你熬的红枣粥了，俺也有点饿了。
1: 饿了就快吃，多吃点。嫂子也是想就着这顿饭，祝你们两个日子能越过越好。
2: 谢谢嫂子。那还等啥呀？吃吧。啊，
1: 吃吧。
3: 疼疼疼！
4: 吹吹吹！
3: 爱喝热乎的。

0: 夏英，你哥跟你爹还在修房子呢。
1: 俺爹和俺哥去拉麦草了。
0: 娘，俺这心里还是放心不下，俺还是得去趟费家看看。
2: 你别去了，回头叫大脚去。哦，
0: 你帮俺看着这孩子啊。
2: 哦，下着雨呢，小心点啊。哎。

0: 要那个糖，
1: 喝点儿够，喝点儿呗。不，
2: 油太油了，他不会吃啊！你看看，要不你把他给俺看看去，谁屋里有奶孩子的娘，让喂两口去。哦，你别去，俺去，这是条小命嘛，咱得把他保住了。来，给俺。给俺兄弟不吃不喝不行，走走，给俺喝两口奶去，来，马上就回来啊、哦、来。

秀啊，人死不能复生，你就是把泪流干了，苏苏也回不来啊。

人已经走了，咱还是顾着点活着的人吧。俺跟下葬的人说了，这事儿不往外说。俺跟银子也说了，这事儿能瞒爹多久就瞒多久。 出事儿到现在你一句话都没有，你倒是说句话呀！你别给自己憋坏了。你要是想哭，你就哭出来；你要是恨，你答案几下，成吗？

0: 啦啦啦啦啦，
1: 有奶吗？
0: 你直接看吧。
1: 多少钱？
0: 两块大洋。
1: 两块？你咋不去抢呢？你加两块买头牛了。
0: 你不要拉倒，那小鬼子看那么紧，你能遇到俺都是你的福气。
1: 俺买了。
0: 舅，
1: 你看，俺给你牵回啥了？
2: 埋着了，埋着了就好。你看看，有吃的了。
1: 娘，
3: 还是您的主意好。
2: 大家挤上，喂喂。
3: 来，
2: 挤了奶喂上，来来来，哎呦。
4: 轻轻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一世
6: 走。哎，你怎么也会唱呀？哎，

0: 可又累。
1: 全新脉动，三联电解质，三重维生素，清爽果味，全新三 D 原动力，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脉动回来。
2: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3: 俺听说，替咱打小鬼子的八路军游击队困在山里，饿着肚子，咱却把这么好的麦子喂到鬼子嘴里，让这帮畜生吃了咱的麦，还欺负咱。俺一想到这傻条死在咱眼前，俺就恨不得把那帮畜生给剁了。
4: 这么些年不都这样？谁想把自己的麦子交出去啊？那小鬼子要是没了粮食，咱们全村人都别活了。
3: 要么咱让全村人连夜跑吧，咱把麦子全割了带走，带不走的一把火烧了，咋样？
4: 俺们就是觉得这麦子死活也不能进小鬼子嘴里。
5: 这年年这时候都有天火烧麦的事儿，不新鲜，到时候俺们咬死就说是天火烧麦，他们也不懂这庄稼地里的事儿。
3: 这收回来的所有粮食咱就留一点口粮，剩下的咱全给八路军游击队，他们吃饱了才有力气打小鬼子。二叔，咱就烧那边最大的麦田，80多亩那边。
4: 俺今天

以下三个毒誓，安宁秀秀迈出宁家这一刻起，再不会踏入宁家一步。

0: 宁秀秀不吃宁家一粒米，再不要宁家任何东西。三，
1: 看看咱家这些个粮顿子都空了，爹最怕这粮仓里边说话有回声啊，不是为了俺自己，俺其实就是为了咱宁家人，为了所有姓宁的子孙后代，俺能吃几粒粮食，俺老了。
2: 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生万物》。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3: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靠谁？靠我呀！
2: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3: 我就要孩子，看着他，我就这样，我答应孩子。
2: 6月4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
4: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5: 我们拍个照片吧。
4: 好啊，
5: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6: 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
7: 我要一个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痛痛痛，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7: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喝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生万物》精彩内容。
9: 收回来的所有粮食，咱就留一点口粮，剩下的咱全给八路军游击队。
10: 小鬼子停下来了，
11: 夏明，快回地里报信，
10: 准备哭来了，
12: 把他把身上脸上都涂黑了。
13: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呀，俺治不了你们，但是有人能治得了。
8: 六个核桃提醒您，生万物下集更精彩。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一个普通的居民小区，一座绝不普通的纪念馆，它是一段惊天动地的历史，它也是一群核工业老人的青春记忆、情感寄托。
2: 1959年接到任务我都来了，我搞的工作以后全是保密的东西，不能给家人说半句。为国家出力这个事啊，大家在哭也不觉得哭。
3: 这就是当年我们画报用的头版，一晃就是60多年了。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有什么计算机啊，很多都是一手工一个个的计算，一个个的画，大家就是憋着一肚子劲儿，我们一定要把它事情干好干成。
4: 1964年10月16日，当时我在现场，莫谷运升起后，我们所做的一切努力，再苦再累，我觉得都值得。
5: 我今年90多岁了，现在生活特别好，我感谢党，感谢国家，让我们在这里安享晚年。现在这个馆在，是我们国家的记忆，也是我们的记忆。
6: 以前我在厂里是老师，经常给学生讲，只有祖国强大，才能安享太平。我现在还愿意讲，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幸福，我们应该把两弹一星的精神永远传承下去。

0: 谢谢你，你很有勇气，你很有毅力。谢谢你，不容易，但是你挺过来了。谢谢你，谢谢年轻的你，致敬现在的你，感谢你们用毕生奋斗书写的家国答卷。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0: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又渴又累，全新脉动，三联电解质，三重维生素，清爽果味，全新三 D 原动力，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脉动回来，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痛痛痛，拉拉拉，
3: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美丽安徽，你我都是行动者。人这一生最难得的是什么？
1: 是心有所感，老有所为。
2: 是心有所归，老有所乐。
0: 国医大师徐经世，老骥伏枥，年近百岁仍行医授业。
1: 良生不在凡，在顺时，在平湖，清淡饮食，起居有常，进行阳气，身有余力熬心之。
0: 国医大师韩明相，志在千里，耄耋之年仍应诊解惑。
2: 养生不在补，在动阳，在通大，神驰太极，舒心活乐，万事获得，心有热爱而乐之。
0: 老有所为，因为坚守，医者仁心；老有所乐，因为热爱，更要奔赴。不忘初心，不计年龄，传承中医智慧，乐享健康人生。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

0: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又渴又累，全新脉动，三联电解质，三重维生素，清爽果味，全新三 D 原动力，一口脉动，状态拉满。回来，
2: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的太阳。

0: 看看，有奶来了。
1: 娘，慢点，慢点。
0: 你奶他喝。哎呦，
2: 喝上了。
1: 哎呦，秀啊，你终于说话了。
0: 替叔叔，谢谢你们，谢谢娘。哎呦，我喝上了怎么哭啊？你看他喝的美的，
2: 嗯，
0: 多好！你看看乖乖，你看看，给咱妮子起个么名字吧？
1: 俺看呐，小丫头喝羊奶，就叫羊丫吧。
3: 羊丫，羊丫好，
0: 怪顺嘴的羊丫，
3: 加油。

0: 号就叫羊丫了啊。
1: 羊丫喝羊奶，哎呦你看，哎呦饿的，你看喝的，你看。
2: 暗听长春传回来的消息说，小鬼子的野心很大，战线拉了很长，也越发猖狂。大俺们的抗日武装趁着小鬼子调离部队主力，发起了局部反攻。听到打了胜仗，俺们心里痛快，真希望小鬼子的技术赶紧进了吧。转眼又到了该给小鬼子割脉的时候了。
3: 咱这麦子不能再喂到小鬼子嘴里了。
0: 你咋了？你轻着点，别吓着孩子。
3: 俺听说替咱打小鬼子的八路军游击队困在山里饿着肚子，咱却把这么好的麦子喂到鬼子嘴里，让这帮畜生吃了咱的麦还欺负咱。俺一想到这傻条死在咱眼前，俺就恨不得把那帮畜生给剁了。
0: 这么些年不都这样，谁想把自己的麦子交出去啊？那小鬼子要是没了粮食，咱们全村人都别活了。咱这一把岁数了，拼了也就拼了，那咱这帮孩子咋办？
3: 要么咱让全村人连夜跑吧，咱把麦子全割了带走，带不走的一把火烧了，咋样？
0: 风大脚，你真是年纪大了你啊，还全村跑。就不说你能跑，那老的病的他们咋跑？远的不说，就拿那铁头娘来说，傻条没了以后，这病的连说话的力气都没了，你让他咋跑？
3: 俺这不是着急吗？
0: 俺知道你是着急，俺也着急。这全村的人啊，肯定都动过这跑的心思，要能跑的早就跑了。你倒是提醒俺了，你刚刚跟俺说咱拿火把麦子烧了是不？
3: 嗯。
0: 俺觉得可行。
3: 你是不是有啥招啊？你快说。
0: 咱不是每年割麦子的时候都能听着吗？说哪哪哪的麦子又让天火给燎了，这火借着风势一刮起来，救都救不了，那麦子一转眼的功夫就烧没了，这全村的妇女就只有哭的份儿了。俺刚刚就想，要不咱把这麦穗儿自己收了藏起来，把麦秆烧了，咱就跟小鬼子说是被那天火燎的，你看行不？你不是也见过那天火吗？
3: 俺确实见过，有一年下庄刘老四他们家有一片麦子，不知咋的突然就着了，俺们去扑麦火，越扑越旺。
4: 先烧麦穗儿再烧麦秆，就说是天火烧的。大乔，这法子太好了，俺咋就没想到这样了？
3: 俺媳妇想出来的。
0: 是大乔跟俺一起想出来的，俺们就是觉得这麦子死活也不能进小鬼子嘴里。
5: 这年年这时候都有天火烧麦的事儿，不新鲜，到时候俺们咬死就说是天火烧麦，他们也不懂这庄稼地里的事儿。
3: 这收回来的所有粮食咱就留一点口粮，剩下的咱全给八路军游击队，他们吃饱了才有力气打小鬼子。二叔，咱就烧那片最大的麦田，80多亩那片，咱还不能全收，咱得收一大半烧小半，这样鬼子才会相信是天火。
4: 那80亩旁边就是鬼子留给宁学祥的地，他也种了50亩麦子，跟这片地只隔着一条路，要是天火最好把那50亩也烧了，这样才像。
5: 薛师叔，那宁学祥的地不是俺们说烧就能烧的，他那700多亩地已经被鬼子农场占了600亩，就给他留了100多亩地，他看得跟眼珠子似的，那50亩麦子地是他全家的口粮。
4: 俺去说，俺去劝我哥。
0: 二叔，这次让俺去吧。俺爹现在恨那小鬼子，恨得牙痒痒，俺哥也在外面打小鬼子呢。这次俺去说的

0: 我，兴许他会同意。秀秀，你去说是最好了。咱要是决定要干，就得快。后天就是芒种，每年芒种后，小鬼子都来看咱们晒麦、收麦，在这之前就把麦割好、藏好。
1: 李军和飞霜保家的地瓜窖子都很大，也够隐蔽。
2: 而且里边还有火坑，俺们还可以在里边烧火坑麦子。还有，让家苗他们小哥几个在山上放哨，一旦发现鬼子、伪军还有保长的影子，赶紧回来报信。嗯，
3: 这鬼子一旦来了，俺就组织所有妇女一起哭麦。
2: 这回干下来，小鬼子信了也就信了，要是不信。
1: 也许咱真的就是黄泉路上的接班人。俺老了，这一腔子血，随时撒给小鬼子也不亏。可你们，
0: 二叔，俺这一腔子血，也他娘的给小鬼子憋着呢。
1: 俺只要想到，小鬼子吃不上咱的麦，就算去黄泉路上，也是笑着去的。
0: 就算去黄泉路上，俺要多带几个鬼子垫背。
4: 早就想过了这鬼子的皮。
0: 好了，都别说这些了，咱都得好好的。老天爷保着咱呢。
5: 对对，没事的，没事的。

0: 这头，把这一把也磨一磨。
1: 娘，您这次就别去了。
0: 不行，这一次俺必须去。

咱今天要立下三个毒誓，按宁秀秀迈出宁家这一刻起，再不会踏入宁家一步。

秀秀不吃宁家一粒米，再不要宁家任何东西。三，把宁秀秀没有爹。

0: 秀，俺秀回来了。
1: 俺今天来是有事跟你说。
0: 跟爹回屋，有啥事咱回屋说去啊。
1: 俺要说的事跟粮食有关，就在这说吧。
0: 好，就在这说。好。看看咱家这些个粮顿子啊，都空了。也有些年没装满了，这天上的小日本啊

0: 俺的地呀都给霸占了，就给俺留了那么一丢丢。你知道爹这辈子最怕啥吗？爹最怕这粮仓里边说话有回声啊。
1: 熊熊，熊熊，
0: 知道这是为啥？说明粮墩子空了，这在提醒爹赶紧把它装满，装满了才有好日子，装满了这日子才踏实，才有奔头。不是为了俺自己，俺其实就是为了咱宁家人，为了所有姓宁的子孙后代，俺能吃几粒粮食，俺老了吃的不多了，但是俺还是想把这些粮墩子装满了，装满了俺困觉就踏实，俺就敢在梦里和你娘叫板，俺就敢跟你娘说俺没让俺的子孙饿着。
2: 都这个时候了，人就别跟俺提俺娘了。
0: 俺就是想和你说说俺的心思。
2: 您的心思俺明白，您这粮墩子囤得满不满也别算上俺。俺离开宁家十几年，没吃过您一粒粮，俺也活得好好的。
0: 你十几年没进家门，今天没进大门就是来跟俺说这个？
2: 俺今天不是来跟您说这个的，俺要说的事比这个重要。
0: 秀儿，你记着，你不管说啥爹都答应。
3: 谢谢谢谢谢。
4: 大舅，人到的差不多了，开粮吧。
5: 开粮！
6: 等一等，
4: 二叔，大舅，每年都是芒种的时候开粮，咱都要祭拜天地，今天就算是咱的芒种，图个吉利，还是你带着大伙开个粮。
7: 青天八头，风大脚，开粮！

0: 小心火烛，多进水源，忙种日，弯腰割麦，丰收连连。
1: 快点！快点！啥？你再说一遍。你们要收小鬼子农场的麦子，还要收一半烧一半。
2: 俺就是来告诉您，您的50亩麦子离小鬼子的麦田最近，要是您同意，俺们连你的麦子一起收一起烧。您还能留点口粮，俺们就跟小鬼子说是同一片天火给了。
0: 不能动俺麦子啊！不能动。当初小鬼子挣了600。

0: 地就给俺剩了100亩，俺就今天这50亩麦子长得好，你们要是收了，那是多大的损失啊！当初小鬼子争俺地的时候说了，不抢俺麦子。俺跟刘保长那儿也使了银子，他也保俺地，保俺粮。
1: 那是往年，今年不一样了。俺们的80多亩麦子已经收了，小鬼子一准盯上你的地，到时候你一粒粮都收不着。小鬼子吃了你的麦子，还要在你头上拉屎。
0: 这主意谁出的？太出去！
1: 这主意就是俺出的，也是俺主动要求来劝您的。
0: 你糊涂啊！糊涂啊！现在麦子正在灌浆的时期，啊，你现在收，那就是损失啊，至少损失一半，你知道吗？你们还要收一半，烧一半，你说俺怎么把俺的粮顿子填满呢？糟蹋粮食啊，真是糟蹋粮食啊！俺要是由着你们来，俺都对不起等着入粮的粮顿子。俺要由着你们来，俺的心得疼死啊，秀啊！这事俺真不能由着你们胡来。大姐呢？俺找大姐说理去。
1: 您找谁说理都没用。大脚跟二叔已经带着全村的人在割麦子了。
0: 俺这辈子也没这么糟蹋过麦子。你嫁人了啊？你是外姓人，俺可把俺老祖宗怪罪。
1: 那俺就告诉你，这老祖宗为啥要怪罪你？就是因为你把俺们宁家的粮食都送到小鬼子嘴里。那话又说回来了，如果您把麦子烧了，小鬼子一粒都捞不着，您就是俺们宁家的英雄。就为这，咱老祖宗还能怪罪您吗？俺今天来劝您，就是希望您能答应。您要是同意烧麦子，俺们连你的一起烧，您还能留点。您要是不同意，你一粒粮食都留不着。
0: 不能动俺的麦子，不能动！你走吧，不能动俺的粮食。

可又累。全新脉动，三联电解质，三重维生素，清爽果味，全新三 D 原动力，一口脉动。

0: 细查，多留麦秆，少留头。
1: 好。
2: 来，
3: 您可带着麦子留啊，也多留麦秆。
0: 多留麦秆，少留头。
3: 肚子再多留，再多留。
2: 哎，这边两个
0: 麦秆，
2: 可以走了。
0: 少留头。
4: 可乐，你歇会儿，俺盯着。
5: 啊，行。

歇会儿，你告诉大家，把地上掉的麦穗都捡起来，

0: 等着这麦子烧了，钻得让小鬼子看出来的心疼。
1: 咋心疼啊？
0: 咋心疼？这烧天火都见过吧？
2: 见过。
0: 一年的辛苦全白费了。等小鬼子来了呀，咱就得哭。
3: 行。哎，麦都割完了。
0: 再等等，等中午最热的时候，咱就烧麦。
3: 还有啊，这地上的麦粒啊，要都捡干净，不要让鬼子看出破绽来。
4: 哎，放心吧，村长。
5: 放心，村长。
6: 哎，咱大家伙麻利点啊！来，抓紧，
7: 小心点，快点啊！
6: 快点，快点，
7: 慢手，慢手。
6: 哎，快，
7: 小心点，快点啊！哎，
8: 好，
7: 抓紧了啊！哎，快点，快点，来，往里，往里啊！哎，
8: 别瞧了。
0: 时间到了。

0: 这真烧了，是，他们真给烧了。筐
1: 子，啊，走，咱走。你怎么办？干活的人都累了，俺给张二嬷嬷送去。走啊，快点，走。
0: 哎，真说了，啥事都不干上了啊。
2: 是不是也得去呀、啊？大伙儿都仔细点儿，把地上麦穗都捡起来，别让鬼子发现了。还有，再检查检查，看看有没有没烧尽的麦秆儿，
3: 尽量都捡干净了啊！
4: 老爷们儿，东西歇着吧，就让俺们来。

0: 把东西收好，准备回了。
1: 还有碗吗？

0: 都收拾好了啊，都拿好，别落下哈。哎呦，把筐子拿好了。可惜喽，可惜喽！落到小鬼子手里就不可惜了。
1: 按说的是这地啊，可惜喽，可惜喽。
2: 咋了？
3: 小鬼子来了，小鬼子来了！
1: 赶紧回去把浆糊搓好。
0: 你自己注意啊！
1: 哎，走。
4: 大家伙，准备出来了。
1: 把他们身上脸上都涂黑了啊！准备，把他身上涂黑，把脸身上都涂黑了。
5: 银子，
4: 你回吧，
5: 这是俺们全村的事儿，俺爹俺娘都在呢，俺为啥回啊？娘，
1: 你
5: 去哭。
1: 大家伙快点，把脸涂黑了，把手涂黑，
5: 全都涂上。
6: 太君，咱俩队长要你们把情况好好说明一下。
1: 太君，请坐，太君，请坐。这事儿啊，您交给封队长。
6: 不，你
1: 他可是这个村的人，他一定能把这个事儿给您调查个清楚。
6: 得给他，我下边的什么事。
1: 封队长，您放心，关心可太在，俺一定把事情调查清楚。
6: 看看他自己就下边给。
1: 把您地里的粮食还给。把他拿到仓库没收开始干什么事？
6: 太君，这边请。我这边坐坐，
1: 这边请。来，这边凉快。
7: 冯队长，
1: 辛苦辛苦辛苦！
7: 他娘的，把事儿都往俺身上推！啊，
1: 你熟啊，熟人好说话。来看看，这不都是熟人吗？
7: 狗日的，披上黄皮当了汉奸了！
8: 喂，乡亲，你们都看到了，封地委队长可是你们土生土长的天牛庙人士。正因如此，封队长主动请缨来管你们天牛庙的收粮任务。
1: 我命就把嘴给我闭上。
7: 但今天。
9: 你们啊，真是能给封队长脸上贴金呐！宁有瑞，你说说，到底咋回事？刘科长，宁雪瑞，
10: 老村长，没错，这种时候你最愿意出头了。
9: 来吧，说说吧，这事咋回事啊？
10: 还能咋回事啊？封队长，天干物燥，咋就着起来了呢？ 俺们见到烟就跑过来救火，到这的时候火已经着起来了，开始刮的是东风，后来南风又起，根本救不了啊！刘保长，你也是庄户人，这天火年年都有，搁谁也救不了啊！
1: 又跟俺胡说八道，咋就你们这块烧起来了？
11: 快点！快点！快点！

0: 俺据说天火年年都有，但人家皇军信不信
1: 站住，
0: 看你们的造化了。
1: 医生快走，
2: 放下。
0: 冯队长，你说呢？
3: 天牛庙村的老少爷们们，你们可真能起要求啊。天火，哼，亏你们想得出来，这老的小的今天都凑齐了，一会儿俺就去看看，如果发现你们城隍，今天天牛庙村可就要斩草除根了。

0: 我要去跟太君解释解释。太君，是天干物燥。天干。这天干。勝手にもやくることはできる。这种事儿啊，年年都有。よくあることだそうです。土井大佐に報告しました。今日は早めに切っと。倍になります。俺は茂出木の車は食料をいっぱいにしてよ。あの麦は天下で焼けてしました。俺には関係ないよ。あそこの麦は今から刈り取って。
1: 我连那库鲁玛的一半地带，
0: 三年队长已经汇报给田村大佐，今日提前收割定满载而归。我们的车必须都装满麦子，啊，外面不是还有麦子吗？都搁呀！
2: 说什么呢？
0: 装满了。
2: 这可是给让刘的狗粮田，那是他们答应的，他们不能说话不算数吧？
3: 收好了，还偷带。
4: 从那边开始干。
3: 是是是。
4: 哥，
3: 你的粮食不放啊！天牛庙村的老少爷们们。 老话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呀，风水轮流转。当年跑了的小腻歪，如今回来看管你们，俺治不了你们，但是有人能治得了。天火烧麦子的事儿先放一放，不是还有没烧的麦子吗？看见这辆卡车了吧？这辆卡车。
5: 今天是一定要装满麦子才能回去的，乡里乡亲
0: 呢，我劝大家一句，赶紧把没烧的麦子搁了装车，就从后面的那片开始搁。
6: 走走，
5: 不能搁，不能搁，不能搁，不能搁。
0: 哪鸟啊？
5: 那个大麦子都没地方烧。 刘保长，你说句话呀！不是刘保长，那是俺的麦子，是太君给俺留的口粮田。
0: 俺知道，
5: 俺都献出去600亩了。说话得算话呀！
6: 这个时候，你让俺咋帮你呀？
5: 你失了银钱呢？啊，你说的你能保安？
6: 这是别往外说呀！
0: 你他娘的收人钱了？
5: 不是，你听俺说，
0: 来，你别
3: 往外弄，听俺说。
5: 给你们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 太君，这是麦子给俺留的口粮田。太君，谢谢太君，阿里嘎多，阿里嘎多。
6: 俺去求求俺不行吗？俺去跟他说，俺去跟他去说。我队长，等会儿啊。
0: 太君，
6: 那块地不能割呀，那块地是宁学祥的，当初藤田大佐亲口答应留给宁学祥的，求你了，求你了，太君。
0: 他们要干嘛去？
7: 村长！村长！村长！村长！你们被一个手无寸铁的老百姓算什么本事？活该你们大胆小国，积贫积弱，有事不得翻身，不得好死！
8: 村长！
7: 村长！
8: 村长！
7: 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

확인되었습니다.

0: んか本当に天下なんですか。
1: もういい、あの副大将に伝えろ、俺がしほれが欲しいです。彼と俺と約束したよ。もし俺のクローマーはしほれが足りないとか、仕事が終わりだな、すべての彼の責任だよ。
2: 彭队长，那人队长说了，他不管添火不添火的，要是只是粮食，今天的车必须得装满了，要是装满粮食交不了差，就唯你是问。
3: 崔队长，您放心吧，我保证把您的卡车装满粮食。
1: 不好关系，我得再干一次。有了嘛的，我来了库洛马尼，你担心的哟。
3: 开喽，
2: 好，今晚之前必须装满，知道吗？
1: 嗨。

0: 袋子藏起来了吧？
1: 这是被镰刀割过的麦穗吗？
2: 麦是你们割了之后又点的火吧？
1: 哎，你看看这是什么？
2: 这是什么？
3: 俺告诉你，那是救火的时候割的，再不割，全村的麦顺着风就烧完了。
2: 我他娘的死到临头了，还在这嘴硬。风大姐，俺知道你骨头硬，不怕死，但是今天因为你这张嘴，全村人的性命都得搭上。
0: 你以为你不是俺哥？哎呦，杀了你！
4: 雷文，雷文，我
2: 现在就崩了你这个牛奶便是娘的东西！
0: 走，
4: 走你了，你疯了，他是你亲弟弟。
2: 俺没疯，你们怎么治死俺爹？怎么饿死俺娘？你们是不是都忘了？俺娘和俺爹的命，你们人人都有份儿。爹，娘，你们在天有灵，睁眼看看吧。兄弟们，今天给你们个公道。
5: 冯立文，不要作孽。你爹当年的死跟乡亲们没有关系，你不要像你爹一样。
6: 你他娘的还敢提俺爹？
7: 村长，
8: 村长，
9: 村长，
10: 村长，
11: 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
12: 村长，村长，村长，
11: 厉害！你爹当年带马子屠村，你比你爹更胜一筹，
13: 给日本人当刀，
2: 让你妈！
1: 见骨头，不见棺材不落泪啊！把他放过来，
14: 快滚！
4: 可以，他
1: 在哪儿啊？
2: 粮食藏哪儿了？
6: 俺有两个条件：第一，把全村的人全放了；第二，让俺把俺弟抬回家去。
2: 我他妈去！

0: 走两步就喘，真的是年纪大了吗？
1: 不一定，有一种喘很隐匿，初期几乎没有症状，没有感觉，肺功能却在悄悄的下降，它叫慢阻肺。
0: 慢阻肺有多可怕？
1: 每分钟约6.5人因此而丧命。
0: 用药后能自己停药吗？
1: 千万不能，擅自停药会加速肺功能的下降，相当于慢性窒息。
2: 健康大问诊马上开始。
3: 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生万物名满精彩内容。
4: 你不能逼你哥先走啊！
5: 我乡亲们死不丢人，俺今天不是来找你要粮的，俺是给你送粮的。
6: 外面这雨这么大，给老眼风刮的注意点啊！
5: 我行吧，媳妇儿。村里的路，俺闭着眼都能走。
3: 六个核桃提醒您：生万物，明晚更精彩。
7: 痛痛痛！啦啦啦！
8: 急急急！快快快！
9: 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9: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健康大问诊。
10: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2: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1: 又渴又累。全新脉动，三联电解质，三重维生素，清爽果味，全新三D原动力，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脉动回来。

0: 步就喘，真的是年纪大了吗？
1: 不一定，有一种喘很隐匿，初期几乎没有症状，没有感觉，肺功能却在悄悄的下降，它叫慢阻肺。
0: 慢阻肺有多可怕？
1: 全球第三大致死病因，我国近1亿人患病。
0: 哪些人最该查肺功能？
1: 长期吸烟的患者，40岁以上的人群，同时有接触油烟或者粉尘者，有呼吸道病史的人，每1到2年查一次肺功能。
0: 用药后能自己停药吗？
1: 千万不能，擅自停药会加速肺功能的下降，相当于慢性窒息。
0: 中国科大附一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蒋旭琴，教您识别气喘背后的真相，揭秘沉默的呼吸杀手——慢阻肺。
2: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
3: 又渴又累，全新脉动三联电解质，三重维生素，清爽果味，全新三 D 原动力，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脉动回来，
4: 痛痛痛，
5: 拉拉拉，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
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0: 喂，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

0: 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

0: 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1: 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欢迎大家来到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我是主持人雅群，也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点击关注本栏目唯一官方微信公众号。欢迎今天的做客专家，中国科大附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蒋旭勤主任。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也欢迎今天的做客嘉宾盛开燕。
3: 大家好，我是开燕。
1: 最近啊，我发现这个气温在不断的上升，我不知道大家身边有没有遇到一些上了年纪的长辈，哪怕是天气比较好的时候，凉爽的时候，稍微走快几步就会觉得有些气喘憋闷。
3: 你别说，我身边就有一些亲戚朋友啊，就是这样，他们平时呢，比如说走路走多了，多走了两步就开始要歇一会儿。其实呢岁数也不大，但是自己老说哎呀老了，年纪大了。
1: 所以我特别想问问蒋主任，您怎么看待这种一动就喘的这种情况呢？
2: 说到这一动一喘呢，就会想到我们呼吸科的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慢性疾病啊，我们简称为慢阻肺啊，全称是慢性阻塞性肺疾病。那么这种疾病呢，它相对来说在早期的时候症状非常隐匿，我们也从临床上面来说会称它为沉默的呼吸杀手。因为它早期症状比较隐秘，所以说大家会比较的忽视这样的一个疾病。
1: 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有些什么样的特征呢？
2: 它是一种慢性的呼吸系统疾病。那么首先呢，它的是一个不完全可逆的气道阻塞性疾病。那么它主要是表现为反复的慢性的咳嗽咳痰，伴有逐渐加重的一个活动后的气喘为临床表现。刚刚我也提到了，就是这种疾病呢它是不完全可逆的，但是它又是一种可以预防和可以治疗的一种慢性气道炎症性疾病。
1: 那么它这个慢阻肺患者的肺与咱们健康人的肺又有什么区别呢？
2: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片啊，左边是一个正常的一个肺，我们可以看到总体来说呢它是比较饱满啊，也是表面也是比较光滑的，我们可以理解为它的弹性比较好。那么右边呢展示的这个图片呢是一个慢阻肺的一个形象的一个图片，我们可以看到在右下角它的肺大泡呢是明显的扩张有破坏，整个的右的肺的体积呢也是明显的增大的。所以就是我们在临床上面会说，很多慢阻肺的患者他的影像学是表现上面会表现为肺气肿、肺大泡这样的一个影像学的一个表现。那么简单来说呢，就是我们慢阻肺的患者他的气体吸进去以后呢他是出不来所以说他这种肺泡呢会持续的这种扩张，肺过度的充气，气体储留，会表现为这种慢阻肺这样的一个疾病。
1: 从这个图片看来的话，觉得挺吓人的哈。为什么说慢阻肺对于人类来说是呼吸杀手？
2: 它不仅是一个呼吸的杀手，而且它是一个沉默的呼吸杀手。首先呢，就是它的早期的症状呢特别具有迷惑性。早期的这种慢阻肺的患者，它主要表现为慢性的咳嗽咳痰。那么它这个在早期的时候呢，它的肺功能受损，但是它没有损伤到一定的程度，所以它有活动耐力呢还是比较好的，它并不表现为喘。那么这些病人他觉得这种慢性的咳嗽咳痰就是个老毛病，或者是觉得有时候有一些劳力性的气喘，他觉得是因为他年龄衰老的一个原因。第二个问题就是刚刚说的，为什么说他是沉默呼吸杀手？因为这种疾病它相对来说还是中老年发病更多见一些，它其实很多时候相对来说它的活动耐力会更少一些大部分来说它不会进行剧烈的一些运动，所以说它的活动耐力减少以后呢，它其实有的时候它就不能够表现出这种活动后的气喘，它也会有一定的迷惑性。第三个就是我们对于很多老年人来说，它有很多的一些基础疾病，比如说我们的高血压、心脏病，还有一些慢性心功能不全等等。那么这些疾病呢，它也可以出现这种活动后的气喘。很多老年人可能觉得我这些问题就是我原来的一些心脏的问题，而忽视了一个慢阻肺这样的一个疾病的可能。
3: 那刚刚我们聊到的这些问题其实都跟胸闷气喘有关系，那可能我们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心脏是不是出现了问题，大家大部分都会第一时间去看心脏。那后来发现去了医院之后这个心脏

0: 没问题，所以有些人他可能觉得，哎，我就是年纪大了，就是跟不上这个年轻人的脚步了。但是呢，就压根儿没想过这个肺部出现了问题。
1: 对，还觉得自己好好的。嗯嗯，在我们的心肺方面来说，它都是两个非常的重要的供氧系统。那么它两个需要并肩协作的啊。如果是肺不好的患者呢，他会影响的心；心不好，他也会有肺的影响。嗯。但是呢，他们其实还是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啊，因为我们对于喘这个问题，首先我们要分为两个方面。如果是有一些基础的心脏的问题，我们就看心血管内科。但是如果你进行心管内科的治疗以后呢，你的症状还是有喘，第一个是好转不明显，第二个是排除了一些心脏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去想到会不会是我们的肺部，出现了问题导致的气喘。所以说，我们这个疾病的负担，是非常严重的。嗯，
0: 所以看 是第三大致死的病因，所以它的危害其实很强。
1: 对，
0: 不仅仅是危害大，也很强。
1: 是的。
0: 那么既然说它是一种慢性病，它跟我们日常说的像高血压、高血糖这一类的同样吗？还是说区别其实很大？
1: 其实它们是不同的疾病，但是呢，它们都是我国的一个三大慢病之一吧。大家可能更加熟悉的是我们的，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脑梗，其实我相信听众朋友们都非常的熟悉。但是如果说到慢阻肺这个疾病，其实大家还是相对来说要比较陌生一些的啊。它是一个慢性疾病，它是一个逐渐加重的、进行性的、不完全可逆的一个疾病。所以我们现在在国家层面上来说，我们会有一句话，就是说我们希望能够像测血压一样去做肺功能，能够筛查出更多的这些慢阻肺的患者，早筛早诊早治啊，来提高他这种患者的一个生活质量，减少这个病死率的发生。
0: 所以其实很有必要进行早筛。那您刚才说到的慢阻肺这样一个慢性病，它的典型的症状是不是就是咳喘，或者还有其他？
1: 我们先说一下这个疾病它的三大症状：慢性咳嗽、咳痰，伴有这种活动后气喘。我们先讲一下这个咳嗽咳痰，它其实是个慢性的一些疾病，它的主要的一个特点就是一个长期的、反复的、慢性的咳嗽咳痰啊，而且可以长年累月。它的一个特点就可能这种慢阻肺的患者，他最难过的是冬天，因为冬天的时候我们知道气候比较寒冷，空气也比较干燥，那么这种在秋冬季的时候呢，它就特别容易出现这种慢阻肺的急性发作啊，这是比较常见的症状。当然我们在呼吸系统的疾病里面，那么它可能主要是一个喘，它的喘呢可能分为轻度的、中度的和重度的。那么在早期的时候，这种喘的症状可能比较隐匿，很多人可能会在这种剧烈运动、劳力跑步或者是很高的楼的时候，它才会出现这种喘。那这个大家都会觉得理所当然，很正常，对吧？那么第二种就是在中度的这个气喘的时候，它就表现为，哎，他平常的时候在家里面简单的做一些家务呀，这些慢不走的时候呀，就出现这种活动后的气喘，也就是他的气喘会逐渐的加重。那么这个时候呢，有一部分人可能就会去就诊啊，但是有些人觉得，哎，这个不是年龄大了吗？不也是很常见的现象，或者是他合并有些基础的一些心脏疾病，他也觉得很常见。到重度的时候，那么他可能是在家里面吃个饭、上个厕所、穿个衣，他都会觉得气喘吁吁，所以说严重的影响了他的生活质量。其实我们大部分就诊的病人，可能都是在中度和重度的这种出现这种气喘的时候才会来就诊，但是这个时候来就诊的时候，他的肺功能已经下降至少50%以上了，
0: 才能被诊断的出来，
1: 才来看，然后才被就诊出来，
2: 慢阻肺的这个症状表现哈，其实跟我们平时的这个普通的感冒，它这个咳嗽咳痰的症状也很像。那我们应该如何区分慢阻肺的咳嗽和普通感冒的咳嗽呢？
1: 在临床上面，就是相对来说呢，区分比较简单。我们知道感冒，无论是气管炎、急性气管、支气管炎，它是一个急性疾病啊，都是以病毒感染诱发的一个气道黏膜的损伤，表现为咳嗽咳痰。那么它的特点呢，它就是一个急性的一个症状。那么它的咳嗽也是急性的，一般的来说1到2周左右的时间它就会痊愈。而慢阻肺患者的咳嗽呢，可能更多的是慢性的咳嗽咳痰，长年累月。
0: 所以其实慢阻肺它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慢这个字，就是它是一个很长年累月的一个慢性的疾病。
1: 对，
0: 你的咳嗽如果持续了很长时间不见好，或者是咳痰，或者是咳喘，都应该其实去排查一下，排除一下慢阻肺的隐患。说到慢阻肺啊，其实检查很重要。那今天在现场呢，大家看到我拿出了手机，我们请开燕也拿出了手机，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在现场突击检查一下我俩的肺功能。

0: 能到底怎么样？有一个很简单的、很小的一个测试方法，大家在现场就可以做，在电视机前也可以做，拿出手机，叫屏气实验。我们在这里呢，主要是计时。我们计时开始之后呢，我们就深呼吸，屏住呼吸，然后一直到比如说结束，我们就举手示意按暂停，好不好？
1: 好的，我同意。
0: 看看我们分别的计时结果是多长时间，然后我们请蒋主任现场诊断一下。
1: 好。哎呦，
0: 好紧张呀！
1: 我已经感受到了压力。
0: 您说开始好吗？然后我们俩深呼吸以后，
1: 可以。
0: 您说开始，我们就开始。
1: 我们先呼吸，深吸一口气，屏住，开始。

0: 哎，我不行了，我不行了，不行，
1: 按一下，
0: 憋不住了，
1: 太厉害了。
2: 如果我再坚持还可以，
0: 这一看就是没有满足
2: 费，是不是？我就没有再继续下去。这个上面一分零六，
0: 我这个是46秒97。
1: 哇，你们两位主持人的这个憋气功能真的是非常的好。
0: 真的吗？
1: 是的，是的。我们一般来说啊，如果是憋气能够20秒以上啊，就它可能是一个相对啊比较正常的肺功能。但是它只是一个简单的检测啊，不能通这个来替代我们的一个肺功能的测试。如果只在30秒以上，憋气30秒以上的话，我们说这个，人的他的肺功能是非常良好的一个状态，一般的来说，如果你的憋气的时间是在10秒以内。或者是你在憋气的过程中就开始出现胸闷气喘呼吸困难的时候，说明你的肺功能的受损还是比较严重的。这个呢只是一个比较简易的一个居家的一个检测，但是从这样的检测它不能够去诊断我们的慢阻肺啊，所以听众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只是说一个普通的检测的方法。
2: 这个检测通过只是证明你的肺功能相对还良好，但是并不能完全排除慢阻肺。
1: 对，
0: 我还知道一个方法，说是可以通过吹蜡烛的方法来测试这个肺功能。
1: 是的，就是我们可以把一支蜡烛放在距离在15到20厘米左右的这个位置，然后呢我们就是吹这个蜡烛的火焰。如果呢你在15厘米以外的这个距离你能够把这个蜡烛吹灭的话，说明你的肺功能是比较良好的。如果你需要在15厘米以内把这个蜡烛进行吹灭的，说明肺功能可能有一定的受损啊，这也是一个比较简易的一个居家的一个检测的方法。
2: 那除了这两种之外还有什么比较简单的自测的方法吗？
1: 那我们在临床上面，不管是我们在我们呼吸科就诊还是在胸外科，对于一些患者他需要简易的去自测，看看他有没有这个肺功能，能不能耐受一些外科的手术的话，我们都会做一个爬楼就会问患者就是能不能够一口气上3楼。如果你一口气不带歇儿的就可以上3楼的话，我们觉得你的肺功能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良好的。初三你可能是能够肺功能比较好，可以耐受一个手术这样一个情况。如果你在上2楼的时候就开始进行气喘，或者你在上3楼的过程要前后歇几次的话，说明肺功能已经受损了。当然还有一个就是在临床上面会经常去测的一个比较简单的叫6分钟步行实验，应该准确的说是一个检测我们心肺功能的一个实验。它是什么样的实验呢？就是我们在6分钟的一个固定的时间里面，让这个受试者能够在自己能力范围内最快速度的去进行走路，来走的这个距离来判断它6分钟步行时间的距离，来作为一个一个指标来判断它的心肺功能。在6分钟内你可以歇息，但这个歇息的时间也是算在6分钟以内的。如果你在6分钟的话，你的步行距离能够在450米以上说明你的心肺功能是比较良好的。如果是在150米到450米以内的话，说明你的心肺功能有一定程度的损伤。如果是小于150米的话，那么说明你的心肺功能受损是非常严重的，这样的一个猝塞。
2: 这个相对来说是更准确一些吗？
1: 相对跟对比刚刚我们说的这些，无论是我们的吹蜡烛呀、憋气呀，包括爬楼呀，它可能确实也是更准确。第二个，它也是我们临床上面一个辅助的一个相关的一个客观的一个检查的一个指标。对，
2: 就是6分钟的时间是不是能步行450米以上？
1: 对，
2: 大家可以测一下，在家里就其实就可以实验一下。
1: 但是呢，就是有一个问题要跟大家讲，就是如果对一些有基础的一些。

0: 疾病的病人，比如说有些心肺功能受损的病人，那么做的时候还是一定要做好一些防护的措施啊，最好能够准备一些血压计啊，包括一些血氧饱和的检测这样的一个情况。
1: 这些方法其实都是辅助的一个检测。那么慢阻肺它的检测的这个金标准到底是什么？
0: 慢阻肺的检测的金标准就是我们的一个肺功能的检测。其实说到肺功能的检测，可能大家都会相对比较陌生一点，因为我们其实只有在呼吸科就诊的时候，或者在到医院里面去做一些手术术前的检查，才会去做肺功能检测。其实我们很多的体检项目里面可能没有这样一个检测的东西。
1: 是啊，
0: 那么它其实主要是通过这个呼气，也是呼气实验，比较客观的精准的去判断你的肺功能的状态，也是我们在呼吸的一些疾病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客观的一个量化的指标。给大家看一个图片。那么做肺功能检测呢，患者是坐着，要是正着坐着。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脚，双脚是要放在这个地板上，是平视的，不能够翘起我们的二郎腿，就眼睛是目视前方。第二步呢，就是我们的嘴巴把我们的这个肺功能仪器的过滤嘴含住，要包紧。一定要包紧，因为不能漏气。但是呢，我们还有鼻子，我们鼻子会呼吸，我们要求把这个鼻孔给它用手给它夹住，或者有的医院呢会有鼻夹，就是我们要通过我们的嘴巴来测试你的肺功能啊，不能通鼻子间呼吸。第三步呢，就是我们嘴巴包紧，鼻子用手夹好以后呢，先用力的吸口气，吸气以后呢就用力的呼气，一定要是用力的呼气啊！呼气以后呢，要持续6秒以上。那呼出的不能再呼的时候呢，再深吸一口气。那么这个用力肺活量的检测就结束了啊。一般来说，这样的肺功能的一个用力肺活量的检测呢，是要求持续3次以上。
1: 你一说肺功能的时候，我好像就联想到的是肺部 CT 的检查吗？是不是只检查出了肺功能，其实检查不出来？
0: 我们主持人说了这个问题，在临床也经常会碰到，就是很多人会来做一些检查，就是我们常规的就呼吸系统的话，两个检查，一个是 CT， 第二个是肺功能。就很多人也不能理解，医生，我做 CT 了，我都做过了，你为什么还给我做肺功能？就是像雅群说的这个问题。其实我们的 CT 它是看我们肺部的一个影像，看看有没有一些病变呀，包括我们的结节呀，包括我们一些其他的问题。但我们的肺功能它是做我们的肺的功能的测试，这不一样的。就比如说我们很多病人会说心电图和心脏彩超，我都做过心电图了。我说心电图是看到你心脏的节律有没有问题，心脏彩超是看你的心脏的结构有没有一些问题，它其实在不同的纬度去检测我们不同的脏器的一个不同的一个情况。
1: 所以今天您来这儿太有必要了，这是做了一个非常的大的一个科普哈。那什么样的人群需要定期的去检查肺功能
0: 啊？那么这个地方就会说到我们慢阻肺的一个高危的人群啊。我们其实对于4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第二个就是对于一些有长期吸烟史或者有一些烟雾粉尘暴露史、有毒有害气体接触史的人，第三种就是有一些基础肺部疾病的病人，比如说你有一些慢性的一些慢性支气管炎，比如说支气管扩张等等，这些有一些基础疾病或者一些慢性反复的感染的病人啊等等，都是建议这样的人去做一些肺功能的测试。
2: 那这样的人他们大概多久去检查一次呢？
0: 如果是对于一般的普通的人来说，就是没有基础疾病的，我们一般来说40岁以上一般建议2年做一次肺功能测试。但是如果他是有本身有一些基础的肺部疾病，比如说慢阻肺，对吧，我们就建议他1年做一次。但是如果有一些病人他有一些复杂的一些肺部的疾病的话，他可能要根据这个医生来界定他的一个复查肺功能的时间。
1: 所以我觉得对于我们大部分人群来说，只要40岁以上的，其实还是有必要去做一次肺功能的检查的。
2: 刚刚您说了影响慢阻肺的因素有很多，那比如说我们接触厨房的油烟会不会也有影响呢？
0: 肯定是有影响的。其实我们对慢阻肺这个疾病来说，更多见于男性的患者，但是我们也有一些女性的患者，她也有慢阻肺。那么对于女性来说，我们其实跟着很多的一些长期的做家庭主妇，她会长期的接触油烟，或者是她家里面这种通风不是很好，或者是一些长期的与粉尘、职业这种粉尘、有毒有害气体接触的这些人，那么她罹患慢阻肺的这个风险是远远高于其他的一些人群。
1: 那他有没有很好的预防的方法，比如说戴口罩？
0: 我觉得这个戴口罩肯定是有一定的预防作用，它可以隔绝我们这种有毒有害的气体的一个吸入但是呢，我们要知道这个慢阻肺这个疾病，它首先呢，就是我们从危险因素来说，可能更多见于男性的患者，所以说我们的它不能够去

0: 治疗这个疾病，只能说稍微的减轻。对于这样的人来说，我们可能就需要第一个，如果你做好这个通风，对吧？比如说你家里面有很好的一个油烟机的一个通风的系统进行一个很好的合理的通风。第二个呢，就是如果进行这些高危的这种有毒有害气体接触的人，要戴一些更合适的口罩，而不是我们普通的口罩。第三个就是我们对于一些高危人群，比如说吸烟的人，我们一定要是戒烟。如果有条件的情况下去脱离这样的一个有毒有害气体的接触才是更好的治疗方法。
1: 您说到戒烟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标准哈，但是很多吸烟的朋友他会这么替自己找借口，比如说他说他没有吸到肺里，这样是科学的吗？
0: 首先我们的烟草它其实是有很多的有毒有害的一个气体，包括我们的尼古丁、焦油等等。那么就算是你很快的吐出来，它也会在我们的一些我们的气道、咽喉，包括鼻腔有一些存留，那么它也会从鼻咽部的气道到我们的肺部进行一个加重我们的肺部的损伤。第二呢，这些有毒有害的颗粒的气体呢，它会刺激我们的一些气道的黏膜也会产生损伤所以说总体来说呢，其实不管你过不过嘴这个问题，其实呢它都会有一定程度的对我们的肺部产生很多的损伤。而且不仅是吸烟会导致慢阻肺，我们说吸烟会导致肺癌发生的几率，包括心血管事件的几率的发生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就是想跟大家讲的，就是戒烟它就是一种最基本的治疗，它不是说戒烟只是一种防控。
1: 所以其实你看二手烟它也是有影响的，是不是？
0: 是的。
1: 所以为了自己和为了您家人的健康，还是戒烟最好。还有朋友会说，如果它变成吸电子烟，这样会不会好一点？
0: 我们也会经常碰到这样的一些患者，医生，我吸的烟跟别人不一样，他就会告诉我们说是电子烟。其实我们知道电子烟里面它也是含有这种尼古丁包括一些其他的一些有毒有害的颗粒的气体它进入我们体内以后，它产生的影响跟我们这种香烟是一样的。第二个，电子烟呢，它还会高温以后呢，还会产生一些比如说甲醛样的物质，它对我们的气道都是有损伤的。只是说这种电子烟还有它有这种香味，它也是对我们气道黏膜是一种损伤，包括一些金属的一些颗粒等等，它都会有这些问题。其实只是有些程度上相对来说，可能电子烟呢它这种有毒有害的这种一些物质呢，可能比我们的常规的烟草要少一些，但是它对人体的危害和它的成瘾性也是有的所以说它并不说吸了电子烟不会产生这些疾病。第二个呢，不说吸了电子烟就可以替代这个烟草，我就可以没有依赖，它是一样的
1: 所以不是说电子烟加上了电子两个字就是安全的或者说健康的哈大家一定要知道。江主任，我也想问问，除了以上您说的这种种的预防的方法之外哈，有没有一些疫苗的方法能够来提前的预防慢阻肺呢？
0: 说到这里呢，就是我们会说到，在我们无论是在慢阻肺的我们的一些指南里面，包括我们在这个临床的诊疗过程中有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防控的一个措施，就是一个疫苗的接种包括在流感季我们会做到接种流感疫苗，冬天的时候接种一些肺炎疫苗。其实我们大家会觉得这种流感疫苗、肺炎疫苗好像跟我们慢阻肺这两个疾病是没有什么相关的关系，为什么会要去接种疫苗呢？首先我们知道慢阻肺它会这种流感的一个发生或者肺炎的发生会导致这种慢阻肺的急性发作，慢阻肺的急性每发作一次，它的肺功能都会加速的下降而且它在治疗以后呢很难再恢复到这种发病前的状态，
1: 就是您说的不可逆。
0: 对所以我们是需要预防这种急性发作的。而我们知道这种流感包括我们的其他的病毒，包括肺炎，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诱因所以说我们接种疫苗它并不是说来治疗这个慢阻肺这个疾病，但是它可以预防这种急性发作的这种发作的几率的减少所以说对于慢阻肺的这种人群来说，我们是要求每年接种一次流感疫苗几年接种一次肺炎疫苗的。
2: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
3: 通通通，
4: 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
8: 肚子闹不停，
9: 四方牌肠胃宁，
1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12: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靠谁？靠我呀！
11: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12: 我就要孩子看着他。答应孩子。
11: 六月四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
13: 肚子闹不停，
14: 四方牌肠胃宁，
15: 乖，肠胃宁，
16: 四方制药，
17: 健康四方。
2: 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0: 所以除了这些啊预防的方法之外，在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锻炼的方法能够去提前的锻炼一下自己的肺功能？
1: 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呼吸的锻炼，比如说我们的一个腹式呼吸，让我们的一只手放在胸部，另外一只手放在腹部，我们吸气的时候肚子鼓气，吸呼啊，当然我们要求呼吸的时间更长一些啊，这样的一个腹式的呼吸来锻炼我们的一个呼吸功能。
0: 是吸气的时候，
1: 吸气的肚子鼓气，腹部鼓气，腹部鼓起来，呼吸的时候收腹，对。主要是我们要求吸气时间和呼吸时间能够在1:2左右，就我们呼吸的时间更长一些。因为你们大家都想一想，我们慢阻肺的病人，他的这个肺的一个是一个肺气肿的状态，他的气主要的问题是气进去难，但是呼出的气更难，所以我们可以这样的一个延长他的一个呼吸的时间啊，这样的一个腹式呼吸，
0: 让呼气时间更长。
1: 对，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双重呼吸，其实一样的道理，就是我们用鼻子短快的一个迅速的一个吸气以后呢，嘴巴撅着。这样的把气缓慢而匀速的吐出来，对于我们一些慢阻肺的患者，在出院的时候我们会经常教的一些方法。第二个呢，就是一些比如说吹气球，但是呢吹气球大家都知道要很用力，我们说的吹气球是这种缓慢的轻柔的吹气球，去锻炼你的肺活量，而不是说你死劲的去吹，对我们慢阻肺的这种，尤其是这种重度损害的病人，它是不合适，就是轻柔的去吹气球。
0: 一旦确诊了之后，应该怎么去科学的进行治疗？
1: 那么治疗方面来说，其实要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稳定期的治疗。那么稳定期的治疗呢，就是我们首先一定是如果吸烟要戒烟，避免这些有毒有害气体的一个接触或吸入。第二个呢，就是一些药物的治疗。我们慢阻肺这个疾病呢，它的药物呢以吸入药物为主，是往嘴巴里吸的，所以说有一些患者来就诊的时候特别不能接受，
0: 他觉得是跟哮喘的那个喷雾剂是一样的
1: 类似的，对，是的，所以说他就觉得我要吃的药或者我要输液这是普通大部分
0: 患者的
1: 诉求是这样子。但是我们慢阻肺的这个药呢，它就是吸入治疗，除此以外呢，就是一些呼吸康复呀包括一些疫苗的接种等等，它其实整个的治疗方面来说，它是一个综合的一个多维度的治疗。
0: 那慢阻肺这个药物您刚刚一直在说，因为它的这个治疗的过程非常的漫长，长年累月，就像它病情的形成是一样的，所以应该它是不能自行停药的，是不是？
1: 是的，它跟哮喘不太一样的地方，哮喘的有些病人他的肺功能完全治愈很好了以后呢，他是可以有一段时间停药的，但是慢阻肺的患者目前从医学上面来说是要长期使用药物的。第二个呢，就是有一些患者他觉得他好了，他的症状改善了以后呢，确实会有停药，但是停药以后呢，他就有可能会导致这个肺功能再次加速的下降，可能对于普通的一些健康人，他的肺功能是缓慢下降的一个过程。但是如果慢阻肺的患者，我们有这样的调查显示，慢阻肺病人的这个肺功能的下降是一个更加陡直的一条曲线。如果是这种反复的急性加重的患者，那么他的肺功能的下降的速度就更快所以说我们对于这种疾病来说，第一呢不要擅自的停药，第二呢我们要认识到这种疾病是要长期治疗的，第三个就是如果这个药物你是否需要去减量或者增加，或者是有其他的问题，还是需要去跟专科的医生进行一个相互的沟通，来确定你的治疗方案。
0: 好，那接下来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一秒变真伪的环节。如果没有咳嗽咳痰，是不是就没有得慢阻肺？
1: 不是的首先我们说慢阻肺的患者，他主要的症状是活动后的气喘有些患者他可能没有咳嗽咳痰所以说不是说没有咳嗽咳痰就不得慢阻肺。
0: 都说慢阻肺是中老年人才得的病，是不是年轻人就不会得这个病？
1: 这个问题也是错的，就是我们其实现在对于20岁以上的人群的患病率是8.6%，虽然说我们40岁以上的人群是13.7%更高一些，但是对于一些年轻人，尤其是一些长期吸烟或者一些接触烟草的人来说，那么他也是容易罹患慢阻肺的。
0: 得了慢阻肺之后，我们知道他不动就不喘，那所以是不是平时应该尽量的少活动？
1: 这也是错的。如果对于一个慢阻肺的患者来说，他长期的不动，那么他的肌肉也会萎缩，所以说我们慢阻肺跟这个肌少症也有很大的关系。对于慢阻肺的患者来说，我们需要在他的能力范围内进行一个有限的活动改善他的一个呼吸功能。
0: 特别谢谢蒋主任带来的慢阻肺的科普，对大众来说真的是太有必要了哈。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也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点击关注本栏目的唯一官方微信公众号，里面有精彩的节目资讯和实用的养生知识。也欢迎大家每周一到周四晚间的9:30准时收看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行，我答应你条件，但是俺只能答应一半儿。先把这个半死不活的放了，其他人的命得用粮食量。
1: 队长，这小子怎么办？
2: 聂卫队长，俺求求你了，把他放了吧。
0: 放了？皇军的事办完了，现在该算算咱们俩的账了吧？
2: 俺已经让你拉走了俺所有的粮食，俺答应你的俺做了，跟你再无账可算。
0: 俺家的地契呢？俺家的地契在哪儿呢？
3: 冯队长说了，谁要是能说出到底是谁烧的麦子，就饶你们几个一条狗命，要是不说，那就让你们尝尝这天火的滋味吧。
4: 干爷，干爷，
5: 看老夫母亲，
4: 干爷，
5: 脖子这么小，俺今天也让你尝尝这父子离别的滋味。
0: 俺就把这个崽子放到火里边烤一烤，省得他长大了再来找俺报仇。
4: 可以，可以，
6: 俺知道，聂卫，俺知道，聂卫，俺知道谁烧的，俺告诉你。别走，
1: 我等等你。
6: 别走，别走，
2: 把人放了，
6: 把人都放了。
7: 神枪手打鬼子，一个弹子一个都不会浪费一发子弹呢。
2: 一个说没说就啥时候回来看爹？
8: 这回可是伤得不轻。
9: 爹您坐，
8: 好好的养养吧。
2: 你来也不分分时候啊，咱没粮食给你了，以后啊也没粮食给你了，你闺女你外孙现在都养不起了，要不你把他们娘俩带回去吧。
9: 说啥呢你？
8: 都这个时候了还说这话呀？俺今天不是来找你要粮的，俺是给你送粮的。
10: 长春和俺哥他们的队伍端了鬼子的据点，粮食也抢回来了。
6: 别走，别走！
11: 哎，外面大门关好了吗？
6: 关好了。
11: 哎，也算你小子有良心。你咋知道俺在这儿的？俺用的这招叫灯下黑。这个时候，俺要是朝县城跑，肯定得让他们抓住。出卖你哥，俺做鬼都饶不了你。
12: 轮不到你做鬼，
6: 完了。
10: 小鬼子的农场不存在了，大脚领着乡亲们种下粮食，一半留给自己，一半送到八路。

0: 巡游击队，土地又按原样回到乡亲们的手里。按哥说，山东省行政委员会为俺们制定了安家计划，给俺们发农具、发种子，还牵来了牛马等大牲口。爹的土地还回来了，但爹的病也更重了。这天，爹突然让俺们带着他去看看田地。
1: 大姐，
2: 哎，
1: 俺鼻子灵得很，地里的粪不够，粪发酵的也不好，容易烧根子。
2: 瞒不过您啊，这牲口都被小鬼子给抢了，这沤粪也还没到功夫。
1: 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小鬼子这些年把地活活够呛，这地只能种麦子、花生。咱们接过来啊，得花插着种，这样才能保地保粮。
2: 知道了，爹。
3: 你瞧你爹这人，在家里本来都说不出话了，这一到地头，病就好了大半。停下吧，歇一歇。还行吗？
1: 得劲儿。
3: 是。
1: 这火都给俺种上了。你说共产党啊，不计酬劳给俺种地，连馍都没吃俺一口。
4: 是啊，这种地的时候，其中一位首长说了，不管是谁的地，都一视同仁，就是要对咱老百姓使劲的好。
3: 咱回吧，日头落了就该凉了。
1: 俺不回，俺想再看看，俺还想喝秀秀拉拉呱。
5: 老小孩似的，
3: 那俺先回去拌饭，俺等你回来。
1: 秀儿，
0: 哎，
1: 让爹靠会儿。
0: 哎。
1: 爹要献地，献地。来，秀秀。
0: 你是谁呀？
1: 你是谁呀？
6: 谁呀？爹。
1: 谁来了？
0: 谁来了？
6: 儿子回来了。
0: 哥，
6: 哎，
0: 爹说了要献地。
6: 真的假的
1: 啊？
6: 真的假的
1: 啊？
6: 你老在这装糊涂。
0: 在梦里，俺不知多少回就这样踏进这扇门，走在院里的青石板路上，在梦里，俺能闻到每天到后晌就泛起的牛膻气，混着青草的气息。

0: 听到俺娘呼唤俺们三个孩儿回家吃饭的声音。
1: 苏苏，可劲儿啊，你们都散哪儿疯去了？快回屋吃饭了。
0: 在梦里俺看见俺家粮仓的门开了，爹笑呵呵地站在粮仓的门口。
2: 真好，粮食满坑满谷。

0: 粮食屯子里流淌着金子一样的麦子，在梦里俺永远都是十二三岁。
1: 唐时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全心全意爱你。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2: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靠谁？靠我呀。
1: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3: 我就要孩子看着这趟路程，我答应孩子。
1: 6月4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人这一生最难得的是什么？
4: 是心有所感，老有所慰。
5: 是心有所归，老有所乐。
1: 国医大师徐经世老骥伏枥，年近百岁仍行医授业。
4: 良生不在凡，在顺势，在平湖，清淡饮食，起居有常，信心阳气，身有余力熬心志。
1: 国医大师韩明相，志在千里，耄耋之年仍应诊解惑。
5: 养生不在补，在动阳，在通大，神驰太极，舒心活乐，万事获得，心有热爱而乐之。
1: 老有所为，因为坚守，医者仁心；老有所乐，因为热爱，更要奔赴。不忘初心，不计年龄，传承中医智慧，乐享健康人生。
6: 痛痛痛！啦啦啦！
7: 挤挤挤！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又渴又累，全新脉动，三联电解质，三重维生素，清爽果味，全新三 D 原动力，一口脉动，状态拉满。回来，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想每天都跟你在一起，我再也不想虚度光阴了。我想跟你结婚，跟你一起度过这样的时光。

0: 陈科叔，我们要做到这个份上吗？
1: 当然了。
0: 你觉得安东提到的那位老板与在曼谷和安东见面的是不是同一人？
1: 有可能啊。
0: 到底是谁这么想让乔尼死啊？
1: 一开始以为安东是为了弟的事才追杀乔尼，但现在可能不是啊。一开始我也跟你的想法一样，觉得是弟的事情，但现在应该不仅是弟的事情。乔尼从来没有挡过谁的路，是吧？
0: 你的肚子啊？
1: 是啊。
0: 吃饭吗？

0: 太饿了，要命，好饿，我要晕倒了。
1: 为什么你爸爸要说谎啊？
2: 好像他想从昊天哥的姐姐潘妮姐那里得到什么消息。
1: 什么呢？
3: 有什么秘密啊？
2: 真的说。
1: 什么呀，毛人哥？
3: 什么毛人？
1: 哎呀，是爸爸呀！我都看不出来。
3: 疯了！到底有什么秘密？为什么他想知道过去的事情？
4: 潘妮姐曾经跟特尼哥订过婚。
1: 你也一起啊？
3: 我们一起来的。
4: 但最后还是退婚了，因为潘妮姐发生意外，精神失常了。
3: 什么意外啊？
4: 潘妮姐和特尼哥和他的双胞胎弟弟蔡坤哥出去，然后出了事故，蔡坤哥去世了。潘妮姐受到惊吓，精神失常。
3: 你爸还有双胞胎？
2: 他就在那场意外中去世了。
3: 似乎特尼先生想知道帕尼小姐所知道的那场意外，但不想让别人知道，但他自己又想从帕尼小姐那儿得知。但如果他真想知道，那我们直接去问帕尼小姐。
1: 爸，你说什么呀？一会儿知道一会儿不知道，我都听不懂。
3: 要再说一次吗？
1: 跟之前一样吗？
3: 可以啊。
1: 不要了。
2: 我怀疑的是，为什么他让人假冒我妈妈来签名？明明提交法院的话只需要一两个月，反正我也不会逃跑啊。

0: 谁的肚子？从哪里来的声音呢？哪里呢？
1: 我的。
0: 肚子叫这么大声，还是回家吃饭吧。
1: 哎，你真的是，你到底是我女儿还是我妈？
0: 你说什么呢？
1: 哦，
0: 爸，我们回家吧。乔妮和昊天哥才能去休息，走吧。
1: 真的要休息啊？
0: 嗯，怎么了？
1: 担心他们不休息啊？
0: 正经点，詹科，回家。
1: 睡觉不要睡得太死啊，不然安东来了你都不知道，知道了吗？
2: 走吧，詹科叔。
0: 哎呦，感人哦！
2: 你想什么呢？
0: 那赶紧走吧，走走走
1: 走，走吧，这边，这边。
0: 你干什么呀，爸？
2: 你这样穿还挺好看的。
3: 是吗？

0: 在想念婆婆吗？
1: 如果婆婆还活着的话，我就不必跟你去曼谷，你就不会跟你爸爸有矛盾。
0: 可是你可以遇见我，我也能够爱你。

0: 小妮，你看看天上。你看到那些星星了吗？婆婆就在那上面。
1: 昊天哥，我又不是小孩子，你可没那么容易就把我骗到了。
0: 我可没有骗你。
1: 怎么不是？那是星星，不是婆婆。
0: 可我妈妈在。

0: 爸告诉我，我妈妈就在那上面。
1: 你爸爸挺可爱的，还相信这种事情。
0: 有时候，虽然我们知道真相是什

有时候会让我们知道能从哪个地方找到我们爱的人。

0: 找你，快来。走吧。
1: 还是原来的教授，之前你们就是这样逃走的，我还记得。
0: 特尼哥派你来的是吗？
2: 是爸爸吗？是我爸要杀了我吗？
1: 知道也没用，也没办法告诉别人。
0: 乔尼，
3: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2: 我先去洗手间。

0: 兰斯小姐，
1: 我有事让你帮忙。我在这里应付他的期间，可以派人帮我照顾乔尼吗？
0: 啊，可以的，我认识一些人，倒是我帮你联系吧。去哪里找乔尼小姐呢？
1: 我来问乔尼。但是你要走出公寓吗？
0: 这个不必担心的，我会小心的。
1: 你看到我发给你的资料了吗？
0: 你怎么进到蔡坤先生家里的？
1: 不能，我发给你的资料是你需要的吗？
0: 是的。
1: 我已经收集了，我会拿给你。我还发现了遗嘱，正如我们所想，所有的财产真的都给了乔尼。
0: 我已经收到全部的资料了，我会尽快走法律程序的。至于你交代的事，我今天就去安排好。
1: 谢谢。

0: 常用吗？
1: 可以的。数据清楚显示了有人挪用公司资产，这里是公司资金转出明细。我会陆续将蔡坤贪污公款的证据都放在书的后面。如果我出了什么事，而蔡坤又想在这时候抢走乔妮的财产，那你就拿走这些文件。
0: 是，希望这些文件可以让蔡坤先生一无所有。
2: 好，那我一会儿把定位发给你，如果你要是有空就来找我哦。
3: 好。
4: 跟谁聊呢？
2: 蓝思怡。
4: 蓝思小姐吗？有什么事？
2: 蓝思怡说她让我把定位发给她，说有空来找我玩。
4: 一天没见就很想念了，她看起来很爱你啊。乔妮，我们今天要一块去市场。
2: 好，但让我先吃饭，好饿。

0: 没有去见乔尼，因为没有明天要去见诺娜的父亲达甘先生重要。特尼不该这样做。
1: 其实特尼不是这样的人，他一直都很好，虽然跟帕妮已经退婚了，但还经常来看他，近20年来都是如此，没有爱上别人也不结婚，为什么突然会跟诺娜纠缠呢？
0: 谁会知道有一天他会跟蔡坤一样变得狡猾多端呢？庆蔡之前总是说他将来会把所有的财产都给特尼，因为如果交给蔡坤肯定会被他败光。有时候我还私底下想他是不是讨厌蔡坤，如果蔡坤还在的话，他肯定不会想到导致今天这一切的人竟然是特尼。
2: 我回来之前，帕妮姐告诉我凶手的戒指。
3: 凶手的戒指？为什么他会这么说？
2: 我也不知道。但是我想了想，当我把戒指伸到帕妮姐面前的时候，她都被吓到了。
3: 但她本来就不喜欢别人把手伸到她面前。
2: 就是啊，我也不确定。但听了你爸爸说的话，就是我爸爸的双胞胎蔡坤，他好像是一个……
4: 乔尼，浩天，
2: 张科叔，
4: 吃什么呢？
3: 张科叔，
4: 哦，面条。快点，啤酒！
5: 一直催催催，也不见你帮忙。
2: 你带了这么多、
5: 这些都是我奶奶以为你没东西吃，叫我带过来给你和昊天哥的。你先放这里啊。
2: 没错没错。
4: 哎，你放这里，我坐哪里啊？放心。
5: 那你就坐你的位置啊，凳子这么长，有什么好抱怨的？
4: 哎，刚才你们坐在这里在聊什么呀？我们开车过来，远远就看到了，你们脸色很严肃。
2: 我们在谈爸爸的事。
5: 你的富豪爸爸吗？
2: 是的。
4: 你爸怎么了？
2: 好像他背叛了昊天哥的家。
4: 啊？
2: 还有我手里很像我爸爸的那枚戒指，帕妮姐说那是凶手的戒指。
4: 什么？
2: 而且啊，公司还泄露出一段视频，是我爸跟诺娜在一起的画面。
5: 那是你嫂子。这都什么人啊？
2: 其实之前我爸爸是个好人，但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就变了。难道他一开始就不是个好人？
4: 或者凶手就是你爸的双胞胎？
2: 詹克说我爸的双胞胎早就死了。
3: 但如果特尼哥是好人，蔡坤哥不是，那出事故的时候蔡坤哥已经死了，
2: 那就只有我爸爸和帕妮姐活了下来。
3: 难道活下来的不是特尼哥，是蔡坤哥？
2: 如果过去他就知道他什么都得不到，他可能会想杀了哥哥然后假冒他，谁知道呢？
5: 乔尼，你现在说的这些真的很有戏剧性。
4: 怎么办，昊天？
3: 我也不确定。
4: 哎，可是帕妮小姐曾经说过，这戒指是凶手的戒指，帕妮小姐也是那场意外的当事人。本来有两枚戒指，一枚在你爸爸的手上，一枚在你爸爸双胞胎的手上。你想想看，你爸爸有那枚戒指，你妈妈也有你爸爸的戒指，奇怪吧？
3: 你是说乔尼的妈妈拿走了特尼哥的戒指，那他为什么会有另一枚戒指？
2: 难道我爸爸有两枚戒指？

0: 我已经完成了，非常感谢你过来帮忙。没有关系，那我先告辞了。
1: 既然离婚了，我就没必要再去普明公司工作了，我要辞职。 我觉得我已经没脸再回去工作了。如你所愿，你和我离婚了。不仅如此，还破坏了我和我爸的名声。你是不是很开心？
2: 我为什么要开心？

0: 是你拍的这个视频，也是你放出来的，还要装作不知道吗？
1: 对啊，是我拍的。我只发送到公司的邮箱已经仁至义尽了。伯父，如果你想要做些什么的话，你要考虑清楚，因为我也不想让这个视频出现在网络上。
2: 昨晚你让我破除危难，是有事想跟我说，对吗？
3: 没错。
2: 是什么事？
3: 我已经想起那场车祸的所有事情了。蔡坤哥，他亲手杀了特尼哥。

0: 是帕尼小姐说的吗？
1: 是的，她说蔡坤哥亲手杀了特尼长。
0: 帕尼小姐愿意当证人吗？
1: 愿意。
0: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要赶紧立案。
1: 那我让你处理的事呢？都安排好了吗？
0: 明天团队就下去了。
1: 谢谢，我也正要去做你所说的事情。
0: 好的。
1: 我们要赶紧先去报警，我已经跟警察约好了。

0: 终于结束了厮杀。
1: 是的，
0: 希望以后不会发生什么事情了。
1: 如果他们要起诉或者提要求，那我们就反击。
0: 我知道达干先生这个人，他保持沉默不是因为认输，他肯定会报复的。
1: 那我们必须要做好准备了，因为他能报复的唯一手段就是把我们的项目交给别的公司。
0: 我也是这样想的。

我们要更加努力的工作。当年爸爸刚创立公司的时候，我们也能找到很多客户。现在我们公司这么壮大了，再找到新客户应该不难。

0: 乔妮，你走路小心点。
1: 看路是你的事，但是看心是我的事。
2: 过来靠近点，我负责看路，那你负责看着我的心吧。
1: 可真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

0: 是你。
1: 强，你快躲起来。

0: 梁哥说：“强力，你在这里等我。”
1: 好，天哥，
0: 灾在我手上。

0: 你以为我什么都不懂吗？我不知道他们去哪儿了吗？
1: 奶奶，我爸爸他可能带着手下去店里了呢。
0: 哎，
2: 哦，乔妮，
3: 平江，你过来。
1: 啊，什么呀？什么？
3: 先过来，先不要问。
1: 他搞什么？怎么回事？
3: 啊，来了来了，张哥说。
0: 怎么回事？
4: 小心点，张哥说。
3: 爸，爸。

0: 三颗珠让我们送他回来，
1: 去医院就被抓了。
2: 可是你这个样子回来会死的。
1: 我想死在家里。你去找查特叔来。
2: 是酒馆的查特叔吗？
1: 啊，去啊。
2: 好好好好好。
0: 他是医生吗？
3: 我也不知道。
0: 话真多。怎么样，陈科叔？
1: 佳妮，你没事吧？
3: 陈科叔，你都伤得这么重了，还关心我？
1: 你就像我另一个女儿。
3: 陈科叔，陈科叔，陈科叔，
4: 不会的，不会的，你别出事啊，儿子，不会的。
3: 老天哥，我待会儿回来。
4: 为什么，
3: 婆婆？你要去哪儿啊？
4: 我看不下去，我无法忍受他受那么重的伤啊！
3: 婆婆，
4: 乔妮，为什么我不能让他消停点儿呢？不让他跟别人发生冲突不就好了？我怕他死，我害怕，我害怕要白发人送黑发人，我真的害怕，我不想亲手将我儿子送进火葬场啊！
3: 婆婆，张可叔会没事的，婆婆。
5: 去报警，你是不是已经准备好了？
6: 是的，之后律师团队会跟进的。
5: 玲珑，你一定要让他坐牢，你明白吗？他要是逃脱了的话，我们两个就都麻烦了。
6: 别担心，我们赶紧去医院吧，赶紧把你的事情处理好。

0: 文件。他让人去假扮成母亲，这样就可以完成父女关系登记。
1: 是的，就不用等提交法院一两个月的时效。
0: 可是，那我们不能取消吗？
1: 程序已经完成了，就不能取消。
0: 那接下来该怎么办？蔡坤这种人不会放过乔妮的。等警察调查帕尼的车祸意外，乔妮岂不是危险了？如果警察打电话让他去接受审讯的话，那他一定会知道我们在做什么的。

0: 怎么了？想我了吗？
1: 是啊，刚好想你了。在做什么呢？
0: 准备洗澡睡觉了。
1: 哦，那我晚安了。
2: 去做什么呢？为什么要说谎？

0: 杀他说早死早超生，来吧。
1: 詹科他会没事的吧？
2: 会没事的。
3: 查特说你是医生吗？
2: 曾经是。
3: 那为什么现在捡垃圾啊？
2: 不想当了呀。
1: 什么呀，那我儿子会得救吗？你不是医生吗？扎克会不会有事啊？
0: 他是医生啊。
2: 我曾经学过兽医学，但没有钱继续读，所以就要捡垃圾。
3: 这查特叔，你说兽医吗？
0: 哎，都是医生吗？
3: 什么呀？
2: 猪狗鸡鸭牛我都治过，再治一个人要什么紧？有点痛了。
1: 儿子忍一下，忍一下。

0: 们都来到这里了，还要跟来？
1: 你是在跟我说吗？
0: 啊，自己想。
2: 喂，你们两个能不能别吵了？也不知道张科叔会不会没事，你们还在这里吵架。都坏了吧？
3: 你爸每次受多重的伤都是我治的，你别担心他了。
2: 你确定吗，查特叔？
3: 他这种人，让他休息两三天他就能跟从前一样活蹦乱跳，他的性子你还不了解吗？我走了，赶时间，还有一只病人等着我呢。
2: 什么病人？按只算啊。慢点开车啊，查特叔。
3: 走了。
2: 皮匠，张科叔怎么样了？
4: 查特叔说我爸应该会没事的。
2: 可信吗？我看他每天都疯疯癫癫的。
4: 我也被吓到了，我才知道他是医生。哎呀，
1: 这种疯癫的人竟然是医生。
4: 是。乔念，我担心那个安东还会再回来杀你。
2: 应该会消停好几天，张科叔也让他遭了不少罪。
5: 医生还不来吗？
6: 医生来了。
5: 为什么这晚才来？
3: 我也是有工作要做的。
5: 你这种不入流的医生能有什么工作？

0: 快一点啊，我快不行了。
1: 你心脏源没那么容易死。我看看伤口。哦，你受这么重的伤，对方岂不是死了？
0: 没死。
1: 那意思他很厉害。
0: 很厉害。要不是他阻挠，我的工作早就结束了。哦，
1: 雇佣行凶。
0: 别问那么多。
1: 我是担心你的工作做不完，那对方就不付给你酬劳。
0: 他在曼谷，他不知道我动手了没有。
1: 还是曼谷人要来杀我们这里的人。
0: 还是妇女？
1: 真的吗？

0: 他简直太不要脸了。你看看，跟着我们去每个地方。我觉得让他去酒店比较好。
1: 这是乔妮的家吗？
0: 你这种人住不了的，我觉得你还是找个酒店去住吧。
1: 我对住宿没有什么要求，有地方给我休息就行。我可以在哪里休息呢？

0: 这在曼谷就应该结束了，为什么还要跟过来？
1: 哎，来工作。要建的度假村还在找人负责不是吗？
0: 特尼哥找你了吗？
1: 对，还签了合同。我是过来看地的，估计会在这里停留一周。

0: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新安夜空》。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衣科学，突破不可能。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安夜空》。今天上午，省委书记梁延顺出席省政协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议暨资政会开幕会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建强用好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推动科创引领高地前沿突破，为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做出更多安徽贡献。省政协主席张希明主持会议。
1: 会上，省政协副主席罗平作主题发言，冯光耀、刘建国、聂余满、刘玉红、范进等五位委员和专家先后发言。在认真听取发言后，梁延顺指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现国家意志，服务国家需求，代表国家水平，要胸怀国之大者，坚决扛起政治责任，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发挥国家实验室引领作用，建强用好大科学装置等高能级创新平台，要加快打造三加 N 科创引领高地，推动量子信息、聚变能源、深空探测等优势赛道保持领跑，聚焦人工智能、生命科学等潜力赛道持续发力，努力让优势更优、高地更高。要坚持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推动前沿科技研发沿途下蛋，实现更多从一到十、从十到一百的跃迁升级。要保持战略定力和历史耐心，充分释放尊重支持人才的鲜明信号，引导金融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拿出优质资源支持科技创新，厚植乔木参天、灌木茁壮、苗木葱郁的创新生态。梁延顺强调，人民政协事业是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希望全省各级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发挥自身优势，贡献智慧力量。省委将一如既往地支持人民政协依照章程开展工作，共同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张希明在主持会议时指出，全省各级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要按照党中央部署及省委要求，围绕打造三加 N 科创引领高地等重点工作，深度协商议政，广泛凝聚共识，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省领导单向前、魏胜斌、任清华、余爱华、陈顺、郑红、李和平、张祥安、马传喜出席。
0: 今天，省长王清县深入淮南市煤矿企业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深刻汲取近期重特大事故教训，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持续提升隐患排查质效，守牢煤矿等各领域的生产安全底线，坚决防范和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王清县来到淮河能源顾桥煤矿，通过监控系统查看井下有关设备运行情况，逐一了解入井人员登记、检身及定位系统管理流程，叮嘱必须严格执行安全规程，确保底数清、情况明。随后，王清县深入井下910多米的采煤工作面，检查支护、顶板管理、瓦斯抽采监测等关键环节。他指出，人命关天，要坚持井下与井上安全并重，深入推进隐蔽致灾因素普查，强化瓦斯、水害、顶板等风险精准监测、超前预警，推动安全治理常态化、长效化。督导中，王清县强调，要全面落实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深入开展隐患排查整治，确保硬措施得到硬落实，要严打隐蔽工

0: 工作面安全监控造假、超层越界、违规转包分包等违法违规行为，加强行刑衔接，有力发挥震慑遏制效果。要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层层压实安全责任，紧盯矿山、危化品、建筑施工等重点领域，加强全链条穿透式监管，解决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为全省高质量发展营造安全稳定环境。
1: 5月27号至30号，2026 RCEP 地方政府暨有城合作黄山论坛在安徽黄山、合肥、芜湖、亳州联动举行。来自 RCEP 成员国的政要、地方首长、驻华使领馆官员、国际组织代表以及企业家等跨越山海齐聚安徽，在新蓝图、新机遇、新合作的主题下，共话合作，共谋繁荣。RCEP 黄山论坛正从地方性平台跃升为服务国家总体外交的重要载体。
2: 作为 RCEP 区域内唯一的综合性机制化地方政府间合作论坛平台，2026 RCEP 地方政府暨有城合作黄山论坛聚焦安徽产业、科创、文旅等优势，围绕新质生产力、贸易投资、教育交流合作、媒体智库等内容，举办了多场交流对话会，以论坛为媒介，与会嘉宾互相增进了解，探求商机，寻对结好，开展合作，签署涉及经贸、科技、人文、友好省州城市等20项合作成果文件，为推动 RCEP 高质量实施、深化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注入新动能。
3: 在这个时候，我们召开这个论坛，对 RCEP 从1.0向2.0版的跨越有重要的影响作用。这个论坛对于促进政府间、企业间、地方间的合作有着重要的作用。安徽在这带了很好的头，给国际间地方合作能够发挥一个领头羊的作用。
4: RCEP 论坛对企业界和成员国来说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交流活动。安徽与马来西亚在汽车、电动汽车以及人工智能领域已经开展了一些合作。我们这次还在教育和旅游业与安徽签署了不少项目。我们期待看见安徽与马来西亚合作进一步深化。
2: 本届论坛不仅在合作成果数量上再创新高，更在合作深度和广度上实现了突破。在侨商对话会上，来自 RCEP 各国侨商侨领、涉外企业代表分享了市场开拓、风险防控、合规经营等经验。活动促成了中新生物制造技术标准出海、高效合作、徽商企业出海服务等项目成功落地。在马来西亚的主宾国活动上，安徽农业大学联合 RCEP 成员国农业院校、企业共同发布 RCEP 农业科教创新联盟黄山倡议，并达成16项务实合作项目，涵盖友好学校缔结、职教合作、海外人才培养基地共建、合作办学及经贸合作等领域。
5: 我们将协同数十家 RCEP 成员国的农业高校以及科研机构，在生物育种、包括茶产业、畜禽水产以及智慧农业等方面，常态化开展科研协同攻关、人才联合培养、学术交流互访。
6: 此次合作有效促进了泰中教育交流与技术共享，为我们培养高素质技能人才和国际化办学与职业教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 本届论坛首次采用一加 N 模式，除黄山主会场外，合肥、芜湖、亳州三地设立分会场，实现了从高科技到民生、从汽车工业到中医药文化的全领域覆盖。活动中，除了一批重点项目集中签约之外，还揭牌成立了中国安徽东盟科技创新合作应用中心，发布了合肥市新质生产力海外场景应用清单和跨境金融专属服务方案。
7: 安徽科创资源丰富，这次成立的科技创新合作应用中心将进一步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创新企业孵化和技术人才交流。我们也希望能进一步加强与中国，特别是与安徽省在各领域的合作。合肥在科创领域拥有强大的潜力，而柬埔寨则坐拥优越的区位优势。我认为我们能够打造一种共赢的伙伴关系，不仅惠及大企业，也将造福中小企业和普通家庭。
8: 我们也 很希望是说马来西亚包括东盟的很多这些有潜质的企业呢可以来到中国，来到这个 RCEP 的成员国呢去做出投资。毕竟我想 RCEP 就是提供这个平台让成员国的企业啊可以去

0: 去探索更大的这个市场。
1: 作为一年一届的国家级机制性论坛 ，RCEP 地方政府暨有城合作黄山论坛，自2023年首届举办以来，持续发挥效能。相较往届，今年的论坛成果更丰硕，共促成经贸、有城、人文等领域合作项目71个，总金额45.1亿元，涵盖新能源汽车、光伏储能、新材料、现代农业、职业教育等多个领域。论坛的溢出效应也不断彰显。数据显示，2025年，安徽与 RCEP 成员国进出口总额已飙升至361.9亿美元，平均每天就有近1亿美元货物在安徽与 RCEP 区域间流转。今年一季度，这一强劲势头不减，继续实现了22.2%的高速增长。
2: 当前，安徽省小麦主产区正在大规模集中收获，得益于两种粮法粮机深度融合，全省小麦丰收在望。
3: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是亳州市利辛县城关镇的五寨村，在我身后大家可以看到，仅一路之隔的两块麦田，长势却截然不同。左边这块小麦出现了大面积的倒伏，而在右边这块麦田秸秆挺拔，麦穗饱满。同一个村子，同样的区域，为何长势出现这么大的差距？答案就藏在种子的选择和田间管理的细节之中。
4: 这片示范田选用的是兼具抗倒伏、抗病虫等优势的专用小麦两种。对比常规麦种，这个品种根系发达，麦杆纤维韧性更强，植株高度管控科学，能有效提升小麦抵御风雨灾害的能力。
5: 哦，这是咱刚才在那个倒伏的地里取的那块，就随机取的，就扎根比较弱，相比一下，这个刺生根比较多，它茎杆比较粗壮，在那个品种它不会倒。
4: 两种还需粮法配，品种优选的基础上，当地农技部门还全程推行标准化田间管理，有效控制小麦无效分裂，筑牢小麦生长骨架，避免植株徒长头重脚轻。优良品种加上全周期田间精细管护，五寨村的示范田在经历了前段时间的连续雨水天气后，并没有出现倒伏减产。
6: 今年的小麦长势一直喜人，麦穗大，籽粒饱满，病虫害、冻害，比往年的这个又少之又少。今年的亩产应该在往年提高20%左右，确确实实实现了这个丰收丰产。
4: 两种粮法夯实稳产丰产基础，先进的农机装备则是助力麦收高效推进的关键抓手。今年麦收期间，阜阳、滁州等地大力引进推广智能化、大型化、低损耗新型收割机，高效实现抢收减损、应收尽收。在凤阳县方丘湖农场的万亩高标准农田里，大型联合收割机往来穿梭，收割脱粒清选一气呵成。
7: 破损率非常低，毛病比较少点，就是做事效率比较高点。一台收割机能到300左右，一天的效率的话，应该是在1200上下。
8: 收得很干净，小麦损失率很低，秸秆留茬高度也符合我们的要求，我们觉得既省心又放心。
4: 淮南市凤台县、宿州市萧县、六安市霍邱县等地开展了机收减损大比武，农机手们以赛提技，以技降损，全力保障下粮颗粒归仓。
9: 车速快慢，隔台高级，逢机风量，每一个产数调差一点，一亩地就会多掉10几斤麦子。如果一亩地省20斤，1000亩地就是20000斤。作为农机手，我们要守住每一粒粮食，做到颗粒归仓。
10: 通过本次大比武活动，进一步提高了机收和农户的计量监督意识和贯彻标准自觉性，推动按表按规作业。
4: 截至6月2日17时，全省已收小麦3041.41万亩，进度69.88%，当日收获830.42万亩，投入联合收割机11.1万台。
2: 聚焦基层治理中的难点堵点，安徽将市县乡村四级党组织书记领办基层治理项目作为突破口，以精准施策回应群众关切，破解民生难题，切实提升基层治理效能。
11: 在六安市玉安区，对于91岁的独居老人张作春来说，如今生活里的大小琐事儿，总有社区工作人员的主动帮扶，晚年生活安稳又舒心。
12: 年龄大了，各方面都不方便。后来社区啊，各个老牌子，牌上呢什么都有，需要什么

0: 都能解决，你打个电话马上就来了。
1: 针对独居老人生活不便等群众实际困难，六安市裕安区在全区推广书记帮您办项目，依托线上平台和线下热线畅通居民反映问题渠道，并对高频问题归纳汇总，实现闭环处置。仅锥子庙社区就已通过上门志愿服务解决20多户老年家庭的生活难题。
2: 聚焦问题，精准发力，打通数据壁垒，实现从接诉即办到未诉先办转变。自全区推广以来，累计为群众解决诉求近20000件，办件率达99%。
1: 以项目化实施、清单化管理，精准破解群众急难愁盼。这套四级党组织书记领办基层治理项目的模式，正在安徽各地广泛推行。亳州市谯城区为解决议事协商群众参与度不高、协商成果转化难的问题，在基层治理中，通过望观察社情、闻广纳民意、问汇聚众志、切破解难题。前段时间，汤陵街道和谐家苑社区就协调相关部门与居民代表召开议事会，解决居民反映的路灯老化、电动车充电难等问题，
3: 把我们拉到了议事角一起商量法案公示、施工回访，每一步都和我们沟通。最大的感受是，以前是你管我，现在呢是我们商量着办。
1: 蚌埠市从群众身边的物业问题入手，由市委书记领办推动物业服务与基层社会治理深度融合项目。小区里出现烦心事儿，社区、物业、居民三方坐到一起，一件件商量，一项项落实。最近，龙子湖区解放街道建新社区淮尾东大院小区的居民们，在社区和物业的共同努力下，终于坐上了盼望已久的电梯。
4: 通过居民议事会，大小事都能顺利解决，居民和社区、物业非常和睦。
5: 像小区夹断电梯、公共收益的使用、邻里矛盾纠纷的化解，我们都是通过议事会共同协商解决，把矛盾化解在基层。
1: 当前，安徽正聚焦小区治理、民生服务、议事协商等重点领域，精心打造一批叫得响、成效实、群众满意的基层治理品牌。通过市县乡村四级党组织书记领办基层治理项目，让群众真切感受到基层治理的温度与实效。
6: 近日，淮南平围电厂最后一台100000千瓦机组8号机组顺利通过168小时满负荷运行，正式投产发电。至此，该电厂4期2台100000千瓦机组全面投产，全厂总装机容量达654万千瓦，成为全国第3、安徽最大的高效清洁能源电站。
7: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淮南平围电厂4期项目，在我身后这座高达238.9米的冷却塔，它的特别之处在于2台100万千瓦发电机组共用这一座塔，所以叫做两机一塔。这样的创新设计不仅节约了土地，还让循环水系统的效率提升了15%。
8: 我们围绕性能提升、工艺创优、技术攻坚三大方向，落实全流程精细化管控，还组建了22支技术攻关小组，完成40余件重型设备精准吊装，落地多项创新工艺，打造了能耗最优、效率最高的电力基建标杆。
6: 除了工艺创优和技术攻坚，项目全程依托数字化技术赋能施工建设，大规模应用 BIM 技术、智慧工地系统和智能施工机器人，搭建多级联动数字管控体系，综合效率大大提升。
9: 创新打造企业项目重点作业区域3级联动数字管控体系，应用30多项智慧工地模块和10余项 BIM 技术，自主研发 AI 安全监管和安全网格化管理平台，实现人机料法环全要素在线管控与分析预警。
6: 4期工程全面投产后，淮南平围电厂年发电量可达330亿千瓦时，满足约1200万户家庭全年用电需求。清洁电能通过特高压线路直送户苏浙。
10: 作为总承包单位，中能建建筑集团落实经营管理和企业管理必须到项目、项目管理必须到作业面的要求，高标准打造了100万机组、100万主变压器、100万特高压线路，近240米全球最高最大的两机一塔冷却塔，世界首个400工程，2台机组双头，为长三角地区迎风度夏提供了坚强保障。

贴心，因为我。

0: 如果签合同了，那就只能这样。如果你来这儿是看地的，也能住得了，那我也没意见。但如果你还跟之前一样不要脸的追求乔妮，那我不同意。
1: 你不同意，但乔妮没有反对。

喂。有什么事找我问询的？哦，好的，我方便。我没有做过。好，肯定是基德做的，但他是跟谁一起做的呢？

0: 那辆车啊，为什么我没想到？
1: 应该没人会想到。
2: 我不明白啊，为什么爸爸要杀自己的亲生女儿呢？你又没做什么对不起他的事，你不是说他是富豪吗？
0: 因为他不是亲生父亲，应该就是我们想的那样。
1: 你的意思是爸爸是蔡坤先生吗？嗯，
0: 但我们要怎么证明？
1: 就连亲子鉴定都证明我们是父女，那说明双胞胎很难通过亲子鉴定区分。
3: 这块地确实很漂亮，腾尼哥。
4: 乔尼怎么样了？
3: 昨晚出了一点事，不过幸好没有什么大碍，不过有人受伤了。
4: 是吗？如果有人去找乔尼，麻烦你告诉我一下。
3: 你在担心女儿吗？
4: 嗯，离得太远了。
3: 好的，

0: 乔妮啊。
1: 他是来看建度假村的地的，他是建筑公司的。
2: 我不是想知道这件事。
1: 那是什么事啊？
2: 就他整。

0: 比如我能不能相信他，可不可信呢？
1: 我也不知道。
2: 不可信。
0: 嗯？为什么？不可信吗？
3: 嗯。在聊什么呀？
4: 我们正在聊你这个人可不可信。
3: 那可信吗？
4: 我觉得不行。
3: 你不试一试怎么知道？也许我可信呢。
5: 皮匠，你带维尼哥去城里喝咖啡吧。
6: 对对对对，现在是4点钟，正是咖啡时间。
0: 你疯了吧？
6: 疯了吗？现在喝什么咖啡？
5: 他还没喝过我们城里的咖啡啊。
6: 哦，是吗？看起来应该没喝过我们城里的咖啡啊。走吧，我们一起去吧。走吧，维尼先生，我带你去。城里有一家很好喝的咖啡店。走啊，维尼先生，我带你去。我很了解这家店的。
3: 乔尼，你要喝什么吗？
5: 没事，你去吧。
6: 维尼先生，走啊走啊，待会儿再给他们带。
5: 为什么吉德先生还没来啊？这么晚谁打电话来？喂，你好。
7: 我是吉德，是兰斯小姐的律师。我有文件需要你签，明天早上我去找你。
5: 好的。
2: 待会儿就来了吧。那他说给你签的文件是什么？
5: 我和爸爸非父女关系的证明。
2: 为什么突然兰斯小姐会插手这件事？她不是特尼哥的女朋友吗？而且他们两个还准备结婚了。难道是兰斯小姐不想让特尼哥带着个女孩？
5: 我觉得肯定有什么事是我们不知道的。
2: 兰斯小姐肯定知道什么，

0: 要不要去做点什么呀？我们这样什么都不做真的好吗？
1: 我也不想要这样，但我们要先等律师处理好乔妮跟蔡坤非父女关系的事情。我也不想让他知道我们正在做什么。

父女关系证明书要起诉吗？亲子鉴定也做了，还能证明什么？除非帕尼他没有疯掉，然后再让玲珑回来证明我不是特尼。 鉴定证明显示，帕尼没有疯。

小妮真正的出生证明，他怎么会有这个？难道基德见到玲珑了？

0: 喂，基德先生，你到乔尼家了吗？基德先生，
1: 兰斯。兰斯和林龙是同一个人。

0: 接吗？
1: 不接。
0: 现在应该到乔妮家了呀，不然打电话给乔妮问问他。
1: 我要怎么跟他说呀？我应该怎么开口？如果要说我是他妈妈，我想当面跟他说。
0: 再打一次。

0: 哎，你还要走多久啊？
1: 齐德先生怎么还不来啊？
0: 不然你回拨昨晚他打过来的电话看看。
2: 对不起，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0: 怎么样？
1: 关机了。
0: 应该是有其他事，那我们去看看詹科叔吧，走。如果他来找不到我们，他会给我们打电话的。走吧。好了，虽然不经常牵手，但牵了就不会放。
1: 不知道明天怎么样，但现在必须，只能握我的手。
0: 哦，好，走吧。好凶啊。
3: 我说的那家最好喝的咖啡店就在这里，他们家的咖啡很有名的，咖啡香的整条街都能闻得到。
4: 就是这家吗？
3: 嗯，就是这家。
4: 嗯，哪家都行，赶紧买回去。
3: 两杯咖啡必须是最好喝的。
5: 我说了别进来打扰我，
6: 工作没完成还有脸打电话问我要钱？
5: 特尼先生，
6: 我交给你两件事，现在只剩下一件了，另一件不必做了。
5: 什么意思啊？
6: 那个律师我已经让他闭嘴了，钱你也收了，另一件事你解决好，别让我亲自动手。
5: 特尼先生，可以再给我多点钱吗？
6: 工作还没完成，你还有脸多要钱？
5: 求你有詹克帮他，所以难度变大了。

0: 妈，我肠子都熟了。哎，不能等凉一点吗？
1: 你什么时候才能吸取教训呀？啊？
0: 哎呀妈，那他要杀了乔尼，我怎么能袖手旁观呢？
1: 报警啊！你又不是警察，还轮不到你去抓坏人。
0: 我就在这里，差点都赶不及了。妈，你想一想，如果我再去报警的话，开车去找警察，然后警察再开车去救乔尼，乔尼早就死了，妈。
1: 哎，也是。下次你多带上点人呐，詹科，我是你妈，你受了伤，我会比你痛一百倍的，你知道吗？
0: 我爱你，妈妈。

0: 了，你自己吃吧，我去拖地板。
1: 张科叔，
2: 小妮，
1: 可以坐起来了呀。
2: 嗯，
3: 好多了，张科叔。
2: 起得来，好的

0: 说了。
1: 如我们所想的，他不是你亲生爸爸，对吗？
2: 为什么他要假扮成你爸爸？
0: 我也在怀疑，既然不是爸爸，为什么要承认我？
1: 嗯，
0: 我还以为我能见到我真正的家人了，可是……
1: 乔妮，如果见不到就放手吧。你就跟我们一起，谁说你没有家人呢？你还有我，还有我妈，毕竟我们都是你家人。
0: 啊，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啊，张哥叔。
1: 乔妮，我的肠子都要跑出来了。
0: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不痛吧？
1: 是吗？皮胶呢？
0: 他说要带维尼哥去咖啡店。
1: 咖啡店？
0: 嗯。
3: 嗯，哇，又喝完了，老板娘再来两杯。
2: 又来啊？
3: 啊，那在咖啡店肯定要点咖啡啊。
2: 那不是得坐在咖啡店里吗？
3: 这里就是咖啡店啊。
2: 哎，其实你一开始不是想带我来这里是吗？
3: 手里有咖啡，但心里就只装的有你呀。如果困了就喝咖啡，但如果想有人关心就来找我呀。这家咖啡香甜可口，但如果我们相爱，那就是甜心啦！啊，啪啪啪啪！
2: 你是在拖是吗？
3: 拖什么？
2: 拖延时间啊！早上你们坐在那边，是在计划什么对吗？你带我出来，就是在给乔妮和昊天拖延时间。特尼哥吗？他来这里做什么？是来找乔妮的吗？
3: 特尼？哪个特尼啊？就是乔妮的爸爸吗？
2: 嗯。
3: 完了。维尼先生，我们回去吧，快点。那两杯不要了啊，待会儿转钱给你，和之前的一起结啊。维尼先生，快上车呀！维尼先生，快点！乔妮，
0: 什么？
3: 乔妮，
0: 皮胶，什么事啊？
3: 维尼先生，在市场见到你爸了。

0: 乔尼和特尼先生之间到底发生什么事？
1: 他不相信你，所以才没有告诉你。
0: 虽然我受雇于特尼先生，但不代表我就是他的人了。
1: 那我怎么能真的相信你？
0: 我不是跟你说话，我在跟乔尼说。
2: 我真的可以相信你吗，维尼哥？
0: 当然可以，是因为你我才会接下特尼先生的项目。如果我不是为了待在你的身边，我就不会出现。
1: 乔尼，真的相信他吗？
3: 查特叔，不在这里，那会去哪儿啊？到底在哪儿啊，查特叔？

0: 么呀？
1: 我不回应是因为我要睡觉。有什么事啊？
0: 查特叔，你真的是医生吗？
1: 我是猴子。
0: 你要当什么都随便你，不过帮我爸爸一个忙。
1: 你爸爸的伤口又裂开，肠子露出来了。
0: 不是。
1: 你要吓死我呀？有什么事直说。
0: 我爸爸想让你和你手下去帮忙盯着一个人。
1: 你眼睛也长得不错，为什么不自己盯着？
0: 好玩吗？我是你的小伙伴吗？不是啊。等等，我拿照片给你看。这个人看得到吗？如果你看到他有路过，或者他去乔尼家，就帮忙说一下，明白吗？可以蓝牙传输，发信息发什么都行。
1: 这样，那我让手下报告上来，好了吧？
0: 我真的想问你啊，查特叔，你到底是什么人？是医生，还是看店的？是醉鬼，还是普通老人家？侦探小混混，你到底是什么人？
1: 有疑问，你回去问你爸去吧。我要睡觉了。
2: 为什么相信他，还告诉他实话？还不知道他是不是一伙的呢？
3: 在吃醋，对吗？
2: 笑什么？

0: 你好，你怎么来了？你好，兰斯小姐。你好，我派来的那个律师还没有来吗？
1: 妮姐，你怎么来了？
2: 你好，
3: 你好。
1: 先去坐吧，姐。
2: 维尼哥也大概了解了。
4: 乔尼跟我说了一些事。
1: 姐，你怎么跟兰斯姐一起来？姚恩姨知道吗？
3: 她不知道，我没有告诉别人。
1: 帕尼姐，你看起来像是正常了。
5: 那你是不是已经记得当年车祸的事了？
2: 对，我已经想起来所有的事情了。

0: 白坤哥假冒成特尼哥，整整20年。
1: 特尼哥就是蔡坤哥，我们没猜错。
0: 如果没有玲珑的话，就不能说出真相。
2: 玲珑，意思是在说我妈妈吗？潘妮姐，你见到我妈妈了吗？
0: 是的。
2: 你在哪里见到她了？

0: 桥，你有什么问我的吗？
1: 你和潘妮姐在哪儿见到的我妈妈？
0: 你不想先问问爸爸的事吗？
1: 为什么要让吉德先生做证明父女关系的事？
0: 因为我知道他不是你的亲生爸爸。
1: 我也觉得，但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0: 是真的。
1: 为什么蓝思怡你觉得是真的？
0: 因为我是你妈妈。

我妈妈吗？是。你真的是我妈妈吗？

0: 看来他是认真的了，爸爸，因为他把项目都收回去了，拿去竞标的项目，我们没有一个中标的。这样的结果，我早就想到了。
1: 我们可能要重新开始了，虽然会有一点点迟，但也好过在别人的鼻息下生存吧。如果要重新开始，那我就放手，让你代替我。
0: 为什么呢？一直以来我在很多事上都出现失误，包括你和诺娜的事，还有昊天的事。工作永远比不上家庭，可是挣来的钱可以让我爱的人过得舒坦。我只想这么多，但最后钱无法买到一切。
2: 钱可以买到舒适，但钱买不到幸福，对吗，爸爸？
3: 艾勋，帕尼失踪了，
4: 再过一两天就动手。
3: 好的，你还有什么吩咐吗？ 如果没有的话，就回曼谷吧。我完成，会马上给你汇报。
2: 我要留在这里亲眼看到他死掉。妈妈，那你什么时候知道我是你女儿的？

0: 就是你告诉我婆婆是怎么遇到你的那天。
1: 为什么你不告诉我呢？
0: 如果蔡坤知道我就是玲珑，那他绝对不会放过你。
1: 为什么你会这样想？
0: 因为庆蔡先生把财产都留在你的名下了，而不是给蔡坤。
1: 我名下吗？为什么？
0: 虽然是双胞胎，但每个人都会有区别。庆蔡先生看得出蔡坤假扮成特尼哥，所以他选择把一切都留给你，
1: 所以他才想让我死，因为我死了一切都变成他的了，他才会着急登记父女关系，甚至让人假扮成我妈妈。

0: 姐这么确信蓝丝姐就是乔尼的妈妈，蔡坤哥是前车之鉴啊，乔尼不能再被骗了。
1: 我确信。
2: 那乔尼就不是普通人了，爸爸有钱，妈妈也有钱。
0: 怎么，这跟你有什么关系？
2: 有关系啊，有时候那些一无所有的人要思考一下自己到底配不配。我听说你跟家族断绝关系了，你就像是一无所有的人。
1: 跟家族断绝关系？你什么意思啊，昊天？
2: 乔尼也许不必依靠你就能过上美好生活，也许是你要依靠乔尼。
1: 我觉得这件事还是以后再说吧，现在应该担心的是蔡坤的事。
3: 吉德先生说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是要找到办法证明和你登记父女关系的蔡坤不是你的亲生父亲。我们现在是有文件，只要拿来给乔尼签字就好了。
4: 可是现在吉德先生还没来。
3: 没来，而且联系不上他。
4: 如果要证明蔡坤先生假冒特尼先生，需要更多的证据，就连亲子鉴定都区分不了，那只有潘妮姐当证人足够吗？
0: 那也没有别的办法了，就算有也过去很久了，可以作为证据的东西估计都被腐蚀了。
4: 也有没被腐蚀的呀。
0: 是什么？
4: 戒指。
0: 戒指？
3: 现在我们在办武礼府，蔡坤先生也跟来了，我担心会有危险。好，好的。警察说他们会和当地警察合作，调查蔡坤先生来这里做什么。
1: 那警察真的能帮忙吗？
4: 妈妈，潘妮姐，我想到了，我们有证据可以证明特尼哥就是蔡坤先生。
3: 是什么证据？
4: 戒指。
3: 戒指？
0: 我还是没有想明白，这枚戒指怎么能当证据啊？
3: 听乔尼怎么说吧。
4: 这里。
3: 这是家族的戒指，他们兄弟都有一枚的戒指吗？
4: 是的，他们兄弟都有一枚的戒指，这是爸爸的戒指，那另一枚是蔡坤先生的。如果我们有特尼先生的，那现在特尼先生怎么会有戒指呢？
0: 那如果他说他弄丢了，重新打造了一枚呢？
4: 昊天哥，你忘记了吗？金店早就关门了。
1: 乔尼，这个其实很简单，哪家金店都可以做。
4: 不能做的是刻在这个戒指里。

0: 面的标志。
1: 金店已经关了19年了。
0: 是的，所以他不可能再有机会去做一枚新的了。
2: 那这枚戒指确实可以作为证据。
1: 在等维尼吗？
0: 他为什么还不来啊？
1: 他会不会背叛我们？
3: 给他一个机会吧，昊天。在我看来，他其实也不是一个坏人。不过现在，你能跟家里说一声吗？我出来没有告诉别人，他们估计已经找疯了。
4: 怎么了，维尼？
5: 特宁哥，你来这里做什么？
4: 我来休假的。
5: 是来休假还是来看女儿的？
4: 是要来看的，但是又担心被她说我不给她自由。你呢？你来这里，昊天怎么说？
5: 估计不满意。
4: 是吗？
5: 不过这么多人，并不只是我一个人来。
4: 不只是你，还有别人吗？
5: 有蓝斯小姐，还有帕尼小姐，就是昊天的姐姐。
4: 刚到吗？
5: 是的。
4: 那他们什么时候回去呢？
5: 没有说到回去的事情，但有听到修正什么证明的事，我也不是很确定。

0: 好，谢谢。昊天打电话来说，帕尼在乔尼家。
1: 跟谁一起去的？
0: 跟兰斯小姐一起去的。
2: 那我们去接帕尼姐回家吗？爸爸要是放手了，让我一个人，我肯定做不了。我需要帮手的。我想的是去跟昊天谈谈，让弟弟回来一起工作吧。

0: 他在家，把出入口都守好了。老板说今天一定要解决了他。你们两个去楼上，跟我来。我的律师去催促加快这个案子的进度，负责这个案子的警察就跟到了这里。
1: 待会儿我帕尼还有乔尼去跟警察谈，还要把乔尼的戒指也拿去。
2: 让维尼先生去跟蔡坤先生见面，是为了吸引他的注意吗？
3: 是的，我们才更容易跟警察谈。那我们还等什么？
1: 等时间。如果维尼哥没有背叛我们，待会儿就会有安东的人或者蔡坤的人去我家，那之后我们再出去就不会撞上了。那个叫维尼的人，有几分可信度啊？
4: 对呀，爸爸，要挖别人墙角的人不太可信啊。
5: 没错。
4: 张科哥，
5: 张科哥，出事了！
4: 什么事？你要说什么？
5: 查特殊派人来说，不知道安东派他手下去哪儿了，他们出动了两辆车呢。

0: 谢谢，最后活下来的时候再说吧，走。
1: 计划错漏百出，差点就没命了。
0: 乔妮现在已经回曼谷处理案子了，是吗？
1: 嗯，回去了。
0: 行。
1: 你还是挺可信的嘛。哎，等等，查特叔的手下说，安东那些人出动了两辆车，有一辆去乔妮家了，那另外一辆呢？张克，停车，马上停车，停车！
2: 皮匠敲什么呀？啊，敲什么敲？
1: 安东的手下出动了两辆车。
2: 啊，
1: 那另外一辆车在哪儿？
2: 另一辆车在哪儿？哎，完蛋了！

0: 大家好，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会干扰民航通信，给飞机飞行和起降带来危险。这些黑广播设备通常架在小区高层楼顶、出租房、山坡等地。根据我国刑法、广告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最高可处以20万以上50万以下的罚款，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打击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需要广大群众的积极参与，租赁房屋时核实租赁用途，不给黑广播提供场所、电源，不听不信黑广播广告，积极举报黑广播频率，举报电话12318，获取准确资讯，选择正规广播。
1: 王女士，出于歉意，我们将双倍赔付您这笔订单。是的，填写退款理赔申请表就行。对，银行卡号和密码也需要填写。好的，那您把收到的验证码填上去就可以了。感谢您的配合。
2: 你们知道他在干嘛？如果你认为这是一个普通的客服退款电话，那你就一定要小心了。其实这是一个假冒客服的骗局。当你在虚假的退款理赔网页上添入了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密码及手机验证码等信息后，你银行卡里的钱就已经被骗子转走了。
3: 2万2000元，
1: 感谢您的配合。
2: 当客服向你索要验证码时，千万不要给。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在接到此类客服电话时，请提高警惕，及时拨打110或联系当地公安机关，谨防上当受骗。

0: 九山洞风景区阴24到32度，天堂镇风景区多云转小雨24到31度，独秀山观音湖风景区阴转中雨24到29度，凤阳廊桥迷谷阴24到32度，天柱山风景区小雨转中雨20到25度，九华山风景区小雨转大雨21到26度，八里河风景区阴转多云25到33度，山南多云10到27度，和田市晴23到36度。
1: 养老诈骗，低价旅游篇。近年来，随着老龄化的加剧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一些不法分子利用老年人渴望健康、认知较弱等特点，在旅游过程中通过诱导、忽悠、捆绑销售、强制等手段，诓骗老年人以高价购买假冒劣质保健品、奢侈品，或变相增加各种高额费用，降低服务品质，谋取暴利。在此提醒广大中老年朋友，参团旅游时应该选择正规的旅行社，签订正式的合同，索要和保留好正式发票等有效票据，不满

0: 盲目听信商家推荐，不跟风贪便宜，避免冲动消费。如遇强迫或变相强迫购物，可在购物过程中留下照片、视频、音频等证据，返回后拨打12345-12337进行投诉。
1: 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
2: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的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3: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呐！
4: 怎么回事啊，大姐？
5: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6: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7: 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这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6: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8: 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9: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靠谁？靠我呀。
8: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9: 我就要孩子，看着他，我就我答应孩子。
8: 六月四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
5: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影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这是一张信仰者的笑脸，虽经历九死一生苦难

0: 2019年5月24日，每天习惯到广场健身的来凤人都被大屏上播放的新闻震撼了。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张富清同志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老英雄张富清60多年深藏功名，一辈子坚守初心，不改本色，事迹感人。在部队他保家卫国，
0: 几个月来地方他张富清的名字在这座县城变得家喻户晓，人们激动感愤，纷纷表达对老英雄的敬意。
2: 那是真了不起，很伟大，不为名不为利，就是为人民服务。
3: 像这样的战斗英雄值得我们退伍军人学习的，
4: 非常令人感动。他也是我们那个当过兵的人，也是我们那个服转军人的光辉榜样，我们应该向他们学习。好，就此在这里我跟他敬个礼啊。
0: 来凤县退役军人信息采集点工作人员聂海波至今还记得半年前让他震惊的那一幕。
5: 那是2018年12月3号，当时是他的小儿子张建全把他的信息资料带过来的。第一次来的时候他就带了一个退伍证书，当然我们的采集上面的要求比较多，然后我就把整个的采集内容给他看了一下，然后是对我说你等一下我跟他过来，也就是马上过来的意思。
6: 当时父亲正在生病在住院，就把这个事情问他，我说你有没有这个立功的一些东西，要是有的话应该拿出来。然后父亲说有这个东西，有这个东西，他说放在那个我们家里后面一个皮箱里面。
0: 回到家，张建全打开了旧皮箱，果然在箱底找到了一个红布包。没有犹豫也没有多想，张建全拿着红布包又朝军人信息采集点匆匆赶去。
5: 我就看他从身上就拿出了4样东西，那第一个是退伍证书，第二个像一张奖状一样的东西，当时我立马愣住了，这是我们西北野战军总司令兼政委彭德怀给我们张富清老人家里的一张特等功报功书，上面清晰地记住了我们的张富清张爷爷他的一个战斗功绩，先后获得了3次1等功，1次2等功，2次战斗英雄称号。我当时心里特别的激动，
6: 这些勋章它背后的故事，就是它到底承载了多少历史的一个价值，以及这个军功章是怎么来的，那当时真是还不知道。
7: 从我们家里整个来说的时候都感到很震惊，不管是什么，就是我感到很震惊，我们家里啊，其他的我们几姊妹都感到非常震惊。
0: 湖北日报传媒集团高级记者张如海是张富清的小儿子张建全的中学同学。2019年春节回老家，他偶然听到同学的父亲是战斗英雄的消息。
8: 当时呢，作为一种职业敏感，我就感觉到他是当代军人和退役军人的一个典范，尤其是作为一位老共产党员，他里面蕴含着就是共产党员的崇高的精神情操，我就觉得这是一个重大典型。
0: 春节上班后，他便邀请报社几位同事赶往来凤。
9: 2月12号，我们就往来凤去了。采访这样的老人，肯定要跟本人见面嘛。但是晚上传来消息说他不接受采访，那么宣传部就说是把省里来的人了解一些情况，所以他当时是勉强同意的。
10: 18年，参加这个什么西北野战军鄂中队359旅7-8团鄂营6的党战士。
0: 经过一番调研、采访和求证，很快 两份富有深度的报道出炉。随后，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跟进报道，老英雄的故事很快引发全社会关注。这些凝聚着忠诚和鲜血的军功章，第一次曝光于世。
11: 咱们看看这，你把奖章啊这些，
12: 爷爷之前拿出过多少次来给别人看？
11: 没有给哪个看过
12: 啊？
11: 平时没有啦，就是这一次。
0: 一位隐藏功名63载的战斗英雄，为什么在95岁高龄的时候，将自己的战功公布于世呢？
13: 他在配合那个军人，信息采集那个时候，他很犹豫，有矛盾。他的心计啊，就是在他那个日记上也说了这个事情。
0: 我想，我已是95岁的一名普通的离休党员、普通居民，不会给党和国家增添麻烦。如果不再出示证书，是对党、对组织的不忠。只好取出报功书、立功证等原始证件，配合采集。
7: 哎呀，他的故事就是不需要任何润色，只要忠实的还原就可以感天动地。我们就觉得他这种精神需要全国人民来分享他那种荣光，感受他那种山一样伟岸的品格。
14: 那个是你两个部队的，
15: 他们派过来的，来看你来的，也就是你原来所在的那个部队，是铁娃的。
16: 尊敬的张富清老战士，你好。
14: 尊敬的张富清老战士，
16: 你好，我
14: 好。
16: 我们是驻守在祖国南疆天山脚下的69221部队。
0: 张富清曾经战斗过的部队派人来看望他，听到来自部队的问候，张富清格外激动。
14: 慰问信，
17: 我见到你们，就想到了我们三国九的老战友们了。我今天见到你们，我想很喜欢，很高兴。
18: 我们也很高兴啊。
0: 就要分别了，张富清用一条独腿站起来，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一如当年送别战友。
19: 我都是你老爷。
0: 2019年5月9日，由中宣部组织的大型媒体采访团云集来凤县城。面对30多家媒体，张富清缓缓讲述起尘封了70年的战斗往事。陕西蒲城，中国授时中心所在地，距离蒲城县以东25公里的永丰镇。1948年冬，一场配合淮海战役的生死大战，让这里名载史册。
20: 永丰战役是西北野战军继黎北战役之后发起的一次重大战役，主要就是为了配合淮海战役，牵制胡宗南，不抽调一兵一卒，保证淮海战役的顺利进行，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21: 打云峰的时间，我们连和突击连，这突击队叫谁带呢？就在研究这个事情，在和我们商量，我讲。我是共产党员，我已经能够完成这个任务。
0: 永丰战役的敌方主将是国民党76军军

长李日基，他后来这样回忆作战经过：是夜，解放军在肃清外围阵地后，即向四周进逼，准备攻寨。我令各部队在寨墙上挖凿枪眼，做巷战准备。1948年11月27日夜，我军发起了最后的

0: 倒下去了，整整倒下去了，硬是接近不了了，倒下去了，啊，这个时候一夜就换了七八个连长，这个死了好多人呀，非常残酷的。
1: 作为突击队长，张富清带领两名队员通过地道接近永丰城，他们抠着墙砖缝隙攀上敌城。张富清第一个跳下四米多的城墙，敌人迅速包围上来，他端起冲锋枪一阵猛扫，敌人倒下一片，
0: 扫了几梭子，将近百把发子弹，打死了七八个，打伤了这不少。
1: 在激烈的交火中，张富清感觉到自己的头被猛砸了一下，
0: 直接上来是子弹打吧，打了这是打了一个，把这个头皮离了一条沟，离了一条沟的，我那去头我一摸，头皮打几个沟。
1: 头顶负伤的张富清满脸是血，他顾不得疼痛，匍匐着接近敌人的第一座碉堡，
0: 不顾一切，把这个什么杂鱼啊放在底下，上面的都放到手榴弹，手榴弹上面就用些紫艾草沙子把它压着，滚了两转了，这个什么轰的一响的吧，把这个城墙那一次那个碉堡了就消灭了，打的那个烟雾和沙子到处都是，整个漂亮看不大看清楚。我就他一打，我就接着往前面跑，往前面跑的，就接近那几个脚步，这样子呢，用同样的把他打着。
1: 那一夜，张富清接连炸毁两座碉堡，缴获两挺机枪，为大部队攻城清扫了障碍。战斗异常激烈，张富清幸存下来，而两名战友再也没有回来。永丰战役大捷，当年陕北解放区的《群众日报》报道永丰战役的战况说，我军歼灭敌76军15000人，活捉76军军长李日基。因作战勇猛，孤胆破敌，张富清荣立军一等功，同时被授予战斗英雄称号。表彰大会上，纵队首长王震亲自为他佩戴奖章，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也喜欢上这位小个子英雄。1948年12月，一份由彭德怀签署的报功书飞到张富清的家乡，距离永丰镇300公里外的陕西洋县。陕西洋县，北依秦岭，南临巴山，美丽的汉江由西向东穿境而过。地道的面食，透着烟火味的日子，那是洋县人浓浓的乡愁。1924年，张富清出生在洋县马昌镇双庙村一个贫苦家庭，他从小家境贫寒，父亲和长兄过早去世，母亲一人拉扯着四个孩子，家中仅有二哥是壮劳力。为减轻家庭负担，张富清14岁就去地主家做长工。穷是少年张富清对家的全部记忆。1948年3月，在陕西宜川，张富清遇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0: 我给别人报朝红的时候，在青岛的旗下人员来宣传说党的政策，帮助穷人来建筑建械，实行这个什么耕者有其田，这都是帮助穷人在这个什么

0: 主持，他拿着唱，我们就是这么歌。
1: 一支为穷人打天下的军队，彻底点燃了穷苦出身的张富清内心的希望。他没有选择回家，而是主动要求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成为西北野战军二纵三五九旅七幺八团的一名战士。此后的战斗中，张富清总是主动请缨加入突击队，冲锋在前。胡梯山、东马村、临高、永丰城等大小战斗，这位来自陕西洋县的小个子历尽了九死一生。
0: 这大仗子本来就是残酷的，怎么能够不知道？我是知道，如果不怕死，你的意志坚强，自己的动作呢，就会这么心思一秒钟，一秒钟就可以，一秒钟就可以确定这个什么胜利的决定啊！所以我这在每一次战斗中间，我不怕死，我都是抱着突击队，参加突击队员。
1: 经历了一次次战斗洗礼，张富清在炮火中迅速成长。1948年8月，他被全连一致推荐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崇高的信仰，神圣的使命，从此铭刻在他的灵魂深处，也奠定了他忠诚报国的思想基础。6月的大漠戈壁，空气中透着几分炎热。冬练三九，夏练三伏，解放军陆军某部在新疆戈壁滩已驻训半月之久。和平年代的大漠戈壁，成为锻造军魂的铁血战场。这支部队，就是张富清曾经服役的原三五九旅七幺八团的一支连队。
2: 我宣誓，
3: 我宣誓，
2: 我们是中国派三五九旅团人。
3: 我们是军中国派三五九旅团人。
2: 我们
3: 战死
2: 在井冈山。
3: 我们战死在井冈山。
1: 1949年6月，中央军委下达提前解放新疆的命令。西北野战军奉命挺进新疆，张富清所在三五九旅一路攻克宝鸡、天水，强渡黄河，沿途席卷残敌。9月20日，新疆和平解放。为控制局势，解放新疆，张富清随部队日夜兼程风餐露宿，沿途翻越祁连山、横穿哈密、吐鲁番、伊犁、阿克苏，一路向西抵达喀什，行程2500多公里，将红旗插上了帕米尔高原。这枚人民功臣奖章颁发于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为表彰在解放西北的大小战役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官兵，决定颁发此章。张富清因作战英勇而获此殊荣。
4: 据我们的团史查阅，当时我们七幺八团一共是4000余人，但也仅仅只有39人获得了这样的荣誉。
1: 新疆解放翻开了崭新的历史一页，屯垦戍边筑起了国防的铜墙铁壁。1950年，张富清和他的战友们再次挑起了重担，一手拿枪，一手拿锄头，向大漠挺进，拉开了影响深远的军垦大幕。这个跟随张富清65年的旧唐瓷缸，印刻着新中国之初的岁月往事。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1953年初，中央军委从各大军区抽调有作战经验的连职以上军官到

0: 北京集中，准备入朝作战。
1: 每批鬼子爷，大中国人，大朝鲜人，我这什么应征这个什么呢，去这个什么要消灭这一股机械，我去了。
0: 张富清毫不犹豫地报名参战，不到半个月，他和几十名部队骨干奔赴北京。到达北京不久，恰逢朝鲜战争签署停战协议，军委决定对这批部队骨干进行文化补习。张富清被安排到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部队文化速成中学，先后在天津、南昌、武汉接受为期两年的文化学习。这个搪瓷缸就是当时文化补习班的纪念品，它一直跟随在张富清的身边。1953年冬，张富清利用放寒假回到了阔别八年的家乡。今天在洋县双庙村，张富清的家乡还有几位亲人。75岁的堂侄张树基从小就崇拜叔叔，他至今还记得当年叔叔回乡探亲的情形。
2: 关键他当时回来，我没跟我同行啊，突然之间回来的，穿着军服嘛，大喇叭黄色又不散嘛，我就是从成都方向绕这个道路回来的，来了，经常在怀念他时候在这个地方，痛苦一场，我们都在跟前。脚下年龄。
0: 这次回家，张富清经人介绍认识了同村姑娘村妇联主任孙玉兰。
3: 这个嘛，反正一个姑娘家大了噻，就是跟前有人都介绍我们两个人，好以后我们就互相看了一看，面谈了一下，
4: 认识了以后他又到我们家里来了一次嘛，这就算是我农村就说起来就是订婚嘛，就是我个意思嘛。
3: 那时间呢，刘哥问他是不是个先进的军人，啊是一个普通军人呀，啊是一个这个比较先进的，跟着党团员是不是？他讲他是的。
4: 不，我父亲那人也不封建，只要他们两人没一个就同意了，对这个婚事也很满意。
0: 婚姻大事有了眉目，这是张富清这次探亲最大的收获。探亲快要结束了，他不得不把这份感情收在心底，返回部队。1954年底，张富清在速成中学即将毕业，此时新中国百废待兴，张富清转业面临着多种选择。
1: 开始我记得像我想嘛，在武汉啊，或者是在这个什么陕西啊，离家近的，有那么个想法，没讲出来。当时我就有一个这不对呀，共产党的抵挡不能有条件地去工作呀，要运清党的话，就这个什么党叫到我在哪里，我就应告到哪里。共产党员不到建国基本去，哪个都在建国基本去。这个文件的这当时在老子的吵了一下呢，我就跟着要报名，报名呢就到了这恩施。
0: 张富清毅然报名到艰苦的地方，同时他也做好了思想准备。在武汉，他给未婚妻写了封信。

0: 即将转业，希望他能来一趟。同时，他用积攒的钱买下这只皮箱，用一块红布包好用鲜血换来的勋章。从此，这只跟随张富清65年的旧皮箱，不仅锁住了赫赫功名，也封存了他的戎马岁月。1954年底，春节临近，在家乡忙于慰问的村妇联主任孙玉兰，收到了一封张富清的来信。
1: 他你是不是出来在部队上来玩一次，你看你来不来，愿不愿意来。好，我心里我都拿不准主意，问我们那个区长，问那个华区长，他们他讲可以，他讲我讲我去不去好长时间，我去个过把月。好，当时那个区长都讲，他个傻女儿，你那么大的人了，你去过把月，你我去2年回来一次，那就不错。开玩笑，大家。和他都给我把我要出来的一切手续了，都给我转好，把一切关系都给我转好，他也把这些东西都带上。
0: 要告别家人了，19岁的孙玉兰掏出积攒的钱，扯了新布，做了棉袄，亲手给家人做上最后一顿饭。在叔叔的带领下，孙玉兰离开了家乡。他们一路跋山涉水来到武汉。张富清没有想到，经历战火纷飞，他不仅幸运地活着，还能拥有梦寐以求的爱情。
1: 就是部队上去了几个人，去了几个人给我们买了一个小镜子，各个村子什么一个伯伯买了点点糖。
0: 新婚之夜，张富清告诉妻子，自己即将去湖北恩施工作，希望妻子能够同行。孙玉兰没有犹豫，坚定支持丈夫的选择。1955年春节将至，和千万个普通的转业军人一样，张富清脱下军装转业地方。这天，他携带皮箱，与新婚妻子从武汉出发，溯江而上，踏上了新的人生征程。从此，山高水长，他俩将自己的一生安放在偏远的大山深处，携手走过了60多年的

0: 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1: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靠谁？靠我呀！
0: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1: 我就要孩子，看着你当时，我就这样，我答应孩子。
0: 六月四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

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 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今天对我而言是个特别的日子。就在十年前的今天，一位慈祥朴素的老人走入了我的镜头。十年过去了，当时采访过程中的每一次交谈，每一个细节，走过的每一个地方，还依旧那么清晰难忘。初为记者，我从未想到这次的采访竟影响了我的一生。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一个纯粹的人。那一刻起，我才懂得了这个称谓真正的含义。每每拿起这张照片，他的音容笑貌都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

0: 这是一张很普通的全家福。坐在正中的老人看起来就像个地道的云南农民，但是用当地人的话说，这位老人可是他们地方的一号大官，他叫杨善洲。改革开放后，他大力发展多种经营，为宝山奠定了现代产业的坚实基础。为官一方，造福一方。而他的家人却从未得到过任何特殊的照顾。当他从地委书记的位置上退休时，家庭所有成员都是农村户口。让我们再次看看这张杨善洲的全家福。照片上的15个人，现在还有8位生活在农村。杨善洲是这样对家人说的：人一辈子都要靠自己的本事吃饭，如果没有真本事，指望我当官的时候照顾你们，我不当官了呢。就是这份深沉的大爱感染触动了我，看似无情，但这恰恰是老书记对家人的真情。顶着旁人的误会和家人的不解，他用一生的自律给了家人一个平平安安清清白白的人生，一个自食其力受人尊敬的人生。在杨善洲退休之前，云南省委曾经做过他的工作，动员他到省里安享晚年，但他却另有打算。
1: 下脚他来，叫他调他来省里边，我跟他谈过话，我说你最好还是到省里边去。他笑着讲，谢谢省里边省委的关心，我就不去了。
0: 1988年3月8日，杨善洲退休后没几天，就率领一支18人的队伍走进了大凉山。

0: 山，海拔2680多公尺，是狮店县海拔的最高点之一，40多公里长的山脊。
1: 上世纪80年代，由于几十年的过度砍伐，曾经山清水秀的大凉山变成了荒山秃岭，周边的3个乡、11个村缺水缺电，不通公路，村民生活困难，要想富裕只能种树。3月的大凉山寒意未消，人们在篝火旁召开了林场组建后的第一次会议，明确了第一年的任务，先造林10000亩。杨慎洲向大家宣布，我先给自己定个植树的目标，至少10年。
2: 哎，我们有上山去嘛，这个造林时候嘛，第一回上课嘛，差不多是100天别得回家了嘛。我们下去扛这些地，哦，一扛了要知道有水，水是有了，你在一块挖挖一个井口不得，要扛路，路扛扛。老书记也是太把刀子了，打好多扛啊，我们4-5个人，别抱那个扛。看看不到房子坏了吗？这个手啊，淌血了吧？看，是到处刮着淌血。等他来洗手的时候，大家，哎呦，
3: 这一个棚子是88年5月份建的，当时呢我就住在这一个。我们上周老书记呢住这一个，还有呢我们原来的老局长光北呢住在这一个。这个房子是复原过，但是里边的摆设跟22年前我们在的时候是一样的。
4: 有没这样改起，我们在了9年半，在了9年半以后才对，才搬出现在改的这个职工宿舍，才改起的。
1: 1992年，大凉山林场盖起了砖房，但还是不够住。杨慎洲让技术人员和职工先住进去，自己继续留在油毛毡棚里。任何人来劝说他，还是那句话回答：过日子，睡觉有个窝，吃饭有口锅就可以了。但是杨慎洲毕竟是已经年过70的老人，山里的寒冷和潮湿让他患上了严重的风湿病和支气管炎。记得当年采访时，我问到老书记，为什么到了这把年纪还来受苦，为什么不去颐养天年。老书记笃定地告诉我，干部可以退休，但是共产党员不退休，要活到老，学到老，工作到老。
5: 我过去告诉过记者，我说是为什么到这个年纪还来苦，这个叫做为人民办事，是叫做共产党员的自找苦吃。我就是自找苦吃。
1: 当时林场建设中很大的一项开支就是购买树苗树种，为了省钱，杨慎洲什么法子都想到了。
6: 然后我们副县长进大门就说，不得，快点给敲啊！老哥哥是拿手榴弹提着一根在大桥头捡那些桃子核、李子核啊，捡那些哇，妈妈害羞了。你给说说给他，叫他拔尖了，要钱要多少我批给他。得找个大夫人就说：“啊，妈妈，财政有亏，那么批什么钱？”这第一句。即使批的钱嘛，买得着我那这种本地老品种，啊，适应时点。我来朝捡捡嘛，怕什么？也不丢哪那地嘛。
1: 1999年，70多岁的杨善洲在大凉山上不小心摔伤骨折，虽然医院尽力医治，但还是落下了残疾。伤好之后，杨善洲马上拄着拐杖，一瘸一拐地回到了大凉山。他深爱这里的一草一木，他离不开这座山。但是，在不该离开的时候，他又是离开的那么近。

0: 那么洒脱。2009年，大亮山已经一片苍翠，5.6万亩森林，1.6万亩杂木林，700多亩茶叶，50亩澳洲坚果，100亩美国山核桃，修建起的18公里林区公路，架设好的4公里输电线路，彻底改变了大亮山周围群众的生活。杨善洲觉得自己的任务完成了。2009年4月，他把大亮山林场的经营管理权无偿交给国家，并一再嘱咐要让老百姓得到实惠。他的一生几乎没有片刻享受，团聚对他的家人来说是奢侈，因为他把所有的时间和爱都给了人民。他经常忘记了家人的召唤，忘记了浑身的病痛，甚至忘记了自己的年龄和作为人的基本需求。但他从来没有忘记过那个特别的身份——共产党员。杨善洲的一生履历没有离开过他的家乡云南保山，但今天他的故事和精神力量却已经远播中国各地。
1: 这个老同志啊，那个对我们年轻人是一种榜样。
2: 他用自己的一生在教育我们每一个共产党人。
3: 就是要学习他这种甘于奉献、勇下基层的精神。
4: 这是他是我们学习榜样，是我晚年学习榜样。
5: 他性格从来不装自己，想的是人民。
0: 我的家乡，我的人民，这就是杨善洲心中最为深情的所在。2010年，身患癌症的杨善洲最后一次走上大亮山，望着亲手培育的这片树林，他依依不舍。生命即将消散，爱却无法减淡。因为杨善洲在大亮山的突出贡献，政府奖励他20万元。杨善洲把10万元捐给了保山一中设立奖学金，6万元捐给林场和附近的群众。一生清贫的他，这次留下了4万元。
6: 加油！这辈子我唯一对不起的就是你母亲，还得姐妹几个，我亏欠他们太多了。我现在什么都没有给你们留下，我身上唯一现在还有的这一点钱，留给你母亲养老送终。
0: 2010年10月10日，一个被人称作十全十美的日子，杨善洲静静地走了。按照杨善洲的生前意愿，家人把他的骨灰分别安葬在了3个地方。大流水是杨善洲的出生地，他说要陪伴亏欠太多的老伴儿。清平洞是杨善洲最钦佩的爱国将领邓子龙点将的地方。大亮山是杨善洲最牵挂的热土。所有的墓地都没有墓碑，没有任何标识，陪伴他的只有脚下绵延的土地和伸向蓝天的大树。杨善洲曾对大家说，你们要是想我了，就去树下坐一坐，泡杯茶。蓑衣、草鞋、竹叶帽，是杨善洲一直没舍得。

扔掉的，现在已经成了他的纪念物。宝山人看到这些物件，就会想起我们的老书记。他临走时没有任何像样的物质财富，但他留下的东西却又那么丰富。他的一生就是他最丰厚的遗产，不只留给他的家人和亲朋，而是留给我们所有人。一个真实的人，一个近乎完美的人，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这是像我一样了解老书记事迹的人对他的评价。对于我们而言，他从未离开过，他就像一面镜子，一面纯净、淳朴、纯正的镜子。每一位共产党员乃至每一位炎黄子孙，都能在他的面前有所思、有所得、有所悟。

0: 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1: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靠谁？靠我呀！
0: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1: 我就要孩子看着他，我就这样，我答应孩子。
0: 6月4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梅味儿，封四成，
1: 嫂子。
0: 喂，这么多天你也没回家，俺给你带了吃的。哎，
1: 谢嫂子，大脚哥帮俺们把房都修好了，俺就可以住家里了。
0: 你这一个人盯着房子，盯得过来吗？你吃喝咋办呀？
1: 嫂子，俺哥他对不住你们。
0: 你哥是你哥，你是你，这村里人都知道你是好孩子，啊。答应嫂子，明天回来继续上学字课，好不？
1: 好的，嫂子，你说的俺都懂。过两天俺一定去。
0: 哎，饿了回家吃饭啊。
1: 哎。嫂子，俺能顾好自个儿，放心吧。

0: 了？
1: 俺在想，俺这伤啥时候能好？
0: 你着啥急呀？你救了俺的命，你是俺的救命恩人，俺一定把你照顾好了再走，啊？
1: 那俺还不想好了嘞？
0: 瞎说啥呢？

0: 我给你擦擦。看你俩干啥呀？
1: 苏苏，你真好看。
0: 夏叔，你把眼睛闭上，闭眼。

0: 凡喜欢你。素素，俺是一个走脚的，俺这辈子什么人都见过，但俺就喜欢你一个，因为你单纯，和别人不一样。跟俺在一起吧，俺想你，照顾俺一辈子。
1: 你说啥呢你？
0: 素素，这些天天还没亮，俺就想着你来，你不来，俺心跳到嗓子眼儿；你来了，俺的心跳到脑子仁儿里。要是你不嫌弃俺，不膈应俺，你就让俺照顾你吧。俺不会让你一个人走夜路，你到哪儿俺都陪着你，也不会让你受欺负，更不会让你孤零零的一个人。要是真有哪天小鬼子欺负咱到眼皮子底下，要杀要砍，俺也挡在你前头。
1: 不要，俺这心里乱得很，俺不……
0: 你相信啊，俺一定能让你幸福。

0: 你真的认错人了？哎，没认错人，你是文典的先生，咋会不知道文典去哪儿了呢？
1: 我真不知道。
2: 文典，
0: 文典，
2: 文典，
0: 有点不对劲啊。
2: 文典啊。
1: 不是文典啊。
2: 你是不是跟文典一起的呀？你们学堂都下雪好半天了，他怎么没回来呀？俺饭都做好了呀。
3: 俺不知道。
2: 你咋会不知道呢？嫂子，你咋了？你看见俺家文典了没？学堂下雪好一会儿了，俺在这等了他半天也没见着他。是不是走两岔去了？走两岔去了。
3: 嫂子，你等等。
2: 回家了。回家啊。晚点没回来。苏苏也走了。嫂子，苏苏回来了。苏苏照顾你。

0: 去看看啊。
1: 爽，这人咋样？
0: 还不认得啊？
1: 咋就这样了呢？小敏儿，给嫂子握住。嫂子，
0: 哎，嫂子，郭桂妖给咱送柴了，还有小敏儿，俺给你熬粥好不？
2: 熬粥好，文典就爱喝粥。
0: 嘿，嫂子，你还认得郭桂妖不？
2: 咋不认得呢？桂妖兄弟吗？
1: 嫂子认得啊。
2: 文典同学，送柴好，谢谢你啊。哎，俺给你拿钱去。
1: 不用，嫂子。这可咋弄啊？他这一个人可咋办呀？
0: 所以啊，俺得回来照顾他一段时间。
1: 俺帮你，柴火俺包了。要不，等咱俩成亲以后，咱俩养着他，给他养老送终。
0: 你在费家说这些干啥？赶紧走，
2: 去。
0: 心眼还怪好使。

0: 要死我要死了，这大门口都干什么呀？
1: 想死俺了？你这在费家还不如在宁家，俺跟银子说一声你就能出来待会儿，这好吗？俺在外边学了一晚上猫叫，这嗓子都学哑了。妈，
0: 别叫了，干啥呀？
1: 走。
0: 你是干啥去？
1: 上俺家，俺一会儿给你送回来，赶紧的吧。
2: 俺才不去呢，俺以后可不想偷偷摸摸去你家了，这让村里人知道算啥呀？
1: 哎，你照顾俺那是明着的，这全村上上下下谁不是心知肚明，咋现在又不能去了？
2: 那你都好了，俺去干啥呀？
1: 你早说呀。

0: 这个腿好像还没有好利索。
1: 胡说八道！真疼啊！
0: 真疼！缓缓。
1: 讨厌！
0: 你别粘俺，要不然你让俺进去缓缓。
1: 不行，这是费家，那咱俩不能在费家那样。
0: 这叫啥话？只要你高兴，地当床，天当被，咱俩随时可以那样。
1: 你快别胡说了，赶紧走吧，见一面得了。现在晚上挺凉的，伤刚好，别回头再着凉了。
0: 俺穿得好。
1: 我跟你说，那俺走了，俺嫂子谁照顾啊？俺不放心。
0: 苏苏，其实俺是有点事儿想和你说说。
1: 啥事儿啊？
0: 俺想着说，俺得去走趟脚。
1: 不行，你这外面冰，这外面兵荒马乱的，你万一再遇上鬼子，遇上伪军，咋办呢？
0: 先别着急，你先听俺说。俺想着说，俺现在手头也不宽裕，拿啥提亲啊？俺倒不是怕你爹啊，还是有点怕，主要是没啥好物。你爹凭啥把这么好的闺女嫁给俺呀？
1: 你不用管他。
0: 那哪行，俺可不能随随便便的把你娶了。除了提亲，俺还要给你置办好房子，多给你置办点成亲的东西，俺要让你风风光光的嫁给俺。
1: 不行，不许去。
0: 俺去去就回，不走远路。俺把走卷的东西都收拾好了，就寻思着过来看你一眼，天亮就走。干啥呀？
1: 咋这么急呢？
0: 快去快回嘛，你答应俺了。俺先答应你，俺一定早回来。
1: 嫂子应该醒了，她最近睡觉总不踏实。
0: 那你快进去吧，俺走了。
2: 乌鸦，你赶快点回来。

0: 啊，来了，嫂子。
1: 你咋了？脸色这么不好？
0: 姐，俺想跟你说个事儿呢。
1: 啥事儿啊？
0: 俺跟姑姑要好了，俺好像还有了身孕，俺两个多月没来月信了，俺最近一直犯恶心呢。
1: 哎，起来起来，坐下。真的，这可真是太好了。苏苏，你最近可不能嘴亏啊，你得把自己照顾好了，多吃点，吃饱了。这姑姑要咋说？
0: 她走了以后啊才知道的。
1: 她走哪儿去了？
0: 她说想在跟爹提亲之前再赚点钱，所以非得再去走一趟脚。
1: 她都准备提亲了。
0: 姐，这孩子俺真能留下他吗？
1: 为啥不能留啊？姐问你啊，你心里认

0: 定了这郭桂妖没有？
1: 俺认定了，他能陪着俺，心疼俺，能给俺一辈子旧伴，俺这心里可踏实呢。
0: 姐回想这么多年，觉得心里最对不起的就是你。俺当初是赌气嫁到封家来的，但你姐夫对俺是真的好，俺现在还有了家音跟家名，俺现在也知足。你看看你傻孩子，左等右等，等了这么多年，结果稳点。现在终于有个人能为你好了，你也得把自己照顾好了啊，等着他回来提亲。
2: 这地是父母面，一天见三见，你们咋对父母的就咋对这土地啊。别看这地啊在坡上一声不吭，但你们的心思啊他都懂，日后会用收成来报答你们。可玉，你又偷懒，你要不想学以后可以不来。
3: 并不是俺想来，是俺爹想让我过。
4: 你来都来了，干啥不好好学呀？
3: 俺又不用当锄地户子，为啥俺要学锄地？
4: 宁可玉，俺可告诉你啊，生就的骨头，长就的肉。既然你啊生在这天牛庙，生在锄地户子家，你就不能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知道吗？莫说你现在还有爹的地，从小吃好喝好的，没让你嘴亏。若有一天你没这地了呢，你没吃没喝呢，你就得学会从这土地里刨食儿。你不仅要养活你自己，你还得养活你爹娘呢。
3: 俺又不用当锄地户，为啥让俺学锄地？俺以后要读书，俺就是不要种地。俺爹逼俺就算了，你也是读过书的，你咋也这样？
4: 就是因为俺读过书，俺才要跟你说的。书读的再多，人也得吃饭。这春种夏收的本事，读了多少书也学不来。你要是有一天呀，真搞清楚这里面的事情，你就知道这土地跟你有多亲了。以后无论你干啥，这本事你走到哪儿带到哪儿，都饿不着你啊。
5: 小舅，种地多痛快，种下了到秋他就收给你粮食，读书有啥好？俺一看这样就脑袋瓜子疼。
4: 佳明，别乱劝，好好种你的地，别凑热闹。
6: 吃饭吧。
4: 起来吃饭了。
6: 来吃饭啊。
4: 好好的啊，吃完饭跟你姐夫好好学。今天的事儿俺不告诉爹，听见没？
6: 哦。那自己拿地瓜杆子。

0: 抗議が足りぬ問題ではないよ。我々の本職だ。厳密に調べろ。
1: 好，太君，太君，太君，这是怎么一回事啊？
2: 俺也不知道。
1: 冯田队长说了，这不是缺多少妹子的问题，这对我们生产尊严的侮辱，必须严查呀！
2: 是，一定严查。宁泉瑞，这到底谁干的？太君说了要严查，这麦子还灌浆呢，这不是诚心恶心皇军吗？
3: 我啊，可以代表全村的锄地户子向你保证，绝不会有人干这种事情。
4: 这粮食可是俺们活命的根本呢，谁会拿这么大的事情开玩笑啊？
3: 要不你们在新铺重新查一查，看看会不会是畜类啊、野猪给祸害的？
2: 太君，那个有可能是。

0: 你说这是谁拔的呢？这村里人现在都知道，没人惹他们。
1: 回来！
2: 回来！
1: 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

0: 傻子！
1: 上门来！
2: 沈子，沈子，沙娘，沈子，
3: 让给杜沙娘来，沙娘，
0: 沙娘，
2: 沙娘，
4: 小日本，来千刀的。

0: 去找郎中，你小子现在行了啊！可能比迪亚卡多了。过来，拿过来，大，ちょっとあの子頭が。そうか、なるほど。跟上。
1: 跟上，能慢点。
2: 沙丘，醒醒来！
3: 娘，
2: 沙丘，
3: 娘，
2: 小娘，
4: 沙丘，
2: 沙丘，
4: 别管了，干啥呢？干啥呢？
2: 你醒醒。
0: 我怕是不行了，娘，
1: 秀秀走了，娘，娘，你娘，你睁眼呀，娘，小鬼子，爹就这娘，
0: 别动，别动，不能去，要见爸都是兄弟，就别来了，别动，
1: 去了也是有去无回。 你娘，你娘不管了吗？哎呀，黄皮那些鬼子，杀掉虽杀，但是他是哥哥的亲娘，他对俺有情有义，就曾被小鬼子害死，这仇不报，俺誓不为人。
0: 铁头。

0: 你听俺说，你现在把鬼子杀了，鬼子能放过咱全村人吗？啊！那傻条就该死了！啊！
1: 只要咱活着，傻条的仇，咱一定能报，一定能报。
2: 俺心里对小鬼子的恨不比铁头少，俺真想领上他和村里的后生们去找八路军，找杜大哥，和小鬼子真刀真枪的杀上一回。但俺知道，现在还不是时候，俺不能让他去送死。没多久，俺们还是陆陆续续听到前方传来的好消息：抗日根据地居民。 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卡着鬼子的咽喉，断了他们的铁路，让他们进退不得。还有俺们的游击队、民兵，像庄稼班一茬茬顶上，这仗越打越硬气。俺心里明白，只要需要，俺也会一手拳头、一手枪的，跟小鬼子拼命。
3: 这小日本鬼子他真不是人，俺也是真害怕。
4: 你说这费点嫂子一天明白三天糊涂，俺都不敢让她出门了。你们俩女人顶门过日子，真是不容易。不管白天还是晚上，都得把门锁好啊。
3: 俺知道。
4: 姐，俺知道你想问啥。除了两个月前的捎了口信儿，之后。 就再也没信儿了。
3: 之前不是说帮国民党拉大炮吗？咋这么久还不回来了？俺跟你姐夫也一直为这个事揪心啊。你姐夫还捎人去打听了，但也没个准信儿。这都走了这么久了，真让人担心。他这个人啊，命硬的很，像个蚂蚁，那车从村上压过去，起来葫芦葫芦脑袋，继续奔，继续活。
4: 你能这样想，可真是太好了。俺之前一直揪着心，都不敢问你。俺们苏苏真是长大了。
3: 姐，俺哪是长大了，俺是老了。你瞧俺这岁数，人家也都当奶奶了，俺还头回当娘呢。俺这肚子也盖不住了，得穿大褂子遮丑。
4: 哪丑啊？别胡说啊！当娘的没有丑的。
3: 姐，其实俺是不想让费家嫂子知道俺怀孕这事儿，她要知道了，肯定要难受一阵子。你这个情况啊，估计瞒不了多久了。费家你要待不下去，你就回娘家，实在不行你来姐这儿，姐照顾你，能把你照顾的好好的，让你踏踏实实等待姑姑要回来。
4: 姐，俺有感觉。
3: 他一定能回来，
5: 姐信。俺跟你姐夫回头就把偏房收拾出来啊，姐照顾你，心里也踏实，
3: 是不是啊，小宝宝？看，大姨给你做的衣服，好看吗？咱出来就穿上啊。
5: 说话，说谢谢大姨，
3: 快，谢谢大姨。哎，
5: 不客气。

被国民党抓去拉大炮，俺真以为俺回不来了。那炮弹整天在俺耳边轰隆，那弹片。

0: 你打的人丢胳膊少腿呢，俺每天早上醒来，俺都告诉自己，俺不能死在这儿啊，俺就是死，也得死在你身边。你胡说啥呢？你回头回来都啥死啊活的？那你是咋回来的？
1: 那队伍又开扒了，俺就找了个机会一下子翻进那个沟壑里边，趴在死人堆里边，俺一趴就是一整天，俺一动不敢动，俺就怕人发现，俺直到晚上，俺感觉身边没人了，俺这才总算活着。

0: 看啥呢？
1: 好看，看不够，想散。
0: 啊，以后再也不允许你走了。
1: 我走了。再也不走了，打死我也不和你分开。

0: 说呢？
1: 乖乖要有后了。寻思着出去走脚赚点钱娶你，可是还啥都没挣着，
0: 啥也没有啊，都嫁给你。
1: 明天就去找你爹。爹，
2: 俺陪你一起去。

0: 这郭归妖啊，说回来就回来了，还跟做梦似的。
1: 你做啥梦啊？做梦的该是郭归妖，这一下子就提清了。等到房收拾好，娘俩一块接进门，多美。
2: 娘，小姨家的孩子姓费还是姓郭？
3: 姓宁。
0: 你别听你哥逗你，小姨家的孩子姓郭，跟费家没关系。小姨住在费家，是因为要照顾费家嫂子。
2: 嗯，娘可俺不明白，为啥俺姓风，不能随你姓宁？
1: 咋？你还嫌你老祖的姓不好啊？嗯，
0: 不管你们姓啥，都是爹娘的好孩子，是不是啊，佳明？嗯，
2: 娘，以后俺就叫宁佳音。
0: 宁佳音啊？那你得问问你爹答不答应。
3: 别怕，有啥说啥。
4: 来了，
3: 回来就好。来喝茶。哎，
5: 麻烦了。
3: 一会儿留下吃饭啊，还给你拌饭去。

0: 爹。
1: 不是，宁老伯，晚辈郭归亚来拜访您来了。

0: 爹，郭桂瑶有话说。俺原来是想请媒人来提亲，但是俺觉得还是俺自个儿来的好。俺带了点零嘴，给可玉少爷带的，回头让他尝尝。好你个郭桂瑶啊，出去小半年了，回来就红口白牙。
1: 要劝宁家闺女，
0: 不同意。爹，你咋回事儿？你不是跟银子说盼着郭桂瑶回来，盼着把俺嫁出去吗？
1: 俺是说了，但俺当时不是当他面说的，当他面就不能这样说。
0: 来，
1: 坐过来，坐爹边上来。爹为你好。
0: 俺不呢，你要是敢对她不好。
1: 俺现在就跟他走，俺让你再也见不到你外孙儿。算算，他屁毛没有，你嫁过去和西北风？
0: 你有，你给他呗。
1: 哪有这样跟爹要陪嫁的啊？再说了，俺就是有，俺给他几亩地，他会种吗？郭桂瑶，会种吗？
2: 俺这可都是为你好啊，苏苏。俺把聘礼给你要下，将来你们娘俩过去，日子也好过。宁婆婆说的对，俺确实不会种地，但俺都想好了，俺一定好好跟冯大脚、俺姐夫好好学，从头学。俺就是不吃不喝，也不能让苏苏娘俩饿肚子。
1: 俺家闺女差你这顿饱饭啊！俺闺女吃啥长大的，穿啥长大的，远了不说，就说可玉，吃的啥，喝的啥，上的啥学堂，你得按俺这样娶妻养孩儿。是，你以为你穿双皮鞋，俺就高看你了？啥也没有，俺还不如在家里边养俺闺女，养俺外孙子呢！
2: 宁老伯，您这是说啥呢？俺媳妇儿、俺孩子用得着您养？你是真瞧不起人啊？俺郭桂瑶好歹走了二十几年脚，俺见过世面，您就这么把俺瞧扁了？
1: 咋的？啊？还想跟俺支吧支吧动手啊？啊？
2: 桂瑶，你干啥？你别拦着俺苏苏。既然你爹把话说到这份上，也别管郭桂瑶不客气。
0: 干啥呀？你
2: 哪指哪比肩？
1: 本上，还想写个血书。
2: 俺是让你写，给俺一年，三年时间顶天了。你要啥聘礼，全写上，俺全补给你。
1: 当真？
2: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1: 那俺可写了啊，郭桂瑶。俺让你记住了。
2: 你娶的可是十里八乡最好的，俺宁学祥的闺女，你等着。
0: 你叫这个这是干啥？爹，你别写，他没钱。
2: 你说啥呢，苏苏？你相信啊？不就是赚钱吗？俺郭桂瑶半辈子琢磨的就这事儿。要不是小鬼子，俺早就是天津庙的富户了。宁老伯，你写啊！你写少了，俺都笑你没起子。

0: 宁老伯，爹，俺记下了。办饭，银子。小明、柯拉，你们几个把家伙都带好。趁小鬼子没来，俺今天带你们去别顶子，叫你们种熟熟。
1: 好。
0: 可玉呢？没来啊？
1: 来了，刚还看见他呢。

0: 何玉、啊、
1: 人呢？
2: 小舅说他今天不舒服，不去了。
1: 不去了？人在哪儿？
2: 房里面看书呢。
3: 何玉，何玉，
1: 你咋了？不去种地，哪儿不舒顺？俺给你瞧瞧。
4: 哎呦，你就跟俺爹说俺去了还不行？咋就揪着俺？俺又不是种地的料，俺也不喜欢，俺就不去了。
3: 何玉，过来。把书给俺。
4: 不给。
3: 这孩子。你种不种地啊？
0: 别打他。
3: 咋不能打？这小树枝长了歪叉子就得打。你来。没有谁是天生种地的料，这都得学。你回去告诉爹还有你娘，说俺今天打你了，你回去问问他们俺打的对不对。明天回来告诉姐，听着没？
1: 行，走了走了，种地去啊，走了，走走走。
3: 大脚，
1: 咋了？
3: 你把这书一会儿还他，跟他说，俺还给他买了好几本呢。
1: 俺学会了，你这叫打一巴掌揉三揉。
3: 早点回来啊，还得帮苏苏把偏房收拾出来呢。
1: 知道了，走了你啊。哎，
0: 你还怪厉害的，你开手不打外家人，那理儿你忘了？
3: 那不是外人，那是俺弟弟。
0: 你弟归你爹打，
3: 俺爹才不舍得打呢，就得俺来。
0: 你没碰过佳明一手指头啊？你还真打他？
3: 娘，这佳明有大脚呢，轮不着俺。可玉呀、啊，被俺爹背着银子给惯坏了，俺就得收拾他。银子不会在意的，俺爹那边让他自己琢磨去吧。俺拌饭啊。哦，
0: 看见了吧？咱可得听话啊，妮儿，乖乖哦。咱当个好妮儿哦。你看你娘厉害的，她比先生厉害，可了不得哦。

0: 咋了？你这是怀了孩子了？谁的？谁的？嫂子，俺怀了郭桂耀的孩子，郭桂耀已经去俺家提亲了，俺跟他马上就成亲了。
1: 你是文典的媳妇儿啊？你怎么能怀别人的野种啊？
0: 啥是野种啊？嫂子，你说话咋那么难听呢？文典哥已经不在了，您是最清楚的。从俺嫁进费家那天起，文典哥就说俺是婚姻的牺牲品，他一直希望俺有自己的生活。你咋跟啥都不知道似的？
1: 进了费家的门，一辈子都是费家的媳妇儿，你怎么能干这么辱我门楣的事儿啊？俺费家的门楣呀，俺守了一辈子的好门楣呀，就这么没了？
2: 这是个孽种啊，不能留啊，不能留啊！
0: 为啥不能留呢？嫂子，俺现在怀着郭桂耀的孩子，俺为啥像您一样守着费家的破规矩啊？俺回来陪你是因为俺担心你，你要这样，俺不陪你了。
2: 你要去哪儿？你不能走，你是费家的媳妇儿。
0: 嫂子，你干啥？
2: 你是费家的媳妇儿，你哪儿都不能去。
0: 你干啥呀，嫂子？
2: 你跟我去祠堂，跟祖宗磕头谢罪，你就叩拜祖宗。
0: 嫂子，俺答应你，但你能不能先让俺静静？静静，俺想明白，俺就不走了呢。
1: 嫂子，你先去，先去啊！俺一会儿就去啊。
2: 俺要去跟祖宗磕头谢罪，俺要去跟祖宗磕头谢罪。
1: 太吓人了，这费家待不下去了，俺必须得走了。

怎么办？我该怎么办呢？我就是飞家的罪人呐！苏苏在安言皮子底下干出这样的丑事，

对不起，费家，列总，对不起，怎么办？

0: 你要去哪儿啊？佩佳嫂子，俺要回家，等俺生完孩子，俺再来照顾你。
1: 你是费家的媳妇儿，一辈子都是费家的媳妇儿，俺不能让你走。你跟俺回，
0: 俺不是费家人，
1: 俺去祠堂，俺不能让你出去，这还丢人。
2: 嫂子，你把俺叫陈婆，叫阿姐，啊，叫郭桂瑶，嫂子，
0: 这孩子不能留。

0: 头长得可真俊，早生了十几天，这闺女还真壮实。你小心一点啊，
1: 别受了风啊。哎，
2: 呀，大奶奶，恭喜费家少奶奶喜获千金。
0: 他不是，大奶奶，这赏钱是你给还是？
2: 谢谢。
3: 这孩子真的不是文典的吗？
4: 嫂子，你又糊涂了，这是俺们姑姑要的孩子。
5: 锁魂，
6: 生了，是生了吧？
7: 还以为你还没收到信儿呢。
6: 去买红糖去了。别受风。
4: 是个闺女。
6: 抱抱，
1: 咋抱呀？
4: 啊，你可慢点儿。

0: 后背。是瓶子吗？
1: 瓶子，是瓶子。
2: 小玩意儿，
1: 俺小闺女，这是咱俩的闺女，俺姑姑要有后了。
0: 说好了俺陪着你，俺又没做到。

0: 我们就来了，听说苏苏生了，生了，是发生啥事了？再安慰一下，能有啥事？
1: 姐，小闺女，来叫大姨。刚吃饱，小嘴可有劲儿了。苏苏，姐家的偏房已经帮你收拾好了，收拾收拾，跟姐走吧。
0: 姐，俺这刚生完，不怕受凉吗？没啥好做啊。
1: 俺看外面现在打雷打闪的，恐怕要下雨了。
2: 俺来的时候，看见你的车在门口，你去把车套上，咱在下雨之前就走。哎，把孩子给俺。来，慢点，找大姨喽，找大姨。
0: 好了，快去。
2: 咋了，姐？为啥非要现在走啊？
0: 俺来的时候。
3: 看见那废家嫂子，姐心里慌。听姐的，
1: 行，俺收拾收拾。
3: 车好啊，你咋裹得和粽子似的？
1: 才像粽子，
3: 俺背你。
4: 嫂子，嫂子，你没事吧？嫂子。

1: 你们不许去，马上下雨了，赶紧跟姐嫂别受着风。
2: 姐，
3: 真的去看看，
2: 别
0: 放心。哎，哎呦！
2: 行了行了行了，快走吧，别淋着孩子。
0: 这
2: 一炷香的功夫就会去找你去。
0: 那你们快着点啊，看好他。
4: 嫂子，嫂子，你没事吧？没了，全没了，费家没了。嫂子，这费家咋能没了呢？不是还有您吗？
2: 。
4: 不作数。
2: 咋能这么说呢，嫂子？这费家要是没有您打理，哪能有今天啊？孩子呢？抱走了，
4: 他大姨刚抱走，一会儿俺们也走了，您宽宽心，
2: 俺们又不是不来了，是不是？好，是啊，嫂子，以后要常回来看你啊。
4: 不用了。
1: 咋了？以后不敢走动了？往后想见，没那么容易了。
4: 俺去给你们拌饭，吃饱了，好好送你们走。别忙了啊，
1: 饭俺们就不吃了，下回的啊。
4: 俺们看你没事就放心了。再说这都大山了，可不能让他淋着。俺走了。等你们走了，俺也就走了。 俺要去各个外甥们养老，相识一场，最后一顿。等俺。

0: 秀，他给抱回来了。
1: 孩子没事，护着呢。
0: 那个光彪跟松松呢？
1: 随后就到。没事。
0: 天宝，漏雨了。哎，赶紧给修一下啊！

0: 说咱还是别吃了，咱走吧，你姐该着急了，俺也想俺小闺女了。走，凉凉，等会儿。
1: 嫂子都说了，等咱走了，她也回家找哥哥、找外甥养老去了。下次见不定啥时候呢，这顿饭要是不吃，是不是太不近人情了？
0: 行吧，正好外边也下大了，俺就是心疼你，这刚生完又折腾半天，
2: 吃一口意思意思啊。

0: 了。
1: 熬了粥，红枣的，给苏苏补补。你也一天没吃了吧？陪苏苏吃点。
0: 嫂子就是能耐，都这时候了，能给苏苏蒸肉吃。
2: 强子，你别说，俺最喜欢喝你熬的红枣粥了。俺也有点饿了，
1: 饿了就快吃，多吃点。嫂子也是想就着这顿饭，祝你们两个日子能越过越好。
0: 谢谢嫂子。那还等啥呀？吃吧。啊，
1: 吃吧。
3: 吹吹吹，
4: 俺爱喝热乎的。

0: 佳音啊，你哥跟你爹还在修房子呢。
1: 俺爹和俺哥去拉麦草了。
0: 娘，俺的心里还是放心不下，俺还是得去趟费家看看。
2: 你别去了，回头叫大脚去。哦，
0: 你们帮俺看着这孩子啊。
2: 哦，下着雨呢，小心点啊。哎。

0: 小米汤，
1: 喝点不？喝点不？不，
0: 油太油了，他不会吃啊！你看看，要不你把他给俺看看去，谁屋里有奶孩子的娘，让喂两口去。啊，你别去，俺去，这是条小命啊，咱得把他保住了。来，给俺。给俺兄弟不吃不喝不行，走走，给俺喝两口奶去，来，马上就回来啊、哦、来。

秀啊，人死不能复生，你就是把泪流干了，苏苏也回不来啊。

人已经走了，咱还是顾着点儿活着的人吧。俺跟下葬的人说了，这事儿不往外说。俺跟银子也说了，这事儿能瞒爹多久就瞒多久。 出事儿到现在，你一句话都没有，你倒是说句话呀！你别给自己憋坏了。你要是想哭，你就哭出来；你要是恨，你答案几下，成吗？

0: 有奶吗？
1: 你直接看吧。
0: 多少钱？
1: 两块大洋。
0: 两块？你咋不去抢呢？你加两块买头牛了。
1: 你不要拉倒，那小鬼子看那么紧，你能遇到俺都是你的福气。
0: 俺买了。秀，你看，俺给你牵回啥了？
2: 埋着了，埋着了就好。你看看，有吃的了。
0: 娘，还是您的主意好。
2: 大家挤上，喂喂。
0: 来，
2: 挤了奶喂上来来来。哎呦。

0: 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1: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靠谁？靠我呀！
0: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1: 我就要孩子，看着这条路，我就这样，我答应孩子。
0: 6月4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看看，有奶来了。
1: 娘，慢点，慢点。
0: 咦，奶他喝。哎呦，
2: 喝上了。
1: 哎呦，希望你终于说话了。
0: 阿弟叔叔，谢谢你们，谢谢娘。哎呦，我喝上了都没哭啊，你看他喝的美的，
2: 嗯，
0: 多好，你看看乖乖，你看看，给咱妮子起个么名字吧。
1: 俺看呐，小丫头喝羊奶，就叫羊丫吧。
3: 羊丫，羊丫好，
0: 怪顺嘴的，羊丫。
3: 咱以后就叫羊丫了啊。
0: 羊丫喝羊奶。哎呦，你看，哎呦，热的，你看喝的，你看。
4: 俺听长春传回来的消息说，小鬼子的野心很大，战线拉得很长，也越发猖狂。但俺们的抗日武装，趁着小鬼子调离部队主力，发起了局部反攻。听到打了胜仗，俺们心里痛快。真希望小鬼子的技术赶紧进了吧。转眼又到了该给小鬼子割脉的时候了。
1: 咱这麦子不能再喂到小鬼子嘴里了。
3: 你咋了？你轻着点，别吓着孩子。
1: 俺听说替咱打小鬼子的八路军游击队困在山里饿着肚子，咱却把这么好的麦子喂到鬼子嘴里，让这帮畜生吃了咱的麦还欺负咱。俺一想到这傻条死在咱眼前，俺就恨不得把那帮畜生给剁了。
3: 这么些年不都这样，谁想把自己的麦子交出去啊？那小鬼子要是没了粮食，咱们全村人都别活了。咱这一把岁数了，拼了也就拼了，那咱这帮孩子咋办？
1: 要么咱让全村人连夜跑吧，咱把麦子全割了带走，带不走的一把火烧了，咋样？
3: 翁大脚，你真是年纪大了，你啊还全村跑。就不说你能跑，那老的病的他们咋跑？远的不说，就拿那铁头娘来说，傻条没了以后，这病的连说话的力气都没了，你让他咋跑？
1: 俺这不是着急吗？
3: 俺知道你是着急，俺也着急。这全村的人啊，肯定都动过这跑的心思，要能跑的早就跑了。你倒是提醒俺了，你刚刚跟俺说咱拿火把麦子烧了是不？
1: 嗯。
3: 俺觉得可行。
1: 你是不是有啥招啊？你快说。
3: 咱不是每年割麦子的时候都能听着吗？说哪哪哪的麦子又让天火给燎了，这火借着风势一刮起来，救都救不了，那麦子一转眼的功夫就烧没了，这全村的妇女就只有哭的份儿了。俺刚刚就想，要不

0: 咱把这麦穗自己收了，藏起来，把麦秆烧了，咱就跟小鬼子说，是被那天火燎的，你看行不？你不是也见过那天火吗？
1: 俺确实见过，有一年，下庄刘老四他们家有一片麦子，不知咋的突然就着了，俺们去扑麦火，越扑越旺。
2: 先烧麦穗儿，再烧麦秆儿，就说是天火烧的。大乔，这法子太好了，俺咋就没想到这个了？
1: 俺媳妇想出来的。
0: 是大乔跟俺一起想出来的，俺们就是觉得这麦子死活也不能进小鬼子嘴里。
3: 这年年这时候都有天火烧麦的事儿，不新鲜。到时候俺们咬死就说是天火烧麦，他们也不懂这庄稼地里的事儿。
1: 这收回来的所有粮食，咱就留一点口粮，剩下的咱全给八路军游击队，他们吃饱了才有力气打小鬼子。二叔，咱就烧那片最大的麦田，80多亩那片，咱还不能全收，咱得收一大半，烧小半，这样鬼子才会相信是天火。
2: 那80亩旁边就是鬼子留给林学祥的地，他也种了50亩麦子，跟这片地只隔着一条路。要是天火，最好把那50亩也烧了，这样才像。
3: 薛师叔，那宁学强的地不是俺们说烧就能烧的，他那700多亩地已经被鬼子农场占了600亩，就给他留了100多亩地，他看得跟眼珠子似的。那50亩麦子地是他全家的口粮。
2: 俺去说，俺去劝我哥。
0: 二叔，这次让俺去吧。俺爹现在恨那小鬼子，恨得牙痒痒。俺哥也在外面打小鬼子呢。这次俺去说的话，兴许他会同意。
2: 秀秀，你去说是最好了。
1: 咱要是决定要干，就得快。后天就是芒种，
4: 每年芒种后，小鬼子都来看咱们晒麦收麦，
1: 在这之前就把麦割好藏好。
3: 李军和飞霜宝家的地瓜窖子都很大，也够隐蔽，而且里边还有火坑，俺们还可以在里边烧火坑麦子。
2: 还有，让夏明他们小哥几个在山上放哨，一旦发现鬼子、伪军还有保长的影子，赶紧回来报信。
0: 这鬼子一旦来了，俺就组织所有妇女一起哭麦。
2: 这回干下来，小鬼子信了也就信了，要是不信，也许咱真的就是黄泉路上的接班人。俺老了，这一腔的血随时撒给小鬼子也不亏。可你们，
1: 二叔，俺这一腔的血也他娘的给小鬼子背着呢。俺只要想到小鬼子吃不上咱的麦，就算去黄泉路上也是笑着去的。
3: 就算去黄泉路上，俺要多带几个鬼子垫背，俺早就想过了抢鬼子的皮。
0: 好了，都别说这些了，咱都得好好的，老天爷保着咱呢。
2: 对对，没事的没事的。

0: 这次就别去了。
1: 不行，这一次俺必须去。

今天要立下三个毒誓，按宁秀秀迈出宁家这一刻起，再不会踏入宁家一步。

0: 俺媳妇回来了，俺今天来是有事跟你说。跟
1: 别回屋，有啥事咱回屋说去啊。
0: 俺要说的事跟粮食有关，就在这说吧。好，就在这说。
2: 咱家这些个粮顿子都空了，也有些年没装满了。这天上的小日本啊，把俺的地下都给霸占了，就给俺留了那么一丢丢。你知道爹这辈子最怕啥吗？爹最怕这粮仓里边说话有回声啊！
3: 小熊，小熊。
2: 知道这是为啥吗？说明粮墩子空了，这再提醒爹，赶紧把它装满，装满了才有好日子，装满了这日子才踏实，才有奔头。俺不是为了俺自己，俺其实就是为了咱宁家人。 为了所有新宁的子孙后代，俺能吃几粒粮食，俺老了吃的不多了，但是俺还是想把这些粮顿子装满了，装满了，俺困觉就踏实，俺就敢在梦里和你娘叫板。
0: 俺就敢跟你娘说，俺没让俺的子孙饿着。都这个时候了，您就别跟俺提俺娘了。
2: 俺就是想和你说说俺的心思。您的心思俺明白。您这粮顿子囤得满不满？
0: 你别算上俺，俺离开宁家十几年，没吃过您一粒粮，俺也活得好好的。
2: 你十几年没进家门，今天没进大门，就是来跟俺说这个。
0: 俺今天不是来跟您说这个的，俺要说的事比这个重要。
2: 秀儿。
4: 你记着，你不管说啥，爹都答应。大将，人到的差不多了，开脸吧。开脸！等一等。二叔，大将，每年都是芒种的时候开脸。 咱都要祭拜天地，今天就算是咱的芒种，图个吉利。还是你带着大伙儿开个脸。
5: 青天馒头，风大脚，开脸。

0: 芒种日，小心火烛，多进水源。芒种日，弯腰割麦，丰收连连。
1: 说一遍，你们要收小鬼子农场的麦子，还要收一半烧一半。
2: 俺就是来告诉您，您的50亩麦子离小鬼子的麦田最近，要是您同意，俺们连你的麦子一起收一起烧，您还能留点口粮。俺们就跟小鬼子说，是同一片天活给了。
1: 不能动俺麦子啊！不能动。当初小鬼子征了600亩地，就给俺剩了100亩。
2: 俺就今年这50亩麦子长得好，你们要是收了，那是多大的损失啊！当初小鬼子征俺地的时候说了，不抢俺麦子。
1: 俺跟刘保长那儿也使了银子，他也保俺地，保俺粮。
2: 那是往年，今年不一样了。俺们的80多亩麦子已经烧了，小鬼子一准盯上你的地，到时候你一粒粮都收不着。
1: 小鬼子吃了你的麦子，还要在你头上拉屎。这主意谁出的？忒出的！
2: 这主意就是俺出的，也是俺主动要求来劝您的。
1: 你糊涂啊！现在麦子正在灌浆的时期，啊，你现在收，那就是损失啊，至少损失一半，你知道吗？你们还要收一半，烧一半。 你说俺怎么把俺的粮顿子填满呢？糟蹋粮食啊，真是糟蹋粮食啊！俺要是由着你们来，俺都对不起等着入粮的粮顿子；俺要由着你们来，俺的心得疼死啊，秀儿。这事儿俺真不能由着你们胡来。大雪呢，俺找大姐说理去。
2: 您找谁说理都没用。大脚跟二叔已经带着全村的人在割麦子了。
1: 这辈子也没这么糟蹋过麦子。你家人了啊？你是外姓人，俺可把俺老祖宗怪罪。那俺就告诉你，这老祖宗为啥要怪罪你？就是因为你把俺们宁家的粮食都送到小鬼子嘴里。那话又说回来了，如果您把麦子烧了，小鬼子一粒都捞不着，您就是俺们宁家的英雄。就为这，咱老祖宗还能怪罪您吗？
2: 俺今天来劝您，就是希望您能答应，您要是同意烧麦子，俺连你的一起烧，您还能留点儿；您要是不同意，你一粒粮食都留不着。不能动俺的麦子，不能动，你走吧，不能动俺的粮食。
1: 那你就等着老祖宗怪你吧。

0: 细查，多留麦秆，少留头。
1: 好。
2: 来，
3: 您可带着麦子粮啊，也多留麦秆。
0: 好，多留麦秆，少留头。
3: 肚子再多留，再多留。
2: 哎，这边两个
0: 麦秆，
2: 可以走了。
0: 多留头。
2: 慢点。
4: 可乐，你歇会儿，俺盯着。

你歇会儿，你告诉大家，把地上掉的麦穗都捡起来。

0: 那俺就告诉你，这老祖宗为啥要怪罪你，就是因为你把俺们宁家的粮食都送到小鬼子嘴里。等着这麦子烧了，咱得让小鬼子看出来咱心疼。
1: 咋心疼啊？
0: 咋心疼？这烧天火都见过吧？
2: 嗯，见过，见过。
0: 一年的辛苦全白费了。等小鬼子来了呀，咱就得哭。
3: 行，哎，麦都割完了。
0: 再等等，等中午最热的时候，咱就烧麦。
3: 还有啊。这地上的麦粒啊，要都捡干净，不要让鬼子看出破绽来。
4: 放心吧，村长。
5: 放心，
6: 村长。哎，咱大家伙麻利点啊！来，抓紧，
7: 小心点，快点啊！
6: 快点，快点，
7: 慢手，慢手。
6: 哎，坤，
7: 小心点，快点啊！哎，
8: 好，
7: 抓紧了啊！哎，快点，快点，来，往里，往里啊！
8: 别瞧了。

0: 真熟了，是，他们真给收了。筐子，哎，走，咱走。
1: 你走慢。
0: 干活的人都累了，俺给张罗嬷嬷送去。走啊，快点。走。哎，
1: 真熟了，啥事都不敢商量啊。
2: 是不是也得去呀、啊？大伙儿都仔细点儿，把地上麦穗都捡起来，别让鬼子发现了。还有，再检查检查，看看有没有没烧尽的麦秆。
3: 尽量都捡干净了啊！
4: 老爷们儿都去歇着吧。

0: 小鬼子提前来了，
1: 小明，把东西收好，准备回了。
2: 哎呦，
1: 把筐子拿好了。
2: 可惜喽，可惜喽！
1: 落到小鬼子手里就不可惜了。
2: 按说的是这地啊，可惜喽，可惜喽！大家伙，小鬼子来了，小鬼子来了！孩子，
3: 好几辆车来了，
2: 赶紧回去把浆糊涂好。
1: 你自己注意啊！
2: 哎，
1: 走。
2: 大家伙，准备哭卖了。
1: 大家把身上脸上都涂黑了啊！
2: 准备。
1: 大家准备起来。
2: 把脸、身上都涂黑了。
1: 银子。
4: 你毁吧，这扇门全村的事儿，俺爹俺娘都在呢，俺为啥回啊？别急哭啊！大家伙，快点，把脸涂黑了，把妆涂黑，快都涂上，都涂上。二弟啊，咋回事啊？这是啊，这日本的不得几天才来割麦子，提前来了。哎呀！
1: 是不是你们把地收了？哎呀，这麻烦大了，是吧？来不及想那么多了，把脸涂黑，鼓起来，鼓起来，鼓起来！
5: 二妹子，二妹子，二妹子，二妹子，二妹子，二妹子，二妹子，二妹子，二妹子，二妹子，二妹子，二妹子，二妹子，二妹子，二妹子，二妹子，二妹子，二妹子，二妹子，二妹子，二妹子，二妹子，二妹子，二妹子，二妹子，二妹子，二妹子，二妹子，二妹子，二妹子，二妹子，二妹子，二妹子，二妹子，二妹子，二妹子，二妹子，二妹子，二妹子，二妹子，二妹子，二妹子，二妹子，二妹子，二妹子，二妹子，二妹子，二妹子，二妹子，二妹子，二妹子，二妹子，二妹子，二妹子，二妹子，二妹子，二妹子，二妹子，二妹子，二妹子，二妹子，二妹子，二
0: さんに黒ひげをしてくれようか。
1: 模擬の収穫はこれはどういうことだ。
0: 大変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ただいま責任者の副隊長にお調べいたします。
2: 頑張れ頑張れ。
0: いやもうこの逃げ
2: 者
0: から。
2: しょ、
0: 本当に、お金を持ち上がれ。

0: 太君，
1: 三连队长要你们把情况好好说明一下。
0: 哎，太君息怒，太君息怒，这事儿啊，您交给封队长。
1: 封你，
0: 他可是这个村的人，他一定能把这个事儿给您调查个清楚。
1: 得给他，我下边的是吧？
2: 封封远，
3: 您放心，
1: 关心不他三，
3: 俺一定把事情调查清楚。
4: 看看他自己就是他别给，
3: 把您地里的粮食还给你。
4: 하타나로사건모처가시다시마스
0: 太君这边请
1: 我现在到走
0: 这边请哎这边凉了哎冯队长辛苦辛苦辛苦
3: 他娘的把事儿都往身上推啊
0: 哎不是你熟啊熟人好说话哎看看这不都是熟人吗
2: 狗儿的披着黄皮当了汉奸了
5: 喂乡亲你们

0: 都看到了，封你为队长，可是你们土生土长的天牛庙人士。正因如此，封队长主动请缨来管你们天牛庙的收粮任务。
1: 后面就把嘴给我闭上。
0: 但今天你们啊，真是能给封队长脸上贴金呐。聂云瑞，你说说到底咋回事？
2: 刘国长，
3: 聂学瑞，
2: 老村长，没错，这种时候你最愿意出头了。来吧，说说吧，这是咋回事啊？
4: 还能咋回事啊，封队长，天干物燥，咋就着起来了呢？俺们见到烟就跑过来救火，到这的时候火已经着起来了，开始刮的是东风，后来南风又起，根本救不了啊。刘保长，你也是庄户人，这天火年年都有，隔山谁也救不了啊。
0: 又跟俺胡说八道，咋就你们这块烧起来了？
5: 快点，快，快，快，快呀！
0: 俺据说天火年年都有，但人家皇军信不信，那得看你们的造化了。
5: 进去，快走，快呀！
0: 冯队长，你说呢？
3: 天牛庙村的老少爷们们，你们可真能起要求啊！天火，哼。亏你们想得出来，这老的小的今天都凑齐了，一会儿俺就去看看。如果发现你们城隍，今天天牛庙村可就要斩草除根了。

0: 我去跟太君解释一下。太君，是天干物燥。天干物燥。这种事儿啊，年年都有。
1: よくあることだそうです。鳥が大佐に報告しました。今日は早めに切っと。いっぱいになります。俺は持ってきた車は食料いっぱいにしてよ。あの麦は天下で焼けてしまった。俺には関係ないよ。
2: 啊，所以那麦地吧，你马卡拉卡里套的，我那库鲁马呢一般是带。
3: 司令队长已经汇报给田大佐，今日提前收割定满载而归。我们的车必须都装满麦子。啊，外面不是还有麦子吗？都割呀。
4: 说什么呢？
1: 装满了。
3: 这可是给让留的狗粮田，那是他们答应的，他们不能说话不算数吧？
1: 说好了，还套袋，
3: 从那边开始割。
2: 是是是。
3: 哥，你的粮食不放啊。
1: 天牛庙村的老少爷们们，老话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呀，风水轮流转。当年跑了的小腻歪，如今回来看管你们。俺治不了你们，但是有人能治得了。天火烧麦子的事儿先放一放，不是还有没烧的麦子吗？
5: 看见这辆卡车了吧？这辆卡车今天是一定要装满麦子才能回去的。乡里乡亲呢，我劝大家一句，赶紧把没烧的麦子割了装车，
6: 就从后面的那片开始割。
7: 走走，
6: 后面，后面，不能割，不能割，不能割，不能割。
8: 哪里啊？
9: 那个，ダメだと言ってました。
6: 刘保长，你说句话呀！
1: 不是刘保长，那是俺的麦子，是太君给俺留的口粮田。
6: 俺知道，俺都献出去600亩了。说话得算话呀！
10: 这个时候，你让俺咋帮你呀？
6: 你省了银钱呢？啊，你说的你能保安？
10: 这是别往外说呀！
1: 你他娘的收人钱了？
6: 不是，你听俺说，
1: 你给歪了。
6: 听俺说，
1: 给他端了戏。
10: 今天是皇帝开恩，
6: 给你们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
9: 太君。
6: 这是太君给俺留的口粮田，太君，
9: 我去，
6: 谢谢太君，
9: 阿里嘎多，
6: 阿里嘎多。
9: 俺去求情还不行吗？俺去跟他说，俺去跟太君说，副队长等会儿啊。

全搞起来了。

0: 麦子藏起来了吧？这是被镰刀割过的麦穗吗？麦是你们割了之后又点的火吧？哎，你看看这是什么？这是木。俺告诉你，那是救火的时候割的，再不割，全村的麦顺着风就烧完了。我他娘的死到临头了，还在这嘴硬，风大点。俺知道，你骨头硬。
1: 我怕死，但是今天因为你这张嘴，全村人的性命都得搭上。
0: 你以为你不是俺哥，哎呦，杀了你！梅梅，我现在就崩了你这个牛奶面食娘的东西！
1: 走你的，你疯了！还是你亲弟弟。
0: 俺没疯。
1: 你们怎么治死俺爹？怎么饿死俺娘？你们是不是都忘了？
0: 俺娘和俺爹的命，你们人人都有份儿。

0: 你当年的死跟乡亲们没有关系，你不要像你爹一样。你他娘的还敢提俺爹！啊！有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 呢？
1: 罗明伟，你是疯了吧？你是？
2: 阿叔，阿叔，你啊！
1: 方立海，你爹当年带马子屠村，你比你爹更胜一筹，
3: 给日本人当刀，
4: 让你妈！
5: 见骨头，不见棺材不落泪啊！把他放过来，
6: 快滚！
5: 在哪儿啊？
4: 粮食藏哪儿了？
7: 俺有两个条件：第一，把全村的人全放了；第二，让俺把俺弟抬回家去。
5: 我他妈去！他妈跟俺讲条件。

0: 俺告诉你啊，欠债还钱。哎，
1: 咋了？
2: 宁学祥又来要账了。
3: 你今天要是不把账结清，俺就在这坐着。
4: 没见过这样，700多亩地的财主，运作成这样。
5: 俺娘说了，过年不逼债，福报满家门。
3: 你娘还说了呢，让你跟俺养老送终。
6: 大小姐，那干什么？
7: 你连俺的话也不听的？你是真不怕被人揪了画回点游击？
3: 那我真收拾你们三个小兔崽子，要活着气死你！

0: 险是报啊。
1: 既然嫁给俺们老夫人了，你赶紧回家拿兵器。
2: 那地俺不要。
0: 苍天哪，
1: 饱了血霉了呀，以后让他对这个家不用假殷勤。
2: 啥意思呀？俺咋就假殷勤了？
3: 爹，您说破大天也没用，那地要不要得看舅舅。您要是再听见十五亩地，俺就带着舅舅闯关东，以后就不回来了。
1: 这小子翻天了，你怎么不走西口啊？你怎么不下南洋啊？
4: 哎呦，俺这命咋这苦呢？
5: 农会的事儿俺也听说了，俺为啥要主动用电？
6: 老大，您得支持俺呐。俺现在做的事啊，要反剥削反压迫推翻压在身上的几座大山。
5: 谁是大山？俺不是。
4: 空你读心学咋供出个这样嘛。
0: 啊，必须要用电。
7: 你还给俺的地，还给俺的，
8: 让那些老财主们以后不能欺负俺们出地户。
9: 俺们种了地，那就得永远的种下去。
2: 只要咱不放弃，
10: 走，
2: 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7: 小马，
4: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
11: 一家人，吃菜，
4: 把以后的每一天活成自己的日子，把日子过得像花一样。
12: 两句得来的搞爹是个老亲家不是？
1: 啊，没这个亲家。
0: 关门，关门。
13: 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14: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靠谁？
15: 靠我呀！
13: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16: 我就要孩子，看着这条路，我就这样，我答应孩子。
13: 6月4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运动出奇迹，勇者进阶，强者对决。
1: 哎，还在还在还在，
2: 加油加油，欢欢。
1: 哇、哦，还在，但是
3: 衔接的地方，哎，能扒住。
0: 从趣味赛道到竞技赛道，从频频落水到登顶称王，在尝试中突破自我，在拼搏中刷新极限，见证普通人蜕变为运动强者的高燃瞬间。
3: 跳对，
4: 哎，漂亮！
3: 最好的毕业礼物，好的毕业礼物，好的毕业礼物。忐忑楼梯会有一些难度，哎呀，这个角度。是大家有
5: 其实很有其实很有其实很有难度、
0: 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冲向地平线，挑战新世界。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6: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7: 运动出奇迹，
6: 冲向地平线，挑战新世界，我们就是
7: 冲冲家族。
6: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吴志斌。
3: 各位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锦江。
2: 各位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小果。
8: 各位好，我是冲冲家族陈启。
9: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一会儿。
6: 咱们今天这期节目有个主题很有意思，叫小目标实现记。哎，有句话说得好，叫心中有目标，生活有奔头，这个人生才有干劲。你像2025年这个已经过去一半了，大伙儿年初的时候定没定过小目标啊？这一年都过半了，实现没有？
3: 2025年我给自己立了一个小目标，我准备把这个手机给戒了。
6: 手机戒了？
3: 对啊，
5: 不是你
6: 手机就
5: 我宣布这个目标实现不了。
6: 我手机不借你啊，我手机有用的。
3: 我说因为这个每一天当中啊，我有自己观察过自己啊，就是可能这个玩手机看手机的时间太长了啊，然后我决定就是除了工作之外尽量的把这个手机使用的频率和时间给减少一些。
8: 到我这儿就是那些实现不了的小目标啊。其实我定的目标特别简单，我就希望自己能够多发一些社交平台的动态。
9: 那么我的小目标其实跟这个锦江有点像，他是想借手机，我是想在晚上睡前增加一些阅读的习惯。哎，把手机放一放，
8: 一听就实现不了。
9: 阅读个半小时一个小时的，代替电子产品。哎呀，
6: 左手是书籍，右手是手机，每天睡前我都反复斟酌到底看哪个入睡，
8: 干脆直接睡吧，
6: 用手机看书籍。来看看一会儿，
5: 不知道小果是不是也跟我一样，就当了妈以后很多的这个人生的小目标都是和孩子或者是小家庭紧紧的绑在一起。那我觉得定这些小目标挺好的，不管有没有可能会实现，都是展现我们这个积极向上的一种态度嘛。
6: 对，少骗人，谁能看出来这是当妈的人。是吧，
5: 我觉得人生只要永不放弃，就一定会拥有美好的未来。
6: 好嘞，每个人呢其实都会不定期的设立一些自己的小目标，不过在我们亚洲一号赛道上，您的小目标应该是率先突破趣味关卡。来进入今天的比拼，
8: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收看到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
9: 运动出奇迹。哇，说到今天咱们这个主题啊，启哥太棒了，叫小目标养成记。
8: 今天的小目标不一样哈。
9: 今天呢我们要看看选手会在这个赛道上给我们带来怎样的体验，毕竟人生啊一步一步是要从小目标开始的。哎，
8: 今天的小目标是真的小目标啊。来，有请第一位，
9: 有请。好有运动感的一个女生哦，
8: 好白哟、哦，
9: 好白哟、哦。
8: 来，请自我介绍一下。
10: 大家好，我叫杜楠楠，来自安徽六安。
8: 杜楠楠这个名字啊，我们一听就有一种熟悉的感觉啊。杜楠楠，给我们介绍一下之前的几年比赛，你的战绩如何？
10: 23年的季军。
8: 有什么新的目标吗？
10: 今天能通关吧。
8: 只有这么一个朴素的心愿。

0: 这种讲话很温柔，就是淡淡的女生，往往都会给我们带来惊喜。看看曾经全国第三名，在我们今天2025的趣味赛的赛道上，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成绩？
1: 来，有请九位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0: ，Go！是幼儿教育专业的学生，曾经是多次来过我们向前冲，也获得过很好的成绩。现在目前看来的表现啊，确

0: 怯生生的，其实他真的非常有实力。
1: 目前两关过得非常漂亮，来到了我们的第三关。
0: 其实在2024年啊，就去年的比赛中间啊，他在国庆节目也是成功登

0: 告诉我，应该是你没有什么玄机在里面。
1: 没有，就是看准时机啊。好，楠楠在考虑过关的时机啊。
0: 好，抓住时机啊，因为我们第二个楼梯是360度的旋转，
1: 漂
0: 亮。
1: 哎，这大长腿啊，也不知道今天啊，在后面迎接他的一会儿，看着杜楠楠眼熟不眼熟？
0: 是的，是的，欢迎楠楠来到第五关心花怒放。前面冲得很好，其实楠楠每次参加我们比赛的时候，一开始都会很紧张，那就是可能年龄比较小，会缺乏一些些的自信。但是呢，这个在我们赛道上驰骋的过程当中呢，不断的历练啊，能看得出来。现在后场区呢，这个其他的这个朋友都发出了哦，天哪！
1: 对，就全国第三名了，怎么还不自信呢？
0: 对呀、啊，这有什么好不自信的？好，接下来来到我们的踩点大师，这我觉得看我们的这个冲关王啊，特别有技巧的这个选手冲关是一种享受。你看都不需要我就告诉他怎么冲啊，一上了赛道自己就有自己的节奏了。我据我所知哈，这个他现在目前过的这关应该是趣味赛道相对来说最难的一个，叫做幻影陷阱。其实两个平台之间可能离的距离是有一点远的，我们从镜头上也能看得出来。
1: 现在大家看出来全国季军的实力了吧？哎呀，
0: 很轻松啊！来，我们也迎接楠楠最后一步，希望他能够成功跨越，漂亮。欢迎楠楠！以前呢，每次在大赛当中，特别是节奏紧张的时候，我们都是在那个高台上等你。今天我依然要给你一个拥抱啊！今年第一次见。出发的时候，因为我们是在一块儿的嘛，你一直说自己特别紧张，现在的感受怎么样？
2: 很好。
0: 好在哪儿？
2: 好在通关了。
0: 好，后面还有很多的这个选手没有出场嘛，你有没有什么要跟他们说的？
2: 建议那个忐忑楼梯快一点吧。
0: 给他们加个油。
2: 后面的姐妹们加油。
0: 好的，恭喜杜楠楠成功通过趣味赛道，我们在竞技赛道等你哦。

0: 调的高手。
1: 我就说嘛，这种温柔的女生一般都是会给我们惊喜的，太棒了，楠楠。
0: 啊，你这样一说，后面的女生出来都温不温柔都得显得温柔一点啊。来，有请下一位。你好，
1: 你好，哇，我今天的女生都好青春哦。
0: 对，我都觉得好白。你好，怎么称呼您？
2: 啊，我叫张恩欣，来自合肥。
0: 来自合肥，您现在是上学还是在工作？
2: 工作。
0: 工作了啊，但好像也是零零后是吧？
2: 对对对，
0: 刚工作不久。
2: 其实三年了。
0: 已经三年了啊。小目标是什么？
2: 面闯关成功。
0: 好嘞，有请。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张恩欣是一位放射科的技师啊，这也是学习很认真的啊。
1: 我觉得咱们今天来的女生啊，到目前为止啊，其实都是在学术上一个对我们来说一个很远的领域。
0: 有一说一。

0: 咱也是要写论文的，哎，
1: 对，
0: 也是要搞科研的。

0: 有些时刻可以跟我们的酒瓶子近距离的接触一下，但是不要贪杯，是不是？
1: 你只要把握好度就可以了。哎，
0: 把握好尺度啊！
1: 酒杯的这个尺度和人生的尺度一样。
0: 来到忐忑楼梯了，这关也是啊，难上加难的一关。今年虽然只有三个楼梯，但是中间这个是。

0: 样啊？不是，有一种就是越长越自信的感觉。
1: 是是是，很好。
0: 对，他给自己肯定没想到啊，我能到第五关啊，我还有两关，我就到终点了。好，欢迎来到第六关踩点大师，这应该也没有问题啊。这个浮板呢是会上下浮动的，有自己的节奏。

这个虽然是第一次来我们赛道，但是整个过关的状态啊非常的淡定啊，很好。接下来我们还有一关就会抵达终点了，幻影陷阱。

0: 得不说这一关，其实在女生的趣味赛道还是有一定的难度。之前啊，好像反正我觉得去年吧，那第一关是挺难的。
1: 对，每一年它就不一样啊。今年给你体验一个什么叫最后一关最难，也让大家有更多就是尝试，哎，就是尝试，哎，就是尝试，哎，
2: 这没留神看，以为自己跳下去的啊，但其实应该是被平台晃下去。大家看一下，就这一步，哎呀，一没有蹲稳，
0: 有点可惜。
2: 趣味赛到最后一关了，我相信妹妹应该学到了啊。
0: 哦、对，我觉得也点过赞了，留过言了，没事，咱下次再来。
2: 来，有请下一位。
0: 欢迎，
2: 好高兴啊！
0: 好开心啊！
2: 出来了，来。
0: 来做介绍，
3: 大家好，我叫陈雨婷。
2: 陈雨婷，你这个
3: 晴啊，晴
2: 啊，晴啊，晴空万里的晴，跟今天天气一样。不知道为什么你刚才一笑，我觉得你就是东北人，你是不是？
3: 不是，我是皖北人。
2: 皖北人
0: 哪儿的？
2: 那
3: 宿州。
2: 怎么有这么重的东北口音啊？
3: 可能因为我姐不是东北的吧。
0: 一个家只要有一个东北人，那接下来基本上这个口音传染就非常的厉害了。
2: 可以啊，你今天有什么小目标啊？
3: 第一关闯过去就行了。
2: 趣味赛道讲究的是个趣味，玩得开心就好，
0: 心
2: 行不行？
3: 好，
2: 来，有请，
0: 加油！
2: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确实还在上学啊，20岁的小姑娘。
0: 皖北人，申请知道我也是皖北人。
2: 哦，你是皖北。
0: 对，然后我就觉得皖北的姑娘啊，她其实还蛮有那个冲劲的，
2: 都特别的。哎，你还别说，你对自己还真了解呢。
0: 我刚说过皖北姑娘的冲劲，冲哪儿去了？没关系，下一次再继续加油吧。
2: 我们赛道关关都有人爱，这种情况让我非常的欣慰。有请下一位。来了两个，哇，我没有眼花吧，我的天。
0: 是长一样吗？
2: 这两个是不是长得一模一样？
0: 来来来，中间站。
2: 二位长得一模一

0: 送的姑娘，请做个自我介绍，先从你开始吧。
1: 大家好，我叫何雨乐，来自安徽六安。
2: 大家好，我叫何以欢，来自安徽六安。啊，
0: 欢欢乐乐，
3: 明显双胞胎，谁是姐姐，谁是妹妹？
4: 啊，我是姐姐。
0: 你是姐姐，你凭什么是姐姐？
3: 因为她早出来个几秒钟。
0: 你们两个人日常生活中像吗？就是性格上是互补的呢，还是特别类似？姐姐。
4: 像的，
0: 挺像的，
4: 对，
3: 都长得也像，性格也像，
0: 那表情一模一样的，你看啊，笑都同时笑的，
3: 就身高稍微有一点点差别，
0: 妹妹稍微个子更高大一点点啊，但就是细微的差别。那两个人平时啊，目标什么的会比较接近吗？还是各有各不同的喜好呢？啊，
1: 比较接近嘛。
0: 那你做代表发言，你们今天目标是啥？
1: 目标，我的目标是不熬夜，今年
3: 不熬夜，嗯，哎，很实际。那姐姐呢？
4: 就是每天运动半小时。
0: 虽然不一样，但是最终的目标都很相似，就是指向了健康。哇，你们俩好严肃，尤其姐姐感觉就大一分钟，感觉很成熟的样子。你们俩今天谁先上赛道？
1: 我先上。
0: 这个时候看出来是姐姐了，有请啊。
3: 来，我们的妹妹先看看姐姐的表现。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与欢与乐啊，这俩你不能不说性格上感觉很淡定，
3: 对，
0: 有着超乎年龄的成熟，因为他们也就是00后，
3: 长得很像。你知道吗？有一些双胞胎是那种异卵，所以长得会不一样。
0: 对，还有龙凤胎，一个男孩，一个女孩。
3: 对。
0: 出来，
3: 要走了，要走了，加油！
0: 一直在这转啊，可能会转晕啊。好，这是我们的第三关。第三关呢，大家看得很清楚，一个斜着的平台，两个大酒瓶子，嗯，从平台上跑过去。
3: 这关抱稳好像难度不是很大，
0: 也要看啊，这要看平衡能力。我感觉到第四关欢欢已经很累了，来乐乐给姐姐加加油。
1: 嗯，加油。
0: 就这么简单
3: 的，就一句吗？
0: 来指挥一下，你觉得他这一关应该怎么过？
1: 应该速度快一点吧。
0: 说得很好啊，一会儿看看你能不能也到这儿，也速度变快啊。
3: 你就看他这第二个楼梯，你知道吗？这第二个楼梯是关键，
0: 每迈一步都要思考半天啊。他的小目标是今年要天天锻炼，每天锻炼半个小时以上。这个听上去很微不足道，但其实特别难坚持。
3: 对，任何一件小事，然后你做365天，其实都是蛮难的。
0: 但我感觉一会儿好像一直有运动的习惯啊，比较能坚持。第五关。

0: 坚持住再来一圈吗？
1: 半个小时，每一天的运动就体现在这儿了。
0: 对，今天转就转了半个小时，
1: 我就是这个叫玩出花了
0: 啊！哎，不要翻转了，翻转比较难度，比较有难度。
1: 这个真行，
0: 这也太坚持了！不要翻转身体，不要翻转身体，踩住，踩住，别慌，别慌，翻到了，哇！
1: 这个男生的后场区啊，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同时也是在提醒他们啊，等会儿男生这关啊过不下去的话，对吧？咱们就是说，
0: 对，尽量不要翻转身体，在这一关，
1: 真不错。其实有健身习惯还是不一样的啊。

0: 希望大家可以记住这位姑娘啊，何雨欢、何雨乐啊，这是一对双胞胎姐妹花啊。她们平时也是非常爱运动，而且呢，这个都会坚持，这个很重要。
1: 乐乐，你对你姐的了解，你觉得她现在在想什么？
2: 她肯定想能不能登顶吧。
0: 好冷静哎，你是有点紧张，还是
3: 不是
0: 姐姐？
3: 就他俩都很冷静，
1: 对他俩就是性格，
0: 真的。哎，
3: 咋在这儿掉了呢？
1: 何雨欢表现不错，何雨乐再接再厉，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这是非常淡定啊，有过超

0: 的名字前面带了姐姐两个字的时候，就不由自主的感觉自己更成熟更稳重了。
1: 我们相信此时此刻姐姐看到妹妹闯关比刚才自己闯关还得紧张。第三关蹦迪挖机，要抱住我们的酒瓶啊。
0: 好的，现在你有没有发现零零后普遍个头都挺高的啊？
1: 对，
0: 我感觉我今年尤其感觉到自己矮，因为来的每一位冲客感觉个头比我高好多，所以他们这个身高优势在赛道上还是有体现的。
1: 对，但是呢话又说回来，如果说呢就是说矮呢也有灵巧的一些优势
0: 啊。对，个头没那么高的也有比较灵活啊。
1: 对，咱们今天几个姑娘过这个忐忑楼梯第二关都很迅速。
0: 是的，今天忐忑楼梯的通关率很高啊，心花怒放。
2: 是的，欢迎你来到心花怒放啊。
1: 好，第五关心花怒放。
0: 刚才姐姐在这一关很辛苦啊，乐乐好像也差不多，
1: 也是一样的。
0: 这，小心小心小心，脚下踩住，
1: 安全第一。
0: 乐乐换个姿势，尽量不要让自己头朝下啊！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着急，别翻。
1: 真的，
2: 怎么过关的方式也是如出一辙呢？
0: 这俩姐妹是真的亲双胞胎呀！但是这个过关方式啊，姐妹俩也是一样的，不太对呀、啊，太对呀、啊，太对呀、啊，
2: 哎呀，
1: 还是没有调整到一个可以这个舒服的一个姿势啊，很遗憾。

0: 望下一位带来别样的精彩啊！有请，
1: 有请。
0: 你好，
2: 欢迎。
0: 有请，叫什么名字？
2: 我叫刘燕。
0: 刘燕啊，你现在也还在上学？
2: 是的。啊，
0: 学什么专业的？
2: 食品工程。哦，
0: 以后有什么研发一些好吃的小零食给我们？
2: 我尽量
0: 啊，尽量啊。平时研究的东西主要在实验室里。
2: 对。
0: 那今天主要研究的对象，你看看难度大吗？
2: 有点大，
0: 有点大啊，表情有点怯怯的、啊。
1: 对，你觉得哪一关最难？嗯，
2: 我觉得第四关、第六关。
0: 忐忑楼梯。
1: 那咱先闯到那儿再说。哎，
0: 别往后退了，再退退到伞底下去了啊！来，有请就位。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3: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希望下一位带来别样的精彩啊！有请，
1: 有请。
0: 你好，
2: 欢迎。
0: 有请，叫什么名字？
2: 我叫刘燕。
0: 刘燕啊，你现在也还在上学？
2: 是的。啊，
0: 学什么专业的？
2: 食品工程。哦，
0: 以后有什么研发一些好吃的小零食给我们？
2: 我尽量
0: 啊，尽量啊。平时研究的东西主要在实验室里。
2: 对，
0: 那今天主要研究的对象，你看看难度大吗？
2: 有点大，
0: 有点大啊，表情有点怯怯的、啊。
1: 对，你觉得哪一关最难？嗯，
2: 我觉得第四关、第六关。
0: 忐忑楼梯。
1: 那咱先闯到那儿再说。哎，
0: 别往后退了，再退退到伞底下去了啊！来，有请就位。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1: 刘燕，
0: 我今年有个特别大的感受，就是来的小姑娘们皮肤都特别好，一个比一个白，一个比一个嫩啊。
1: 对，而且又很温柔，而且专业呢，我觉得也非常的厉害。食品工程专业的研究生啊，我们刘燕在合肥工业大学，我觉得很优秀。
0: 对，因为合工大也是重点院校啊，很难考的。提前准备。对，
1: 好快！
0: 考研你都成功了，还有什么事做不到的？
1: 哎，我真的觉得学习能力啊，它有的时候和运动能力也是相通的，
0: 对吧？要用大脑去运动啊，
1: 对，去思考，
0: 不完全是用小脑，大脑也要用上。

0: 爸估计现在心里忐忑呢。
1: 对，爸爸应该挺紧张的。好，速度很快啊，非常敏捷的一个姑娘。她觉得第四关、第六关难啊，我看看，现在比较难的第四关已经过了，接下来看看第五关、第六关的表现。
0: 欢迎来到第五关，心花怒放。

0: 好的不学，净学坏的，欢欢乐乐闯关那一套你们怎么都学会了？
1: 哎呀，哎，可以，这关
0: 这个运气真好啊，
1: 叫爱的魔力转圈圈，
0: 真的就一直转啊。好，恭喜刘燕过了啊。
1: 好，欢迎来到第六关踩点大师。
2: 刘燕已经完成了今天自己给自己的小目标，她说今天就希望过完第五关。
1: 哦，那她已经超额完成了。
2: 对，
1: 哇，她转了这么多圈，我感觉依然是英姿飒爽。哎，没有在任何一个台阶上做停留，
0: 是感觉身体素质很好啊，而且也没有呼哧带喘的，也没有很累的样子。可以可以，
1: 真不错，很棒。我们调整一下吧，因为接下来这一关呢，你看到现在应该也知道是相对来说比较难的，叫做幻影陷阱，有三个浮板。其实浮板和浮板之间呢，我们作为第三视角看是有一点远的啊，所以刚才有一位选手也是在第一个浮板的位置落水了。
0: 这是一点远吗？我跟你讲，这老远了，
2: 可远了。
1: 这个怎么突破？哎，小心！哎，小心！哎，小心！哎，小心！摔下来！这个后面的选手也要注意看啊，确实。这个有喷泉啊，后面还有这个柱子，浮板也在浮动。
0: 有请下一位。耶，
2: 哎，
0: 来了俩，就俩长得不一样，就我看出来了啊，
2: 这不是双胞胎，
0: 哎，胜似双胞胎，应该是好姐妹了。你笑得更厉害一点。你笑得更，
2: 到现在还在笑。来镜头看一下，
0: 我是点了你的穴吗，宝贝儿？怎么了呢？你这是怎么了呢？
2: 来来来来来，
0: 真好玩。你叫什么名字？
3: 刘轩。
0: 你叫刘笑笑吧，一直这么爱笑。旁边是谁？
3: 刘嘉欣。
1: 刘嘉欣，
0: 他是你什么人？
3: 我们两个是好朋友。
2: 不是，我觉得就是本赛季啊，目前为止最可喜的两位冲冠选手诞生了。
0: 哎，你用词也是很精妙啊，最可喜的，你怎么这么爱笑啊？发生什么了？在后面
3: 太紧张了，
0: 太紧张了，用笑声来缓解，是不是？啊，你从小就是一个很爱笑的姑娘吗？
3: 是的吧。
0: 你叫什么名字？
3: 刘星。
2: 来来来，让你平复一下。来，
0: 我被快乐感染了啊！他为什么这么爱笑啊？
3: 因为笑一笑运气不会太差。
0: 好，不逗你了，不逗你们了。两个人分别说说自己的小目标吧。笑笑，你的小目标是
3: 登顶。
0: 他说的是登顶，希望你能够笑着顺利的完成我们这个趣味赛的比赛。
2: 好，
0: 那这位，
3: 我希望能过第四关，弹跳楼梯。
0: 啊，好的，你们谁先来呀？
3: 我来，我先
2: 来。你来吧，
0: 你确定吗？你在这里，他等会笑死了怎么办？好，不逗了，不逗了，来来，先来，先来，请就位，请就位。哎呀，好开心啊！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 go！这是刘嘉欣啊，刘嘉欣，你很好笑，你很好笑，你很好笑，你太好笑了。刘嘉欣，我再问一遍啊，叫什么名字？
3: 刘轩。
0: 他今天就没把自己的名字说出来过啊，他叫刘轩啊。刘嘉欣好不好笑？
3: 不好笑。
0: 不好笑，你在笑什么？我们今天好笑是一个方面，好笑给我们带来的是轻松愉悦，但是闯得好也是很重要的啊。
1: 好，
0: 我就给你定一个小目标，不要在第一关笑到落水，好吧？
1: 好，
3: 好，
2: 加油！
0: 来，请就位。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0: two, one, go！
1: 刘轩今天要做一个不笑挑战，你看，你看上了赛道以后就不笑了，
2: 哎，
1: 但是也很好笑。哎，回来了，
2: 还有机会。
1: 回来了。
2: 20岁的刘轩，你知道他是学物流管理，而且啊，他说他觉得每一关都很难。
1: 刘轩虽然在我们前台采访的时候比较紧张啊，一直在笑，但是呢，上了赛道之后
2: 还是不错的，
1: 情绪控制得很好。
2: 加油，轩轩！
1: 刘轩啊，萱草花的萱，很美的一个名字，是一个很开朗的小女孩。其实每个人面对紧张啊，或者一些陌生的场合，他应对方式不一样。
2: 对
1: 于轩轩来说，可能笑一笑能够缓解一下自己紧张的心情啊。
2: 而且其实笑确实能够给对方带来很大的感染力。
1: 对对对，我就感觉现在特别的快乐，就是刚才跟他笑了一会儿，我感觉真的心情非常的愉悦，分泌了很多的多巴胺呢。来到第四关，

0: 相信如果刚开始他们是笑到打滚的话，现在应该都正襟危坐的在为你鼓掌了，因为你的表现确实不错。
1: 而且一个人来参赛
0: 稍有点慢。慢是慢了点儿，但是咱也到第四关了吧。来，我们有请今天女生的最后一位。
1: 有请。
0: 你好。
2: 欢迎。
1: 好温柔。
0: 好秀气啊。
1: 对。
0: 来你好。
1: 往前站一点。
0: 自我介绍一下。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滁州的朱秀菊。
0: 秀菊，你有什么小目标啊？
3: 我今天目标就是闯到第三关，一定要过去。
0: 这是今天的目标，闯第三关，就酒瓶子那儿啊啊。那日常生活中呢，有没有想要完成的小心愿、小目标的？
3: 希望我领导能给我加一点点工资。
0: 很好，希望大家的心愿都能达成。来，接下来请上赛道。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你看，有的人小目标是对自己提的，他的小目标就是对别人提的。我觉得这种精神非常的好。菊，小菊，
1: 菊啊！
0: 施了什么小法术吗，领导？领导这样不好啊，领导，工资还是要涨的。总的来说，今天女生的表现可圈可点，
1: 真的不错，大部分都过半了。
0: 主要是好笑，
1: 好笑，太开心了。
0: 对，
1: 那么女生队的表现呢，在我们的趣味赛道就到这里。那么接下来把赛道交给男生队。
4: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市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
5: 向前冲。
6: 今天的主题好玩了啊！给自己立个小目标实现计。
4: 对，小目标啊，这个小目标我是年年定啊。
6: 什么小目标呢？
4: 年就是让自己身材稍微瘦一点啊，但是瘦下来之后老反弹。
6: 你今年还要给自己立个目标，就是能越来越白。这个目标能实现吗？
4: 这个目标估计实现不了了。来，我们看看今天各位男生队的小目标是啥？有请第一位。来，自我介绍。
7: 大家好，我叫魏广宇，来自安徽淮南。
4: 啊，魏广宇，淮南你老乡呀，
6: 一出场就遇到老乡了。去年来参加过我们的节目，对不对？
7: 参加过。
6: 这个表现怎么样？跟大家说一说。
7: 来过三次，然后就是在最后那个半决赛，我差一点吧，我进决赛。哦，
6: 对，他都不说自己登顶了，他说自己差一点进决赛了。
4: 就是每个人瞄准的目标不一样，
6: 是
4: 对吧？寻乎上者得其中，寻乎中者得其下。那广宇是直接奔着总决赛去的。
6: 那经过了一年的历练，今年有没有给自己立一个小目标呢？
7: 先把前面的赛道给他完成吧。
6: 先把这个趣味赛道给完成。
7: 是的。
6: 好，
4: 好嘞，我们希望你目标达成，好不好？来，广宇，请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这个不管他的目标实现没有，广宇啊，刚才我忽然想起来，他比去年那个性格呀开朗不少。去年问半天说一句话，现在你不问他自己说。
6: 可能去年来参加比赛。

0: 赛的时候比较紧张，然后呢现在适应了赛道，适应了这个环境之后啊，现在给自己立了一个更大的目标了。
1: 光宇经过了去年的历练呢，今年也是研究了赛道。
0: 不知不觉我们的广宇已经即将来到第三关，

0: 不错，来到了合金关卡。
1: 两个楼梯会旋转啊，好，这个衔接点处理的非常棒。
2: 今年这个坦克楼梯啊，增加了一些难度。别看楼梯减小了，但是楼梯中间的楼梯会翻转了，
1: 就是路程减半了，但是这个中间增加难度了。
2: 对，
3: 很棒啊！欢迎魏光宇来到第五关心花怒放啊！今天是我第一次来我们的这个亚洲一号赛道，我想问一下志斌跟锦江，男生是不是通过这个趣味赛道会容易一些？你看，我去，
2: 哎，
1: 光宇，哎呦呦呦，
3: 真是遗憾。

0: 这个主要怪啥你知道吗？怪一会儿。
1: 哎，为啥怪他？
0: 一会儿的声音太甜美了。
1: 哎呦，有道理，
0: 对吧？就是没有专注力去闯关了。
1: 你听咱俩给他加油打气的时候，
2: 一直是生龙活虎的，一会儿一说话掉水里了。
1: 来，有请下一位。
3: 这边有请，
2: 聊一聊。哎呀，两位是好兄弟。
4: 我们是师兄弟
1: 啊，师兄弟，谁是师兄？师兄，来，师兄先来做个自我介绍。
5: 大家好，我是殷浩明，我是来自中科大的，今年刚博士毕业。
0: 博士毕业，哦、
1: 看不出来呀、啊？啊，
0: 就是发色上还能看出来，一半已经画没了。
1: 你是毕业了还是没毕业的博士？
4: 我不是博士，我硕士，我是和他一个课题组的，然后我们俩都是今年毕业。
1: 哦，都是今年毕业是吧？那你得向师兄多学习啊！啊，有小目标是啥？给我们介绍一下呗。
4: 今年的小目标就是顺利毕业，已经完成了。
1: 已经完成了，
0: 他的小目标已经实现了。啊，问一下，你今年的小目标是什么？
5: 顺利工作吧，我马上要肯去南京工作。
1: 来，师兄先来，师弟先来。
4: 我先来。
1: 来吧，来吧，师弟，请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师弟加油！那今天闯关，这个师哥有没有跟师父说过？
5: 啊，没有。
6: 哦，你这泼猴，为什么报名向前冲，不跟为师说呀？
0: 这个得看结果，你知道吧？啊，如果结果是好的，可能就回去直接告诉师傅了。
7: 程当中，您可别念那紧箍咒啊！
0: 不能把我们的选手下入落水，好不好？下落水了怎么办？

0: 抱住光临酒，紧抱不撒手，不撒手也不行啊，该出手时就出手。
1: 好，来到了核心关卡忐忑楼梯。
0: 之前咱们聊过啊，今年忐忑楼梯呢，虽然这个阶梯变少了，但是难度增加了，看准时机，中间这个台阶不能犹豫。
1: 难吗？会则不难。
0: 哎，
2: 是的，毕竟这个楼梯的竖呢是减半了嘛，就是中间那个是翻转的话要注意一下。
1: 哎，一会儿你说话怎么更温柔了呢？
2: 是吗？可能我们太久没电了。
3: 妖怪，
2: 每年我们都赛道一见啊，今年也是第一次。
0: 可以啊，小心。
2: 在乐坛上来说应该没有问题，非常的顺利来到踩点大师。啊，吸取了上一位的经验，明显谨慎了很多。
1: 是的，上一位的选手啊，在这个踩点大师可能走得比较着急了。
2: 一步一个脚印，就像我们的小目标一样啊。

0: 二师兄加油啊！师弟，师弟加油！
1: 好，来到我们的第七关，也是最后一关，也是我们趣味赛道我到目前为止觉得最难的一关，叫幻影陷阱。
2: 是的，虽然难啊，但是我觉得首先今年的赛道很有趣味性，那与此同时呢，通过刚刚吴志斌的这样一种解说，更加的富有趣味的感觉了。
1: 是的，
3: 我那二徒弟闯关到一番，待会儿看我那大徒弟。
1: 让我想到了一篇散文。
3: 本来二师兄这个闯关还可以，但是都是过了后半程啊，一听
1: 这个没有问题了。
3: 哎，有希望。
1: 体验感怎么样？
4: 最后一关还是有点难的。
1: 难在哪里？
4: 他那个柱子就来回动，然后可能喷的水比较大吧，然后有点滑。
1: 是第一次来我们赛道吗？
4: 不是，去年来过。
1: 去年来过，觉得今年的哪一些还是去年哪一些？肯定是去年，因为这个叫趣味赛道，接下来你将会面临更大的挑战。怎么样，对竞技赛道有没有信心？
4: 有。
1: 恭喜你顺利通过我们的趣味赛道，我们竞技赛道将

0: 究竟在竞技赛道的时候，两位师兄弟能不能胜利相会？我们看大师哥的表现，好不好？
1: 好，
0: 来，请就位。男生女生向前冲，大师兄，请听口令 ：3、2、1，Go！ 刚才闯关的师弟啊，是硕士研究生啊，大师哥呢，目前已经是这个博士，马上毕业了。
2: 是，那博士对吧？博士比研究生要更厉害，那闯关会不会更厉害呢？
0: 啊，这也说不准，对吧？他这厉害指的是他那个本身专业，
2: 但是会给到这个师哥一些压力，尤其是这个闯趣味赛道的一些压力。
0: 对，此时此刻呢，他们的老师一直在屏幕前盯着他们的闯关。为师教你们了那么多闯关的办法，你们一个也没用上。
2: 目前来看，闯的还行，哎。比较稳，恭喜来到核心关卡忐忑楼梯。
0: 啊，你发现没有，光良九这一关呢，它设计就是忐忑不平的，
2: 摇摇摆摆，
0: 上摇下晃。我现在期待高人啊，忐忑楼梯这一关呢，第二个阶梯能够平着过，就是，台阶转到下边的时候过。
2: 对了，你看这一步呢，可能稍微晚了那么一点点，但是还是通过自己的方式把它搬回来了，没有问题啊。
3: 好的，来到我们的第五关，心花怒放啊！我刚才注意到一个小细节，在通过这个阶梯的时候，眼镜好像掉下来了，也提醒了后面，哎，小心！哎呀，小心！哎呀，小心！哎呀，这蹦得不够远。
0: 我那大徒弟还是没能闯过去趣味赛道。接下来上场这位很期待啊，他这个名字就很有意思，来上来认识一下，有请下一位。来，这边有请。来，兄弟，先介绍一下自己的名字。
4: 我叫宋永稳。
0: 哎，哪个永？
4: 永远的永。
0: 哪个稳？
4: 稳定的稳。
0: 漂亮。啊，小目标是啥？
4: 小目标就是闯完竞技。啊，闯过竞技，闯过，
0: 可以，
1: 对，
0: 希望像你的名字一样啊，稳定发挥，永远稳定，好不好？来，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Go！
2: 这个宋永稳啊，不小心说出了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就是他要闯过竞技，但是呢，先给自己立一个小目标，就是完成现在自己所在的趣味赛道。
0: 对。今年的赛道的过关玩法呀，

0: 的好顺利，我感觉都不用就是指导过关哎。
1: 他刚刚都说了嘛，他说他的小目标是通过竞技赛道。
2: 一会儿他是你的本家哎，宋永稳。
0: 是的，
2: 宋一会儿
0: 对吧？宋家人是吧？
2: 他这个名字叫的好，永远稳定，永远稳健，发挥永远是稳稳的。
1: 走着，衔接的地方，哎，能扒住。
0: 哎呀，自己也吓了一大跳啊！恭喜顺利通过弹跳楼梯，来到我们的第五关。

0: 常的稳，确实很稳啊。人如其名，宋永稳，希望你永远稳稳的，希望你到竞技赛道也可以这么稳。
1: 只要你稳稳的发挥，一会儿就可以给你稳稳的送奖。
0: 好的，没问题。还记得我们的组合名称吗？
1: 宋奖组合。
0: 是的，今天虽然高还只有我一个人啊，但前台是你。
1: 没事儿，我们首尾呼应嘛。
0: 对，

0: Allen， 目前21岁啊，很年轻，反应能力也很强。
1: 最后一步啦，趣味赛道顺利通过，
0: 恭喜你顺利通过。怎么样感觉趣味赛道？
2: 也就是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你真正登上的时候就挺紧张的，而且他那个得把握好时机。
0: 但是我觉得你已经完成了你目前的一个小目标了，就是马上可以抵达竞技赛道了。怎么样，给自己加加油吧。
2: 加油，你包行的是不是？
0: 包行的啊。好，恭喜你顺利通过我们的趣味赛道。

0: 了，家人们，冲冠继续，有请下一位。这一看，这个就是在后台做过热身的。来，这边有请。
1: 来，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是张微光，我来自安徽淮北市。
0: 解读一下自己的名字。
2: 威，威武的威，光，光明的光。
0: 威风凛凛，光速通关，
1: 还可以直接的理解，冲关很威武，直接迎着光，迎接我们的胜利，好不好？
0: 好嘞，希望这个如我们所愿。来，请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好，现在登上赛道的是张微光，今年28岁。这是什么乐器？刚刚是吴志斌。
0: 对，我是学那个长号嘛。
1: 看这个主持人啊，在面对趣味赛道的时候，都要展现自己的趣味的一些技能。
0: 对，你得有趣味，

好，恭喜来到核心关卡忐忑楼梯，难度继续升级了。坦克楼梯要做一个预判啊，第一个台阶看第二个台阶，

0: 其实呢，有很多朋友平时也不太健身。如果说你想看看自己现在目前啊在什么样的水平啊，自己的身体状况如何，都可以来我们赛道去体验一下。而且今年呢，我们分为趣味和竞技两条赛道。好的，又来到了我们的幻影陷阱。这个就是刚才我们通关的这位宋荣文所说的，看上去挺简单的啊，站在赛道上觉得好像没有这么容易啊，还是要小心。恭喜！哇，怎么样？体验感如何？
1: 很刺激。
0: 很刺激。哎，前面一位说没有这么容易啊，你应该说哎呀洒洒水很简单，其实还是有点小小的难度，对不对？
1: 是的是的，有点难度。
0: 比如说哪几关比较难？
1: 就最后一关嘛，它有点滑。哦，前面都还好。
0: 前面还可以，就一整个拿捏哈。希望你在竞技赛道也可以这么顺利，好不好？恭喜你顺利通过我们的趣味赛道。

0: 位赛道男生队现在几个人？
1: 四个人，已经拿三分了，
0: 不错了，继续加油，来，有请下一位。哎呀，咱俩是老熟人呐，来自我介绍一下。
2: 大家好，我是张凯翔，来自山东烟台，是一名学生。
0: 我为啥记得他你知道吧、我们是到那个合肥步行街啊做过直播，这个屏幕前有看过那场直播的知道、这位是我找来的优秀选手哦，对吧，
2: 是的，
0: 有实力的选手，所以说到底怎么样，我们看你赛道上的表现好不好。
2: 好的，我今天想体验一下竞技赛道
0: 啊。那就先通过趣味赛道才有机会啊，对吧，来，有请男人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3: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趣味赛道男生队现在几个人？
1: 四个人，已经拿三分了，
0: 不错了，继续加油，来，有请下一位。哎呀，咱俩是老熟人呐，来自我介绍一下。
2: 大家好，我是张凯翔，来自山东烟台，是一名学生。
0: 我为啥记得他你知道吧、我们是到那个合肥步行街啊做过直播，这个屏幕前有看过那场直播的知道、这位是我找来的优秀选手哦，对吧，
2: 是的，
0: 有实力的选手，所以说到底怎么样，我们看你赛道上的表现好不好。
2: 好的，我今天想体验一下竞技赛道
0: 啊。那就先通过趣味赛道才有机会啊，对吧，来，有请男人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4: 山东可以来参加男生女生向前冲吗？
2: 当然了，
4: 就是来自山东的朋友。
0: 这位张凯翔是目前呢，在合肥读书，然后呢是学生。他有意思，他是在今年三月份的时候，我们在合肥淮河路步行街做过一场这个直播，然后直播的过程当中，他看到我们的直播，然后马上买票坐高铁来到合肥，到现场找到我。哇，
4: 那说明今天来参加我们的比赛也是势在必得了。
0: 那是没问题。
4: 最好的毕业礼物，好的毕业礼物，好的毕业礼物。哎呀，
0: 给山东老乡带好啊。
4: 怎么样，我们安徽合肥的水凉不凉？
0: 山东的更亮啊，山东比咱合肥啊更北方一些，所以那水更凉。没事，再来啊。包括我们欢迎鲁东大学的各位同学，来，闯关继续，有请下一位。哎呦，两位，欢迎二位。来，两位是好兄弟啊还是好室友好同学，来自我介绍一下。
5: 好同学，我是来自安徽宿州的夏文泰。
0: 啊，夏文泰，来，这位呢？
6: 我来自安徽阜阳的林家乐。
0: 啊，我们逐一问一下好吧。文泰是学什么专业？
5: 俄语。
0: 俄语，俄罗斯那个俄语对吧？
5: 是。
0: 俄语讲那个大舌音、小舌音、弹舌啥的，我会一个字 ，hardshop。
5: 是。
0: 用俄语学习的怎么样？现在？
5: 一般般吧，大一。
0: 好嘞，那就不考你了
4: 啊。大一
0: 啊，加油加油。
4: 你是学啥的？
6: 我也是学俄语的，我也大一，跟他一样。

0: 啊，现在在哪所大学就读？
1: 安徽大学。
0: 好，安徽大学。哎呦，
2: 好嘞，这个两位是谁先来啊？率先闯趣味赛了。
0: 好，加油！
2: 好，加油！男人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 go！ 林家乐啊，他的目标是暑假兼职来换取自己去旅游一趟，想去张家界玩玩。哇，
0: 这个想法特别棒啊！
2: 啊，就暑假一共放多长时间？
3: 放了大概可能就一个多月吧。
2: 一个多月还要兼职把钱赚够，赚够去张家界的钱，嗯，
3: 还要出去玩。哎，
2: 半个月去工作，然后半个月出去旅游，
0: 也挺好。
2: 哎，挺好，挺好。Hard shop，
0: 哎，这什么意思？太棒了吗？
2: 就好哦，
0: 好、哎。
2: 他两个都是俄语专业的嘛，对吧？
0: 哎，俄语说男生女生向前冲怎么说呀？
4: Malik Jevuska Baye Dut。
2: 哦，真会啊！耶、哦 yeah, ，好厉害！再来一遍。
4: 马里奇克杰夫斯卡把叶组成
2: 啊，说的跟上面一样，证明他是会的。
0: 人家是专业的，好不好？在安徽大学学俄语专业。
2: 这个来之前啊，确实觉得忐忑楼梯会有一些难度。哎呀，这个角度还能够……
0: 哎呀，不行！哎呀，不行！哎呀，不行了啊！
2: 稍有遗憾，把这个遗憾交给你的好兄弟，
5: 练练大臂，回去练一练那个大臂肌肉，还是有机会重新翻上来的。
2: 我的俄语系同学，接下来到你了，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2: 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
0: 现在你不是一个人在闯关了啊，你要承载着你好兄弟好同学的梦想，
2: 承载着我们俄语专业所有同学的梦想，
0: 是
2: 安徽大学俄语系所有同学的梦想。
0: 好，走到这个五角星的最前端啊。
2: 最新消息，最新消息，目前呢在赛道上的是夏文泰，刚才呢俄语专业的同学率先闯关的是林家乐，他落水以后迟迟不肯上来，说是在等待他的同学共同水里相见。啊，你这什么同学啊？
0: 等他的同学水里相见？哎，
2: 这个朋友和同学都是的、

0: 到底是怕你落水的朋友多，怕你通关的朋友多。
1: 做好准备了。此时此刻，他安徽大学俄语同班同学都在这个教室里面或者寝室里面，在手机屏幕端看他闯关呢，对吧？
2: 你看刚刚那一步青蛙跳跳得多棒，哎，很好的规避了自己同学的这样一种失误。
3: 这是来自于我们安徽大学的俄语专业的学生，也非常的年轻啊，跟自己的好哥们儿林嘉乐一起来冲关，都是19岁，哇，
2: 好年轻哦，
3: 年轻真好。
2: 是，我觉得他能够闯到现在，有一个非常稳定的输出和发挥，得益于他今天来闯关的心态。
3: 是的，
2: 他觉得要享受赛道，好好的体验，体验感更加的重要。
3: 哇，我要是回到19岁的时候，我一定要来，而且今年赛道太有意思了。
0: 你到19了吗？
3: 之后我会说，我19岁那年来过亚洲一号赛道。
2: 你都19了，
0: 看不出来。
3: 也就是去年的事儿吧。
0: 祝你今年17，明年18，永远在我心中都是一朵永不凋零的塑料花。
3: 谢谢志斌啊。

0: 下幻影陷阱呢？因为它除了有三块浮板之外，还有喷泉会影响到。
1: 这个刚才这个动作看到了吗？一会儿这是我让我想到了什么？一种动物，海里的
2: 那个
1: 海象、
2: 海豚、
1: 海狮、
2: 海狮、
3: 海狮、
2: 海狮、
3: 海狮、
2: 海狮、
0: 海狮。我不同意啊，真不同意。这就是这个帅气的标志啊，青春的标志，校草的标志。哎呀哎呀，好嘞，欢迎你欢迎你，终于等到你，我们握个手好吗？终于等到你，还好你没有放弃啊。怎么样，体验感如何？
4: 还可以还可以。
0: 好，想对这个十九岁的夏天说点什么？
4: 自己加油吧。
0: 我很棒，会吗？
4: 马拉健斯。
0: 马拉基斯啊，这句话也送给屏幕前的所有的朋友哈！恭喜你通过了趣味赛道，接下来我们在经济赛道等着你。
1: 咱们男生队进入晋级赛道的有几个人？
2: 一二三四，几个呀？我都多的已经数不清了。
1: 组合，对对对，哪有那么多？来吧，看看竞技赛道究竟有几个人能笑到最后。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这里是安徽市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
5: 向前冲。
1: 我们期待的趣味赛道结束之后呢，现在马上进入到竞技赛道的比拼，男生队女生队各有五名晋级，没有在趣味赛道闯到最后的，我们将采取补位晋级的方式，对吧？现在我们将采取女生男生交替冲关来进行竞技赛道比拼，看看谁能笑到最后。有请女生赛道的趣味冲关者杜楠楠。有请，楠楠老朋友了，一点悬念都没有啊，对不对？来，觉得今年的赛道怎么样？
6: 难，
1: 难是吧？竞技赛道怎么样？
6: 难。
1: 你叫杜楠楠啊，你希望你克服困难，好不好？
6: 好，
1: 加油，楠楠，来，请就位。
2: 好，楠楠做好准备，
1: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Three, two, one,
7: go！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 我们期待的趣味赛道结束之后呢，现在马上进入到竞技赛道的比拼，男生队女生队各有五名晋级，没有在趣味赛道闯到最后的，我们将采取补位晋级的方式，对吧？现在我们将采取女生男生交替冲关来进行竞技赛道比拼，看看谁能笑到最后。有请女生赛道的趣味冲关者杜楠楠。有请，楠楠老朋友了，一点悬念都没有啊，对不对？来，觉得今年的赛道怎么样？
6: 难，
1: 难是吧？竞技赛道怎么样？
6: 难。
1: 你叫杜楠楠啊，你希望你克服困难，好不好？
6: 好，
1: 加油，楠楠，来，请就位。
2: 好，楠楠做好准备，
1: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Three, two, one,
2: go！ 他说难啊，说难的时候并没有任何的胆怯。
1: 杜楠楠呢，是一位这个后劲十足的选手。
2: 是。
1: 你像每年的闯关当中，去年就是他越闯越渐入佳境。哎哎呀哎呀，第一关应该还可以吧？第一关这个关卡又不动，只不过是45度的一个斜坡，没掌握好过关技巧，我觉得。接下来即将出场挑战竞技关卡的是男生队的魏光宇，有请，
2: 欢迎光宇。
1: 光宇，这个挺遗憾，是没有在趣味关卡通关，是采取补位晋级上来的，咋落的水？之前，
8: 有点心急了，我想一口气过去啊。
1: 哎呦，哎，你这个他睫毛好长哦。
2: 怎么说？
1: 轻松一下，轻松一下。来，希望你能够一鼓作气，好不好？见到一会儿，好吗？
8: 好的，
1: 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2: go！ 你夸他睫毛长，是不是想分散他的注意力？
8: 睫毛弯弯，眼睛眨呀眨。
2: 你别吓他，你这让他稍微轻松一点，
1: 好吧？
2: 把趣味赛道的那种氛围用在竞技赛道上啊、嗯。
1: 好嘞，哎，他第一关还闯得不错。就今年啊，你看男生女生在竞技关卡用的是同样的赛道。所以说呢，有的关卡男生擅长一些，有的女生擅长一些。注意啊，他会滚动哦。很有经验那位选手啊，谁先把手擦干？
2: 是啊，他刚刚也说到了，之前会发生事故的原因是太过着急了，

0: 所以接下来闯竞技赛道的时候，哎呦，哎，太好玩了！你看我闯关就跟玩一样。
1: 醒醒，醒醒，别睡着了。他很享受这样的旋转啊。
0: 是我们看着很轻松，但其实他在上面应该是很有难度的。
2: 对。
1: 啊。过去了，
2: 过去了。
1: 哎，这是有规定要转几圈才能下来吗？
0: 也没规定吧，就主要是不掉下来就行，
1: 好吧？就是他一定要转到对岸才行。
0: 看一看下一个关卡的挑战啊，他是一点都不着急。
3: 吊环，吊环呢是这个奥运竞技当中必不可少的一个体操项目当中的飞操项目当中的飞操项目当中的飞架。哎呀呀呀，
0: 没掉好，
2: 没掉好。
1: 遗憾没能通过竞技赛道的挑战。竞技比拼，闯关继续，有请女生队的张安信。我觉得今年的这个赛道设置啊，好在哪里你知道吗？我们既能看到男生队带队的时候，哎，今年又能看到女生队，我就喜欢跟女生多聊聊天，
0: 就既可以看到男生的闯关，也可以看到女生这个细腻的处理方式了。哎，
1: 安心，你好。好好文静的女孩子，
0: 我觉得你们俩在一起就有一种化学反应，就是温柔，温柔再加上温柔。
3: 别这么说，
0: 温柔又温柔。
3: 媳妇看着呢。
1: 觉得这个第几关对你来说有难度？
4: 挺难的。
1: 啊，挺难的是吧？来来，给自己打打气，加加油。
4: 加油！
1: 加油！加油！加油！来，有请。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0: 你知道女生微笑，很温柔的说话代表着什么吗？
1: 代表什么呢？
0: 代表着内心当中啊，她有一丝丝的紧张。
1: 女孩的心思，男孩你别猜。
0: 我猜，我猜，我怎么？我是不是猜对了？你说吧。
1: 你猜来猜去也猜不明白，不知道她为什么掉。

0: 来，有请男生队的任沼奇。欢迎你。哎，他刚才在那个趣味赛道时哥俩一起出场的，你是博士还是硕士来着？
1: 我是硕士。
0: 哦，博士落水了是吧？
1: 啊、嗯，博士落水了，博士年龄大了。啊，
2: 谁说博士就一定比硕士厉害？
3: 不是，找重点。他说博士年龄大，所以他没闯关成功，是这个意思吗？
1: 对。
0: 你师傅年龄更大对吧？哎，你是大师兄还是二师弟来的？
1: 我不是，我是小罗罗。哎
0: 呀，别这么说啊，那就是山精小怪。来，这边有请准备了啊！男生女生向前冲，起立，口令
4: ：3、2、1，Go！
3: 刚刚在趣味赛道出场的时候说话的感觉和话术啊，跟在竞技赛道来说话的话术完全不一样了，就是谨慎了很多。他说放开了，他不谨慎了。刚刚还夸师哥呢，哎呦，现在就直接师哥年纪大了，不如他
0: 啊。他话里话外啊，有一种年轻气盛的感觉。嗯，但是话又说回来了，不气盛叫年轻人吗？
3: 是，我们也需要这种年轻气盛、有自信的选手。
0: 哎呦，很好，通关的这个技巧啊，成竹在胸啊。
5: 9981圈才能到达对岸。
6: 到稳，
0: 臀部配重
3: 是。这时候信念感就特别重要了啊！你是要落水还是掉到平台上，看你自己的坚持了。哎
0: 呦，他的腿部肌肉线条好有力量啊！
3: 可以可以，确实是使出了浑身解数啊！恭喜通关成功，要继续挑战了。
0: 我们这一关呢，这个宇航局的很多朋友呢也在关注，看看谁有这方面的潜质。
3: 哎呦，哇，
0: 真天大！
3: 这个有难度的关卡，通过的方式非常的教科书级别。
0: 对，他那个动作呀、啊，行云流水，好像我看那个《动物世界》里面的猴子啊，在搬家的感觉。
3: 能不能夸夸他啊？接下来、啊，
0: 这不是夸他灵活吗？
3: 是是是，体力活了。
7: 说明他的这个很有臂力啊！别看他很瘦，但接下来这一关呢，对他来说可能有难度了。我印象当中，是不是这个男生的轮胎是140斤，对吧？女生的是80斤，哇！
0: 哎，问一下，这个举起来跑可以吗？
7: 这可
3: 你可以举起来吧？
7: 但是可以尝试，是不是有臀部或者是核心的力量可以稍微代偿支持一下？

0: 后面的朋友可以看一下轮胎抵达，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绿色的区域，这一关就算完成通过了。
1: 没错，也确实，
0: 真的很棒。
1: 确实也看得出来啊，刚刚这个轮胎的关卡，这个体能消耗不少了。
0: 对。
2: 哎呦，我最喜欢看他这种吊臂动作。吊臂动作呀，更加充分地证明了我们学界一直有争议的进化论。嗯，
1: 但我想说的是，刚刚轮胎其实已经很费劲儿了，但是他刚刚下一个关卡，通关的更好。
3: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2: 哎，问一下，这个举起来跑可以吗？
1: 你可以举起来吧，
0: 但是可以尝试是不是有臀部或者是核心的力量可以稍微代偿支持一下。后面的朋友可以看一下轮胎抵达，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绿色的区域，这一关就算完成通过了。
1: 没错，也确实，
0: 真的很棒。
1: 确实也看得出来啊，刚刚这个轮胎的关卡，这个体能消耗不少了。
0: 对。
2: 哎呦，我最喜欢看他这种吊臂动作。吊臂动作呀，更加充分地证明了我们学界一直有争议的进化论。嗯，
1: 但我想说的是，刚刚轮胎其实已经很费劲儿了，但是他刚刚下一个关卡，通关的更好。
0: 但是他可能更相信自己通过上部的核心和上肢的力量就可以通过。
1: 是，大家有没有？
0: 其实很有难度。
1: 连续的上臂的力量的考验啊！
2: 对，
0: 正确的过关方式应该是脚同时要勾着来度过。
2: 应该是闯关之前多吃点香蕉。竞技比拼继续，有请女生队何雨焕。
1: 欢迎你，
2: 欢欢咋像刚睡醒似的呢？这是咋的了？看着有压力啊？
4: 有点紧张。
2: 有点紧张，吃香蕉了没有？
4: 没有。
2: 好吧，我们俩给你加油好不好？听着我们的冲关，给你的动作指导。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何雨欢在竞技赛道的前五关表现都非常精彩。但同样因为没有掌握第六关的过关方式，很可惜遗憾落水。接下来的选手们加油吧！竞技赛道比拼继续，有请宋永稳。
1: 欢迎你，
2: 来介绍一下这个之前稳不稳闯的？
5: 之前挺稳的，我觉得。
2: 对，这一关会更稳吗？
5: 这关也稳，
2: 加油吧！
1: 犹豫了一点点，但不要受到影响，好不好？
2: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宋永稳，你最稳啊！我相信你。

0: 只有自己闯过去了才是真正的成功，谁说了都不算。保住保住。
1: 那这样的话很容易被高速飞转的这个哑铃啊甩下去啊，
0: 腿部刚刚有一点不稳，
1: 对，
0: 这个腿部力量要更足一些啊，
1: 转过来了，
0: 好，调整一下，好，吊环，上臂力量的考验来了，也是运动会当中啊一个经典的项目，
1: 就是他能够手臂啊在空中划一个弧线，在抓下一个环的时候，就证明有些半专业了。
0: 是，节奏掌握得很好，但是我要告诉你，接下来依然是力量上臂的考验。
1: 就是我建议啊，各位冲客，

0: 在搬轮胎的时候把那个半袖的上半截挽起来，让我们看到你肌肉的力量。
1: 哎，
0: 听人劝吃饱饭，
1: 吸取了你的建议啊。
2: 我就判断他现在不紧张，因为有时候选手紧张的时候是听不到主持人说话的。
1: 对，
2: 有时候搬这个轮胎啊，你不能中途泄气，这真的就是如果你一鼓作气然后把它搬完其实倒还好，有时候中间如果稍作停留想缓一下的时候，就后面根本是使不出劲儿了。
0: 是，
1: 加油，
0: 衣服袖子挽起来，听我的。
2: 哇，你看这个肌肉啊，这个线条，
0: 肱二头肌啊，
1: 非常棒。好，顺利通过第四关，来到第五关，摇摆冲锋。
2: 好，接下来挑战继续，依然是对于上肢的力量的考核。
1: 对，上肢和腹部的力量啊，如果男生经常有训练的话，一鼓作气可以做到吗？
0: 好，腾出一个手臂，没问题了。
2: 衔接
0: 能不能做到隔一个抓一个？
1: 哇，真的很轻盈哎！
2: 隔一个抓一个，
0: 他一直要用自己的大腿在调整。
2: 可以，可以。
1: 我觉得我应该一会儿会见到你了。
2: 好，来到了对于男生来说非常富有难度的一个关卡了，因为实话实说啊，前面的连续的上肢包括腹部的力量考验呢，到达这一关可能真的是消耗到了10%，还剩下30%、40%。
1: 这是很标准的过关方式，终于有人要通过这一关了，坚持住啊！
2: 哇，不错。哎，后面的选手，没有登场的选手真的可以学习一下，还没到，再多一点，对，多一点空间，这样的话脚的落脚点会比较合理。
0: 对，
2: 没问题，恭喜，
0: 漂亮，近在咫尺啊，一步之遥，
1: 真的很棒。哎，

0: 竞技赛道女生选手何雨乐，有请。之前都是何雨欢啊，因为我们俩没看到女生的趣味赛道。你和雨乐和雨欢是
1: 姐妹关系。
0: 姐妹啊，那评价一下姐姐的闯关。
1: 很厉害了。
0: 你觉得你会比她棒吗？
1: 应该不会吧。哎
0: 呦，干嘛这么客气？
2: 就是给自己立个小目标，先到达姐姐这一关，好不好？
0: 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娱乐一鼓作气啊，这一段加个助跑，我觉得。我特别希望看到竞技赛道第一关的时候，左闪右跳，一共五步，就顺利的用脚尖冲过去的。
2: 是，但无论是姐姐还是妹妹，我觉得她们在闯每一关的时候都做到了不那么着急。哎呀呀呀呀呀！不禁夸呀。

0: 有请张威光。
1: 欢迎威光啊！威光刚刚在趣味赛道表现是不错的，接下来难度升级了，什么感受？
2: 拿下，
0: 漂亮啊！借你吉言，来这边有请。男生女生向前冲，请立口令。3, 2, 1, GO！
1: 言简意赅啊，然后这个目标非常明确了。
3: 哎呦，但是我觉得他不错，他在趣味关卡的时候呢，闯的还是比较流畅的，力量也有，对吧？大臂力量也有，核心力量也有，看一看一上去迷糊不？
1: 到底有没有啊？看你的表现，
3: 一转起来
1: 就知道了。
3: 迷糊没？别动，没迷糊，
1: 很稳。你看他腿扒得多牢啊！
3: 哎呦，越转越快呀、啊！
1: 这个会不会自重比较大的就转得越快？
3: 看臀部啊。迷糊了，
0: 迷糊，走两步，走两步，没迷糊，走两步。
4: 选手张威光顺利通过3、4、5、6关的上肢力量考验，成功抵达第7关核心试炼。
1: 目前所登。

0: 赛道的各位选手还没有冲过这一关的。
1: 是的，核心试炼，
0: 掌握技巧。刚刚怎么说的？跳抓，对，
2: 漂亮，
3: 教科书级别的示范啊！
4: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红珠，
1: 红珠。哇，我们终于迎来了今天竞技赛道的第一位登顶的选手。我以为今天啊，没有人会登顶了，没有想到是你。你有想到是你自己吗？
0: 有想到，很自信。
1: 是，我觉得啊，在生活当中面对任何困难，包括冲关的时候，就一定要有这份自信。怎么样，竞技赛道的体验感如何？
0: 有点难度，但也不大。哎呀，
1: 很自信啊，有点凡尔赛哦。实际上，你觉得哪一关比较难，或者哪一关在卡在那个位置，觉得哎呀，已经到你的极限？
0: 其实也是那个吊绳的那一关，其实消耗体能很大。
1: 所以今天又通过了趣味赛道，又通过了竞技赛道，算是实现你人生的一个小目标了吗？
0: 算，圆了一个梦。
1: 好，这是一个美好的开始，恭喜你成功登顶，获得我们的登顶大奖。

0: 赛道女生队还有一位选手，她就是刘燕，有请。好，很可爱的女生，来再一次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刘燕。
0: 啊、哦，刘燕，刘燕觉得能够见到一会儿吗？积极起来，
2: 对，自己。我跟你说，刘燕，刚刚上一位这位男生的表现，我可以把它总结为关关难过关关过，这个到达终点，冰箱到手，天下你有，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加油，刘燕，来，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哎呦，好清纯的女生哈，一看就是还在读书的小姑娘。
2: 对啊，尤其对于女生啊，你要给她足够的信心的支撑。有时候在赛道上，我们要负责很多，一方面是讲解赛道，另外一方面呢，要及时看到选手的状态，给她更多的自信。哇
0: 哦，你好懂女生哦，
2: 女生的心思你别猜。
0: 女孩的心思，男孩你。

0: 现在只想猜一件事儿啊，就猜他是落水还是到达终点。
1: 我觉得他能到，我看好他，
2: 可以是吧？
1: 但是他的大臂力量呢，我有点担心。抱住啊，
0: 胳膊比较细啊。
1: 看来这个拥抱的肌肉呢还是比较发达的。
0: 哎呀呀呀！刚好撑不住的时候到达转接平台了，哎，坚持啊！
3: 正如锦江说的，关关难过关关过，虽然刘艳一路跌跌撞撞，但就凭一股不服输的冲劲儿登上了高台，恭喜刘艳获得登顶大奖。
1: 厉害了老妹儿啊，来为您请上竞技赛道安徽大学俄语专业的夏文泰。
0: 最后多时了啊，
1: 来，这个刚才那老妹儿厉不厉害？人家老妹儿都能顺利登顶，你差啥呀？
4: 拿捏拿捏。
0: 我跟你讲，现在压力给到你了。怎么说呢？女生都登顶成功了，你如果不能够成功的话，对吧？你看，作为男生来说，确实，
1: 来加，
0: 你要比他还厉害。
4: 对对对对，
1: 用你的这个专业，俄语专业，给你加加油，好不好？
4: 好的，师傅。
1: 乌子，
4: 乌子。
1: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0: 压轴登场的我们的竞技赛道最后一位男生啊，看能否为男生拿上这一分。
1: 他时时刻刻在留意自己的眼镜，因为在趣味观察的时候好像是他吧，眼镜掉下来了。嗯，
0: 但千万啊不要受到眼镜的干扰。
1: 没事，掉下来能帮你找到。我们这个水下一共有32位潜水员大哥。报名我们的节目，来到安徽合肥亚洲一号赛道，这个夏天好玩等着你，然后我可以为你制定一趟来我们安徽省的文旅攻略啊。从安徽合肥的新桥机场下飞机，先来到亚洲一号赛道进行闯关，或者是来这儿参观看一看，闯过去闯不过去都不要紧。接下来呢，坐车来到皖南的泾县，看一看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的地方在哪里。接下来呢，就可以围。

0: 让这个半径到达安徽的黄山，
1: 是
0: 大美安徽天下第一奇山，
1: 是那好山好水好风光都看过了，对不对？
0: 对，
1: 我也强烈推荐大家啊，到我的家乡安徽淮南，
0: 来来
1: 品尝一下淮南牛肉汤，再看看我们的寿县古城，
0: 加豆饼，加豆腐丝，
1: 吃豆饼千张，
0: 豆饼千张还可以加啥？
1: 还有粉丝，哎，
0: 淮南呢是世界豆腐的发源地，
1: 没错，
0: 这个别忘了吃老豆腐、嫩豆腐、臭豆腐、豆腐乳，
1: 我还吃过用豆腐包的饺子。
2: 怎么都聊起臭豆腐了？
1: 饿了，
2: 是午饭时间了吗？
1: 好饿啊！好，挑战继续了。所以我说嘛，他压轴出场，虽然观看的经验很多，但其实给到自己的压力也蛮大的，因为上一位女生成功登顶了。
2: 是的，而且文泰可以说是才貌双全，对吧？要颜值有颜值，要身高有身高。
0: 加油啊，使劲夸颜值呢。
2: 这就是传说中的三高人群吧。
1: 不错不错啊，脚下的这种角度节奏给的很好。哎呀，
2: 差一个差一个，好的，摇摆冲锋顺利通过，到达我们的这个绳索攀越。
0: 这根绳子会难倒很多人，但是我觉得难不倒夏文泰。
2: 其实今天呢，竞技赛道的这个战况很棒啊，我听说之前也是很少有人能够登顶，而且目前已经登顶两位了，而且文泰也很有希望。
0: 文泰文泰，你是我的菜。
1: 你是真饿了。跟你说，现在屏幕前的朋友应该是一边享受着美食，一边观看着紧张刺激的比拼。
0: 我不知道你俩，我是吃饭的时候面前一定得放一手机，
1: 那
0: 就是弄那个小手机架啊，把那个手机架起来
1: 看着吃，
0: 对，然后刷刷抖音呐、啊，对吧，看看节目啊，挺好的。
1: 是，
2: 这是下酒菜
1: 下饭菜。
0: 对，
1: 这个柔韧性还说啥呢。
0: 来这一块啊，文泰加一个助跑，跳高一点，
2: 这关一定要跳高，
0: 靠你的身体啊，把这轮子带起来，
2: 临门一脚了，文泰
0: 眼睛瞪大，漂亮，有了有了，
1: 是水花很大，
0: 很热闹，共有一男一女两位冲哥设立晋级，来进入今天的欢庆时刻。今天的节目很好看，感谢每一位在赛道上奋力拼搏的冲哥，谢谢。
1: 冲向地平线，挑战新世界，感谢所有冲客带来精彩的闯关表现。
0: 每天中午11:45，别忘了锁定安徽卫视，关注好看好玩精彩刺激的男生女生
3: 向前冲。
1: 再见。

0: 俺告诉你啊，欠债还钱。哎，
1: 咋了？
2: 宁学祥又来要账了。
3: 你今天要是不把账结清，俺就在这坐着。
4: 没见过这样，七百多亩地的财主，自作成这样。
5: 俺娘说了，过年不逼债，福报满家门。
3: 你娘还说了呢，让你跟俺养老送终。
0: 大小姐，那干什么？
6: 你连俺的话也不听呢？你是真不怕别人叫话回两油鸡？
3: 那我真收拾你们三个小兔崽子，要活着气死你！你现实报啊！
7: 既然嫁给俺们老夫人家了，你赶紧回家拿地去。
8: 那地俺不要。
7: 苍天哪！饱了血霉了呀！以后让他对这个家不用假殷勤。
5: 啥意思呀？俺咋就假殷勤了？
1: 爹，您说破大天也没用，那地要不要得看舅舅。您要是再提那十五亩地，俺就带着舅舅闯关东，以后就不回来了。
7: 这小子翻天了，你怎么不走西口啊？你怎么不下南洋啊？哎
9: 呦，俺这命咋这苦呢？
10: 农会的事儿，俺也听说了，俺为啥要主动用电？
11: 老婆，您得支持俺呐。俺现在

0: 做的事啊，要反剥削、反压迫，推翻压在身上的几座大山。
1: 谁是大山？俺不是。
2: 孔你读心学，大公出个这吗？
0: 啊，必须要用的。
3: 让那些老财主们以后不能欺负俺们锄地户。
0: 俺们种了地，那就得永远的种下去。
4: 强强，不把粮食放下！
5: 快点，快点，
4: 抓紧！俺们全部退！
0: 咱们只有起来反抗。
2: 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4: 小马，
6: 这命啊！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
7: 一家人，吃菜，
6: 把以后的每一天活成自己的日子，把日子过得像花一样。
8: 你得来的高爹是个老亲家不是？
9: 啊，没这个亲家。
0: 关门。
10: 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11: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靠谁？
12: 靠我呀！
10: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13: 我就要孩子，看着这条路，我就这样，我答应孩子。
10: 6月4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
14: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就喘，真的是年纪大了吗？
1: 不一定，有一种喘很隐匿，初期几乎没有症状，没有感觉，肺功能却在悄悄的下降，它叫慢阻肺。
0: 慢阻肺有多可怕？
1: 全球第三大致死病因，我国近1亿人患病。
0: 哪些人最该查肺功能？
1: 长期吸烟的患者，40岁以上的人群，同时有接触油烟或者粉尘者，有呼吸道病史的人，每1到2年查一次肺功能。
0: 用药后能自己停药吗？
1: 千万不能，擅自停药会加速肺功能的下降，相当于慢性窒息。
0: 中国科大附一医院呼吸。

0: 期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蒋旭勤，教您识别气喘背后的真相，揭秘沉默的呼吸杀手慢阻肺。
1: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0: 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欢迎大家来到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我是主持人雅群，也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点击关注本栏目唯一官方微信公众号。欢迎今天的做客专家，中国科大附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蒋旭勤主任。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也欢迎今天的做客嘉宾盛开燕。
3: 大家好，我是开燕。
0: 最近啊，我发现这个气温在不断的上升，我不知道大家身边有没有遇到一些上了年纪的长辈，哪怕是天气比较好的时候，凉爽的时候，稍微走快几步就会觉得有些气喘憋闷。
3: 你别说，我身边就有一些亲戚朋友啊，就是这样，他们平时呢，比如说走路走多了，多走了两步就开始要歇一会儿，其实呢岁数也不大，但是自己老说哎呀老了，年纪大了。
0: 所以我特别想问问蒋主任，您怎么看待这种一动就喘的这种情况呢？
2: 说到这一动一喘呢，就会想到我们呼吸科的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慢性疾病啊，我们简称为慢阻肺啊，全称是慢性阻塞性肺疾病。那么这种疾病呢，它相对来说在早期的时候症状非常隐匿，我们也从临床上面来说会称它为沉默的呼吸杀手。那因为它早期症状比较隐匿，所以说大家会比较的忽视这样的一个疾病。
0: 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有些什么样的特征呢？
2: 它是一种慢性的呼吸系统疾病。那么首先呢，它的是一个不完全可逆的气道阻塞性疾病。那么它主要是表现为反复的慢性的咳嗽咳痰，伴有逐渐加重的一个活动后的气喘为临床表现。刚刚我也提到了，就是这种疾病呢，它是不完全可逆的，但是它又是一种可以预防和可以治疗的一种慢性气道炎症性疾病。
0: 那么它这个慢阻肺患者的肺与咱们健康人的肺又有什么区别呢？
2: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片啊，左边是一个正常的一个肺，我们可以看到总体来说呢，它是比较饱满啊，也是表面也是比较光滑的，我们可以理解为它的弹性比较好。那么右边呢展示的这个图片呢，是一个慢阻肺的一个形象的一个图片，我们可以看到在右下角它的肺大泡呢是明显的扩张有破坏，整个的右的肺的体积呢也是明显的增大的。所以就是我们在临床上面会说，很多慢阻肺的患者，他的影像学是表现上面会表现为肺气肿、肺大泡这样的一个影像学的一个表现。那么简单来说呢，就是我们慢阻肺的患者，他的气体吸进去以后呢，他是出不来啊，所以说他这种肺泡呢会持续的这种扩张，肺过度的充气，气体储留，会表现为这种慢阻肺这样的一个疾病。
0: 从这个图片看来的话，觉得挺吓人的哈。为什么说慢阻肺对于人类来说是呼吸杀手？
2: 它不仅是一个呼吸的杀手，而且它是一个沉默的呼吸杀手。首先呢，就是它的早期的症状呢特别具有迷惑性。早期的这种慢阻肺的患者，它主要表现为慢性的咳嗽咳痰。那么它这个在早期的时候呢，它的肺功能受损，但是它没有损伤到一定的程度，所以它有活动耐力呢还是比较好的，它并不表现为喘。那么这些病人他觉得这种慢性的咳嗽咳痰就是个老毛病，或者是觉得有时候有一些劳力性的气喘，他觉得是因为他年龄衰老的一个原因。第二个问题就是刚刚说的，为什么说他是沉默呼吸杀手？因为这种疾病它相对来说还是中老年发病更多见一些，它其实很多时候相对来说它的活动耐力会更少一些大部分来说它不会进行剧烈的一些运动，所以说它的活动耐力减少以后呢，它其实有的时候它就不能够表现出这种活动后的气喘，它也会有一定的迷惑性。第三个就是我们对于很多老年人来说，它有很多的一些基础疾病，比如说我们的高血压、心脏病，还有一些慢性心功能不全等等。那么这些疾病呢，它也可以出现这种活动后的气喘。很多老年人可能觉得我这些问题就是我原来的一些心脏的问题，而忽视了一个慢阻肺这样的一个疾病的可能。
3: 那刚刚我们聊到的这些问题其实都跟胸闷气喘有关系，那可能我们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心脏是不是出现了问题，大家大部分都会第一时间去看心脏。那后来发现去了医院之后啊，这个心脏好好的没问题，所以有些人他可能觉得我就是年纪大了，我就是跟不上这个年轻人的脚步了，但是呢就压根儿没想过这个肺部出现了问题。
0: 对，还觉得自己好好的。
2: 在我们的心肺方面来说，它都是两个非常的重要的供氧系统，那么它两个需要并肩协作的如果是肺不好的患者呢，它会影响的心不好，它也

0: 会有肺的影响，但是呢他们其实还是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啊，因为我们对于喘这个问题，首先我们要分为两个方面，如果是有一些基础的心脏的问题，我们去看心血管内科，但是如果你进行心血管内科的治疗以后呢，你的症状还是有喘，第一个是好转不明显，第二个是排除了一些心脏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去想到会不会是我们的肺部啊出现了问题导致的气喘，所以说我们这个疾病的负担啊是非常严重的。
1: 所以看到这张图我真的非常的震惊，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跟我同样的感觉
2: 啊，
1: 我没有想到慢阻肺这个疾病是第三大致死的病因，所以它的危害其实很强，
0: 对，
1: 不仅仅是危害大也很强，
0: 是的。
1: 那么既然说它是一种慢性病，它跟我们日常说的像高血压高血糖这一类的同样吗？还是说区别其实很大？
0: 其实它们是不同的疾病，但是呢它们都是我国的一个三大慢病之一吧，大家可能更加熟悉的是我们的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脑梗，其实我相信听众朋友们都非常的熟悉，但是如果说到慢阻肺这个疾病，其实大家还是相对来说要比较陌生一些的啊，它是一个慢性疾病，它是一个逐渐加重的进行性的不完全可逆的一个疾病，所以我们现在在国家层面上来说，我们会有一句话，就是说我们希望能够像测血压一样去做肺功能，能够筛查出更多的这些慢阻肺的患者，早筛早诊早治啊，来提高他这种患者的一个生活质量，减少这个病死率的发生，
1: 所以其实很有必要进行早筛。那您刚才说到的慢阻肺这样的慢性病，它的典型的症状是不是就是咳喘，或者还有其他？
0: 我们先说一下这个疾病它的三大症状：慢性咳嗽、咳痰，伴有这种活动后气喘。我们先讲一下这个咳嗽咳痰，它其实是个慢性的一些疾病，它的主要的一个特点就是一个长期的反复的慢性的咳嗽咳痰啊，而且可以长年累月。它的一个特点就可能这种慢阻肺的患者，他最难过的是冬天，因为冬天的时候我们知道气候比较寒冷，空气也比较干燥，那么这种在秋冬季的时候呢，它就特别容易出现这种慢阻肺的急性发作啊，这是比较常见的症状。当然我们在呼吸系统的疾病里面，那么它可能主要是一个喘，它的喘呢可能分为轻度的、中度的和重度的，那么在早期的时候这种喘的症状可能比较隐匿，很多人可能会在这种剧烈运动、劳力跑步或者是很高的楼的时候，它才会出现这种喘，那这个大家都会觉得理所当然，很正常，对吧？那么第二种就是在中度的这个气喘的时候，它就表现为它平常的时候在家里面简单的做一些家务呀，这些慢不走的时候呀，就出现这种活动后的气喘，也就是它的气喘会逐渐的加重。那么这个时候呢，有一部分人可能就会去就诊啊，但是有些人觉得这个不是年龄大了吗，不也是很常见的现象，或者是它合并有些基础的一些心脏疾病，他也觉得很常见。到重度的时候，那么他可能是在家里面吃个饭、上个厕所、穿个衣，他都会觉得气喘吁吁，所以说严重的影响了他的生活质量。其实我们大部分就诊的病人，可能都是在中度和重度的这种出现这种气喘的时候才会来就诊，但是这个时候来就诊的时候，他的肺功能已经下降至少50%以上了，
1: 才能被诊断的出来，
0: 才来看，然后才被就诊出来，
2: 慢阻肺的这个症状表现哈，其实跟我们平时的这个普通的感冒，它这个咳嗽咳痰的症状也很像。那我们应该如何区分慢阻肺的咳嗽和普通感冒的咳嗽呢？
0: 在临床上面，就是相对来说呢，区分比较简单。我们知道感冒，无论是气管炎、急性气管、支气管炎，它是一个急性疾病啊，都是以病毒感染诱发的一个气道黏膜的损伤，表现为咳嗽咳痰。那么它的特点呢，它就是一个急性的一个症状。那么它的咳嗽也是急性的，一般的来说1到2周左右的时间它就会痊愈。而慢阻肺患者的咳嗽呢，可能更多的是慢性的咳嗽咳痰，长年累月。
1: 所以其实慢阻肺它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慢这个字，就是它是一个很长年累月的一个慢性的疾病。
0: 对，
1: 你的咳嗽如果持续了很长时间不见好，或者是咳痰，或者是咳喘，都应该其实去排查一下，排除一下慢阻肺的隐患。说到慢阻肺啊，其实检查很重要。那今天在现场呢，大家看到我拿出了手机，我们请开燕也拿出了手机，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在现场突击检查一下我俩的肺功能到底怎么样。有一个很简单的、很小的一个测试方法，大家在现场就可以做，在电视机前也可以做，拿出手机叫摒气实验。 我们在这里呢，主要是计时。我们计时开始之后呢，我们就深呼吸，屏住呼吸，然后一直到比如说结束，我们就举手示意，按暂停，好不好？
2: 好的，我
1: 看看我们分别的计时。

0: 结果是多长时间？然后我们请江主任现场诊断一下。
1: 好，
0: 哎呦，好紧张呀！
1: 我已经感受到了压力。
0: 那个，您说开始好吗？然后我们俩深呼吸以后，
1: 可以。
0: 您说开始，我们就
1: 我们先呼吸，深吸一口气，屏住，开始。

0: 哎，我不行了，我不行了，不行！哎呀，憋不住了，
1: 太厉害了！
0: 这一看就是，
2: 如果我再坚持还可以。
0: 这一看就是没有满足费，
2: 成功了是不是？我就没有再继续下去。这个上面一分里面六，
0: 我这个是46.97秒。
1: 哇，你们两位主持人的这个憋气功能真的是非常的好。
0: 真的吗？
1: 是的，是的。我们一般来说，如果是憋气能够20秒以上，就它可能是一个相对比较正常的肺功能。但是它只是一个简单的检测不能通这个来替代我们的一个肺功能的测试。如果只在30秒以上，憋气30秒以上的话，我们说这个人的他的肺功能是非常良好的一个状态。一般的来说，如果你的憋气的时间是在10秒以内。或者是你在憋气的过程中就开始出现胸闷气喘、呼吸困难的时候，说明你的肺功能的受损还是比较严重的。这个呢，只是一个比较简易的一个居家的一个检测，但是从这样的检测，它不能够去诊断我们的慢阻肺所以听众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只是做一个普通的检测的方法。
2: 这个检测通过只是证明你的肺功能相对还良好，但是并不能完全排除慢阻肺。
1: 对，
0: 我还知道一个方法，说是可以通过吹蜡烛的方法来测试这个肺功能。
1: 是的，就是我们可以把一支蜡烛放在距离在15到20厘米。左右的这个位置，然后呢，我们就是吹这个蜡烛的火焰。如果呢你在15厘米以外的这个距离，你能够把这个蜡烛吹灭的话，说明你的肺功能是比较良好的。如果你需要在15厘米以内把这个蜡烛进行吹灭的，说明肺功能可能有一定的受损这也是一个比较简易的一个居家的一个检测的方法。
2: 那除了这两种之外，还有什么比较简单的自测的方法吗？
1: 那我们在临床上面，不管是我们在我们呼吸科就诊，还是在胸外科，对于一些患者，他需要简易的去自测，看看他有没有这个肺功能，能不能耐受一些外科的手术的话，我们都会做一个爬楼就会问患者就是能不能够一口气上3楼。如果你一口气不带歇儿的就可以上3楼的话，我们觉得你的肺功能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良好的。初三你可能是能够肺功能比较好，可以耐受一个手术这样一个情况。如果你在上2楼的时候就开始进行气喘，或者你在上3楼的过程要前后歇几次的话，说明肺功能已经受损了。当然还有一个就是在临床上面会经常去测的一个比较简单的叫6分钟步行实验，应该准确的说是一个检测我们心肺功能的一个实验。它是什么样的实验呢？就是我们在6分钟的一个固定的时间里面，让这个受试者能够在自己能力范围内最快速度的去进行走路，来走的这个距离来判断它6分钟步行时间的距离，来作为一个指标来判断它的心肺功能。在6分钟内你可以歇息，但这个歇息的时间也是算在6分钟以内的。如果你在6分钟的话，你的步行距离能够在450米以上说明你的心肺功能是比较良好的。如果是在150米到450米以内的话，说明你的心肺功能有一定程度的损伤。如果是小于150米的话，那么说明你的心肺功能受损是非常严重的，这样的一个猝塞。
2: 这个相对来说是更准确一些吗？
1: 相对跟对比刚刚我们说的这些，无论是我们的吹蜡烛呀、憋气呀，包括爬楼呀，它可能确实也是更准确。第二，它也是我们临床上面一个辅助的一个相关的一个客观的一个检查的一个指标。对，
2: 就是6分钟的时间是不是能步行450米以上？
1: 对，
2: 大家可以测一下，在家里就其实就可以实验一下。
1: 但是呢，就是有一个问题要跟大家讲，就是如果对一些有基础的一些疾病的病人，比如说有些心肺功能受损的病人，那么做的时候还是一定要做好一些防护的措施最好能够准备一些血压计啊，包括一些血氧饱和度的检测这样的一个情况。
2: 这些方法其实都是辅助的一个检测。那么慢阻肺它的检测的这个金标准到底是什么？
1: 慢阻肺的检测的金标准就是

0: 我们的一个肺功能的检测。其实说到肺功能的检测，可能大家都会相对比较陌生一点，因为我们其实只有在呼吸科就诊的时候，或者在到医院里面去做一些手术术前的检查，才会去做肺功能检测。其实我们很多的体检项目里面可能没有这样一个检测的东西
1: 啊。
0: 那么它其实主要是通过这个呼气，也是呼气实验，比较客观的啊，精准的去判断你的肺功能的状态，也是我们在呼吸的一些疾病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客观的一个啊量化的指标。给大家看一个图片。那么做肺功能检测呢，患者是坐着，要是正着坐着。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脚，双脚是要放在这个地板上，是平视的，不能够翘起我们的二郎腿，这眼睛是目视前方。第二步呢，就是我们的嘴巴把我们的这个肺功能仪器的过滤嘴含住，要包紧。一定要包紧，因为不能漏气。但是呢，我们还有鼻子，我们鼻子会呼吸，我们要求把这个鼻孔给它用手给它夹住，或者有的医院呢会有鼻夹，就是我们要通过我们的嘴巴来测试你的肺功能啊，不能通鼻子来呼吸。第三步呢，就是我们嘴巴包紧，鼻子用手夹好以后呢，先用力的吸口气，吸气以后呢就用力的呼气，一定要是用力的呼气啊！呼气以后呢，要持续6秒以上。那呼出的不能再呼的时候呢，再深吸一口气。那么这个用力肺活量的检测就结束了啊。一般来说，这样的肺功能的一个用力肺活量的检测呢，是要求持续3次以上。
1: 你一说肺功能的时候，我好像就联想到的是肺部 CT 的检查吗？是不是只检查出了肺功能，其实检查不出来？
0: 我们主持人说的这个问题，在临床也经常会碰到，就是很多人会来做一些检查，就是我们常规的就呼吸系统的话，两个检查，一个是 CT， 第二个是肺功能。就很多人也不能理解，医生，我做 CT 了，我都做过了，你为什么还给我做肺功能？就是像雅群说的这个问题。其实我们的 CT 它是看我们肺部的一个影像，看看有没有一些病变呀，包括我们的结节呀，包括我们一些其他的问题。但我们的肺功能它是做我们的肺的功能的测试，这不一样的。就比如说我们很多病人会说，心电图和心脏彩超，我都做过心电图了。我说心电图是看到你心脏的节律有没有问题，心脏彩超是看你的心脏的结构有没有一些问题。它其实在不同的纬度去检测我们不同的脏器的一个不同的一个情况。
1: 所以今天您来这儿太有必要了，这是做了一个非常的大的一个科普哈。那什么样的人群需要定期的去检查肺功能
0: 啊？那么这个地方就会说到我们慢阻肺的一个高危的人群啊。我们其实对于4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第二个就是对于一些有长期吸烟史或者有一些烟雾粉尘暴露史、有毒有害气体接触史的人，第三种就是有一些基础肺部疾病的别人，比如说你有一些慢性的一些慢性支气管炎，比如说支气管扩张等等，这些有一些基础疾病或者一些慢性反复的感染的病人啊等等，都是建议这样的人去做一些肺功能的测试。
2: 那这样的人他们大概多久去检查一次呢？
0: 如果是对于一般的普通的人来说，就是没有基础疾病的，我们一般来说40岁以上一般建议2年做一次肺功能测试。但是如果他是有本身有一些基础的肺部疾病，比如说慢阻肺，对吧，我们就建议他1年做一次。但是如果有一些病人他有一些复杂的一些肺部的疾病的话，他可能要根据这个医生来确定他的一个复查肺功能的时间。
1: 所以我觉得对于我们大部分人群来说，只要40岁以上的，其实还是有必要去做一次肺功能的检查的。
2: 刚刚您说了影响慢阻肺的因素有很多，那比如说我们接触厨房的油烟会不会也有影响呢？
0: 肯定是有影响的。其实我们对慢阻肺这个疾病来说，更多见于男性的患者，但是我们也有一些女性的患者，她也有慢阻肺。那么对于女性来说，我们其实跟着很多的一些长期的做家庭主妇，她会长期的接触油烟，或者是她家里面这种通风不是很好，或者是一些长期的与粉尘、职业这种粉尘、有毒有害气体接触的这些人，那么她罹患慢阻肺的这个风险是远远高于其他的一些人群。
1: 那他有没有很好的预防的方法，比如说戴口罩？
0: 我觉得这个戴口罩肯定是有一定的预防作用，它可以隔绝我们这种有毒有害的气体的一个吸入但是呢，我们要知道这个慢阻肺这个疾病，它首先呢就是我们从危险因素上来说，可能更多见于男性的患者，所以说我们的它不能够去治疗这个疾病，只能说稍微的减轻对于这样的人来说，我们可能就需要第一个如果你做好这个通风，对吧，比如说你家里面有很好的一个油烟机的一个抽风的系统进行一个很好的合理的通风。第二个呢，就是如果进行这些高危的这种有毒有害气体接触的人，要戴一些更合适的口罩，而不是我们普通的口罩

0: 第三个就是我们对于一些高危人群，比如说吸烟的人，我们一定要去戒烟。如果有条件的情况下去脱离这样的一个有毒有害气体的接触才是更好的治疗方法。
1: 您说到戒烟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标准哈，但是很多吸烟的朋友他会这么替自己找借口，比如说他说他没有吸到肺里，这样是科学的吗？
0: 首先我们的烟草它其实是有很多的有毒有害的一个气体，包括我们的尼古丁、焦油等等，那么就算是你很快的吐出来，它也会在我们的一些我们的气道、咽喉包括鼻腔有一些存留，那么它也会从鼻咽部的气道到我们的肺部进行一个加重我们的肺部的损伤。第二呢，这些有毒有害的颗粒的气体呢，它会刺激我们的一些气道的黏膜也会产生损伤所以说总体来说呢，其实不管你过不过嘴这个问题，其实呢它都会有一定程度的对我们的肺部产生很多的损伤。而且不仅是吸烟会导致慢阻肺，我们说吸烟会导致肺癌发生的几率，包括心血管事件的几率的发生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就是想跟大家讲的就是戒烟它就是一种最基本的治疗，它不是说戒烟只是一种防控
1: 所以其实你看二手烟它也是有影响的，是不是？
0: 是的。
1: 所以为了自己和为了您家人的健康，还是戒烟最好。还有朋友会说，如果它变成吸电子烟，这样会不会好一点？
0: 我们也会经常碰到这样的一些患者，医生，我吸的烟跟别人不一样，他就会告诉我们说是电子烟。其实我们知道电子烟里面它也是含有这种尼古丁包括一些其他的一些有毒有害的颗粒的气体它进入我们体内以后它产生的影响跟我们这种香烟是一样的。第二个电子烟呢，它还会高温以后呢还会产生一些比如说甲醛样的物质，它对我们的气道都是有损伤的。只是说这种电子烟还有它有这种香味，它也是对我们气道黏膜是一种损伤，包括一些金属的一些颗粒等等，它都会有这些问题。其实只是有些程度上相对来说，可能电子烟呢它这种有毒有害的这种一些物质呢可能比我们的常规的烟草要少一些，但是它对人体的危害和它的成瘾性也是有的所以说它并不说吸了电子烟不会产生这些疾病。第二个呢，不是说吸了电子烟就可以替代这个烟草，我就可以没有依赖，它是一样的
1: 所以不是说电子烟加上了电子两个字就是安全的或者说健康的哈大家一定要知道。蒋主任，我也想问问，除了以上您说的这种种的预防的方法之外哈，有没有一些疫苗的方法能够来提前的预防慢阻肺呢？
0: 说到这里呢，就是我们会说到在我们无论是在慢阻肺的我们的一些指南里面，包括我们在这个临床的诊疗过程中有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防控的一个要措施，就是一个疫苗的接种包括在流感季我们会做到接种流感疫苗，冬天的时候接种一些肺炎疫苗。其实我们大家会觉得这种流感疫苗、肺炎疫苗好像跟我们慢阻肺这两个疾病是没有什么相关的关系，为什么会要去接种疫苗呢？首先我们知道慢阻肺它会这种流感的一个发生或者肺炎的发生会导致这种慢阻肺的急性发作，慢阻肺的急性每发作一次它的肺功能都会加速的下降而且它在治疗以后呢很难再恢复到这种发病前的状态，
1: 就是您说的不可逆。
0: 对所以我们是需要预防这种急性发作的。而我们知道这种流感包括我们的其他的病毒包括肺炎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诱因所以说我们接种疫苗它并不是说来治疗这个慢阻肺这个疾病，但是它可以预防这种急性发作的这种发作的几率的减少所以说对于慢阻肺的这种人群来说，我们是要求每年接种一次流感疫苗几年接种一次肺炎疫苗的。
2: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1: 所以除了这些预防的方法之外，在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锻炼的方法能够去提前的锻炼一下自己的肺功能？
0: 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呼吸的锻炼，比如说我们的一个腹式呼吸，让我们的一只手放在胸部，另外一只手放在腹部，我们吸气的时候肚子鼓气吸呼当然我们要求呼吸的时间更长一些这样的一个腹式的呼吸来锻炼我们的一个呼吸功能。
1: 是吸气的时候
0: 吸气的肚子鼓气，腹部鼓气，腹部鼓起来，呼吸的时候收腹。对，主要是我们要求吸气时间和呼吸时间能够在1:2左右，就我们呼吸的时间更长一些。因为你们大家都想一想，我们慢阻肺的病人他的这个肺的一个是一个肺气肿的状态他的气主要的问题是气进去难，但是呼出的气更难，所以我们可以这样的一个延长它的一个呼吸的时间这样的一个腹式呼吸，
1: 让呼气时间更长。
0: 对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双重呼吸，其实一样的道理，就是我们用鼻子短快的一个迅速的一个吸气以后呢，嘴巴撅着

0: 这样的把气缓慢而匀速的吐出来，对于我们一些慢阻肺的患者，在出院的时候我们会经常教的一些方法。第二个呢，就是一些比如说吹气球，但是呢，吹气球大家都知道要很用力。我们说的吹气球是这种缓慢的啊，轻柔的吹气球，去锻炼你的肺活量，而不是说你死劲的去吹。对我们慢阻肺的这种，尤其是这种重度损害的病人，它是不合适，就是轻柔的去吹气球。
1: 一旦确诊了之后，应该怎么去科学的进行治疗？
0: 那么治疗方面来说，其实要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稳定期的治疗。那么稳定期的治疗呢，就是我们首先啊，一定是如果吸烟要戒烟，避免这些有毒有害特体气体的一个接触或吸入。第二个呢，就是一些药物的治疗。我们慢阻肺这个疾病呢，它的药物呢以吸入药物为主，是往嘴巴里吸的，所以说有一些患者来就诊的时候特别不能接受，
1: 他觉得是跟哮喘的那个喷雾剂是一样的
0: 类似的，对，是的，所以说他就觉得我要吃的药或者我要输液啊，这是普通大部分患者的诉求是这样子。但是我们慢阻肺的这个药呢，它就是吸入治疗，除此以外呢，就是一些呼吸康复呀包括一些疫苗的接种啊等等，它其实整个的治疗方面来说，它是一个综合的一个多维度的治疗。
1: 那慢阻肺这个药物您刚刚一直在说，因为它的这个治疗的过程非常的漫长，长年累月，就像它病情的形成是一样的，所以应该它是不能自行停药的，是不是？
0: 是的，它跟哮喘不太一样的地方，哮喘的有些病人他的肺功能完全治愈很好了以后呢，他是可以有一段时间停药的。但是慢阻肺的患者目前从医学上面来说是要长期使用药物的。第二个呢，就是有一些患者他觉得他好了，他喘，他的症状改善了以后呢，确实会有停药，但是停药以后呢，他就有可能会导致这个肺功能再次加速的下降，可能对于普通的一些健康人，他的肺功能是缓慢下降的一个过程。但是如果慢阻肺的患者，我们有这样的调查显示，慢阻肺病人的这个肺功能的下降是一个更加陡直的一条曲线。如果是这种反复的轻加重的患者，那么他的肺功能的下降的速度就更快所以说我们对于这种疾病来说，第一呢，不要擅自的停药，第二呢，我们要认识到这种疾病是要长期治疗的，第三个就是如果这个药物你是否需要去减量或者增加，或者是有其他的问题，还是需要去跟专科的医生进行一个相互的沟通，来确定你的治疗方案。
1: 好，那接下来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一秒变真伪的环节。如果没有咳嗽咳痰，是不是就没有得慢阻肺？
0: 不是的首先我们说慢阻肺的患者，他主要的症状是活动后的气喘有些患者他可能没有咳嗽咳痰所以说不是说没有咳嗽咳痰就不得慢阻肺。
1: 都说慢阻肺是中老年人才得的病，是不是年轻人就不会得这个病？
0: 这个问题也是错的，就是我们其实现在对于20岁以上的人群的患病率是8.6%，虽然说我们40岁以上的人群是13.7%更高一些，但是对于一些年轻人，尤其是一些长期吸烟或者一些接触烟草的人来说，那么他也是容易罹患慢阻肺的。
1: 得了慢阻肺之后，我们知道他不动就不喘，那所以是不是平时应该尽量的少活动？
0: 这也是错的。如果对于一个慢阻肺的患者来说，他长期的不动，那么他的肌肉也会萎缩，所以说我们慢阻肺跟这个肌少症也有很大的关系。对于慢阻肺的患者来说，我们需要在他的能力范围内进行一个有限的活动改善他的一个呼吸功能。
1: 特别谢谢蒋主任带来的慢阻肺的科普，对大众来说真的是太有必要了哈。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也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点击关注本栏目的唯一官方微信公众号，里面有精彩的节目资讯和实用的养生知识。也欢迎大家每周一到周四晚间的9:30准时收看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1: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得靠谁？靠我呀！
0: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1: 我就要孩子，看着你当爹，我就这样，我答应孩子。
0: 六月四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

情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俺告诉你啊，欠债还钱。哎，
1: 咋了？
2: 宁学祥又来要账了。
3: 你今天要是不把账结清，俺就在这坐着。
4: 没见过这样，七百多亩地的财主，自作成这样。
5: 俺娘说了，过年不逼债，福报满家门。
3: 你娘还说了呢，让你给俺养老送终。
0: 大小姐，那干什么？
4: 你连俺的话也不听呢？你是真不怕别人叫我挂回脸游街？
3: 那我真收拾你们三个小兔崽子，要活着气死你们！现实报啊！
6: 既然嫁给俺们老夫人家了，你赶紧回家拿地去。
7: 那地俺不要。
3: 苍天哪！
6: 饱了血霉了呀！以后让他对这个家不用假殷勤。
5: 啥意思呀？俺咋就假殷勤了？
1: 爹，您说破大天也没用，那地要不要得看舅舅。您要是再提那十五亩地，俺就带着舅舅闯关东，以后就不回来了。
6: 这小子翻天了，你怎么不走西口啊？你怎么不下南洋啊？哎
8: 呦，俺这命咋这苦呢？
9: 农会的事儿，俺也听说了，俺为啥要主动用电？
10: 老大，您得支持俺呐。俺现在做的事啊，要反剥削、反压迫，推翻压在身上的几座大山。
9: 谁是大山？俺不是。
8: 供你读心学，咋供出个这样嘛？
11: 啊，必须要用电。
12: 你花给俺的地，花给俺的。
13: 让那些老财主们，以后不能欺负俺们种地户。
6: 俺们种了地，那就得永远的种下去。
7: 只要咱不放弃，
12: 别动，
7: 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12: 小马，
7: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
14: 一家人，实在，
7: 把以后的每一天活成自己的日子，把日子过得像花一样。
1: 你得了，那搞爹是个老亲家不是？
6: 啊，没这个亲家。
3: 关门！
15: 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16: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靠谁？
17: 靠我呀！
15: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16: 我就要孩子，看着他，我就这样，我答应孩子。
15: 6月4日起，安。

事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今天的新闻，学校们，夏季使用空调如何既舒适又节能？乔新奇，企业研发翻译器传译动物声音，用 AI 实现不可能的事。
1: 讨厌死了，立刻挪开你的手。
0: 长知识，为什么要往火车里灌沙子？
2: 每一粒的直径呢，都在2到3毫米。
0: 揭黑幕，央视曝光劣质驱蚊产品，原料成本仅几毛钱。
3: 反正咱是卖给客户的，咱都知道这个东西啥样。
4: 每日新闻报，新鲜非常到，我是彭飞，通过安徽卫视向您问好。首先咱们呢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每日试点。眼下已经进入到了夏季，多地气温攀升，大热天里呢，这空调成为了不少家庭的消暑刚需。说起开空调，大家普遍关心的是这样几个问题啊，那就是空调如何使用最健康，怎么能够又凉快舒适又避免得空调病。如果说只是短暂出门的话，我要不要把空调给关了？刚刚清洗完的空调该开热风还是该开冷风呢？接下来咱们呢就来聊一聊吹空调的那些事儿。咱们呢经常会听说啊，说空调开26度最省电，那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在达到同等舒适体感的前提下，开低温速冷之后关掉和一直开着恒定温度，哪种方式会更加节能呢？
5: 空调的耗电量其实从理论上讲，它受到几个因素的比较大的影响。从省电的角度来说呢，其实你室内的温度设定的越高呢，它是越省电的。为什么会有原来26度最省电呢？26呢恰好是人的一个比较能够接受的稳态的一个热舒适的温度。比如说你到27、28，可能有些情况下人就觉得不舒适了，有些情况下比它要更低呢，有可能就觉得冷了。所以说26度应该传统意义上讲达到人的热舒适比较省电的一个设定温度。现在的空调呢，应该在市场上卖的可能90%多以上的空调都全部都是变频了，它是根据咱们室内的这个温度的设定情况来自动的调整这个空调器的运行的频率的。所以说能够室内能够保持一个比较好的热舒适的条件，不管从热舒适的条件呀，还是从省电的条件，都没有必要再回到原来的

0: 这种开一段时间关掉再开再关这样一个情况上去了。
1: 说到空调的开关，有的人呢在短暂出门，比方说下楼取快递、出门吃顿饭的时候会关掉空调，过一会儿回家再继续开。其实啊，这样并不省电。专家介绍，重启空调的耗电相当于持续运行20到30分钟。外出如果小于1个小时，建议不要关闭空调，把空调温度调高1到2度就可以了。另外呢，还有人是这样说的哈，说这个吹空调容易得空调病。事实上，这空调病并不是某种具体的疾病名称，它是指长时间待在空调房里出现的头晕、乏力、嗜睡、眼睛干涩、呼吸道感染等不适症状。那怎么开空调才能健康又舒适呢？
2: 一般建议日常空调温度白天设置在25至26摄氏度，体感舒适，夜间睡眠可升至27至28摄氏度。刚刚回家打开空调，可先开23摄氏度快速降温，30分钟后调回26摄氏度，避免长时间低温运行。专家表示，南方的三伏天又热又潮湿，如果室内初始温度较高，可以先打开制冷模式，待房间温度下降后再改为除湿模式，这样既能省电又能达到除湿制冷的效果。而干燥的北方地区则不建议使用除湿模式，避免呼吸道太干不适。此外，空调加风扇的组合方式可以让屋内空气流动起来，促进冷气循环，让体感温度降2至3摄氏度。比如空调设28摄氏度加风扇，约等于体感26摄氏度效果。专家建议可以把风扇摆放于空调下方，选择柔风或自然风。从健康角度来说，在使用空调时开窗通风很有必要，可以在开了2到3小时空调后大开窗户通风换气10至15分钟，期间不用关闭空调，也可以长时间给窗户开个缝随时换气。
1: 夏季开空调之前呢，记得给空调做一个体检和清洁。闲置了大半年的空调内部可能积聚了大量的灰尘、细菌和霉菌，如果未清洗就直接使用，那这些微生物可能会随风吹出，会造成过敏、湿疹、鼻炎甚至是肺炎等等，危害人体的健康。此外呢，空调长期不清洗还会带来风量减小、能耗增加等问题。那么空调到底需要多久清洗一次？什么样的情况之下需要请专业人员上门清洗呢？
0: 空调的清洗其实要做的实际是两件事。第一件事，咱们非常非常关注都是室内机的这个清洗。室内机的这个清洗呢，其实有一部分工作是我们要比较频繁的做的，比如说滤网，室内端的那个面板能打开，打开以后呢，有一个滤网能够把它拿出来，可以用水啊冲洗啊，把它晾干再放回去，这个是可以经常做的。比如说我们说2周做一次都是有必要的，因为这个上面主要过滤的是咱们家里的那些灰尘啊，那些如果有养宠物的话，还有那些毛发在上面。还有一个就是那个翅片上的，就是室内的换热那个翅片上。那个呢，其实确实没有必要太频繁的洗，因为那个翅片上其实是有很多涂层的，就是你频繁的清洗反倒对于我的这个空调器长期高效的运行是不利的。
3: 专业人士建议，家用空调一年应该进行一次专业深度清洗，如果使用环境灰尘大、有宠物或常开空调，应更频繁清洗空调过滤网。如果发现空调出风有明显异味、效果变差、噪音大、室内机出现滴水等，这时自行清洗往往起不到作用，应联系售后人员上门处理。
1: 如果说找了师傅上门清洗内机，那清洗完之后师傅通常会叮嘱开机吹一会儿，这时候呢应该是开冷风还是开热风呢？
0: 不同的清洗剂呢可能有不同的这样一个要求。如果清洗完那个翅片以后，它有时候那个翅片上会有残留的那些清洗液，如果要冲掉这个清洗液，你就应该开清洗模式也好，或者说制冷模式也好，相当于把室内的这个空气里面的水分给凝结到翅片上，把翅片上那些残存的那些清洗液给它冲刷掉，这是一个常规的清洗的方式。那另外一个可能有的时候说，哎，我要开这种热的模式，其实那种情况下是我们一般用于这个，比如说这个翅片上有生物的污染物啊什么之类的，那这时候可以通过制热的方式是提高翅片温度高温，让它相当于一个消毒的过程。但是一般情况下我们现在空调里面的这个清洗剂呢其实没有。

0: 有刚才说的这些问题，一般情况下就开智能模式就行了。
1: 想要问问大家哈，您家的空调清洗了吗？更多的新闻资讯和精彩内容还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每日。

0: 空域内划设固定专用空域，推广扫码飞模式，及政府协同管理、行业指导监管、用户随报随飞。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春播粮食过九成，大头已落地，出苗质量良好。截至昨天傍晚，全国已收获小麦超9500万亩，收获进度超28%，安徽麦收进度过半。
1: 好，继续来看新闻。在小朋友的世界里，什么东西都想摸一摸、尝一尝，看到新鲜东西第一反应是往嘴里塞。广东深圳的李女士前几天带着2岁的儿子去公园遛弯，这孩子就揪了一点路边的叶子就放嘴里了，紧接着口水就止不住地往下流，还不停地哭闹。
2: 那个嘴角的一个流口水流血，而且口腔非常的疼痛，嘴唇也是有一些肿的了。那么小朋友就哭得很厉害了，这时候家长的话呢也比较担心，所以马上呼叫了120，就送到了我们医院的急诊科。那么我们急诊医生也看了这个小朋友之后的话呢，家长也非常聪明的提供了那个一个植物的一个照片。
3: 医生看了李女士拍下来的叶子，很快就有了判断，滴水观音中毒。好在送医及时，医生立刻给患儿做了紧急处理，对症用药缓解疼痛。住院观察了一两天后，症状慢慢消失，便出院回家了。
2: 物理攻击加魔法攻击的，它就像一些草酸钙的一些针筋，那么进入口腔之后，就像小针一样，对局部的一个黏膜形成一个非常疼痛的一个刺激。那么同时在一些小的创口之后的话呢，它的一些汁液会有一个生物碱的一个作那个顺着进入一个口腔黏膜，那么也聚成造成一个局部的我们说的化学的一个灼伤啊这些的。
3: 滴水观音学名叫海芋，属于天南星科海芋属，根茎部位与芋头相似。滴水观音的叶片、茎、花还有块茎都有毒，在广东的小区花坛、绿化带角落、公园、景观花盆时常都能见到。医生介绍，类似的幼儿滴水观音中毒并非个例，临床中偶尔会接诊到。
2: 我们尽量用清水或者是牛奶对它这个局部的一个黏膜进行一个清洗，尽量减少了像汁液啊或者样本啊对这个黏膜的一个残留。因为小朋友还是比较小，我们家长也会更加担心，如果说真的出现了这些情况，还是要及时的送医。
1: 每年夏季都是猫狗抓咬伤人的高发时段，医生提醒，一旦被宠物咬伤，要清洗伤口15分钟之后赶快前往医院。
4: 医生介绍，天气炎热会导致宠物情绪烦躁、易怒，攻击性变强，加上夏季衣物单薄，皮肤裸露较多，一旦近距离接触逗弄猫狗，很容易被抓伤咬伤。
5: 如果一旦伤害以后，如果有出血的话，我们尽快尽量的通过压迫止血，如果没有出血的话，我们可以用自来水或者加上肥皂清洗以后，清洗10到15分钟以后，尽快的到专门的那个动物伤害门诊就诊。
4: 用流动的清水和肥皂水交替冲洗伤口，可以最大程度冲掉伤口残留的动物唾液和病菌。冲洗完成后，用医用碘伏或酒精对伤口全面涂抹消毒，不要随意包扎遮盖伤口，保持伤口透气，避免细菌滋生。
5: 如果说仅仅只是被舔舐啊，没有皮肤的破损啊，这情况我们清洗就可以了。如果有破损或者有出血的倾向的时候，我们还是需要几种疫苗来进行对狂犬病的预防。首次暴露的话，我们需要几种五针疫苗，在一个以内完成。如果是之前有全程接种过的话，我们只需要加强2针就可以了。
4: 不少市民认为只是破皮、轻微划伤，没有流血就不用处理。但医生表示，狂犬病毒潜伏期长，致死率极高，只要皮肤破损黏膜接触动物唾液，无论是否出血都属于暴露风险，必须规范处置。
5: 因为动物致伤最常见的两个疾病，一个是狂犬病，一个是破伤风，在规范治疗当中包括冲洗、被动免疫剂使用、疫苗的使用，在这个任何一个环境出现的话，都会出现免疫逃逸，那免疫失败那就有可能发生狂犬病、破伤风。
4: 医生建议，在宠物进食、生病、烦躁时，尽量和宠物保持距离，以免被咬伤。养宠物的市民带宠物外出时，一定要拴好牵引绳。
1: 前段时间，杭州一家由浙大团队组建的初创企业联合浙大动科院，历时近两年自研出了 AI 宠物翻译器，宣称能够实现猫狗与人类的实时双向对话，备受行业关注。

0: 那它为什么能够翻译猫狗语言？能够翻译的准确吗？咱们来看一下记者的实地探访。
1: 走进位于余杭区的皮皮窝科技，我们在研发人员手里看到了这款 AI 宠物翻译器。此时它正和一只边牧进行产品测试，记者出了一个主意。
2: 你说个我很生气看看。
1: 听见声音，边牧立刻主动贴贴，而如果播放两猫相遇炸毛的叫声，翻译器又说起了人话。
3: 讨厌死了，立刻挪开你的手，再碰我就要咬你毛手了。
1: 这么看来，翻译似乎有一定可信度。研发团队介绍，产品依托自研的 AI 大模型，可以识别猫狗叫声频率、时长、声纹特征等要素，进行情绪推理，准确率超过94%。可是没法找猫狗验证，准确性怎么保障？
2: 猫和狗它们具体的嚎叫声啊，或者威胁声啊，或者这种呼唤其他同伴的声音，其实它是有行为学去论证的。我们都对它做一个相对应的定义，进行数据的收集。现阶段应该是百万级，然后我们的数据其实还是在逐步的收集去递增的。
1: 目前这款 AI 宠物翻译器已经量产，市场反响也不错，预售卖出了20000多单。
4: 3公斤的东西，然后卖海外，如果零售的话，这24000以上。这才是智力劳动应该有的价值。
1: 一个产品不到一颗鸡蛋重，却让 CTO 杜驾纯很自豪。他说，产品研发联合了浙大动科院，历时近2年，现在能识别猫的8种情绪，狗的6种情绪，从识别声音到翻译出来，时间间隔在1.2秒以内。
4: 这是我们第一个样机了，当时测的时候超多问题，7秒才能有反应。拿着镊子在放大镜上面焊电路，那种贴片就很小的，就吸进去了。
1: 今年4月，这家主要由浙大团队组建的初创企业已经完成$100万的种子轮融资，将继续投入动物行为世界模型研发、高质量数据集搭建以及市场推广，向畜牧业等更多领域拓展应用场景。
0: 继续来看其他新闻。前几天，安徽省霍邱县彭塔镇有一户居民家中被盗，警方赶到现场之后，发现小偷好像在现场还遗留了一个东西。
5: 被盗的是一名老人，家中刚取的现金被偷走了。
6: 当天取了20000块钱现金，准备到医院去就医，然后，因为不会移动支付，然后存了大量现金，然后之后就把取过现金直接就放在卧室的枕头下面。
5: 接警后，民警赶到现场，发现家里已经被翻得乱七八糟。
6: 但是以为自己放钱的位置记得不太清楚，然后就是翻动比较大，现场被老人破坏的比较严重。
5: 通过勘查，民警在老人床边发现了一部老年机。
6: 经询问报警人，不是报警人所有，应该是疑似是嫌疑人当时盗窃的时候遗留在现场的一个物证。
5: 通过对手机进行调查，民警锁定了嫌疑人林某。
6: 当天晚上，然后就嫌疑人就到案了，然后2万块钱现金也返还给报警人了。
5: 受害人刚取钱就被盗了，这个林某难道和受害人认识，知道受害人刚取钱吗？民警介绍，林某和受害人虽然认识，但是并不知道受害人取钱，之所以盗窃是临时起意。
6: 当天啊，就是到去串门，然后发现报警人不在家里，然后就临时起意，然后是找到了这2万块钱。
5: 今年60多岁的林某以前并没有前科，第一次作案也很紧张。
6: 现盗窃过后啊，比较紧张，然后所以把手机遗留在了现场。
5: 目前林某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0: 汽车加油大家都见过啊，那么往火车里灌沙子大家有没有见过呢？有的人可能就会好奇了啊，说这火车里面为什么要灌沙子呢？接下来的视频就将为您解惑。
7: 往火车里灌沙子呢，人家加油我灌沙子，这是咋回事呢？火车有轮子，但是没轮胎，轮子和铁轨都是金属制成的，听着动静，金属之间的摩擦力不大，尤其是下雨下雪爬坡的时候，好比咱开那个小汽车，那要上不去的时候，哥几个不推一把呀，咔，咱也推不动啊。这个时候，我们的司机就会踩下撒沙踏板，我刚才倒里的沙子就会沿着这块撒在车轮前进的钢轨上，就好比咱那个小汽车还装着防滑链一样的作用。但这个沙子啊，可不是咱家用的猫砂。

0: 友说了，这每一粒都在编，
1: 每一粒的直径呢都在2到3毫米，并且颗粒饱满均匀高硬度。经过漂洗过筛这严格的工序处理，师傅加满它得用多少斤沙？这能跑多远道啊？
2: 看似安全的居家环境，其实潜藏着不少的火灾风险。特别呢，是在高温天气情况之下，各类电器故障、厨房用火、杂物堆放，稍有不慎就可能引发火情。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家庭火灾隐患排查要点。
3: 看似安全的家，处处潜藏火灾危机。家庭火灾高发，日常自查刻不容缓。
4: 很多家庭习惯一个插排线，带多个大功率电器，
3: 长期过载会导致线路发热，绝缘层老化，极易短路起火。
4: 电线乱拉乱接，线路破损老化，手机、充电宝整夜通宵充电，都是夜间火灾头号隐患。
3: 每日检查家中线路、插排破损，立即更换。电器随用随烧，不用时立即断电。插线板空旷摆放，远离被褥窗帘。
4: 手机充电放桌面，远离枕头、被褥。厨房是家庭火灾高发区，做饭不离人，离人必关火。炒菜、煲汤、烧水时，切勿长时间离开。
3: 汤汁溢出、锅底干烧起火都是常见的起火原因。
4: 灶台周边不要堆放纸巾、抹布、塑料等易燃物品。
3: 厨房用火不离人，易燃物远离灶台。
4: 定期检查燃气轮管是否老化、开裂、过长，严禁轮管穿墙、埋墙、压折。
3: 轮管定期换，漏气早发现，厨房隐患多，防范不牢。
4: 阳台、楼道、玄关大量堆放杂物，一旦起火，不仅加速火势蔓延，还会彻底堵塞逃生通道。
3: 清理居家杂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火灾无小事，季节保平安。每日一次隐患自查，保护家庭安全防线。
2: 皮肤瘙痒，很多人下意识里都觉得这是小问题，无需在意。但是您知道吗？皮肤瘙痒难忍，很有可能跟癌症有关。
5: 出现皮肤瘙痒最比例最多的，其实像直肠癌、淋巴瘤，有很多中晚期患者呢，因为他的生物活性物质分布到全身呢，会出现皮肤瘙痒。但是皮肤瘙痒特别典型、特别明显的，往往是和胆道排泄有关系的，就是你胆道被阻塞以后，胆汁逆流进入血液以后，这个呢是特别明显，而且很难忍受。那么引起胆道狭窄的疾病无外乎是三个病，一个是胆道的癌症，就是胆管癌，第二呢就是这个胰腺癌症，就是比如胰头癌。
2: 下面呢，我们来看今天的微观天下。首先来看一下央视新闻。夏天来了，家中驱蚊产品必不可少。但是值得警惕的是，最近央视曝光了部分网红驱蚊喷剂，单瓶原料成本仅几毛钱，主要成分就是水加廉价香精，仅添加极少量的植物纯露，可以说是徒有其表，毫无作用。但是这些生产厂家通过虚假宣传和规避监管谋取暴利，将产品销往全国各处。
6: 智商税嘛，反正咱是卖给客户的，咱都知道这个东西啥样。
7: 这款驱蚊喷剂单瓶出厂价仅1.5元，剔除各项固定开支后，真正用于调配原料的成本仅剩1-2角钱，
8: 不到1块钱还能好到哪？实话啊，就是一味的加成本，下面只是加了一些纯露水，再加点香精，但纯露不会加太多。
6: 那个纯露特别省。
8: 对，说实话，就感觉没啥用。我刚才不跟你说了，我是因为我喜欢钓鱼，然后就拿着我这个产品去测，就感觉没啥用啊。说实话，
6: 所以现在这个东西里面这么香，其实是香精的吧？
8: 对。
9: 第一个，咱们卖的时候肯定是要保证它有这个味道，不然喷出来没味道，客户买到可能觉得这没啥用啊。第二个是喷出来肯定要有那种清凉感，这两点是能保证的。
10: 这个就1块多，
6: 1块多。
10: 这里头是这颜色是选这。

0: 加点色素，那香味呢？
1: 香味也加一下，
2: 有一点智商税反正，但是卖很好，智商税嘛，反正咱是卖给客户的，咱都知道这个东西啥样。
3: 目前相关监管部门已介入调查。好，咱们呢来看下一条，来自于央视新闻，说最近呢在贵州有一个小男孩在姐姐婚礼上幸运地抢到了手捧花，当台下起哄让他说出自己的心愿的时候，男孩坚定地说，我想当兵。
4: 你拿到这个花你有什么心愿？你说了一定在六一儿童节之前会如愿的，告诉大家
5: 拿过来，好心好好好
6: 给的，快
5: 吃了，吃完了，好玩的，
7: 你想当兵？
4: 你们全都不能实现，能，你一定能，未来能够成为一个保家卫国的小战士。
3: 小小少年却有坚毅梦想，祝你梦想成真，圆梦军营。咱们呢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人民日报。夏天解暑怎么能离得了甜甜的西瓜呢？说最近呢山西平遥一位网友分享了丈夫花式切西瓜的视频，他将西瓜对半切开之后，将外圈的一半半切下来，中间留下的部分就是西瓜最甜的心儿，给了自己最爱的人。
8: 下午回到家，正好我们买了个西瓜，准备饭后水果，他就给我切了一下，没想到从中间就是最没有籽儿的地方和最甜的地方，留下了个西瓜心心。我婆婆一进门就说，那是把最甜的心留给你媳妇了呀，然后我们全家都开始哈哈大笑。高中间大学同学，然后认识11年了，5月20号刚结婚。
3: 这是花式切西瓜，甜出了新高度啊！祝你们一直幸福下去啊！咱们呢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新华社。眼看要高考了，最近呢广东中山市一学校低年级的师弟师妹们接力在广播站为师哥师姐们送上高考祝福，那真是句句暖心，字字真情。
9: 亲爱的高三学长学姐，这是我们悄悄为你们准备的一期特别栏目。
10: 夏日正浓，微风习习，在这个既闪亮又柔软的季节里，我们以广播之声串联心意，回望彼此陪伴的校园时光。
9: 从晨光破晓到夜幕低垂，教室里留下了你们奋斗的身影，校园里珍藏了你们鲜活的青春故事。
10: 三年春秋，朝朝暮暮，那些认真走过的每一步，早已沉淀为青春里最美好的光亮。
9: 不必紧张焦虑，高考不过是人生长路上一场值得奔赴的约定。
11: 愿你们从容以对，愿你们御风而行。
10: 愿所有高三学长学姐越过山丘，得偿所愿，高考顺利。
3: 仿佛青春的美好要溢出屏幕了啊！愿即将奔赴考场的你们落笔生花，旗开得胜。咱们呢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人民网。最近贵州省运动会跳绳比赛结束之后，上演了有趣的一幕，裁判、教练和领队集体下场表演花式跳绳，直接惊艳全场，现场掌声不断。

果然呢，你裁判就是你裁判，你教练就是你教练啊，这水准你说判多少分你都得服气啊。咱们呢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啊。夏天天亮的早，很多人醒来之后呢会选择赖在床上刷会手机，其实早起晨练会更健康。近日呢，一项发表在国际癌症杂志的研究显示，每天早上坚持锻炼一会儿能够让患癌风险降低约30%，尤其对于女性保护作用更为突出。研究人员认为呢，清晨活动顺应了人体自然的昼夜节律，所以防癌效果更明显。晨练呢还能够提升心肺功能，清醒大脑，加快代谢，改善睡眠，稳定情绪。当然还是要提醒大家啊，这晨练要等天亮了再出门啊，不要空腹，适度热身，中

0: 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通通通，
0: 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哎呦，
3: 痛啊！蚊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蚊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4: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超级新闻场。今天是2026年6月2号星期二，一文在合肥，祝您早安。首先来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
5: 您好，今天内蒙古东南部、黑龙江东部、辽宁中部、河北东北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川西高原北部、四川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中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出现中到大雨，其中像是湖南西北部、贵州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还会有暴雨。那未来两天东北地区降雨强对流频繁，公众需要及时查看天气预警预报，避免在强风雨时段出行。户外如果遇到了强对流天气，请及时进入坚固遮蔽屋内躲避。再来关注气温方面，今天华北黄淮一带的高温天气将再度发展增多，高温范围将达到近期最大。在南方，高温闷热天气将自南向北扩展，江南多地将再次出现高温天气，公众请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要尽量减少在高温时段外出，运动之后请及时补水，谨防中暑。走遍人间烟火，最美江南山水，安徽九华山被誉为东南第一山，登高可览云海壮阔，漫步尽享山林清幽，远离城市喧嚣，沉浸式拥抱自然山水。
6: 北京多云，34到21度，哈尔滨雷阵雨转多云，24到12度，长春小雨转阴，25到14度。沈阳多云转小到中雨，33到18度，大连晴转多云，24到17度，呼和浩特晴，32到14度。太原阴转多云，33到17度，天津多云转阴，36到22度，石家庄多云，39到24度。济南多云，36到23度，青岛多云，22到19度，郑州多云转阴，36到26度。西安阴，33到21度，成都多云，30到20度，重庆多云转中雨，31到23度。昆明阵雨转阴，28到17度，贵阳多云转小雨，28到20度，南昌多云，33到26度。武汉晴转小雨，32到23度，长沙多云转小雨，33到23度，合肥多云转阴，32到23度。南京晴转多云，32到24度，上海多云转阴，33到23度，杭州多云转晴，33到25度。宁波阴转晴，34到24度，福州小雨转多云，34到26度，厦门多云，32到27度。广州多云，35到27度，深圳多云，33到27度，南宁晴，35到26度。
4: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儿童友好是指为儿童成长发展提供适宜的条件、环境和服务，切实保障儿童的生存权、发展权、受保护权和参与权。今年以来，我国持续推进儿童友好建设，加力补齐公共设施和服务的短板，为儿童成长提供更适宜的环境和服务。
7: 不久前，位于湖北武汉江汉区的星河公园建成开放，1米高度的儿童视角成了

0: 这里的一项建设标准，园内标牌统一调整至1.2米，贴合孩子的视线。迷宫围墙仅有半米高，方便孩子们尽情奔跑玩耍。公园的整体规划与场景设计也充分倾听孩子的心声。当地管理部门邀请周边小学师生一同参与创作，从300多份奇思妙想中筛选创意方案，打造出满满童趣的休闲空间。
1: 很开心，很自豪，把我最喜欢的太空元素和火灾公园结合起来，于是我把地球设计成了中心操场，把其他行星设计成了悬浮和地面的主题展馆。希望大家一走进这个公园，就像开启了一场奇妙的太空漫游。
0: 在这一轮城市更新中，武汉把不少曾经闲置的零散角落变成孩子们运动、游乐、休憩的公共空间，让更多儿童友好元素嵌入城市肌理。而广东深圳则依托丰富的科技资源，把高端科研平台变成趣味科普课堂。深圳湾实验室、脑创中心、合成生物等23个重大科技平台向儿童敞开大门，定期组织孩子们走进实验室，尝试科学实验。
2: 以前的我觉得科学是一种很枯燥的科目，我现在来了这个科技馆以后，我收获了很多知识，比如那些量子计算机 VR 比我们学校的还好记一些。
0: 从硬件设施到服务保障，各地因地制宜，持续丰富儿童友好场景。截至目前，全国共有4批次116个城市纳入国家儿童友好城市试点建设范围，覆盖全国超过1/3地级及以上城市，惠及城乡儿童超过1.1亿人。
3: 国家发展改革委消息，今年国家还将推动儿童友好建设从试点城市向全部城市拓展，从城市向农村延伸，在建设范围上实现城乡全域覆盖。
0: 国家将统筹利用中央预算内投资等渠道，支持符合条件的儿童友好公共服务项目，推动各地统筹城市建设和城市更新等各类资金，将必要的示儿化改造项目纳入优先建设内容。在编制实施国土空间规划和城市更新专项规划等相关规划时，引入一米高度儿童视角，充分考虑儿童需求，推广儿童友好街区家、社区家、公园家建设模式，用好街头转角等空间，优先嵌入儿童服务设施和活动场地。在公共服务供给方面，确保儿童能够更好地享有公共服务免费或优待政策，将人乳头瘤病毒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为满13周岁女孩免费接种，引导开展儿童友好医院建设，推动中小学校在节假日等时段优先向儿童开放体育场地。
4: 记者从省科技厅了解到，为进一步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日前安徽印发了科技型企业孵化器管理办法。办法明确，孵化器实行分级管理，认定需满足孵化场地不低于3000平方米，在孵企业不少于30家，专职孵化服务人员占机构总人数70%以上，持有创业孵化资质的专业人员占比不低于50%等条件。皖北地区申请条件可按比例降低20%。
5: 我们每年对孵化器开展绩效评价，结果分为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4个等级，评价不合格的撤销孵化器资格，同时鼓励孵化器对标国家级标准体系，实现人机阶梯式进阶。
4: 在促进发展方面，办法鼓励孵化器加强能力建设，探索超前孵化、深度孵化等新模式，设立技术经理人岗位，支持龙头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等建设专业领域孵化器，引导赋权改革单位入驻。各地可结合实际给予资金奖补，并在规划、用地、金融等方面提供政策支持。
3: 眼下，安徽省小麦主产区大规模机收正在有序进行，各地全方位优化夏收服务保障，全力提速抢收进度，护航夏粮丰产丰收，颗粒归仓。
6: 中午11点，在阜阳市临泉县老集镇机关食堂，志愿者们正在加紧打包午饭。考虑到农机手抢收期间分秒必争，镇里抽调志愿者每天中午准时将热乎的饭菜送到每一块麦田的作业现场。
7: 政府把饭送到地头，给我们提供了很大的方便，说实话心里特别暖和。就从这个明年三亚，我们还来了。

0: 一，
1: 粮食要颗粒归藏，我们的服务也要做到心坎上。通过一系列的暖心举措，让每一位远道而来的农技手能够干得安心，吃得暖心，让夏粮尽快地收到群众家中。
2: 为了更好地服务跨区作业农技手，今年阜阳市全面铺开麦客之家便民服务阵地，各乡镇全面敞开政府大院、村部活动室、便民服务场所等公共空间，快速配齐洗浴设施、休息床位，准备生活物资，用细微贴心的服务化解麦客跨区作业的奔波辛苦。
3: 今年到了这里真是太暖心了，乡镇大院村部都敞开让我们用，随时能洗上热水澡，坐下来洗海脚，手机上点点就能接到单，真是省心又省力。
4: 目前呢，全市共设了160个麦客之家，全力为农技手做好后勤保障，让异乡作业也有呢归家般的温暖，凝聚力量强抓农事，稳稳完成今年下手任务。
2: 抢农时，农机高效作业是关键。在蚌埠市怀远县，当地组建了10支专业农机维修服务队，配备专用维修车辆，下沉田间开展24小时巡回维修服务。
5: 车上带的配件也比较充足，第一时间给客户处理问题，给他抢修好，不耽误客户抢收小麦。
2: 电力保障是夏收烘干、粮食收购的坚实基础。宿州市4县、淮南市寿县等地电力部门组建党员抢修服务队，深入田间地头、烘干企业、粮食收购站点，开展设备隐患拉网式排查、安全用电宣传，急速处置用电故障。
6: 持续加大田间线路、粮食加工场所、乡村充电桩巡检频次，24小时抢修队伍随时待命，用稳定可靠电力保障护航辖区无受颗粒归藏。
2: 截至6月1号17时，全省已收小麦2210.99万亩，进度50.80%。气象预报显示，未来一周全省小麦主产区以多云到晴天气为主，利于大规模抢收作业。
7: 在北京儿童医院，有一对医生夫妻档，丈夫毛一阳是重症医学科的医生，妻子刘潇是急诊内科的医生，两人因接力守护儿童病患而结识，他们一直都坚守在临床一线，用行动诠释医者仁心。
8: 不了了，
9: 下了夜班休息了。
8: 嗯，
9: 您都没回家，太辛苦了。
8: 今天上午查房，所以就没回去。
9: 啊、哦，你这一天的开始是从下午4点开始的。
8: 对，下午4点半。
10: 简单的洗漱过后，毛一阳很快就进入了工作状态，准备查房。
8: 我现在的岗位嘛，就是住院总医师嘛。我们科室有2个住院总，我们两个是轮流上，一个人上一周。如果是工作日的话，我们就是负责晚上的夜班，从每天下午4点半开始，到第二天早上8点交接班。但是第二天下班之后，可能还要再把前一天的事情做一下交接和复盘，所以白天下班的时候也是在上午查完房左右，周六周日上。一个连续的48个小时，
11: 上下班的时间就是我们通过这些实时的数据，然后机器自己计算出来的。比如说，我们要知道涂鸦的变化趋势，然后就是脑血流，我们自己会打超声。
10: 病房里的各项工作结束后，毛一阳还需要培训第一次来这里值夜班的实习医生。
8: 希望那有朝一日我们能成为同事，而且我们科它氛围特别好，虽然很累啊。我去看那个新诊，你们可以跟我一块儿来。是一个肿瘤的孩子，然后他们化疗之后，今天做了一个手术的切除。
9: 怎么想起来当儿科医生？
8: 我当儿科医生是因为喜欢小孩，毕业了之后就来到了 PSU。 跟其他普通病房不太一样的地方是，我们医生一般都在病室里边办公，这样有什么突发情况我们就能及时的发现和干预。
10: 从下午到晚上，毛一阳一直在忙碌着，惦记着患者的同时，他也放心不下待产中的妻子刘潇。平时对电话有些恐惧的他，现在也会挤出时间和妻子通个视频电话。
9: 特别害怕接电话。
8: 对，因为就可能就是尤其是上了院总之后吧，我们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突然一下电话响，一般来讲都要不然就是收病人，要不然就是找我会诊，所以就有一种未知的那种恐惧感。Hello，
12: 张总，
8: 你吃饭了吗？
12: 吃了。
8: 嗯，
12: 你现在在休息室？
8: 我在我二线这屋呢。
9: 你俩这一个急诊大夫，他 PICU 的大夫，是好奇你俩

0: 这生活这怎么平衡？
1: 平衡的话，就习惯就好了。他熬夜，我也熬夜呀、啊。我们俩都是那种有时间了，那就赶紧先睡呗，睡够再说，然后有时间再锻炼锻炼就还行。我觉得不上班好怪。
2: 我们很多病人都是从急诊收治的嘛，他们会联系我们收病人，当时收病人的时候认识的。专业上的事情呢，因为我们都是搞急危重症的，所以我们可能见解会也都比较一致，所以就还挺聊得来的。
3: 他的生活阅历还有这个生活技能都比我好很多，
2: 现在都已经37周多了，然后还走路比我都快。
4: 打完视频电话，毛一样的注意力很快又放到了工作上。
2: 看一下我们新收的病人，然后再去心内科会个诊。
5: 最忙的时候是什么状态？
2: 最忙的时候就是一直在各种看病人。每天上班觉得面临的压力很大，提心吊胆，真的是提心吊胆。我确实觉得我这根弦一直吊着的，不太放松，就是有的时候我表面的很放松，其实内心慌得不行。
4: 这天的夜班，毛一阳一直在不同的科室和病床间来回穿梭，几乎没有停下来休息过。而这样的场景正是他担任重症医学科住院总医师以来众多繁忙夜班的一个缩影。
2: 来来，就一下好不好？君子协定，说一下就一下，不好好配合待会还得来一下。你选几下？张大嘴。特别棒。
4: 这是晚上10点多从急诊转到重症医学科的患者，小朋友刚刚进入病房，毛一阳就赶紧跑过来对他进行抢救，并且进行多项检查。
2: 整体他的症状和对他的一些检查，我们其实还是怀疑他是周围神经病。如果真的是我们怀疑的这个病，打算后期给他做血浆置换，所以刚才做的那项操作叫深静脉置管，那根管子相当于是给我们后期做血浆置换提供了一个通路。
4: 深静脉置管结束时已经是接近凌晨2点了，
2: 晚上可能还要再做监测，多看看后面的话，还有一些影像学的检查，看看他到底是不是这个病。
4: 直到清晨5点多，毛一阳才终于休息了一会儿。
2: 就我们病房基本上都是插管的小朋友，所以病房很少能听到小朋友们说话。但是一般如果一个小朋友能在我们科说出话，或者说是能发出一些声音的话，就证明他相对来说还是平稳的。
4: 在我们拍摄结束的几天后，他们的女儿笑笑出生了，毛一阳也录制了视频分享给我们。
6: 看了整整的一团，那孩子真的好可爱，好小啊！生命感觉非常神奇，在可能就是将来工作中会对孩子母亲更感同身受吧。
2: 到我自己真的当了爸爸之后，我觉得我可能会变得更加的柔和一点。家长确实也不容易，所以有的时候可能我言语上再多一些安慰，再多一些共情，我觉得可能能让我成为一个更好的大夫。
7: 在新疆双河市，近日刚开放的国道577线金沙山沙漠旅游度假区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体验。目前该旅游度假区已建成沙漠露营基地、越野赛道等多个功能区，假日期间还会举办新能源汽车拉力赛等特色活动。
8: 在国道577线金沙山沙漠旅游度假区，游客们不仅能欣赏到精彩的歌舞展演，更能沉浸式体验大漠风光的独特魅力。越野车轰鸣疾驰，掀起阵阵沙浪，金色的沙丘旁，人们换上当地的特色服饰，定格下一张张旅拍照片，
9: 在这跳跳舞拍拍照，感觉特别的好。
8: 作为双河市重点打造的沙漠文旅地标，金沙山沙漠旅游度假区一期投资1.2亿，目前该旅游度假区已经建成沙漠露营基地、越野赛道、亲子沙趣乐园等多个功能区，假日期间还会举办沙漠星空露营、沙漠越野赛、新能源汽车拉力赛等特色活动。
10: 日均接待游客5000人次，高峰期能突破10000人次。接下来的我们呢，还将举办多种活动，希望能给游客带来更丰富的游玩体验。
8: 今年双河市依托当地特色资源，打造沙漠加湖泊加温泉加地质复合型文旅线路，串联起白鹿湖、金沙山等核心景点，方便游客一站式领略多元风情。同时当地加大投入完善停车场、游客中心等配套设施，优化旅游体验，举办系列文旅活动，培育新兴业态，丰富文旅供给，进一步擦亮双河文旅名片，助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7: 近日，在山西大同郊外林间，一名

0: 名摄影爱好者拍摄到了中华攀雀忙碌筑巢的画面。中华攀雀体长仅10到11厘米，但却是动物界有名的建筑大师。那他们搭建的巢穴有哪些不同呢？一起来看。
1: 画面里，一只小巧的中华攀雀在枝桠间忙碌不停，用嘴巴衔着柳絮反复拉扯、缠绕、固定，一点点搭建巢穴。而在另一处细枝下方，一座鸟巢已然完工，宛如悬挂在枝头的艺术品。在筑巢过程中，中华攀雀、雌雄亲鸟共同参与，它们用树皮纤维、动物毛、蒲绒、柳絮等材料精心编织出囊袋状的巢穴，巢顶端侧面开着小口可自由进出，整个巢穴结构精巧，既通风透气，又能有效躲避天敌，是中华攀雀繁育幼鸟的安全居所。
0: 在小朋友的世界里，什么东西都想摸一摸、尝一尝，看到新鲜东西，第一反应啊，往往是塞进嘴里。广东深圳的李女士前几天带着2岁的儿子去公园遛弯，孩子啊揪了一点路边的叶子就往嘴里面塞，紧接着呀、口水就止不住地往下流，不停地哭闹。
2: 那个嘴角的一个流口水、流血，而且口腔非常的疼痛，嘴唇也是有一些肿的了。那么小朋友就哭得很厉害了，这时候家长的话呢也比较担心，所以马上呼叫了120，就送到了我们医院的急诊科。那么我们接诊医生也看了这个小朋友之后的话呢，家长也非常聪明的提供了那个一个植物的一个照片。
3: 医生看了李女士拍下来的叶子，很快就有了判断，滴水观音中毒。好在送医及时，医生立刻给患儿做了紧急处理，对症用药缓解疼痛。住院观察了1-2天后，症状慢慢消失，便出院回家了。
2: 物理攻击加魔法攻击的，它就像一些草酸钙的一些真菌，那么进入口腔之后就像小针一样，对局部的一个黏膜形成一个非常疼痛的一个刺激。那么同时在一些小的创口之后的话呢，它的一些汁液会有一个生物碱的一个作那个顺着进入一个口腔黏膜，那么也造成一个局部的我们说的化学的一个灼伤啊这些的。
3: 滴水观音学名叫海芋，属于天南星科海芋属，根茎部位与芋头相似。滴水观音的叶片、茎、花还有块茎都有毒，在广东的小区花坛、绿化带角落、公园、景观花盆时常都能见到。医生介绍，类似的幼儿滴水观音中毒并非个例，临床中偶尔会接诊到。
2: 我尽量用清水或者是牛奶对它这个局部的一个黏膜进行一个清洗，尽量减少了像汁液啊或者样本啊对这个黏膜的一个残留。因为小朋友还是比较小，我们家长也会更加担心，如果说真的出现了这些情况，还是要及时的送医。
4: 痛痛痛，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治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治药健康四方，痛痛痛，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治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治药健康四方。
7: 欢迎您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大家早上好，我是彭飞。五颜六色、轻飘飘的卡通气球在大街小巷、公园广场里随处可见，其中很多是氢气球。它们价格便宜，颜值可爱，既吸引了孩子们的目光，也成为了不少家长随手买下的哄娃神器。但是您知道吗？这看似美丽的小气球极有可能是一颗移动炸弹，藏着诸多安全风险。
8: 这是2024年12月31日河南信阳万达广场附近行人拍到的画面。当晚在商场入口处，一名顾客自带的氢气球突发爆燃，升起的火焰瞬间将周围人群灼伤。随后执勤的消防人员迅速赶到，将明火扑灭并送伤员就医。2024年1月，湖北武汉江汉路步行街上，众人一起放飞气球许愿祈福，结果飘在空中的氢气球遇到高压电线发生爆炸，所幸游客疏散及时，并未造成伤亡。今年3月14日凌晨2点，上海市虹口区某居民楼发生火灾，接警后消防人员迅速前往现场处置，火灾造成两人受伤，当事人头部、面部和四肢大面积烧伤。经调查，火灾当事人吴某日常通过在公园周边卖氢气球补贴家用，火灾发生前他正在家中自己制备氢气，冲装氢气球时突然发生爆炸。
9: 上海空气流通的多，有碟气。
10: 台北也少一把酒。

0: 经过我们对现场勘验，它的室内呢有一个蓝色的比较大的一个气体钢瓶，然后呢在它的卧室内有发现了黑色的粉末和大量的包装袋上写着工业氢氧化钠的粉末。经过我们现场勘验以及对当事人的调查询问，最终认定这起火灾是在家庭自制氢气球的过程中引发的一个火灾事故。
1: 氢气球引发的安全事故屡屡发生，但记者在上海街头采访时却发现，针对氢气球带来的安全隐患，很多消费者并不知情。
2: 气球还是会买的，然后就是经常用来放在那个房间里面点缀一下，因为它飘上去还挺好看的，不了解它有什么安全隐患，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3: 小朋友我出去带着玩，他们拿出来玩卖嘛，卖了我看到比较好，他喜欢嘛，总该给他买一个了，对吧？我也不知道里面是什么气，反正也蛮可爱的一种球。
4: 一般是什么气？你觉得？
3: 一般应该氢气吧。
5: 实际上呢，除了氢气之外，惰性气体氦气也可以使气球飘起来。记者了解到，早在2006年，国家有关部门曾联合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释放气球安全管理工作的通知，要求以惰性气体取代氢气等易燃易爆气体作为气球的填充物，并且明确规定在公共场所禁止灌充释放氢气球及其升空物，严禁在各种场合灌充手持氢气球。然而由于氦气成本较高，仍然有不少商贩使用氢气，贩卖氢气球或氢气的商家也不在少数。
1: 记者观察到，在上海的众多公园、医院、商业街附近都有卖飘空气球的商贩，气球价格从20元到70-80元不等，有不少消费者前来购买。当记者以消费者身份询问商贩气球内充的是什么气体时，不少商贩表示是氦气。
6: 氦气平贵，氢气呢便宜。哦，我们在这人多不能卖那危害的气体了。
7: 那个氢气球会爆炸的，这个气球不会爆炸的。
1: 这些街头商贩卖的真的是氦气球吗？针对此疑问，记者将几批街头购买的气球送去消防队进行试验。消防员将火源靠近一只气球，只听见砰的一声巨响，所有气球均发生爆燃。
8: 因为氢气这个相对分子量比较小，它很容易发生这个泄漏，它的点燃能非常低，比我们所使用的家庭厨房中的燃气的点燃能，还有我们这个汽车加油的这个汽油点燃能还低很多。就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个撞击啊，还有我们人体所带的静电的一个释放，都可能引燃它形成这个爆炸。
1: 早在2011年，氢气就被列入了危险化学品目录，生产、储存、使用、经营和运输都需要严格遵守许可和备案制度。那么这些氢气从何而来？记者在闲鱼等平台看到，不少商家都在售卖自制氢气钢瓶、飘空气球原料，部分商户还打着免费教学等关键词。
9: 啊，这挺好卖的，一个卖20-30块钱很正常。教学的话我给你找找，也可以告诉你怎么做。
1: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氢气的来源非常广泛，目前很多飘空气球内充的都是家庭作坊自制的氢气。氦气是惰性气体，但大多数从天然气中提取，两者成本可能相差数十倍。为了利润，不少小商贩选择铤而走险。为了展示两者差异，记者将氢气球和氦气球做了对比试验。两位消防员同时将火源靠近氢气球和氦气球，几秒钟后，氢气球内部立刻喷出火舌，随即发生爆燃，而氦气球则相对稳定，没有发生爆炸。
0: 在这里我们也是提示家长，在为孩子购买气球的时候，应该尽量选择化学性质比较稳定的氦气球，同时孩子在玩耍的时候应该避免在明火、高温或者尖锐物体周边，以免引发气体的爆燃，同时也要避免在密闭空间进行使用。
5: 为减少安全隐患，请商家自觉使用惰性气体灌充气球，配合监管部门常态化排查，消除这一安全隐患。也提醒每一位家长，安全无小事，下次带孩子出门，如果要买气球，请认准氦气。希望每个孩子手中牵着的是真正的无忧无虑的快乐，而不是一颗随时可能引爆的安全隐患。平安才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0: 继续来看新闻。最近呢，正是荔枝上市的季节哈，这夏天的第一口甜，很多人都喜欢。可是您知道吗？全国每五颗荔枝就有一颗来自于广东茂名。眼下这里的荔枝正在大批量上市，那如此巨大的产量，依靠的是一套成熟完善的全链条产销体系，从田间采摘、双重分拣、冰水保鲜到打包上路，全程不超过一小时。下面呢，让我们跟随记者去感受一下荔枝速度。
1: 走，正好帮老乡送一批货。每天早上五点钟的时候啊，太阳还没出来的时候，咱这些果农呢就开始行动起来了，为的呢就是让这个荔枝有一个最纯正的口感和最鲜亮的颜色，抢先一步把这些荔枝采摘下来。到这儿卸货，来，师傅您搭把手。这两筐有多重？
2: 134.6。
1: 134.6斤吗？我能挣多少钱？
2: 这边的话是正常来下午6块钱收。6块钱收的话，你就能赚700来块钱
1: 就到账了。哎呀，咱一天能收多少箱啊？这边
2: 的话，一般的话能收9万斤。
1: 9万斤一天？
2: 对。
1: 哎呦，这老乡不少挣呢，一会儿帮我把钱打给老乡。
2: Okay.
1: 来，咱接着往下看。这些果子到这儿啊，要进行一个分班，先进行人工的筛选。咱这都是怎么挑的呀？
3: 不要忙。这个小果子，它轻点的，不用。
1: 包括一些虫蛀的、坏掉的，都把它分拣出来。甚至这边流过去的呢，就是精品、高品质的好果子。
4: 这台机器呢，有中间距离不同的栏格。它通过控制中间这个栏格距离的大小，就像漏勺一样，可以筛选出不同尺寸和不同克重的果子。
1: 像这些小一点的果子呢，就会用到比如说做果酱呀，或者打果汁，而这样的精品大果就会进到超市卖到一个好价钱。人工分好坏，机器分大小，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动作，每天这里啊要重复成千上万次，因为只有分得清才能卖得值啊。我们把这些好的果子挑出来之后，它呢就要进行下一步了，那就是降温。荔枝怕什么呀？荔枝怕热。这个果子刚从树上摘下来的时候，里面果核的温度高达-20多摄氏度，如果你不管它，半天它就发黑了。那怎么办呢？哎，看我面前的这个大池子，里面呀都是冰和水，是最简单的配置。把这个分好的荔枝一股脑全倒进去，凉快去了。但并不是所有的荔枝品种都适合这样的冷却的方式。大概经过20分钟左右啊，这个温度到多少了呢？到70摄氏度左右了，就证明这个火星的温度已经降到了一个合格的标准了。荔枝冷静下来了，它的呼吸节奏就慢了，呼吸节奏一慢，它的衰老程度就慢了，保鲜期就抢出来了。来吧，打包。

所以用到的材料呢也相对的简单一些，比如说这个泡沫箱，还有这个保温袋，还有里面的冰块。而发往国际的荔枝呢路程比较长，所以您看那儿那个恒温车间看到了吗？那个车间的温度啊大概在18摄氏度左右，所有要发往国际的荔枝会先放到那个地方让它冷静一会儿，待一会儿。而发往国际的这些荔枝，它所有的打包方式和使用的材料跟国内也不太一样，它的这个打包盒可能会更厚，这个冰块的数量和冰块的体积也会更大，都是为了保证咱们的荔枝的绝对新鲜，让咱们的外国友人也能尝到中国荔枝的一口甜。那打包好的这些荔枝呢就会装箱然后发走了。一车的果子拉过来，一直到打包上路，全程都不超过1个小时的时间。没了，这个呀就是荔枝的。

0: 生产线，是不是简单的都有点奇怪？但工业就是这样，工业不端架子，就是要老老实实的把一个简单的动作给它反复的做对，把一个普通的动作给它严肃严格的执行，让一颗果子以一个最自然的姿态从枝头一直到消费者的手中。这条线啊，一头连着田间地头，一头连着咱百姓的餐桌，一头连着田里的果农，一头连着咱的消费市场。现在呀，咱只要在家里面手机下一个单，不一会儿这个荔枝就来敲门了。哎，对了，你会挑荔枝吗？
1: 新不新鲜就看这个头，看那个枝头这里，大的红的就可以了。尖的，就是还不够水的，还不可以的。
0: 行了，多来买荔枝吧，今年。
2: 您看啊，这科技与匠心并存，速度与新鲜赛跑，成熟的流水线跑出了加速度，让鲜甜的滋味从枝头到舌尖，直达千万家。在安徽淮北，当我们走进路集区硕里镇葛塘村，可以看到精致的民宿露营基地是依山傍水，错落分布，美不胜收。可是很多人可能想象不到的是啊，几年前这里还曾是长期采煤沉陷区，是脏乱差的洼地。可是现在呢，葛塘村不仅风景秀丽，还成为了全国首批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试点地区。那么它到底是如何华丽变身真的呢？
3: 初夏时节，走进淮北市杜集区硕里镇葛塘村，硕溪湖水清岸绿，白鹭翩跹，千亩良田一望无际，民宿露营基地错落有致。然而几年前，这里还是长期采煤沉陷区，矿区土地结构破坏严重，地质结构较为松散，存量建设用地没有得到充分利用。为改变这种面貌，2021年，淮北市创新探索已用定制模式对硕里镇葛塘村开展全域土地治理，不搞简单复垦，而是分区嵌入精准工地。同年，自然资源部将硕里镇葛塘村列入全国首批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试点地区，
4: 围绕治理后的土地生态资源打造三大可持续运营模式。一是土地加合作社模式，通过土地流转、劳务合作、发展富硒稻米、金丝黄菊等特色农业，实现产值约3000余万元。二是土地加工业园模式，整合腾退的连片建设用地，改造提升产业园，引进服装加工、光伏新能源、精密制造等企业，实现产值约1.4亿元。三是土地加农文旅模式，依托硕溪湖生态资源，打造民宿集群、露营基地、研学营地等业态，年接待游客30万人次，旅游收入超700万元，带动全镇乡村全面振兴，真正把葛塘村的试点经验转化为全镇域的发展实效。
5: 紧扣沉陷区，耕地碎片化，资源低效化，布局无序化，生态退化四大痛点，以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为抓手，探索形成以用定制核心模式，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村系统治理，最终实现生产生活生态三生空间融合发展，真正把沉陷区的生态包袱转化为发展财富。
3: 如今葛塘村面貌焕然一新，增加耕地面积221亩，生态修复让硕溪湖水体透明度大幅提升，村里开启了民宿、服装厂，带动当地近500个就业岗位，村集体年均增收40余万元。葛塘村用全域治理整出了发展新空间，也整出了百姓的幸福生活。
2: 一块沉陷荒地改出了生态美景，改出了产业活力。这场精彩的土地变形记书写出了最动人的注脚：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健康早知道，下面呢，我们来关注健康方面的话题。我们知道啊，这个双脚支撑着我们日常的行走奔波，可不少人却忽略了穿鞋这件小事儿。不少人就穿鞋不当，引发了足部问题。比方说，长期穿高跟鞋或尖头鞋，就容易埋下健康隐患。
6: 女性长期穿高跟鞋、尖头鞋，会使腿部和身体受力发生改变，时间久了，不仅容易疲劳，还可能加重膝盖和腰。

0: 腰部的负担。专家提醒，选鞋应兼顾美观与舒适，避免长时间连续穿高跟鞋。
1: 因为重心前移，但是呢，就是对脚来说很疲劳，尤其前足，但是后足负重比较少。那而且另外呢，很容易导致呢，就是扭脚，因为脚后跟呢，就是细细那个高跟，在不平的路面的时候，它容易扭脚。
0: 专家表示，很多运动损伤并非突然发生。

0: 因为穿鞋的不当，他运动不当，导致损伤非常多，包括关节扭伤，还有这个跟腱的断裂，这些呢跟我们的平时的运动啊，还有运动方式啊，包括我们穿鞋都有密切的关系。
1: 步入老年拇外翻、锤状趾等足部问题容易找上门，不少老人因此疼痛难忍、寸步难行。其实这类问题若在早期干预，有时只需更换一双合脚的鞋子就能改善。专家提醒，足部疾患越早调理干预，越能有效降低后期手术的概率。
0: 回去看看你们的祖父祖母，很多人都有，甚至七八个人就有一个有拇指外翻。那老人为啥走不了路了？脚疼，实际上这些都需要一个早期的处理。早期处理根本不用做手术的，你换一个非常软底的鞋，非常阔口的鞋，鞋面嘛要高一点软一点，甚至我们这老年的鞋不需要这个系带子，搭扣最好，脚嘛不是穿进去放进去，我们叫老人鞋，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保护。
2: 您看，小小的一双鞋藏着不少健康学问，所以我们在选择鞋的时候优先确保舒适。有句老话说得好，叫鞋子合不合适只有脚知道，正是穿鞋带来的影响，及时做好防护和调整，才能够远离各类足部困扰。近些年网络上各种热门挑战花样百出，但不少趣味玩法的背后暗藏着安全隐患。近期一种盘腿抱柱的挑战走红社交平台，可是多地出现参与者被困求助消防的情况。医生提醒，这项挑战看似新奇有趣，实则风险巨大，它违背人体正常生理结构与运动力学原理，对人体存在明确且严重的损伤风险。那么什么是盘腿抱柱？看似简单的动作为何会暗藏风险呢？咱们来看一下消防员的演示。
3: 盘腿抱柱没两把刷子您还真起不来。现在我们的消防员已经按照咱们网上流行的那种盘腿抱柱的方法把自己困在了这根柱子上。我们来看我们的消防员现在的这条腿，两条腿两个脚基本上都被自己的身体压住了，所有的这些关节看没看见，他现在想用下肢去把这个力量抬起来基本上是不可能的。那么如何解锁呢？来，我们看看消防员的方法。这样就松开了，但是我想知道屏幕前的您有消防员这种上肢力量吗？可能没有，所以有可能你就被困在上面了。在这里消防员提示您，盘腿抱柱等这些网上的网红的一些流行的玩法有可能存在潜在的风险，可别让我们消防员这个时候来救你，我可不给你打码哦。
2: 再次提醒一下，对于一些网红挑战切勿盲目跟风，一时的猎奇换来的可能是身体的损伤。继续来看新闻。纸鸢乘风起，逍遥赴云天。作为闻名遐迩的风筝之都，山东潍坊的风筝素来是巧夺天工，名扬四海，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今年已是古稀之年的张孝东是潍坊风筝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做了一辈子风筝的他，满脑子都是奇思妙想，被称为风筝怪才。比方说他看到青蛙捕食螳螂，灵感乍现，制作出了一款独一无二的动态风筝，看着活灵活现，咱们呢一起去瞧瞧。
4: 国家级非遗潍坊风筝的代表性传承人张孝东是闻名遐迩的风筝怪才，他巧借齿轮传动的机械原理组成动态风筝，又从年画中采撷灵感，使风筝在天空变得灵动鲜活。
5: 我这个吃到我边是咋补，从树上滚落起一只螳螂，等我上面遇着青蛙，等我就吃到。等它跳过去的时候，这是螳螂，我没得反口，就去从把青蛙就吓得昏了，反复几次我就看出来，我一口都哎，我有青蛙和螳螂，啊，就做一只动态风筝。
2: 潍坊风筝之所以一直火，靠的就是一代代手艺人的坚守与巧思，让传统民俗文化在新时代乘风而上，生生不息。前几天在江苏苏州，一年一度的嘎神仙民俗文化活动热闹开场。活动现场，吕洞宾、铁拐李、张国老等八仙巡游登场，几位表演者把神仙演得活灵活现，引得市民游客纷纷驻足观看。而热闹的背后，是一支平均年龄超65岁的老人在默默坚守。高度近视的吕洞宾，带助听器的汉钟离，几位老人熬夜排练，反复打磨动作，用近20年坚持 与热爱，把福气送到街巷，把最地道的民俗。

0: 韵味留在人心。
1: 就说此时此刻我要找的神仙就在我身后的这个小院里。没错，这就是今年嘎神仙的八仙班底。最近的每个周三，他们都会在虎父桥下的这个小院里准时下班。
2: 我是铁锤子，
3: 国舅蓝采和，
4: 到底
5: 当国老。
1: 你看看，神仙们笑得多开心。那么做神仙，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感受呢？
6: 很不容易，他们已经很不容易了。
1: 虽然不容易，但他们都还在坚持。比如眼前这位满头大汗还在反复挥动你的草果酒，
7: 动作形象体态我还没到位，不断的抠动作，一定要深入到这个角色当中去。
1: 这是67岁的徐海英第二次扮演曹国舅，也是第一次在嘎神仙活动中担纲这个角色。
8: 以前他是作为后面的民间艺术的陪衬队伍，什么荡湖船啊、蚌壳啊、骑驴啊、敲腰鼓啊，都是他。
7: 非常兴奋，两样的档次提升了，进入了仙八仙里面去了。
1: 而他扮演的曹国舅第一次正式亮相就是个大场面。
7: 这辈子就这么一个苏超，我在望人展现的很开心啊。我总好很自豪对人家说，我现在做曹国舅的扮演者了。
1: 苏超的表演刚结束，紧接着就是嘎神仙。与体育场的舞台不同，嘎神仙的巡游需要一路和市民游客互动，考验不小。
7: 我可以把仙气带给就是观众嘛。
8: 他把神仙的这种放任的自由，把这个韵味演出来。
1: 台上他们化身神仙送福传喜，走下舞台他们依旧热心服务邻里。你绝对想不到，排练结束后曹国就着急去干的第一件事儿竟然是跑楼，
7: 看看有没有什么东西危险的东西。这个上面就写的要及时的跟物业沟通，把这个情况反馈给他，要解决掉。之前排得茫茫的，总感觉没退休之前好像还正常的8个小时上班，现在比退休下来了，比8个小时还不够用，时间真的是不够用对我来说。
1: 这不刚巡完楼，他又马不停蹄的转场去了下一个战场。
7: 对，很好，对的，站好啊，自己要记住自己的方位，定位要记好。我要教会他们跳啊，因为外面接到任务了，我必须要把队伍带出去。
6: 我真的是挺佩服的，我们这个舞蹈团都是他一手亲自的带出来的。
7: 我好像很好，好多人都说的，是吧？跟我的岁数好像看不出来，年纪轻，我很开心。
1: 这份活力与热忱不只是徐海英一个人的写照，更是这支八仙团队共同的底色。
8: 情味独钟了，每年就是盼着这嘎神仙把这个苏州的这个瑰宝，也是苏州的文化遗产展示给大家。
1: 比如团队中的核心人物王立刚，他不仅演神仙还喜欢玩乐队，但无论多忙年年嘎神仙，老王年年见。
8: 戴着面具不一定能看得到真人，但是他们知道李洞宾这个人就行了。
1: 还有扮演张国老的马师傅，编过小品，干过群演，如今年过古稀，双耳都要佩戴助听器，但他从未想过放弃。
9: 有时候也很累很累，回到家脚很酸，但是很开心的，就当一种锻炼身体，发挥自己的业余爱好，这两全其美有什么不好呢？
1: 他们中还有专业戏曲院团出身的何仙姑，爱好昆曲的蓝采和，以及退休医生韩湘子等等，这些年龄加在一起超过500岁的神仙，没有神通，没有仙术，有的只是满腔对生活的热爱与执着。
10: 累不累？
11: 我今天化妆得不得了，我从来不累的。
7: 八仙体现我们苏州嘛，我们是本地人嘛，就是自然要做一份贡献。
1: 穿上戏服，他们是人们眼中的神仙；脱下戏服，他们只是热爱生活的普通人。可每到嘎神仙，他们都会准时下凡，用不再年轻的腿脚走出最认真的模样。我想，所谓仙气，不过是一群普通人用最质朴的坚守，守护着一座城市的民俗根脉与烟火温情。
8: 这就是初心，而且现在也是目标，对吧？把快乐，把我们这整个这八仙的印象带给全国各地的观众，甚至全世界各地观众。
9: 啊，演得动就演呗，演到80岁最起码不要要我。
0: 平均年龄65岁，老人们用近20年的坚守，诠释了什么叫热爱，可抵岁月漫长。对于孩子们来说，遥控汽车和气球是在。

再普通不过的玩具了。那么当它们结合在一起，能够膨胀出怎样的有趣的火花呢？近日呢，在重庆一家幼儿园，老师就将这二者结合了起来，打造出遥控小汽车款气球人新玩具，看着创意十足，十分有趣。有网友开玩笑说，这宇树科技这下终于碰到对手了。

0: 老师们心灵手巧，把平凡变成了惊喜，不仅给孩子们带去了欢乐，也让我们看到用心生活，乐于创造，生活处处充满趣味。
1: 您好，观众朋友，一起来看天气。阳光明媚，清风和煦，昨天全省大部分地方都是澄澈明朗的好天气。虽然说午后淮北的部分地方最高气温达到了34-35度的样子，体感微热，但是还不至于到炎热的程度，所以呢总体来说还是比较舒适的。今天江北大部分地方以云系变化为主，雨水将会光临我省江南的局部地区。明天起我省南部多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江南会有大雨，部分地区会有暴雨。南部的朋友们外出时要避开积水路段，不要贸然趟水前行。如果遇到突如其来的暴雨，可以就近进入商场、超市等室内躲避，不要在桥下等低洼路段逗留。气温方面，预计未来几天淮河以北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是在33度以上，局部地区超过35度。大家外出时要涂抹防晒霜，戴上遮阳帽，穿好防晒服，同时要尽量避免在正午时段外出。来看具体预报。
2: 合肥多云转阴，32到23摄氏度。淮北晴转阴，35到23度。亳州晴转阴，34到25度。宿州晴转多云，34到22度。蚌埠晴转多云，33到23度。阜阳多云转阴，33到24度。淮南晴转阴，32到23度。福州多云转阴，33到23度。陆安多云转阴，32到23度。马鞍山多云转阴，33到24度。芜湖多云转阴，32到24度。宣城多云转阴，33到23度。铜陵多云转阴，32到24度。池州小雨转阴，32到23度。安庆小雨转阴，32到24度。黄山市小雨转阴，34到24度。九华山风景区小雨转阴，29到22度。天柱山风景区小雨转阴，29到20度。凤阳郎笑弥谷晴转阴，33到23度。天堂寨风景区多云转阴，33到22度。八里河风景区多云转阴，32到23度。合肥多云转阴，32到23摄氏度。

0: 起快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通通通，啦啦啦，
0: 起起起快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哎呦，
2: 痛了！
3: 温暖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温暖筋骨贴，空了来一贴。
4: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安徽卫视超级新闻场。今天是2026年6月3号，星期三，陈旺在合肥祝你早安。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
5: 您好，今天起南方降雨将再度发展加强，中到大雨开始增多。具体来看，今天内蒙古东南部、黑龙江东部、辽宁中部、河北东北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川西高原北部、四川南部、重庆东部、贵州中北部以及云南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出现中到大雨，而像是湖南西北部、贵州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气温方面，今天高温范围将达到近期最大，北京、天津、河北、河南中北部、山东西北部等地普遍会出现高温天气，局地最高气温可达37度以上。而在南方，今天高温闷热天气继续向北扩展，三号起随着副热带高压减弱，雨势增强，高温又会缩减至华南一带，并且呢，部分地区的高温天气将持续多日，闷热感短时间内难以结束。走遍人间烟火，最美江南山水。这里是安徽九华山，被誉为东南第一山。山间林海苍翠葱郁，幽谷清泉潺潺流淌，四季风光各有韵味。秀美九华山，一眼入心，四季皆景，等你来一场山水之约。来看预报。
6: 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到17度，哈尔滨晴转阵雨，23到13度，长春小雨，23到12度。沈阳中雨，25到14度，大连阴转小到中雨，23到17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24到9度。太原小雨转晴，33到13度，天津雷阵雨转阴，29到18度，石家庄雷阵雨转阴，32到20度。济南雷阵雨，35到19度，青岛多云转小雨，23到19度，郑州晴，37到22度。西安晴，35到20度，成都晴转多云，33到22度，重庆多云，30到22度。昆明雷阵雨转中雨，28到16度，贵阳阵雨转中雨，26到20度，南昌中雨转大雨，31到25度。武汉小雨，29到23度，长沙中雨转暴雨，30到24度，合肥小雨转阴，31到23度。南京阴转小雨，34到25度，上海小雨转大雨，33到23度，杭州中雨转大雨，32到23度。宁波中雨转小雨，32到25度，福州小雨转多云，36到26度，厦门多云，33到26度。广州多云，36到27度，深圳多云转晴，33到27度，南宁多云，35到26度。
4: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2026年高考在即，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部署开展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全面做好考试组织、宣传引导、考生服务等各项工作，全力护航平安高考。
7: 2026年高考期间，各地教育部门、招生考试机构将联合网信公安等部门，集中开展打击手机作弊、净化涉考网络环境、打击销售作弊器材、打击替考作弊、净化考点周边环境、清理整顿涉考培训机构和助考中介等多个专项行动，清理处置助考犯罪、招生诈骗、虚假宣传、网络谣言等不实有害信息，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营造良好考试环境，坚决维护教育考试公平。考后，各地将坚持以考生为本，进一步优化志愿填报指导服务，升级完善志愿填报服务。

0: 系统，多渠道多形式组织开展系列志愿填报咨询服务活动，面向欠发达地区县中开展阳光志愿帮扶行动，全面提升志愿填报服务的普惠性、可及性、便捷性。
1: 2026年高考即将到来，广大考生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而一些不法分子也在伺机而动，他们散播高考相关虚假信息，组织实施诈骗，甚至诱导考生作弊，严重扰乱考试招生秩序。教育部昨天发布了近年来典型的高考诈骗案例与谣言，提醒广大考生及家长明辨真伪，谨防上当受骗。
0: 典型案例中提到，随着高考临近，不法分子利用一些考生家长的投机心理，常冒充命题组老师、资深机构，大肆宣传能提供绝密真题、精准押题卷，炒作名师押题、 AI 押题等虚假宣传手段，还采用抢先预售、限期优惠、限时销售等营销模式，诱导考生和家长高价购买。教育部提醒考生，近年来高考命题持续深化改革，方向和内容都是不断变化和创新的，更加注重考察考生关键能力、学科素养和思维品质，突出反押题、反套路的导向。考生将大量精力投放到押题卷，会扰乱自己正常的学习方式与节奏，带来经济和心理上的双重损失。典型案例中还提到，曾有考生携带手机等违禁物品进入考场，利用电子设备或通过替考、代考等方式作弊，甚至有不法分子组织作弊。教育部提醒考生，近年来公安机关与相关部门密切协同，对考试违法犯罪行为始终保持高压严打态势，高考安检措施持续升级，多地考点已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的模式，违禁物品一旦携带进入考场，无论是否使用，都将被认定为考试作弊。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新技术手段被用于国家教育考试管理，严防替考等舞弊行为，不要相信不法分子的蛊惑，更不要心存侥幸。此外，提醒考生勿要轻信提前查分、泄露个人信息。曾有考生收到高考成绩查询的诈骗短信，未核实链接来源便点击进入，随后页面提示系统异常，需重新登录，要求输入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及验证码，第二天银行卡被盗刷20000余元。教育部提醒，高考成绩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或招生考试机构统一公布，考生应通过官方渠道按时查询，同时相关数据经多重加密备份，系统防入侵等级高，所谓的黑客改分、内部操作均为骗局，考生切莫因一时心急轻信这些违法手段，上当受骗。
1: 当前安徽省小麦主产区正在大规模集中收获，得益于两种粮法粮机深度融合，全省小麦丰收在望。
2: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是亳州市利辛县城关镇的五寨村，在我身后大家可以看到仅一路之隔的两块麦田，长势却截然不同。左边这块小麦出现了大面积的倒伏，而在右边这块麦田秸秆挺拔，麦穗饱满。同一个村子，同样的区域，为何长势出现这么大的差距？答案就藏在种子的选择和田间管理的细节之中。
3: 这片示范田选用的是兼具抗倒伏、抗病虫等优势的专用小麦两种。对比常规麦种，这个品种根系发达，麦杆纤维韧性更强，植株高度管控科学，能有效提升小麦抵御风雨灾害的能力。
4: 哦，这是咱刚才在那个倒伏的地里取的那个，就随机取的，就扎根比较弱，相比一下，这个刺生根比较多，它茎杆比较粗壮。 但这个品种它不会倒。
3: 良种还需良法配，品种优选的基础上，当地农技部门还全程推行标准化田间管理，有效控制小麦无效分裂，筑牢小麦生长骨架，避免植株土长头重脚轻。优良品种加上全周期田间精细管护，五寨村的示范田

0: 在经历了前段时间的连续雨水天气后，并没有出现倒伏减产。
1: 今年的小麦长势一直喜人，麦穗大，籽粒饱满，病虫害、冻害，比往年的这个又少之又少。今年的亩产应该在往年提高20%左右，确确实实实现了这个丰收丰产。
0: 两种粮法夯实稳产丰产基础，先进的农机装备则是助力麦收高效推进的关键抓手。今年麦收期间，阜阳、滁州等地大力引进推广智能化、大型化、低损耗新型收割机，高效实现抢收减损、应收尽收。在凤阳县方丘湖农场的万亩高标准农田里，大型联合收割机往来穿梭，收割脱粒清选一气呵成。
2: 破损率非常低，毛病比较少点，就是做事效率比较高点。一台收割机能到300左右，一天的效率的话，应该是在1200上下。
3: 收得很干净，小麦损失率很低，秸秆留茬高度也符合我们的要求，我们觉得既省心又放心。
0: 淮南市凤台县、宿州市萧县、六安市霍邱县等地开展了机收减损大比武，农机手们以赛提技，以技降损，全力保障夏粮颗粒归仓。
4: 车速快慢、隔台高低、风机风量，每一个参数调差一点，一亩地就会多掉10斤麦子。如果一亩地升20斤，1000亩地就是20000斤。作为农机手，我们要守住每一粒粮食，做到颗粒归仓。
5: 通过本次大比武活动，进一步提高了机收和农户的降粮减损意识和贯彻标准自觉性，推动按表按规作业。
0: 截至6月2日17时，全省已收小麦3041.41万亩，进度69.88%，当日收获830.42万亩，投入联合收割机11.1万台。
6: 孙怀军曾是安徽省铜陵市一名普通的出租车司机，退休前他热心帮扶老弱孤残，牵头组建雷锋车队，把出租车变成传递爱心的流动驿站。退休后他依然奔走在公益路上。
7: 哪里经常的来去这个锻炼，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每天坚持肯定会有收获的。
0: 正在进行康复锻炼的陈俊因脑溢血偏瘫5年，每次外出就医，孙怀军都主动上门免费接送。
8: 我感觉他像我的大哥一样，亲大哥一样，我让他军哥军哥，像家人一样，像关爱的小弟弟一样。
0: 今年61岁的孙怀军与公益结缘始于23年前的一个夏天，当时他路遇一名男子右手被电锯割伤，孙怀军不仅帮忙止血，还以最快速度送医。
9: 给他的人是要给我钱，我当时我就说，咱先以这个救人为主，就直接婉言的谢绝了。别人一声谢谢，感觉就值了。对我来说，帮助别人感觉还是一个很快乐的事。
0: 此后，孙怀军只要遇到困难群众，都会主动相助，还自学应急救援知识。2006年，他发动爱心司机成立铜陵市雷锋车队，车队定期开展爱心送烤、晴暖夕阳等活动，并为出行困难的老弱孤残提供定期探望、代购、就医接送、家居改造等服务。
10: 他们都随叫随到的，打个电话跟孙队长他们讲一下，他们就会派车子来接我，不是现在3-4千人。
11: 从最初的30辆车到目前，接近70辆这个雷锋车，志愿者呢也有100多人，总共服务人次啊也达到3.9万人。
0: 2025年，年满60岁的孙怀军正式退休，告别了出租车，但依然坚守在雷锋车队，组织参与志愿服务。今年1月，孙怀军入选中国好人榜。
9: 这个荣誉是我们整个全体这个雷锋车队的队员的，大家在平时无私奉献的，我只是做了一个代表而已。帮助别人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我还要继续干下去。
6: 前几天，重庆的孙先生在路过南平兴街时，发现行道树下有一只毛茸茸的小鸟，像是被困在了原地，飞不起来。孙先生上网一查，小家伙似乎还是保护动物，这该如何是好呢？
12: 小鸟的羽毛呈棕褐色，跟树皮颜色融为一体，不仔细观察还不容易发现。记者注意到，小家伙身上还有好几撮绒毛，估计是一只出生还不足月的幼鸟。

0: 还是挺危险的，有什么猫啊过来会把它叼走吧。
1: 小鸟身上没有明显的外伤，它尝试扑腾了好几下翅膀，但都没有起飞成功。记者还发现，这棵黄葛树的树冠上有好几个鸟巢，鸟巢还被铁丝固定在树枝上，这是当地居民特意为鸟儿们筑的巢。
2: 很早之前就是有，不知道是买的成品嘛，还是他们那种就挂在上面的，啊，可能后面就有了住了嘛。你看那些地方，应该都是绑起的，
3: 固定的哈，
2: 固定的。
1: 这只小家伙到底是什么鸟呢？记者把现场拍摄的照片和视频传送给了重庆动物园的动物专家。专家辨认后判定，这只小家伙是珠颈斑鸠幼鸟。专家表示，珠颈斑鸠在重庆分布比较普遍，属于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野生动物。从现场情况来看，这只小家伙很可能是在学飞过程中掉落在树下的人行道上。最好的处置方法就是把它放回树上的鸟巢里。记者向当地城管部门求助，城管队员杨昌茂很快就赶到现场，到附近的火锅店借来一把木梯子，小心翼翼地捧起小鸟之后，老杨一步步登上木梯，把小鸟放回了巢里。
3: 要放了，放了。
1: 面对记者的连声道谢，老杨表示只是职责所在。
3: 现在保护意识相当强，干嘛那个？那个都要打电话来叫你们来，好，我们来处理啊。
4: 近日，北京通州警方破获一起以游戏皮肤礼包为诱饵，借助未成年人之手控制家长手机，进而实施诈骗、盗刷银行卡案，四名嫌疑人全部落网。该案中，嫌疑人使用技术开发加远程控制实施诈骗的新型诈骗手段，在全国共作案100多起，涉案金额200多万元。具体情况，我们来先看北京通州一位家长的遭遇。
5: 事情要从今年4月的一天说起。当天晚上10点多，家住北京通州的梁女士手机屏幕上突然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界面，
6: 就是突然屏幕上出现操作系统正在更新之中，请不要出屏或被格式化这样一个提示。我当时有怀疑，就是我的手机操作系统更新是不是正常。
5: 按照日常的操作，手机更新一次大概需要30-40分钟。梁女士又等了半天，她越发觉得不对头，自己的手机屏幕忽闪忽闪的，看起来和平时的日常更新不太一样。
6: 我就好像意识到我中毒了，我就追问孩子，我说你拿我手机干什么了吗？因为在晚上8点多，孩子拿我手机说用一会儿，一会儿就还我了，我也没意识到他做了什么操作。后来孩子说扫过码，然后我当时就很慌了。
5: 想起平时看过的反诈宣传案例，梁女士立刻关闭手机，然后报警。
6: 骗子在微店 APP 上不知道用的什么账号绑定了我的京东支付，然后从我京东支付扣我的建设银行卡，一笔订单扣了29000多。另外，骗子又在快驴进货用我的美团支付，前后支付了3笔，一共是4800多。
5: 在调查中，民警得知，事发当晚，梁女士的女儿用她的手机玩过一款网络游戏。在玩游戏的过程中，有人在游戏大厅发布赠送游戏皮肤的消息。
7: 在玩游戏的过程中啊，这个小朋友就收到了陌生人的信息，说是可以免费赠送皮肤。
5: 通过社交软件添加了对方的好友后，梁女士的女儿在对方的引导下下载了一款陌生软件。
7: 她又通过了另一款小众的聊天软件啊，去引导这小朋友在这里边跟他去聊，告诉他说你如果要下载了这个软件之后就可以领取到这个游戏里的皮肤。这个小孩就相信了，就在他妈妈的手机里边下载了这一款软件，其实也就是木马病毒。
5: 当这个软件安装到家长的手机之后，这台手机就已经被嫌疑人远程操控了。到了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嫌疑人便开始了盗刷行动。
7: 嫌疑人通过后台对这个小鹏父母的手机去操作，获取了个人信息，一些二维码啊、身份证号、卡号之类的，直接去盗刷了账户内的余额。
5: 通过对被害人手机安装的病毒软件进行分析，警方很快锁定了位于广东的一个诈骗团伙。他们主要是利用木马病毒软件操控手机来实施盗刷诈骗活动。在捋清这伙嫌疑人的身份后，警方发现他们并不具备相应的技术开发能力。
8: 我们觉得他们背后呢，应该还

0: 还有一个技术团伙来为他们这个诈骗活动提供一些技术支撑，所以我们就进一步调查取证，最后锁定了位于湖北的技术开发人员。
1: 完整厘清了这个团伙技术开发、远程控制、实施诈骗的全链条犯罪事实后，北京通州警方兵分两路，奔赴广东和湖北开展收网工作，并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一举抓获诈骗窝点和技术开发窝点的嫌疑人，并现场起获用于远程控制的电脑三台、手机七部。目前，犯罪嫌疑人林某、程某、程某某因涉嫌诈骗罪，刘某因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已被通州公安分局依法刑事拘留。在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的协助下，目前北京通州警方已串并全国案件128起，涉案金额达200余万元，相关工作正在进一步推进中。
2: 手机一旦被远程控制，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国家反诈中心民警进行了模拟演示。
3: 假设我们现在左边这部手机是被害人手机，右边这部手机是嫌疑人手机，我们连接一下设备，正在连接中。连接成功。我们可以通过嫌疑人的手机主动的翻阅被害人的手机，可以看到，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通过微信看到被害人的一些聊天记录通讯录聊天内容都可以看到。我们也可以点击我们的这个具有支付功能的这个软件。我们可以点击转账，界面也都是同步显示的。除此之外，我们可以通过操作被害人的手机进行拨打电话，我们可以试一下都是可以实现的。
1: 也就是说，此时嫌疑人已经掌握了被害人手机的控制权，可以远程在被害人手机上进行任意操作。
2: 近期针对未成年人的电诈骗局持续高发，警方也提醒家长要提高防范意识，引导孩子安全上网。
1: 首先要拒绝陌生的福利诱惑，网络游戏中出现的免费送皮肤、高额礼包、低价充值等信息均为诈骗诱饵，切勿轻信陌生人发布的链接、二维码或社交账号添加请求，坚决不点击非官方渠道的可疑信息。牢记切勿向他人透露银行卡号、密码、短信验证码、身份证号等敏感信息，不轻易将手机交由陌生人操作。家长可设置手机支付限额，开启交易提醒，及时掌握账户变动情况，并开启手机应用商店官方下载限制，禁止未成年人随意安装来源不明的 APP。
4: 如果是你在安装一些 APP 的时候出现了一些高危敏感的权限提醒，大家也一定不要点，立即卸载。比如说要求获取你的通讯录，获取开发者模式获取你的这个无障碍权限，这些都是比较高危的权限，它可以自由控制你的手机。
1: 如果您的手机出现异常，出现黑屏、弹窗强制更新、无法自主操控等情况，要立即关机并拔出电话卡，避免嫌疑人远程获取信息。发现账户被盗刷后，第一时间联系银行冻结账户，保存聊天记录、软件安装包等证据，拨打110报警。
5: 通通通，
6: 啦啦啦，
7: 挤挤挤，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通通通，
6: 啦啦啦，
7: 挤挤挤，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欢迎您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大家早上好，我是鹏飞。近日呢，随着气温的节节攀升，不少家庭陆续开启了空调。可是我问问大家这个空调启用前您会提前清洗它们吗？专家提醒，闲置了几个月的空调很可能将暗藏病菌的脏风吹进体内，危害健康。
10: 专业人士表示，空调使用前进行清洗很有必要。闲置数月的空调如果未清洗就直接启用，内部积聚的大量积尘、细菌、霉菌等微生物

0: 可能随风吹出，可能会导致过敏、湿疹、鼻炎甚至肺炎等，危害人体健康。尤其对于老人、儿童等敏感人群，要警惕不清洁空调内可能存在的致命病菌军团菌。此外，空调长期不清洗还会带来风量减小、能耗增加等问题。
1: 第一个呢，可能风会有异味，会有最典型的就是酸臭味。其次吧，如果长期不清洗，会导致一些空调凝露漏水，因为空调循环主要是一个风路，积尘呢会吸附在风道，尤其是风轮，那么风量就会变小。
0: 空调清洗，一种是自己在家就能完成的基础清洁，比如清洗滤网等；另一种是需品牌售后专业人员上门的深度清洗，清洁内部的蒸发器、风轮、排水槽等核心部件。那么什么情况下需要请专人上门清洗？
1: 如果说是一年，这种情况呢，就建议您做一次深度清洗，就预约专业人员，对那个用专业设备，对这个蒸发器、还有风轮、还有内部的一些容易积尘和霉菌地方做一次深度清洗。如果说比较短时间内，那可以就是简单清洗一次过滤网，用擦拭用温水清洗过滤网，然后清洗晾干，然后用完再用抹布简单擦拭一下表面就可以。
0: 专业人士建议，家用空调一年应该进行一次专业深度清洗。如果使用环境灰尘大、有宠物或常开空调，应更频繁清洗空调过滤网。如果发现空调出风有明显异味、效果变差、噪音大、室内机出现滴水等，这时自行清洗往往起不到作用，应联系售后人员上门处理。
2: 夏季来临，我们在启用空调之前呢，一定记得及时清洗，包括家里的空调和车子里的空调。那么除了专业的空调清洗之外呢，我们在日常情况之下该如何操作清洗空调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1: 如果您的空调带有自清洁功能，首次夏天开之前你可以简单做个自清洁。第二呢，我们自己家庭能做的就是简单清洗一下过滤网，然后做一简单擦拭，然后防止一些大的霉菌积尘进入到动态内部。
0: 空调清洗前应关闭电源，以防触电。第二步，清洗空调过滤网，取出过滤网，用清水冲洗背面、凹面，并轻轻刷洗，洗净后置于阴凉处自然晾干。第三步，清洗蒸发器。过滤网取下后会看到蒸发器散热片，可选购家用空调清洗剂进行喷淋，但注意请勿喷到蒸发器以外的部位，以免开机后引起短路。喷淋后装回已晾干的过滤网及面板，并静置约15分钟。最后开启空调送风模式，将潮气和煤气吹出，然后制冷运行20至30分钟，使污水从排水管流出。除了家用空调，随着气温升高，车载空调的清洁也不容忽视。汽车空调系统最好每半年至一年清洗一次。如果车辆使用地区环境很差，建议每个季节清洗一次。清洗主要包括空调滤芯、空调管道、蒸发器三个部位。清洗空调滤芯，找到空调滤芯的位置，取出空调滤芯，可以用刷子轻轻刷掉滤芯上的灰尘和杂物，或拿吹风机将空调滤芯由里往外吹干净。如果滤芯太脏，建议更换新的。滤芯一定要按箭头指示安装上去。清洗空调管道需要购买专用清洗剂，按照产品说明将清洗剂往管道喷进行清洗，管道里的杂质会自行流出。蒸发器的清洗步骤较为繁琐，并且需要用到专业工具，所以没经验者建议请专业人员清洗。清洗完毕后，打开车门或车窗，打开空调，调至各个出风模式，让空调运行10分钟以上，排出污水和异味。
2: 所以呢，在按下空调遥控器开关，享受那股久违的凉风之前，一定要将空调彻底清洗干净，别让看不见的细菌威胁您和家人的健康。只有干净的风吹来的，才是夏天里的真正惬意。

0: 继续来看新闻。有句话说，贫瘠的土地也能长出最坚韧的草木。宁夏西吉县曾被称作苦瘠甲天下，这里自然环境恶劣，但环境的艰苦反而沉淀出质朴坚韧的生命力量。在这片沧桑的黄土地上，孕育出中国首个文学之乡。下面让我们跟随记者走进那些写作者、阅读者和被文字改变的人，看看文学是如何穿过风沙与岁月，照亮一个个普通人的生活。
1: 第一次见到刘奕雪是在宁夏西吉的一条山路上，这里曾被称作苦瘠甲天下，却在2011年成为中国首个文学之乡。文学为什么会在这里生根发芽？我们是在刘奕雪身上慢慢找到答案的。
2: 阅读和写作让残疾不再是一种残缺，而是另一种形式的完整。
3: 因为有我爸爸的一句话吧，就是他说，脚踏不到的地方，书却可以。当时就我特别疑惑，书他只是静静在，书柜里躺着的呀。
1: 他用文字记录父母的爱，也记录自己一点点长大的日子。
3: 我没有想到，我的作品也能发表在大刊。
1: 他从来不觉得自己是不幸的。
3: 或许别人走10分钟，我走15分钟甚至20分钟，我还是可以到达。阅读我们西吉作家马军的前半世界的时候呢，我读到他求学的过程，去学校的路呢都是他父亲背着他的。相对来说呢，我是走着去的，然后就是完全都没有觉得他跟别人不一样。我为什么要觉得我跟别人不一样？
1: 他的父母是农民，不识字，农忙的时候不能一直陪着他，他便住在大姑家，很多生活上的事都要靠自己一点点完成。在他身上，我们看到了一种从这片土地里长出来的坚韧。
3: 哎，别动了，别动了，我真的不用了，我这一下就下去了。我一直觉得我们自己的善良没有平原色，就是开阔，但是它却能孕育出最坚韧的草木。写作的素材来源于生活，所以他们可能就把普通的生活也过成了诗。
1: 青年作家马俊也是西吉人，他坐在轮椅上写作，并获得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
3: 那哥，我一直特别崇拜你的，我认为，你就是爱西吉的世界上。
4: 哎，没有没有。
1: 他们聊文学，也聊梦想。
5: 对于我来说，是一种尊严吧。文学创作给到了我尊严。
1: 在西吉，像他们这样拿起笔的人还有很多。单小花曾是普通农妇，一个人拉扯大4个孩子。
6: 我就是想要孩子，要不然我真的当时就是感觉自己承受不了。我妈生了就是7个，我是最小的。虽然是农村的，但是种活我从来都没干过，因为我妈心疼我。所以一下子过去，到了大人之后，所有的压力就是压在我一个人身上的时候，我感觉自己真的承受不了。我感觉要不是文字，我感觉我自己只会都就崩溃了。真的，现在也挺幸福的。我要是喊孩子回来，做饭的呀，洗衣的呀，包括还给我就是我的队友，感觉挺幸福的。孩子真的都很懂事。
1: 李成山是农民作家，他把自己写的诗贴在院子里，也贴在牛棚上。
7: 雁鸣谷失去，石球稳步了，井上。

0: 重砌了骨骼。
1: 他把自家的老房子改造成阅览室，
0: 然后
1: 供他们读书交流。
0: 看看他们最先还不接触那个书，看了之后过来就是这样，这本书特别好看啊，那上面这个街叫睡的二奶奶，这好像就写的是我的奶奶。我想这个书就是咱们写记的，咱们写记的马金安写的。
1: 在这里，文学从来不是高高在上的东西。那天在一场读书分享会上，很多人坐在一起，有人说起病痛，有人说起家庭，有人说起第一次写作。他们的表达不一定华丽，但每一句都来自真实的生活。这片土地曾经贫瘠，但今天它正在一天天变得更好。文学给他们的是面对生活的勇气和相信明天会更好的信心。
2: 我们可以一生写不出一部伟大的作品，但是一定要让自己活成一部伟大的作品。
3: 文字无声，却有穿透岁月的力量，孕育生生不息的希望。每一个努力向上的人本身就是生活最好的作者。这个六一儿童节，不少小朋友都拿到了礼物。图片上这位小朋友呢叫李依林，他也是哈、他也拿到了礼物。不过这个礼物是他用自己的努力和汗水换来的。李依林2年前开始练习摔跤，两年来呢，他日复一日的刻苦训练，在赛场上屡屡摔倒，屡屡挺身再战，凭借着热爱与倔强，获得了2026年全国青少年中国式摔跤邀请赛的第一名。下面呢，咱们来看看这位倔强的摔跤娃和他的队友们的成长故事。
2: 是我自己摔出来的，我第一次拿到全国比赛的金牌，这就是最好的六一礼物，是靠我自己的汗水和坚持换来的。
4: 这个在训练场上沉稳对峙的小姑娘名叫李依林，2年前她初次接触中国式摔跤，起初只是为了强身健体，但是在日复一日的打磨中，她深深爱上了这项运动，翻轮胎、举哑铃、实战对抗，高强度的训练让他小小的身躯常常与酸痛为伴。
5: 手背很疼，就是还有直痛，手脚就特别疼。
2: 有时候练的时候，我也有想偷懒的时候，有的浑身疼的时候，但是我每次都坚持下来了。每个小朋友都有哭的时候，但是每个小朋友哭完了以后还会再站起来继续，尽管疼我也要坚持，因为我爱好这一项，我很珍惜每一次的练习，也很珍惜每次上场的机会。训练队里有很多大哥哥拿了很多奖，也有专业运动员，我也想像他们一样成为专业运动员。
4: 训练场承载着他的热爱与梦想，也藏着他心底小小的遗憾。爸爸妈妈每天要打好几份零工，为生活辛勤劳碌，几乎没有空闲时间陪伴。
2: 看着其他小朋友的爸爸妈妈会每次训练会陪着他们，我很希望我的爸爸妈妈来陪我。我很想，我也很委屈。没关系，没关系。
6: 有时候觉得也是很无奈，没办法，因为工作不允许。他很懂事，争取自己好好走这条路。
7: 哇，你看，这是优秀运动员，
6: 很高兴，真的很高兴，都是那么多人的付出，教练一直都是很照顾我们，就拿自己的孩子对待的。
8: 这些年带这一帮孩子，确实也喜欢他们，他们活到村里比我活到村里都好，都高兴。竞技运动很苦啊，像我们这四岁八岁孩子，一个轮圈都好几百斤，这么陷了，刚刚的陷。
4: 热爱从不会被辜负，追梦的路上，孩子们并不孤单。
8: 有不少好苗子，但是有的队员家庭有一点实际的困难。他们一年要参加一次两场的比赛，2-3千块钱的费用，对这个家庭来说稍微有点负担。从教练员到队员，这家长，还有我们的社会义工，相互帮衬一下，不能因为有点费用的问题，孩子失去这次比赛的机会。如果拿到成绩以后，孩子可以进入体校了，或者进入一个专业化的道路，给孩子这么一个好的机会。

0: 数吧。
1: 孩子他有奔头。
2: 我们中国式社交队的孩子一部分来自于困难家庭或者是普通的低收入家庭，这一路走来我们得到了很多人好心人的帮助。我们希望在孩子心中埋下一颗种子，告诉他只要坚持，只要拼搏，只要努力，只要不放弃，就一定会有更多的好心人愿意帮我们一把。我们也希望和更多的好心人一起守护孩子心中的这份热爱，让孩子们站上更高更大的摔跤舞台，也希望孩子们能够在人生的赛场上勇敢向前，向阳生长。
3: 教练义务教授，社区暖心帮扶，众人善意托举，让少年们的拼搏可以绽放出梦想的光芒。摔跤教会孩子们的远不止竞技技巧，更有面对挫折永不低头的韧性。愿这份用汗水摔出来的荣誉，未来成为他们人生路上最坚实的铠甲。健康早知道，下面呢我们来关注健康方面的话题。大家有没有这样的发现啊，就是在我们的身边，同样的年纪，有的人呢皮肤紧致显年轻，有的人呢却面容憔悴老态龙钟，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老五岁甚至更多。医生提醒，除了基因的因素，日常生活当中一些不好的习惯也会加速身体老化。比如说下面这几个习惯就是很重要的原因。
4: 下面这五个坏习惯会让你比同龄人更显老，除了不可抗拒的基因，到底还有什么在悄悄改变我们的面容？第一个是吸烟。我们都知道香烟中的尼古丁，它会抢走我们皮肤血管里的氧气和营养，同时会破坏胶原蛋白和弹性纤维。长期吸烟的人皮肤会更早地出现皱纹和松弛，还会带着一股挥之不去的暗黄色。第二啊，就是防晒不到位。我们知道紫外线会直接地穿透皮肤的表层，来攻击深层的细胞 DNA， 诱发光老化。如果我们每天不涂防晒出门的人，脸上会更早地冒出晒斑、红血丝，皱纹也会比同龄人深得多。所以更可怕的是，长期的暴晒还会增加皮肤癌的风险。第三个呢，就是缺乏运动。我们也知道，在运动的时候，身体的血液循环会加速，能够给皮肤细胞输送更多的氧气和养分。如果我们长期久坐不动，皮肤的新陈代谢自然会变慢，老废的角质堆积在表层，那么整个人会显得很暗沉，没有光泽，肌肉松弛以后呢，所以脸部的线条也会跟着垮下来。第四一个就是不健康的饮食，像高糖啊、高油还有高盐的食物堪称皮肤的催老剂。高糖分会让我们的皮肤中的胶原蛋白绑在一起，让它失去弹性，这就是糖化反应。重油重盐则会加重身体的炎症，诱发像痘痘呀、闭口，还会让我们皮肤变得很臃肿、很粗糙。第五点呢，就是不良的睡眠习惯。晚上的11点到凌晨的3点是我们皮肤的一个黄金的修复期。如果我们长期的熬夜，睡眠不足，皮肤自然就没有时间修复受损的细胞，那么像黑眼圈啊、眼袋会越来越重，毛孔呢也会变得粗大，所以整个人看起来疲惫不堪，一定会比实际年龄上老好几岁。想要对抗岁月的痕迹，我们不妨呢就从今天开始戒烟限酒，每天出门涂好防晒，那么坚持每周3次的有氧运动，适量的补充富含维生素 C 和 E 还有胶原蛋白的食物，一定要戒掉熬夜的坏习惯，保证每天7到8个小时的充足睡眠。还有呢，我们平时要保持愉快的心情，一起来对抗衰老。
3: 不难看出啊，这真正的抗衰老不是靠昂贵的护肤品，而是藏在我们每一个日常选择里。想要保持年轻状态，咱们呢就要从改掉这些坏习惯开始。近日，在浙江杭州一高速收费口发生了暖心的一幕。当时，一辆运载挖机的货车在过磅的时候显示超重，收费站工作人员看到之后，冒着高温主动上前帮忙清理挖机履带上的泥土，在成功减重0.8吨后，货车顺利达标驶入高速。
5: 就是可能就在你这个泥土上面了。
6: 你们俩待会儿得照张相。
5: 为什么要照张相？
6: 照张相叫我们老板呢，挖个那我都得表扬一下。这个他妈大热天，得到你们的帮助，
7: 太感人了。
6: 这态度是真是感人的。

0: 点就不能上了，监制室这边等会我们会处理的，好吧？没关系，
1: 高速工作人员既守住了

0: 来了一把便民伞，男子有些犹豫，说我是外地的，这把雨伞恐怕以后是不方便还了。工作人员表示，不方便还的话留着自己用也行。男子回到老家之后，回想起这份心意，于是特意安排同事买了100把雨伞回赠景区。
1: 我们景区的员工突然有一天跟我讲说，有一个游客要给我们赠送100把伞。我说理由是什么呀？
2: 就是有一天他们那个老总到办公室来参观，那天呢正好下雨，给他使用了我们的便民伞，所以他回头赠送了我们100把伞给景区，也是给游客使用嘛。
0: 这是善意的双向奔赴，也诠释了什么叫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继续来看新闻。在云南瑞丽的银井村，有一群需要穿越国门来到中国上学的缅甸孩子，他们如同一只只小小的候鸟，日复一日往返于中缅两国之间。在银井小学，他们和中国小伙伴们一起学习，一起画画，一起在草地上玩老鹰抓小鸡。在书香相伴、嬉戏相伴的时光里，他们呢也与中国少年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3: 我的名字叫向晃，今年9岁了。
4: 作业给写了？
5: 写
4: 了。说数学？
5: 嗯。
4: 真厉害。
3: 每天清晨，我们都会穿过国门，来到中国学习知识。
6: 好，待会我们过马路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一点，听见没有？
7: 听见了。
6: 不要跑，慢慢的走。
3: 警察叔叔会护送我们来到学校。一路上都会给我们讲安全知识。我的好朋友是明旺、向伦、汪丽媛，还有郑雨桐、南一奈。我和我的好朋友经常在一起玩躲猫猫、木头人，还有老鹰抓小鸡。

0: 学校里最喜欢的课是语文，我们写完作业就可以出去玩，谁先写完作业谁就可以去领一个小东西，就比如有巧克力，有棒棒糖，还有小夹子、铅笔、橡皮擦。
1: 我叫南英美，我每天穿过国门来到银金小学上学。在这里没有国境，只有好朋友。中国小伙伴教我写汉字、讲难题，我也教他们说缅语。
0: 我们在学校里跳嘎秧舞，我的爱好是画画，经常画花还有小房子。
1: 一样的课本，一样的课堂，
2: 给他点赞，
1: 两颗心靠得很近很近。
0: 我有两个家，一个在缅甸，一个在中国，一个装着我的牵挂，一个陪着我长大。我想好好读书，将来做中缅友好的小使者。
3: 还有几天就要高考了，为了给同学们加油鼓劲儿，陕西安康高新中学的柯老师精心采购新鲜食材，亲手为全班同学制作了好吃的肉夹馍和茶叶蛋。
4: 亲戚给他们做这个吃的东西，这是第一次。亲戚拿了这个土鸡蛋，所以三十多个吧。然后我要自己买几个，总共凑了四十个。肉的话，我是赶得最早是去买了，买了16斤。每个环节的话，我还是处理的比较用心的。我是把整个这个砂锅是端着去要来的。
5: 太好吃了，太好吃了。
3: 地道的美食凝聚着老师最深切的期许，希望同学们带着这份温暖，下笔如有神，圆梦在今夏。

又是一年盛夏，又到了挥手告别校园的毕业季。学生毕业的时候呢，很多同学会拍毕业照，定格自己的青春。那么毕业照怎么拍更有创意呢？下面呢，带着大家来看一看一些创意十足的毕业照。

0: 一张张趣味满满的照片定格了属于独属于青春的美好回忆，大家带着这份美好奔赴下一程山海。
1: 您好，这两天应该不少朋友都刷到了让哈尔滨一秒天黑的沙墙和强劲大风突袭的视频，场面令人十分震撼。为什么东北的风会这么强呢？这是因为受到了高空冷涡和地面气旋的影响，气压梯度风与对流大风叠加，导致风力强劲。而且东北当天的气温明显上升，多地气温超过30度，哈尔滨等地呢还出现了高温天气。此时刚好遇上冷涡甩出的冷空气，冷暖空气剧烈交汇，引发强对流天气，也就带来了对流大风。回看我省天气，今天开始呢，我省南部地区多阵雨或雷雨天气出现，特别是今天沿江江南会有大雨，部分地区会有暴雨。而北部虽说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但是今天以及5到6号和8号，局部地区多雷阵雨突袭，您外出时请记得随身携带雨具。气温方面，未来3天全省气温呈现出北高南低，淮河以北部分地区最高气温是在33度以上，局部地区会超过35度，请注意防热防晒。
2: 合肥小雨转阴，31到23摄氏度。淮北多云转小雨，35到22度。亳州晴转多云，34到23度。宿州晴转多云，34到22度。蚌埠阴，32到23度。阜阳多云，33到24度。淮南多云转阴，32到23度。福州小雨转阴，31到23度。陆安小雨转多云，30到23度。马鞍山小雨，31到23度。芜湖中雨转小雨，29到24度。宣城大雨转中雨，28到23度。铜陵中雨转小雨，29到24度。池州大雨转小雨，28到23度。安庆大雨转小雨，28到23度。黄山市中雨转大雨，29到23度。九华山风景区大雨转中雨，26到20度。天柱山风景区中雨转小雨，25到20度。凤阳廊巷米谷阴，32到23度。天堂寨风景区小雨转多云，31到22度。八里河风景区多云，33到23度。合肥小雨转阴，31到23摄氏度。

0: 时代浪潮里，他一路追光，一路闯。
1: 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靠谁？靠我呀！
0: 岁月烟火中，他笑对风雨，写长歌。
1: 我就要孩子，看着他，我答应孩子。
0: 6月4日起，安徽卫视《老舅》，郭京飞、王佳佳，陪您细品这人间至暖。
2: 啊，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
3: 哎，
2: 我们去看程奶奶。程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
3: 好，好。
4: 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
5: 来活动活动。怎么了？
6: 胳膊不能动。
4: 技术精湛，
5: 我是医生。
4: 再多一分关切。
7: 哎，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8: 家里电箱坏了。
7: 哎呦，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
4: 做好本职，再多一份热心。
8: 小心点儿。
4: 敢拼敢上，再多一份担当。
9: 快带孩子离开。
4: 比本分多一分，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
10: 很好。
4: 多一分快乐。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学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里定局，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烈，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鼓吹声响彻中华。

安徽新闻联播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独家特约播出。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
0: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梁延顺在省政协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议暨资政会开幕会上强调，建强用好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推动科创引领高地前沿突破。张新明主持。王清县在淮南市督导检查煤矿企业安全生产时强调，坚决守牢煤矿生产安全底线，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从共话合作到共谋繁荣，而

0: CEP 黄山论坛成果丰硕，在合作共赢中谱写发展新篇章。安徽小麦主产区大规模集中收获，得益于良种良法良机深度融合，全省小麦丰收在望。2025年，全省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全省公众生态环境满意率连续6年超90%。以下是详细报道。今天上午，省委书记梁延顺出席省政协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议暨资政会开幕会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建强用好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推动科创引领高地前沿突破，为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做出更多安徽贡献。省政协主席张希明主持会议。
1: 会上，省政协副主席罗平作主题发言，冯光耀、刘建国、聂余满、刘玉红、范进等5位委员和专家先后发言。在认真听取发言后，梁延顺指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现国家意志，服务国家需求，代表国家水平。要胸怀国之大者，坚决扛起政治责任，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发挥国家实验室引领作用，建强用好大科学装置等高能级创新平台。要加快打造3+N 科创引领高地，推动量子信息、聚变能源、深空探测等优势赛道保持领跑，聚焦人工智能、生命科学等潜力赛道持续发力，努力让优势更优，高地更高。要坚持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推动前沿科技研发沿途下蛋，实现更多从1到10、从10到100的跃迁升级。要保持战略定力和历史耐心，充分释放尊重支持人才的鲜明信号，引导金融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拿出优质资源支持科技创新，厚植乔木参天、灌木茁壮、苗木葱郁的创新生态。梁延顺强调，人民政协事业是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希望全省各级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发挥自身优势，贡献智慧力量。省委将一如既往地支持人民政协依照章程开展工作，共同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张希明在主持会议时指出，全省各级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要按照党中央部署及省委要求，围绕打造3+N 科创引领高地等重点工作，深度协商议政，广泛凝聚共识，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省领导单向前、魏胜斌、任清华、余爱华、陈顺、郑红、李和平、张祥安、马传喜出席。
2: 今天，省长王清县深入淮南市煤矿企业，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深刻汲取近期重特大事故教训，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持续提升隐患排查质效，守牢煤矿等各领域的生产安全底线，坚决防范和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王清县来到淮河能源顾桥煤矿，通过监控系统查看井下有关设备运行情况，逐一了解入井人员登记、检身及定位系统管理流程，叮嘱必须严格执行安全规程，确保底数清、情况明。随后，王清县深入井下910多米的采煤工作面，检查支护、顶板管理、瓦斯抽采监测等关键环节。他指出，人命关天，要坚持井下与井上安全并重，深入推进隐蔽致灾因素普查，强化瓦斯、水害、顶板等风险精准监测、超前预警，推动安全治理常态化、长效化。督导中，王清县强调，要全面落实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深入开展隐患排查整治，确保硬措施得到硬落实。 要严打隐蔽工作面、安全监控造假、超层越界、违规转包分包等违法违规行为，加强行刑衔接，有力发挥震慑遏制效果。要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层层压实安全责任，紧盯矿山、危化品、建筑施工等重点领域，加强全链条穿透式监管，解决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为全省高质量发展营造安全稳定环境。
0: 今天，省人大常委会召开立法工作会议，部署安徽省人大常委会2026年立法计划实施工作。会议强调，要确保立法工作正确政治方向，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立法，确保各项法规立得住、行得通、真管用，高质量完成各项立法任务。
4: 6月1号，省政府相关负责同志采取四部两职方式，深入利行县督导调研三下生产，实地查看机收现场、农机跨区接待站、农机保供加油站及农机社会化服务中心，详细了解麦收进度、小麦产量品质、农机服务保障等情况。
0: 今天上午，副省长孙勇在合肥会见了以意大利众议院议员戴维·阿耶洛为团长的欧洲青年政治家考察团一行。
5: 5月27号至30号，2026 RCEP 地方政府暨有城合作黄山论坛在安徽黄山、合肥、芜湖、亳州联动举行。来自 RCEP 成员国的政要、地方首长、驻华使领馆官员、国际组织代表以及企业家等跨越山海齐聚安徽，在新蓝图、新机遇、新合作的主题下，共话合作、共谋繁荣。 RCEP 黄山论坛正从地方性平台跃升为服务国家总体外交的重要载体。
2: 作为 RCEP 区域内唯一的综合性机制化地方政府间合作论坛平台，2026 RCEP 地方政府暨有城合作黄山论坛聚焦安徽产业科创文旅等优势，围绕新质生产力、贸易投资、教育交流合作、媒体智库等内容，举办了多场交流对话会，以论坛为媒介，与会嘉宾互相增进了解，探求商机，寻对结好，开展合作，签署涉及经贸、科技、人文、友好省州城市等20项合作成果文件，为推动 RCEP 高质量实施、深化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注入新动能。
6: 在这个时候，我们召开这个论坛，对 RCEP 从1.0向2.0版的跨越有重要的影响作用。这个论坛对于促进政府间、企业间、地方间的合作有着重要的作用。安徽带了很好的头，给国际间地方合作能够发挥一个领头羊的作用。
7: RCEP 论坛对企业界和成员国来说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交流活动。安徽与马来西亚在汽车、电动汽车以及人工智能领域已经开展了一些合作。我们这次还在教育和旅游业与安徽签署了不少项目。我们期待看见安徽与马来西亚合作进一步深化。
2: 本届论坛不仅在合作成果数量上再创新高，更在合作深度和广度上实现了突破。在侨商对话会上，来自 RCEP 各国侨商侨领、涉外企业代表分享了市场开拓、风险防控、合规经营等经验。活动促成了中新生物制造技术标准出海、高效合作、徽商企业出海服务等项目成功落地。在马来西亚的主宾国活动上，安徽农业大学联合 RCEP 成员国农业院校、企业共同发布 RCEP 农业科教创新联盟黄山倡议，并达成16项务实合作项目，涵盖友好学校缔结、职教合作、海外人才培养基地共建、合作办学及经贸合作等领域。
8: 我们将协同数十家 RCEP 成员国的农业高校以及科研机构，在生物育种、包括茶产业、畜禽水产以及智慧农业等方面，常态化开展科研协同攻关、人才联合培养、 学术交流互访。
4: 此次合作有效促进了泰中教育交流与技术共享，为我们培养高素质技能人才和国际化办学与职业教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 本届论坛首次采用一加 N 模式，除黄山主会场外，合肥、芜湖、亳州三地设立分会场，实现了从高科技到民生，从汽车工业到中医药文化的全领域覆盖。活动中，除了一批重点项目集中签约之外，还揭牌成立了中国安徽东盟科技创新合作应用中心，发布了合肥市新智生产力海外产

0: 场景应用清单和跨境金融专属服务方案。
1: 安徽科创资源丰富，这次成立的科技创新合作应用中心将进一步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创新企业孵化和技术人才交流。我们也希望能进一步加强与中国，特别是与安徽省在各领域的合作。合肥在科创领域拥有强大的潜力，而柬埔寨则坐拥优越的区位优势。我认为我们能够打造一种共赢的伙伴关系，不仅惠及大企业，也将造福中小企业和普通家庭。
2: 我们也很希望是说马来西亚包括东盟的很多这些有潜质的企业呢，可以来到中国，来到这个 RCEP 的成员国呢去做出投资。毕竟我想 RCEP 就是提供这个平台让成员国的企业啊可以去探索更大的这个市场。
0: 作为一年一届的国家级机制性论坛， RCEP 地方政府暨有成合作黄山论坛自2023年首届举办以来持续发挥效能，相较往届，今年的论坛成果更丰硕，共促成经贸、有成、人文等领域合作项目71个，总金额45.1亿元，涵盖新能源汽车、光伏储能、新材料、现代农业、职业教育等多个领域。论坛的溢出效应也不断彰显，数据显示2025年安徽与 RCEP 成员国进出口总额已飙升至361.9亿美元，平均每天就有近1亿美元货物在安徽与 RCEP 区域间流转。今年一季度这一强劲势头不减，继续实现了22.2%的高速增长。当前安徽省小麦主产区正在大规模集中收获，得益于两种粮法粮机深度融合，全省小麦丰收在望。
3: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是亳州市利辛县城关镇的五寨村，在我身后大家可以看到仅一路之隔的两块麦田，长势却截然不同。左边这块小麦出现了大面积的倒伏，而在右边这块麦田秸秆挺拔，麦穗饱满。同一个村子，同样的区域，为何长势出现这么大的差距？答案就藏在种子的选择和田间管理的细节之中。
4: 这片示范田选用的是兼具抗倒伏、抗病虫等优势的专用小麦两种。对比常规麦种，这个品种根系发达，麦杆纤维韧性更强，植株高度管控科学，能有效提升小麦抵御风雨灾害的能力。
5: 哦，这是咱刚才在那个倒伏的地里取的那块，就随机取的，就是扎根比较弱，相比一下，这个次生根比较多，它茎杆比较粗壮，在那个品种它不会倒。
4: 两种还需良法配，品种优选的基础上，当地农技部门还全程推行标准化田间管理，有效控制小麦无效分裂，筑牢小麦生长骨架，避免植株徒长头重脚轻。优良品种加上全周期田间精细管护，五寨村的示范田在经历了前段时间的连续雨水天气后，并没有出现倒伏减产。
6: 今年的小麦长势一直喜人，麦穗大，籽粒饱满，病虫害、冻害，比往年的这个又少之又少。今年的亩产应该在往年提高20%左右，确确实实实现了这个丰收丰产。
4: 两种粮法夯实稳产丰产基础，先进的农机装备则是助力麦收高效推进的关键抓手。今年麦收期间，阜阳、滁州等地大力引进推广智能化、大型化、低损耗新型收割机，高效实现抢收减损、应收尽收。在凤阳县方丘湖农场的万亩高标准农田里，大型联合收割机往来穿梭，收割、脱粒、清选一气呵成。
7: 破损率非常低，毛病比较少点，就是做事效率比较高点。一台收割机能到300左右，一天的效率的话，应该是在1200上下。
8: 收得很干净，小麦损失率很低，秸秆留茬高度也符合我们的要求，我们觉得既省心又放心。
4: 淮南市凤台县、宿州市萧县、六安市霍邱县等地开展了机收减损大比武，农机手们以赛提技，以技降损，全力保障下粮颗粒归仓。
9: 车速快慢，隔台高级，逢机逢量，每一个产数调差一点，一亩地就会多掉10几斤麦子。如果一亩地省20斤，1000亩地就是20000斤。作为农机手，我们要守住每一粒粮食， 做到颗粒归藏。
10: 通过本次大庇护活动，进一步提高了技术和农户的江浪监督意识和贯彻标准自觉性，推动按标按规作业。
4: 截至6月2日17时，全省已收小麦3041.41万亩，进度69.88%，当日收获830.42万亩，投入联合收割机11.1万台。今天上午，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省生态环境厅介绍了2025年全省生态环境状况。通过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和生态系统优化，2025年全省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多项指标创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水平。全省公众生态环境满意率连续6年超90%，美丽安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环境空气方面，全省 PM2.5 浓度每立方米34.3微克，同比改善2.6%。PM10 浓度每立方米55.7微克，同比改善1.8%。全省优良天数比例83.8%，同比改善1.6个百分点。
11: 地表水环境方面，总体水质状况为优，监测的210条河流、73个湖泊水库。共401个国审控断面中，1至3类水水质断面占93%，同比上升0.5个百分点，没有劣5类水质断面。
4: 此外，重点河湖方面，长江干支流、淮河干流、新安江干支流水质状况均为优，巢湖、全湖水质稳定保持4类，总磷浓度下降7.8%。监测的44座水库中，26座水质为优，18座水质为良好；28个湖泊中，14个水质为良好，13个为轻度污染，1个为中度污染。生环境质量方面，全省社区市生环境功能区夜间达标率为86.1%，同比上升0.5个百分点。全省生态质量指数 EQI 为64.19，同比上升0.44，生态质量保持2类。
12: 聚焦基层治理中的难点堵点，安徽将市县乡村4级党组织书记领办基层治理项目作为突破口，以精准施策回应群众关切，破解民生难题，切实提升基层治理效能。
13: 在六安市裕安区，对于91岁的独居老人张作春来说，如今生活里的大小琐事儿，总有社区工作人员的主动帮扶，晚年生活安稳又舒心。
14: 年龄大了，各方面都不方便。后来社区啊，各个老牌子牌上了什么都有，啊，需要什么，都能解决。你打个电话，马上就来了。
13: 针对独居老人生活不便等群众实际困难，六安市裕安区在全区推广书记帮您办项目，依托线上平台和线下热线畅通居民反映问题渠道，并对高频问题归纳汇总，实现闭环处置。仅锥子庙社区就已通过上门志愿服务解决20多户老年家庭的生活难题。
15: 聚焦问题，精准发力，打通数据壁垒，实现从接诉即办到未诉先办转变。自全区推广以来，累计为群众解决诉求近20000件，办结率达99%。
13: 以项目化实施、清单化管理，精准破解群众急难愁盼。这套4级党组织书记领办基层治理项目的模式，正在安徽各地广泛推行。亳州市谯城区为解决议事协商群众参与度不高、协商成果转化难的问题，在基层治理中，通过望观察社情，闻广纳民意，问汇聚众志，切破解难题。前段时间，汤陵街道和谐家苑社区就协调相关部门与居民代表召开议事会，解决居民反映的路灯老化、电动车充电难等问题，
16: 把我们拉到了议事角一起商量法案公示、施工回访，每一步都和我们沟通。最大的感受是，以前是你管我，现在呢是我们商量着办。
13: 蚌埠市从群众身边的物业问题入手，由市委书记领办推动物业服务与基层社会治理深度融合项目。小区里出现烦心事儿，社区、物业、居民三方坐到一起，一件件商量，一项项落实。最近，龙子湖区解放街道建新社区淮尾东大院小区的居民们，在社区和物业的共同努力下，终于坐上了盼望已久的电梯。
17: 通过居民议事会，大小事都能顺利解决，居民和社区物业非常和睦。
18: 像小区夹断电梯、公共收益的使用、邻里矛盾纠纷的化解，我们都是通过议事会共同协商解决，把矛盾化解在基层。
4: 当前安徽正聚焦小区治理、民生服务、议事协商等重点领域，精心打造一批叫得响成

0: 成效时群众满意的基层治理品牌。通过市县乡村四级党组织书记领办基层治理项目，让群众真切感受到基层治理的温度与实效。
1: 孙怀军曾是铜陵市一名普通的出租车司机，退休前他热心帮扶老弱孤残，牵头组建雷锋车队，把出租车变成传递爱心的流动驿站。退休后他依然奔走在公益路上。
2: 那里经常的去这个锻炼，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每天坚持肯定会有收获的。
3: 正在进行康复锻炼的陈俊因脑溢血偏瘫五年，每次外出就医，孙怀军都主动上门免费接送。
4: 我感觉他像我的大哥一样，亲大哥一样，我让他军哥军哥，像家人一样，像关爱的小弟弟一样。
3: 今年61岁的孙怀军与公益结缘始于23年前的一个夏天，当时他路遇一名男子右手被电锯割伤，孙怀军不仅帮忙止血，还以最快速度送医。
5: 陪他的人是要给我钱，我当时我就说，咱想以这个救人为主，就直接婉言的谢绝了。别人一声谢谢，感觉就值了。对我来说，帮助别人感觉还是一个很快乐的事。
3: 此后孙怀军只要遇到困难群众都会主动相助，还自学应急救援知识。2006年他发动爱心司机成立铜陵市雷锋车队，车队定期开展爱心送烤、晴暖夕阳等活动，并为出行困难的老弱孤残提供定期探望、代购、就医接送、家居改造等服务。
6: 他们都随叫随到的，打个电话跟孙队长他们讲一下，他们就会派车子来接我，不是现在3-4千人。
7: 从最初的30辆车到目前，接近将近70辆这个雷锋车，志愿者呢也有100多人，总共服务人次啊也达到3.9万人。
3: 2025年，年满60岁的孙怀军正式退休，告别了出租车，但依然坚守在雷锋车队，组织参与志愿服务。今年1月，孙怀军入选中国好人榜。
5: 这个荣誉是我们整个全体这个雷锋车队的队员的，大家在平时无私奉献的，我只是做了一个代表而已。帮助别人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我还要继续干下去。
0: 更多资讯来看今日快报。
3: 今天上午，2026年安徽省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月暨数字乡村创新大赛在六安启动。本次活动以数字赋能、全民共享为主题，由省委网信办等17个部门共同主办，将组织开展人工智能通识教育、人工智能赋能教育专项行动等系列主题活动。安徽省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加政务行动方案近日印发，明确到2027年将夯实全省统一数字底座，落地不少于100个人工智能加政务特色应用场景，2030年实现该领域全方位、全流程、全要素、全区域深度应用。5月份，奇瑞集团销售汽车247823辆，同比增长20.5%，其中出口181871辆，同比增长80.5%；新能源汽车销售100304辆，同比增长58.8%。日前，安徽宏业集团生态竹纤维科技有限公司成功认购10台县国有林场260吨省级林业碳票，实现全口径近零排放目标，成为全国首个林业碳票抵消型市级零碳工厂。农业农村部日前认定马鞍山市河县为国家区域性良种繁育基地蔬菜，河县是华东地区最大蔬菜制种基地，全国3大叶菜良种繁育基地之一，现有良种繁育基地5.5万亩，年育苗能力超5亿株。自6月5号0时起，国内航线旅客运输燃油附加费征收标准将下调，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位旅客燃油附加征收标准调整为8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旅客燃油附加征收标准调整为150元，分别下调了10元和20元。
1: 观众朋友，今天的安徽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0: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海底小纵队开启中国之旅。